好，来，这部总统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汪瑟里翁，光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二来看到天气这里啊热呢，想要来考考咱乡亲的朋友一个问题。这个是医学常识哦，哈，就是热伤害，噶，就是迄个热衰竭，就是咱讲热伤害哈，热伤害分做两种，一种叫做热衰竭啦，啊一种吼叫做中暑啦。哦，热伤害哦，有分哦。哦，咱听讲啊，我是热衰竭啦，啊，我就掉痧啦。哎，老鼠老虎可能傻傻搞不太清楚啊，不是都一样？嘿嘿，不一样呢。这我也记得我跟你节目当中捌讲过啦哈。所以是热衰竭较严重，还是中暑较严重啊？答案是中暑比较严重哈。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哈，中暑跟热衰竭有什么不一样？热衰竭就是在讲大量流汗，汗流足多，然后呢，你会感觉头晕晕，会感觉要冰白冰白，体温通常跟咱正常的体温比较起来有较高一撮啦，吼，啊，这个叫做热衰竭。啊，那中暑的不一样啊，中暑较严重哦，吼，中暑就是咱这身体失去散热的功能，袂流汗。你热衰竭还可以，热衰竭就是会流真侪汗，是流汗吼，迄汗流伤侪，人变足虚的啦。啊，所以戆戆的，想要冰雹冰雹安尼尔啦吼。啊，体温较悬一撮。啊，毋过着刷刷无共哦，中暑吼，中暑就是完全袂流汗哦。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呢，哎，所以中暑哦，就是不流汗、无汗，体温唔是先发管，它会飙破到40度，也飙到40度，意识不清楚，意识不清楚的时候，人昏迷种感觉就对了哈，所以这较严重，这若一旦发生，必须赶紧卡119上病院，安尼就对了。这个是很严重的哟，哦，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常识啦，咱乡亲都比较爱知影啦哈。好了，发现中暑怎么办呢？在那当下，当然咱是爱一定爱去了卡119的啦，哈，哦，来处理。但是在那个当下的话，可能就是咱说爱做的，哦，有那两个所在，哦，衫给脱掉，哦，啊，然后让伊会散热。淋瓜醉啊，然后再送医，要先有这个五步骤：阴凉、脱衣、散热、喝水、送医。啊，所以要先把人移到那个阴凉的通风处，就是那里有较凉，就是有通风的凉的所在。好，啊，衫甲剥开，底下阿妈棍啦、过人卡啦、街边啦，这个捂迄个冷水或是冰敷，先降温处理。好，先安尼降温处理。啊，那是患者意识还清醒的话，可以补充常温，就是咱来啉茶啦，啉茶，你们用冰茶好啉哦，就是常温的那个滚水，以1:1稀释运动饮料，哦，稀释运动饮料，就是含电解质的物件啦。哦，你唔通讲哦，这时阵伊的体温足高咧，灌冰啊，灌冰啊，哦，那不行哦，引起到胃痉挛哦，胃也揪筋哦，哈，所以是1:1稀释运动饮料喝啉，这是第一一个意识的情形之下啦，哈，啊，那是无意识的，你也是别使乌白改灌，安尼知无哈？所以绝对这是拄只咱所讲爱做，啊，所以绝对袂使做诶，我讲讲啊，无先甲食退烧药啊，哦，啊无就是。用酒精把七星窟回散热，这个都不行啊，这都不行。那个酒精擦身体散热，有一些威胁运用在发高烧的时候，就是感冒发高烧，但是你也不能自己乱擦呢，嘿，啊，所以说各有人说啊，不靠靠的哦，那的中暑可以刮痧吗？有人在问嘛，哈，其实呢，热衰竭是 OK 的。如果人工热衰竭，要个老光经经营机还是 OK 的。但是你讲已经体温飙到40度，意识模糊啊，你这时阵刮痧是不可以的。哦，反正就是马上上病院的对。来，拄只甲恁课的，恁还个有印象无？热衰竭，有当下咱讲当下这人热着，到底是属于热衰竭还是中暑？好，哦，咱来当判断嘛哈。
你若讲热衰竭，就是伊还阁会流汗，伊流真侪汗，啊流到咱人伤虚，吼流戆戆的，想要冰雹冰雹无胃口，体温较悬一撮啊，你看这个叫热衰竭哈。啊，那中暑的话，就是伊个丧失伊个散热功能啊。简单讲，就是伊袂流汗，体温会飙破40，然后喏，这种就是属于中暑啊，吼属于中暑啊。啊！若中暑要上病院，第医生帮我拖去拉凉个所在，把伊个衫先拔开一下，让伊较秋凊个啦。哦，然后呢，会帮助他散热，啉寡水。啊，啉寡水就是一比一，伊在个意识清楚的情形之下，一比一稀释运动饮料，回先快啉嘞。好啊，然后单台119来上去病院，就是这样，好不好哈？可能乡亲都表达这分享啦，因为天气太热啊，这段时间吼，当下可能。要外出的，亦或者讲无，伫这個时间，咱嘛是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乡亲，你袂使无做啊，咪讲吼热的，得当歇困纳凉啊，不行啦、啊、哈。啊，所以讲一般咱来做工地乡亲，那比较可能遇到这种情形哈。你赶工嘛是安透中道心嘛是伫遐咧盯咧，嘛是伫遐咧做咧，这个真的是比较容易中暑哦，比较容易中暑。所以如果那是哦，咱是伫个这种工作。环境之下，你一定爱记会记哈，补充水分是很重要啊。补充水分很重要的话，你也当哈，饮料透过盐或者是咱的是白滚水加上那个运动饮料，好这样子来喝，也不是一直拢灌茶哦，灌多杯啊哈，灌多杯啊嘛唔对呢，因为你如果电解质失衡的话，咱嘛不一定会啉得会棒嘞，你知道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安排的这首妈妈歌曲。

来误会妈妈，妈妈骗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妈妈是一个靠唱歌生活的人，需要真济歌迷来捧场，才会当生活。可是那让歌迷知影妈妈已经是有查某囝，你想看吗？安尼，安尼歌迷敢要再来捧场？

知影，你是妈妈的性命。妈妈为了愿望，是将你好好栽培，长大成人，将来嫁到一个漂泊的翁婿。安尼，安尼，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妈妈歌星，今麦我要来讲这个嘛是妈妈。这一个妈妈呢，伊咧讲有一天透早啦，伊拄啊咧准备早顿啦，手机啊熊熊响啦，然后迄、那个号码浮出来吼，是陌生的号码，啊，唔过伊为了个接开，那接起来了后呢，哦，你敢知影迄、那个？电话头那边就叫老母啊嘞，妈妈是我啦，我啦，我的手机啊歹去啊啦，我即摆是用阮朋友的手机卡好你的啦。哎呦，要是有这组件声就对啦，真正是组件声哦。嗯，哦，啊，讲到足紧张啊，就对啦。所以讲伊的手机伫学校用歹去吼，啊，临时临要甲同学借手机啊卡的啦，啊，要创啥货嘞？要见老母吼。甲帮忙处理一条什么紧急的学杂费用啊！阿妈，你要赶快哦，帮我哦，汇3万块过来啦，安尼啦。我在学校哦，有一笔紧急的那个学杂费用哦，你要马上帮我汇3万块过来啦。啊，我即摆人伫外口，无法度处理啦。等一下，阮朋友爸爸吼，会甲你讲要安怎汇钱。吼，伊伫个即个叉叉银行上班啦，银行上班的啦。好，我。什么银行？啊，就叉叉银行啦。即我话讲对一个银行，我家替银行做广告吼，哎啦，啊等一下，我朋友爸爸吼，会甲你讲要哪汇钱啦。啊，伊伫个吼什么银行咧上班咧啦。啊，你会当放心啦，啊，汇过要紧啦，安尼啦。哦，讲啊，咧足紧张诶。即、這个妈妈吼，讲伊当下，嘛听电囡仔咧，哦，像碰到什么大麻烦同款，伊讲。伊嘛，主要对你紧张哦，想都没有想哦，真的就是要想办法，就是把这个3万块汇过去哦。阿姨讲哦，昨天挂断电话，无话过几秒钟，佮换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卡电话给伊。哦，讲伊就是某某银行的甚物员工啦，是昨天朋友的老爸啦，安尼就对上了嘛吼。哎，都讲昨天就讲，因同学的爸爸会卡电话给伊嘛吼，哎。啊会当讲啊，我得会当甲恁祖囝诶转一个小阿号，即、這个你得给我迄个账户甲姓名，好我啊我这個、钱回我保证就是会安全送到恁祖囝诶手上啊。啊，所以伊时阵可能人讲是紧张，得理智线断掉啊，想嘛无想，啊个祖囝讲讲得同学爸爸靠伊，爱个卡了个讲自称是因同学爸爸啊，对，所以伊得总安尼相信呢，真正安尼相信。人若咧心慌意乱的时候，真的是脑袋会进水，没错啦。嘿嘿嘿，哦，伊就真正卸下心防啊咧，赶紧按照对方的指示吼，甲3万块回过来哈。啊，其实3万块是也无济啦，所以当下无想做做，真正甲这3万块就汇了出去。一直到中昼的时阵哦，伊传来问这左囝，啊，你手机修理好未？按左囝总个回来讲啦。我手机也不歹啊，什么意思啊？你昨天从干赖安的时阵哦，伊都牙去，你知？马上哦，这个卡用卡，不用赖啊，用过啊，记得吼。所以才知影讲，完全无这件代志啦。啊，所以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被骗了啊！你给我下一秒意识到啊，我被骗了啦。好啦，所以我今日报警了啦吼，啊，人警方就甲伊讲吼，这是一种 AI 变身诈骗的手法。因为你报警的时阵，我来甲警方讲，明明个声音就阮祖囝的声啊，嘿啊，我惊我生的那有声我袂认识的，对不对？啊，所以警察就甲讲，这是一种 AI 变身诈骗的手法，真 AI 就厉害的啦。啊，是安那因会知呢？因为诈骗集团到尾做诈骗集团，一定人因咧收集资料的啊，因咧去收集迄个社群资料啊，啊，再个利用这个 AI 技术模拟家人的声音呐，啊，所以迄个声音模拟家人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逼真啊，就是迄个声音的那个高度逼真的情形吼，会当。100%啊，真的有那么精准哦？刚一做做到什么的听，无少想听不出来嘛？讲拢赶快，真的，伊讲那是高度逼真的情境，
所以会让受害者来不及判断就上当啦。所以这妈妈在咧讲来讲吼，像咱这种哦中年家长哦，都足关心，咱拢听阿爸母心倒一个家长啦，倒一个爸爸妈妈无爱见的啦吼。所以因就知影讲，咱这中年家长对这种物件，咱资讯本地就较薄弱啦，咱也较唔捌啦。哦，你讲手机啊要操作什么的吼，看看迄只少年啊，有当时啊辛苦嘛，无咧扎钱呢，因有这种电子钱包哦，因用迄付钱哩诶。咱山上只卡马公平年纪，恁敢有咧用？用这种电子钱包在付钱的电子钱包嘿，我袂晓咧。我自首无做，你也得加倍啊。有这种方便，但是我袂晓用咧，啊，我嘛唔捌用咧，袂晓用当然就唔捌去用啦，真诶。系啊，所以咱这像咱这年纪的哈，对。手机啊，哈啊，简单的说，基本咱会晓啦，哈。啊，若要较复杂的哈，咱是白痴啊，咱都是在山西白痴，咱这群人真正山西白痴较济。我嘛有人做厉害的啦，啊，不过应该是我较白痴啦，哈。不过我问问你，山西白痴，应该山西白痴是我，我咧讲我家己啦，为人我做厉害的啦，哈。啊，所以这妈妈就是讲哦。做这些诈骗集团目标的成就，那种中年家长嘛，对手机也不是很了解，啊，就利用对子女的关心，哈，啊，制造迄个压力，让人哈马上汇款的这种情形。所以这妈妈来讲，我拢自本当作家己是无可能哄骗去，我这聪明的人，哪有可能哄骗去啦？无想着讲，这回去有一通电话，啊，总啊损失30,000块啊。嘿，做侪人自信讲，啊，我听过来，这我嘛听足多啊，哎，我有可能迄个诈骗的便宜嘞，对不对哈？啊，就即马诈骗嘞，模拟的迄种 AI 声音，真的是一模模一样样啊，哎呀，啊，所以你有当时你会讲，啊，声音没模仿一吗？是啊，咱他早讲声音没模仿一啊，啊，真的会模仿一啊，所以恁得设计啊。哦，即马就讲，即马即妈妈讲，我即马看阮厝的人拢约定好啊，无论什么情况哈。既然讲到汇集，就是一定要透过视讯、亲身见面，或者是双重验证确认身份。所以我看到这，我嘛特别笑出来。这妈妈干嘛吼？这妈妈干嘛讲？一定要透过视讯听，起码袂使拢甲听声，嘛爱看人。妈妈，我甲你讲吼，起码看人嘛袂准呢。真个假？你敢无会记得我一摆伫节目当中咧讲有一个档诶？也损失几千万嘛，啊，因为对方卡电话、个视讯来个借钱的，迄个是伊商场上的朋友呢。你讲你做生意的钱累来累去，这是应有的事、常有的事情嘛。哦，这白白拢当的，啊，生意上哦，当下都要欠得掉，啊，你先累我，啊，我久我得个行，就是个转型，因为你那就是。就洗来洗去的，啊，互相小利小招拢是会嘛，对不对？啊，迄当下的意思讲，即摆科技好加，明明靠来甲我借钱，迄个就是我的朋友。我商场上有迄个，那嘛无商场上没有什么叫好朋友啦，但是应该是说很熟悉的商场上的朋友，靠来甲我累钱，啊，我总累少伊嘛。结果后来。你个讨钱的时候，啊！你当咩时阵搞你条钱？我什么时阵要入阿卡拢无？安尼就对啊，系啊。即比如讲，我那么时阵跟你借钱呀？啊，明明就你卡电话来啊，咱讲视讯的呢，还是你呢？你这比如死者就这无讲，我哪有？我什么时阵卡电话跟你借过钱？嘿，个过一个差了到第只只，袂我啦，真正是 AI 模拟，黑马是 AI。所以人真正要甲借钱，诈骗集团用这朋友的人像有招待会做 AI 哈，透过 AI 的那个诶迄个技术，成功骗到这一个董事长的钱呢。啊，你当做视讯的一定安全哦，介恐怖你敢知啊？啊，我爱讲到阿咧时阵咧，娘娘，我就讲安尼到底迄、那个，你讲到阿咧我。哎、欸，我讲家咧，恁来跟我讲足恐怖的，紧张，我家己嘛真紧张咧。所以啦，讲到钱要借钱哦，我也是卖有话啦。
啊，你讲我阿贵啦，钱大条，你无用花要安怎？因几个摕现金介危险呢？我嘛唔知要安怎，因为甲我借一个大条无细条的，还阁会使哩，对不对？哈，一个大条，你拢是讲，你讲啊，当面点交是较安全，无唔对啦吼。么重点，拿钱大条当面点交，管遐堆钱，你多恩害吗？啊，这个要怎么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现在那个 AI 真的是太恐怖了啦。好了好了，反正呢、哦。现在那个警方就说啦，陌生号码来电呢，就是你当中接到千分人卡的号码时阵哦，保持警戒啦。特别是有要求你汇款的，涉及汇款转账这种的敏感字眼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啦。我叫人在干么声音认证呐，哈啊，视讯认证，哎、欸，这都没准啊啦。哦，所以在讲什么？声音认证啊，就是说听到熟悉的声音嘛，应该谨慎确认对方身份啊，不要让他谨慎确认啊。啊，不然你就跟他问了，虽然是熟悉啊，你刚才你身躯，你也当确认对啦。你刚才你身躯倒一个所在有生一个鸡，还是有一个胎鸡？这无法度模仿哦。啊，不然跟我讲。声音验证呐、啊，哦，声音验证你也听得熟悉的声音，要谨，伊跟他讲叫你谨慎确认对方的身份呐、啊，避免被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所骗。该要写咧，我嘛晓写；该要讲安尼，我嘛晓讲。啊，要咱谨慎认，确认身份呐、啊。啊，除非得讲，啊，今日言，好、哦，可能较深配置。一个胎记，干那你知尔嘛，哈，啊个囡仔知尔嘛，上知，是不是？系啊，啊你们你得要去啊，啊你刚才你辛苦，有一个所在有胎记，什么胎记？哈、哦，嘿，啊，我意思就是安尼啦，啊伊家己会讲，啊得脚掌配迄块啊，吼，啊妈妈就讲，啊对，安尼得脚掌配块，吼，哎呀，改讲，伫个迄个改变迄块啊，安尼就唔对了吧？我感觉我这方法袂歹诶，都加减啊用啦，啊无如果无跟。

无，你看讲身上没有胎记要怎么罢工？啊，足侪方法嘞！你得讲，你敢搁会记起啥物时阵的娘娘？咱曾经去到啥物所在佚佗？你嘛是类似像安尼，你得当个去啊？嘿啊，咱去年吼，去年的九月，咱就去迄个意大利佚佗啊！哦，安尼就对了。你记忆不可能 AI 有在人 copy 过嘛，对不对？哦，安尼就应该是你的朋友问对了哈。对了对了，类似像安尼好了，提高警觉就对了。哦，这诈骗的，这诈够恐怖的啦。哦，那技术真正有够好的呀，你真的无细意哦，辛苦赚的钱拢无去，你不知哈。好，可能用钱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 而且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呢，要来听什么歌啊？来听这首随手好听哦，郑智化唱，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

0: 我都是顶东，我第二个年前我无新婚入菜，他讲讲拢同个。
1: 做啊！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2: 我拢摕两组吼，
1: 两组啊，嘿，
2: 吼。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1: 哦，我甲
2: 留两组。啊，我
1: 还甲伊摕。安尼对，我甲。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2: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着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家伙啦。
1: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
3: 家己这香火奖成八十二年，也个奖是，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1: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3: 我八十七岁，也够有较好诶。我奖是哦，迄个咧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4: 到平平，摕出你参加，但是做啊宴会啊，够好诶，安那。
1: 都不会真香。对，安尼讲，咱做一个是心肝火到要死伊个心顶之抗吼，好就好着。
4: 啊，都不会真香啊！我三顿阮食真
5: 香。安尼足好呢。
6: 哦，足好食诶！都人即卖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木耳嘛。啊，伊白木耳甲煮煮咧吼，卖含糖甲放诶，放喺冰箱哦凉凉。啊，即卖带来要食诶时阵，你甲套挂零果冰甲拉拉咧，有够好食。
5: 聪明咯。
1: 苹果精啊啦，
7: 啊，加食真心，
1: 哦，真心，
7: 嘿，啊
1: 加 Q 啦，
7: 因为我本，嘿，我，哦，我是刁名是李雅琪，
1: 哎，我咧讲，我咧讲，
7: 你那那个什么苹果精吼，哦，今天有影，加做亏啦，
1: 啊，
7: 今天叫做样嘞，吼。
1: 哎，本册刚要记载啦，灵芝本身吼，你就是心情不好啦，心情不好唔是讲人未死啦，唔用食灵芝讲哦吼，就动心不好。哎，无可能的代志，咁好，系啊！哎，秦始皇讲较早要去寻找什么良心本恶之恶，就是咧讲这嘛。啊，其实良心讲，无迄个讲，无了讲真正讲食了，真正会做仙呐。但是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就是心情本恶的意思，唔是也未老，也唔是未死的意思，是咱的身体较未啰嗦啦。那食到一个回，身体是啰嗦嗦哦，咱讲坦白哦。但是你若平常时啊。好多咧，甲灵芝对咧高咧，你食到一个回时阵，人咧啰嗦你是袂啰嗦啦。好，人若讲大病，人咧生大病啦，你可能是小毛病安尼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灵芝你啊长期伫咧跑咧啉的人，你会感觉你较袂啰嗦，无大紧咧。咱良心讲，人拢是有寿命的啦，但是你会当吼，咱会当活较久的，好啊，身体吼毛病较少咧，安尼你活着就趣味啦，对不对？嗯，食到七一落，你讲八九十岁，安尼就食到才侪岁，真趣味。但是趣味情形之下，你身体健康啊，唔是讲八九十岁底下都健健咧，红拖食八，哪咧食到八九十岁有啥物意义啊？趣味伫对你跟我讲啊，麻烦都有哦，有影咧。啊，所以灵芝心轻本哦，就是讲咱食开肯食开顿，咱身体毛病较少哈。啊，咱诶迄个啥迄个老怕比人较慢哦，啊哪个诶过来的话比人较久哈，啊话得比人较有自尊，安尼意思呢？所以我都唔敢放咧，哦，我安尼，迄落，互人讲，互朋友咧讲，啊，你做你三十五岁，你做你三十五岁，要微微啊笑，你讲你迄粒做，你啊未微微啊笑都有啊，我敢那二十通岁，二十几岁迄阵都有安尼，嘿呀，安尼你迄粒秃头尾啊，佮甲你两当前发现去开刀，啊，真正拢无大啊，我以为，就是因为无大，咱人就失去着警戒心呐。你若讲伊慢慢大，慢慢大，咱就当然会惊啊！都无咧，迄落讲起家己性命咧开玩笑，讲着看伊着聊聊大，聊聊大，你个动作无要无义，对不对？咱当然着会进行要来防检查，就是因拢伫想拖到人，安尼无想啊，人讲美丽想拖到人，他安尼会迄落大笑，一直拢伫遐啦。啊，那你看嘛，关什么讲话？啊，还可能是脂肪瘤啦，迄就是无要紧的，就是安尼。啊，要告诉这三当前。三当就要我死当啊！牙开疼时，才赶紧用检查嘞。所以讲，啊，那可能我无大的，那你是你迄个恶性诶嘛？啊，可能无大，我来知，我要来知。啊，唔则我就甲体会讲，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咧食咱德利林高精，总拢甲压制落来啊。系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唔则讲，哦，我拢有当想着，即我拢头前偌三，后壁偌四个呢。前三后时间就无代志呢，我真正讲，哎呦，夭寿哦！我真正憨老憨福，佮憨我只，憨我只，憨我啉，佮暗早讲，真正天公伯咧保庇，伊真正就像咧火星湖，总该停掉，该把你保掉，你毋知影？ 啊，阿弥陀佛，真正有照保守啦。林国清来泡来啉啦，这个天气那热吼，林国清来泡泡的吼，来落个冰角，没有热着啦，真正爱啉这上好啦。张公看到一个千万网红哦，爱相片我有看到嘞，迄左囡仔伊吼外水呢，那抱一小手卡成倒动嘞，就是因为身材也好，啊面貌也好，无怪千万的千万级网红，迄个知你知讲伊粉丝偌济啊吼，要求。二十几万就翘去啦！哦，我总个看讲，原来这个网红一个歹习惯啦，一天上无爱啉五杯手摇饮啦。手摇饮，恁知影啥无啊？对啦，就是一天上无爱五杯凉的啦。食遐济，要冲下火啊啦！啊好的，唔食啦，食一摆食遐济啦。我再甲恁讲哦，会嘴干是大陆的嘴干，啊这白的嘴干食了物件是啥？对不对？食落物件是啥？得看你会晓拣啊，袂啊啦？你会不会选择啦？很重要咯，你们知影？所以有当下来毛病嘛，是习惯养成的呢，嘛是习惯去甲生出来的呢，对不对？是啊，啊健康嘛同款啊，嘛是平常时啊，咱空出来的呢。时间吼会证明一切，有影有影。所以讲吼，林国清泡的恁们哈，啊林国清。林果粉，咱继续讲同款两千块。啊，迄、那个粉龙草泡吼，我拢全部拢出去啊！哎，拢全部恁订的、月房订的，哎，数量我拢全部拢出去啊！尽顺风草泡拢伫药房里啦，哈，拢伫药房里啦，阮出完啦，哈。所以，迄、那个咱的乡亲都比如赶紧，你顶个粉龙草泡揢无到，妈叫，讲阮你继续拢揢无到。啊，即马拢伫药房啊！今日客，今日发声啊！两组零果精四千块的一只粉红超跑啊，啊两盒零果粉四千块嘛是一只粉红超跑。哦，你讲要一组零果精一组零果粉，敢会当摕粉红超跑嘛可以啊，为滴四千就是摕粉红超跑就对啦。真迄个拢出来，拢出来，你拢去药房甲化声啊，粉红超跑赶紧抢哦，进春药房有鸟哦，啊啦。人唱去也无啊，都无啊，因为阮货拢出去啊啦，拢出完啊啦，吼，所以讲拢今日药房去啊，化先今日抢粉红草包，剩一盆尔，你搁抢无掉，我嘛无法度啊嘞，真正没有了嘞，四千块就送了，哪有那么好康的事情？就是安尼，好、啊，所以来赶紧嘞哈，赶紧回去嘞，因为阮看袂出来，吼，恁拢去啊闹空抓，啊，即马拢货拢伫药房啊，今日化先就掉哈，好来，空2799 0800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拄只个妈妈接到 AI 复制的迄个诈骗声音，去用骗30000。啊，我即马要来讲，即、這个台屏东哦，即、這個、屏东一个59岁，姓万呐，一万两万万，而且姓即个万的嘛少呢吼，万姓男子，啊叫阿万啊好啦吼，啊叫阿万啊好啦吼，注意阿万啊吼。伊这毋算我们骗你，伊这是安那，伊这是算好奇吧？啊无就是好闲啦，拢好闲，好闲拢骗你哦，嘿啦。我来看嘛，伊这代志发生啥啦？这即马这件代志跟网购有关系，网购，咱即马足侪人拢会伫网络购物，对不对？网购。啊，就平常手机啊，回嘞哈，啊，看到小喜欢的东西，啊，镜头啊，奇迹耶，啊，把这物件放入购物车，吼，安尼就会当伫网络买物件，吼，啊，所以对卫生纸啦，买个小家电啦，大家说习惯吼，就是按一下，点一下，物件就送到家，就很方便，对不对哈？所以当下袂想着讲，啊，就买物件了，那有啥？对啊。啊，是买啥物件啦？即摆嘛是爱看你买啥物件呢？我讲即个吼，即、這个阿班啊，比我平东即阿班啊，是去哦伊个好险害着啦。去年7月时阵哦，伊就看一般人同款，食饱用先生无代志的，划着手机在网络电商购物平台买东西啦。啊，那划着呢，伊拄好看到一支标榜制作精良的玩具枪。这边是制作精良，啊，伊讲是玩具枪无唔对啊，但同样这个超真的啊，它就仿真金属玩具枪啊，那个叫仿真啊，无我讲超真的，啊，其实伊讲迄是玩具枪，啊，咱啊，即摆阿班啊就想讲，我这物件，这个玩具枪看起来这个超真的，哦，挺帅的哦，这来也咧耍吼，真迄个哦，很酷哦，哈 ，so cool 的哦，哈。安尼无来买者，该买来做收藏品嘛，拄啊好。因为这波人哦，奇怪都喜欢玩，像就走人爱买包包嘛吼，爱买衣服嘛，男生就爱买车嘛，爱买这些有的吼，对，感觉顶时的，是查甫人吼，诶，迄种威风吼，啊无就是很有男人味，拿刀拿枪，嘿，那不一样哦，很酷很帅哦。对啦。接下来把他讲，他要满足一下哈，他的军事浪漫的对了啦哈。啊，阁无贵啦，重点一支较袂偌济，2,070块啦，2,000桶啦，哎呐，通吹一撮啦。哇，这个遮水遮精致，还卖2,000几块，哼，这个价小咧算合理哦。所以真正也没有多想哦，就给他点下去，直接结账。哦，欢欢喜等这个包裹，迄落送上门的对啦。啊、所以阿妈的心肝不理个的是一笔很普通的网购订单嘛，开2,000几块的买着，真的是爽的要命嘛。那我来讲吼，咱若开小钱去买着咱家的物件，那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对不对？是啊，但是伊无想到讲，当东西按下确认购买的那一瞬间，盯上他的不是诈骗集团，啊不嘞，哼，台湾的网络警察，网络警察有喏。哎呀，点落去，安尼，迄个网络警察盯上哦，啊嘛那个不行哦，当然啦、啊，不然网络警察盯你干嘛呢？现在被网络警察盯上，其实这支哈2,000桶出个玩具枪哦，根本不是一般来讲哦，是安全玩具啦哈。啊嘛，现在亚奇要买一种射气球，一种塑胶 BB 枪，不是，也不是。这支枪吼，伊有迄个抛壳功能。什么叫抛壳功能？就是咱枪支发射子弹的时候，哈，将底下就是将击发后的那个空壳弹对迄个枪膛哦，都吐出来、退出去的那种机械动作了。哦，你来看，你老在看枪战片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伊会跳出来，伊会给卡家己跳出来就对了哈。啊，全部各种金属材质。摕伫个手是有重量的哦，所以讲外形简直同真枪是一模模一样样哦。
要命的是啥呢？要命的是内部伊内部个则真的跟真的一样。所以冰桶已经好，伫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乍得察觉讲这笔交易有问题，所以因的循线追查了，直接就查扣了这把准备去哦，这个阿曼达当成收藏品的枪支。啊，警方了后把这支枪去甲研究。虽然这支枪目前未当发射真的子弹，但内部哦内部竟然有火药式激发机构装置，啊，佮有预留撞针、击锤，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讲这支枪法律上唔是该动作玩具啊，不是该归类成玩具，它不叫玩具了。这种枪叫做模拟枪啦。所以这个模拟枪，你只要拿有一点点啊，会改造那个枪支的人哈，有一点点知识，它是可以改造的呢。还是要嘿呀，你要具备一点。改装知识的人，这种玩具枪的很容易比该型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真武器哦。假的变真的，是发改造的变真的啊、哦！所以黑道的啊，跟不法分子相爱的这种物件，有一些真的是天才哦，他会改造这些枪支的哦。对，还有外形材质看机，跟这个机械运作的方式看冰钢枪的精。真的情绪伤过性啊，所以你稍微你先发做只卡手诶，就会当甲改甲变真诶，揢出来敲代志作案，就是这样那简单。好、哦，揢出来敲代志犯案就是这样来的哈、哦。所以这种模拟枪在台湾早就被主管机关正式列为公告的查禁的那个违禁品了。所以屏东地检署呢侦查完了也没有再客气的，底下的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把这位只是想要买一个玩具收藏的，诶，这个阿班啊，起诉。所以你可能会想讲，啊，不你个得买一个玩具，嗯，啊，无你嘛，甲讲啊，我都唔知呀，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对不对哈、嗯？有那么严重嘛？哈，可能大家会说啊，我买一个玩具啊啊，对方啊，阿班啊，唔知道这是违法的呀？啊，干嘛？以什么什么枪药，这枪炮弹药，这管制。改起诉有那么严重吗？或许你是这么想，对不对？拍谁哈？很抱歉，这不是一个网络买到瑕疵品，不是网络买到瑕疵品，我个按一个退货的，当解决一个消费纷争，因为这牵涉到这个枪击的代志，所以代志就很大条了。代志就很大条了。根据咱的法规哦，无经过报备查获持有的模拟枪，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可能最高就是一年的有期徒刑，还有并科新台币200万以下的罚金啊！啊，所以这意思是这阿曼娜娜无人管，可能爱摕这钱来浪费了，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讲这个年头哈。你滑手机网购，真的就是要这个睁大眼睛。都讲那个讲啊，一句唔知得无带哦，啊一句唔知八下无带哦，无可能啦。在法律的世界哦，没有什么叫我不知道的这条法律，真正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这都不能成为脱罪的借口。所以，请你把酒备好金，以后在网络上要买东西，好、哦、要买东西。要看看你买的是什么东西，那是有危险性的，还是危害，就是可能造成这个公共危险的有一些东西啦。我是不知道什么，类似你自己判断，类似如果是这样的东西，你都不能买哦，不能买哦。哦，很多买家就故意用什么高阶玩具啦、精致模型啦，也这迷掩人耳目啦，也当躲避平台的这个审查嘛，对不对？所以一旦你要是被网络警察盯上了，卖家，咱要红线一炸的，个也账号拢删掉了，人间就蒸发了，对不对？你讲我唔知我对得几个账号被的啊，查无这账号，你看我就说你一句不知道就能够了事吗？不可能嘛，哈！所以就是留下你这个台湾买家独自面对的这个关系的地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买东西哦，起码要睁大眼睛，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呢啊。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啦。起码网络的是安内啦啊，所以
买物件如果老危险性，而且危害到一些所谓的公共危险的这种东西，真的都不要下手去点它哈，好不好？好，那用钱的不带这回向，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稍待这个多等下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哎，谢谢，感谢。来，这首是谢雷所演唱的歌曲《一生求平凡》，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这个现场所进行的娱乐小广播网台连线，阿君为咱乡亲的朋友主持服务的哦。来，阿君今麦要过来看咱乡亲的朋友分享啥呢？

咱来讲这斯文败类好啊。这是来看，咱看这个新闻哦。这我嘛是看一下土字的吼。那有人这种人啊，找读较悬，咱来做这种卑鄙的代志啊哈。这也要讲看哈，是这样的哈。有一名东海大学餐旅系的一个姓辛呐，辛苦的辛呐哈，姓辛的硕士在职生呐。讲今年一月的时阵呢，用朋友集团的名义捐100万给系上，给这个餐饮系的，对啦。啊，捐100万哦，真的假的？对啦。啊，这100万呢，咱拢先讲，咱讲对一个普通族来讲哈，普通上班族来讲，迄嘛是几啊当的存款啦。啊，是安那也捐一笔钱。因为一关这笔钱是要用来整修老旧的那个校舍空间的对，啊，所以咱那看嘛，算讲哎呀，这人嘛是真甘的哈，关100万要造福学弟学妹功德啦。虽然讲有可能以后伊无直接读啊，不过伊若去到这个，也毕业了，这学弟学妹无定，因为这100万来抵用掉，你知影无哈？好。啊，所以没想到这笔巨款不但没换来好棒棒的掌声哦，等到是一压到因这个系上这节社里的教授，社里的教授，啊，因为这个教授就是强烈质疑这钱的来路的对了哈，啊，所以因为安尼双方就结下梁子了，结下梁子，所以今年初的时阵，这个社里的教授就讲家己吼，哦，弄好也弄，最近作假货不明人事跟踪啊，骚扰了。主家的主机不但被外泄，搁连车停伫个迄个校园里，都被人故意哈擦撞，就是互人围着掉了哈。迄、那个枪红弄围安尼，啊，所以正常人碰到这个代志，咱其实第一直觉，就是讲咱怀疑是新干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也会去报案，让警察来查这个水落石出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搞才对嘞。这位林姓教授，你敢知竟然安怎？一九年，警方调查根本都还没有出炉的时候，伊就伫个四月初吼，大动作发一个采访，叫各大媒体来采访伊个对啦。啊，伊伫媒体个面头前，直接就甲这名关100万的姓辛的这学生指控，就是教唆恐吓金钟仪的幕后黑手啦。啊，最扯的是什么呢？案件已经进了这个法院审理了后，法官就开始把证据拿出来看，结果法官就把证据一摊开来看，才发现这根本哈，再换讲，这根本就是这教授家己底下，人家讲疯狂补脑啦，啊，这意思啊，讲啊，自导自演的没？哎呀，啊，这一个教授啊，变出出来哦，得安。所以林姓这个姓你们告诉你，警察叫做笔录的时阵吼，伊嘛承认，你嘛有承认哦，讲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恐吓他的男子，是有这个人问题，但是伊不认识他啊，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就凭什么就肯就咬定是这个姓辛的学生干的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伊的理由就讲，对方的用字遣词，跟这个姓辛的同学很像啊，哪里哦？很像，哇，很像就是证据吗？我嘛感觉这个，我再找读啊管的，读对对伊啦。哦，所以这种无任何实证的那一个证据哈，单凭你主观臆测啊的扣人帽子的这个神操作，真正是吼，大概大开眼界了哈。而且他身份还是一个教授呢哈，所以法官更查出了哈一个荒谬的情节。明明这林教授家己哦向这个不明人士回呛了一句，讲代我向新哥龙哥问好，哥哥呢？一发给媒体的讯息，等到兵讲哦，乾坤大挪移，等到兵讲，扭曲成不明人士对他说：“新哥、龙哥向你问好。”哦，这句话是伊讲的，伊这话扭曲到变成是人家讲的就对了哈。所以法官就直接打脸，认定讲这已经不是单纯陈述自身遭遇了哈，是刻意在带风向，所以恶意误导社会大众。所以新闻一播出了，这名本来只是想讲要捐钱回馈学校学生，瞬间就被这个广大网友出征。
所以留言区的一定每公是黑道八加九啦，整个名誉就扫地了。你看这个告诉我，我靠！安尼，这个圣心的同学的，因为伊这新闻一播出去，大家都骂他黑道啦、八加九、八加九啦哈。整个名誉就扫地哦。那个网友负评就是负面评价是一面倒的。我不讲网友的是安尼啦，带风向嘛的一面倒，还等无脑诶、无脑诶，这叫网友哈。所以法官就认定这个林姓教授呢，你身为社会有地位的大学教授，在无积极的政府情形之下，硬度甲这个学生的捐款美意，含家己遭恐吓的这个情形恶意连结，你有在调解连连这几回啊？所以讲台中的地院最后就判决林姓教授不仅要赔偿10万块的那个精神慰问金。法官哥祭出了大绝招，为着要恢复着这个囡仔的名声，林这里面教授必须要自掏腰包，将载有判决他赔偿10万的胜诉启事刊登在三大新闻的网页哦，要整整24个小时，就是你爱看。现在没报错了啦，就是三大新闻的那个网页，你要刊登道歉启事啊，嘿呀、啊，就是这样。所以拿着高学历的社会地位玩这种不打草稿泼脏水的游戏，你看这样子的读书人可不可耻？人家可不可耻？你说他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文清啊？像这种的操作，这跟黑道的有什么不相像？哎呀，可怜哦，真的是斯文败类啦！吼，这学生嘛是一个学校的，真正。啊，所以人当这高雄人话高雄啦，什么教授会叫的野兽而已啦，对不对？我刚才发觉吼，判这个囡仔吼，即算讲行这个囡仔轻蔑，啊，那无吼，伊的社会地位。那弄死这个小孩是很简单的呢，真的哈、哦。好了 ，OK， 可能乡亲都不来这分享，说收听节目，别切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听日本歌，哪一地一首，来来来，到底收听，谢谢。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我这边现场收听的是 BBS 小公播报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有讲好用的，
0: 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因为我两支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下早时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拢安尼麻到肩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诶，我做好用吼，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底到加第三关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还要食到第三关。
1: 嘿啊，食到第三关诶时阵吼，因为我一工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红果酱，因为我红果酱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底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啊，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
1: 嘿，暗时啊，那桌面上那哩叽叽叽叽叽，伊啊，我叽叽叽吼。我讲真心啦，你啊头壳艰苦人家吼，冇办。
0: 嗯。
1: 我这回感冒着哩，我才放了五天。哇，袂使呢！哦，啊，这桌面上的哦，啊，又怪机吼，我咧赶紧去下早两粒进去食，炒食到三工，伊就慢慢啊个切落。
0: 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2: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快乐存款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2: 有差啦，啊个人基本比。
0: 啊 ，Q 你只有感觉这碰波较稳定嘛？
2: 有啊，我拢袂断啊，个高部本来作生啊，拢袂断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系啊。
2: 本来我高部两支拢有几多啊，啊袂啊。
0: 只要健步如飞，
2: 会健上好。

0: 好，来，所以有咧食真香的吼，感受拢足深的吼。开钱拢开价讲足满意的吼，足价值的吼，晓。啊，咱有会啊啦，贿赂存款十个九个歹啊。你唔知二十一世纪无形健康手，就是这个贿赂存款呢啊，就是这个血管的问题呢啊。啊，咱从细汉出世到正用到这个公路，嘛已经拢拉散嘛，敢唔免清，敢免清。啊，我都唔知样清啊，唔知样清就卡掉卡掉，伊就无求生啊。啊，然后公路愈来塞袂过，伊就白得闭啊。啊，足侪人是安尼拍牌的呢。啊，拢唔知讲，要伊讲这也无见清清，倒一讲哦，更加严重诶。就亲像最讲，突然不出来时阵，就再死啊。最讲不出来清净，等咱的公路若不出来时阵，就便宜吼，还无讲哦嘿。所以咱唔通迄落坐轮椅啦、拖拐呀啦，啊是卡床迄落命运，迄无人爱的。我唔知就唔知，无人敢讲就无人敢讲。啊！你真有听节目，你就知影。阿君咧讲，有人咧讲啊，阿君咧甲你讲嘛。啊，你搁知影，知这严重性啊。啊，这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你爱去买嘛。我甲恁秃头，啊，我讲予恁听知的好处，最长期买嘛是得爱恁去买回来结果，安尼唔叫意思。啊，无我甲你讲，听会好伊啊，听哪会好就好啦，对不对？怎么说医生听袂好啦？你就是要实际行动，起码来个吃，真真正正解决掉你酸酸痛痛的问题，麻麻痹痹的问题。阿妈姑娘动动，咱的阿达妈谢谢叫，镜头要擦旧麻痹，这东西，赶紧吃真行，真舒适，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膏材两千块，药房指名购买，无清楚打电话来，空279279。那无法度去药房的，无时间去药房的哈，啊，无法度去药房的，行动不便的，这种交代阿君电话卡来，大名电话住址我来楼上说，我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哈，安尼好不好？好，来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啊，恁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按紫色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哈。好，咱来听这首林慧萍所演唱的歌，叫做《走在阳光里》。
1: 亲爱的朋友。从往昔到现在3年了，好快，我很珍惜这段拥有你们的日子，我常感到自己是那么样幸运，许多朋友给我的关怀，你们知道吗？那种感觉暖暖的温馨的，就像走在阳光里。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阿君今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啥？咱人哦，实在是食甲几岁，吼，啊，咱得爱修心养性，什么什么修心，食甲几岁啊？哦，话当讲，哎，食甲几岁啊啦？啊，搁啊车祸啦，有话无的？我拢想无，讲这话的人到底你是要过日子未啦？食啦，得来食到一个会，咱就是安那，未使有兴趣，啊，未使吃花，吃花到底是好阿歹？其实我感觉嘛无啥物唔好呢。听起来这句话是无好啦，但是我做我准备吃花，我是爱找你了嘛，花你的钱，啊，是去影响。

广场舞，咱即摆讲迄个叫广场舞啦，吼。啊，佫有一挂伊讲叫不出名字的民谣歌曲啦。啊，伊就是坐伫遐，坐伫椅啊，啊，看妈妈含遮婆婆、妈妈遮遮阿姨吼、阿姆吼，伫遐咧跳舞，笑甲足欢喜的啦。伊看妈妈咧笑吼，迄个形吼，盖成迄个天顶的云朵同款那么的美丽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爸爸吼。对于妈妈去跳舞这件代志哈，其实平常心讲哈，唔是足赞同的啦。伊感觉讲，嘿去跳嘿吼，去跳嘿舞，迄种无正经的妈妈啦。这真正有够老古板的呢，有够老古板哈。但是呢，妈妈就是拢笑笑的哈，非得伊妈妈也无咧菜面，别讲啥，拢头毛白好啊。时间也到，就照常出门去跳舞。伊讲那是一段属于他的快乐，所以看你妈妈跳舞的背影，伊讲看妈妈一种坚定的自信，替妈妈很高兴呐、啊。嘿呀、啊，所以后来妈妈就是因为忙着上班嘛，哈，啊要照顾一家人，所以跳舞的日子就可能是忙不过来，就停下来了嘛，哈。伊讲伊其实我动作讲妈妈应该把这段属于伊的这个快乐时光已经放入去拖下来，对，袂个个也拍开。一直到最近有一摆，伊登去后头厝，伊讲嫁人了后啦吼，因为登去后头厝，伊看到妈妈佫穿着迄个黄色的运动服，佮喷一点点香水呢。啊，要冲啊！啊，要吹呀！妈，你要做啊？伊母啊吼，吼笑甲足欢喜的，要来运动啊！嘿，柔力球很好玩哦，安尼啦。原来老母讲去报名社区的运动课程。每一个礼拜固定时间上课，啊，我拢有一群婆婆妈妈会伫个里面活动中心遐集合，啊，那挥球、那跳舞安尼对啦，啊，就无得那开讲吼，啊，就是讲个叽叽咕咕，安尼笑个安尼，规群的弄个得对。伊讲看到这妈妈吼，真的是好快乐呢，啊，就是因为安尼一个妈妈吼都没有一次缺席的哦，风雨无阻哦。像我袂想重新找回那道尘封已久的小小亮光了，对啦。伊讲有一摆吼，伊讲有一摆，我伫厝吼，看伫准备要出门，啊，阮左囝落额头，甲问阮母啊，阿妈，啊，你穿啊遮水，你要约会啊？安尼啊，啊，童言童语嘛吼，阿妈笑甲几个叫，无啦，阿妈要去跳舞啦，嗯啊，跳舞就是爱甲家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哎、欸，嘛无唔对呢，啊，恁忙安尼啦，人去跳一个舞，打扮漂漂亮亮吼，啊，喷一个香水，迄位哦，三姑六婶，靠腰，迄可唔可唔要偷看一下哦？哎喂啊，这三姑六婆，人穿水水去运动，喷一个香水是安怎样？喂哦，真正，哎，咱无讲人个死啊嘞哦，一个嘴一张，迄可唔要偷看一下？啊，即话啦，那定定诶，无记住嘞，其实几个讲吼。伊就一声背，一到背声百到了背影。哦，愈讲愈有影嘞，就是安尼嘞，真正。可是人家这个妈妈觉得说，我去运动，就算去运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昨天讲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吼，妈妈不是去运动，伊是把伊家己的心情再次舞动起来。哎，知吼？对啊，讲运动啊，但是伊感觉这时阵一动起来了，伊心情就像十七八岁的昨天那感觉，好飘起来了嘛。这种心情就像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好呢，真的很好呢。啊不，一出电影叫做《回到二十岁》，哎，就像袂像这时光，哎的噻，哎的，哎，打开那个哆啦 A 梦任意门，卡哈鬼回到十八岁。欸，回到十八岁再重活一次，不一样了呢。卡早唔知影讲年轻有多好，即摆行过岁月，搁再好有机会，迄个像坐时光隧道机，搁登去过去，他要把年轻的时候给他活好起来。嘿，十八岁迄个时阵，家家己挖出来的对了，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安尼啦。嘿啦，当然是戏出对啦，但是这就是讲着讲，咱若等如果即卖来，等过你等于二十岁，等于十八岁，等于十七岁、十八岁时，你安喏，对不对？你不想让自己再度的年轻舞动起来吗？是不是？
那喷身香水虽然去推开啊，不要这样想啦。

啊，所以讲这个女主角吼，小芳就讲啊，记得迄阵细汉，我妈妈拢常讲一句话，讲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吼，找到一件家己喜欢的代志，然后改做好，哎，就是一件幸福的代志，无唔对啊。伊讲看在我母咧甲我讲，妈妈咧甲我讲这种，我根本都听不懂哈。但是一直到即马看的，伊即马重新亮起来那个光啊，哈，伊讲我真正明白，原来无论年纪有偌大，只要你个愿意为喜欢的代志盛装出门。对着音乐，摇着你的脚掌花，吼，你就袂老啦。只要个会记家己，只要一个会记你家己的节奏，人生就会继续发亮了。就是这样了，阿母啊，阿得去摇脚掌花哩。人即马迄个学校拢有咧招迄个广场舞去跳啦。哎，我歹势咧，迄底下跳咧摇脚掌花，我歹势咧，歹势你会黑啦，去甲摇啦。你也感觉我少年起来了啦，对不？嘿呀、啊，心情偌好诶呢，心情哪好哈，身体也健康啦，安在无哈？好，海南兄今日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今天节目是 VBS 公播版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困嘞。来，过来个听歌，要听什么歌？红桃十二啦。我看到点伫遮呢，哇，走去倒去。好来，听黄飞唱这首《红桃十二》，轻松一下。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
1: 李旺
0: 较善良，啊，你谢李旺食了哪好？
1: 谢李旺真正做好食了吼，元气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足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肺络较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痛。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硬。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歹，
1: 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食。你话雪莉，我啉这只十公来，有感觉伊个心情加足快活
2: 咧。有对啊，有较有快啦，去较无像顶工安尼哦，顶工用药要袂惊嘛。
0: 有啦，我着甲你讲，你绝对身体毋知欠某一项啥物营养素，咱也我都去了解啊。你规心莫去想想，迄个雪莉我要倒来食，有影无？这只十公食只轻松啊吼，袂够紧啊吼。
2: 有啦。
0: 俺过关了啦，
2: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去，啊，我就想好啊，无怎甲禁开，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2: 就向个少转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迄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顶落顶到无问题，阁倒用。
2: 对啦，啊，我着迄个林国金啊，甲谢立旺吼，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啊，下晡搁食差不多300 CC，安尼恢复有够好。
3: 如果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3: 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立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哦，所以讲，咱若血压较低啦，是讲咯，咱的这个血氧素较无饱吼，其实这个就是血的品质不好，血品质不好。当然，咱医生就讲啊，咱食一寡较营养的，有诶无？不过即马重点是啥？哪会当配合医生是上好？我重点是，我伊得食素食的呀，对不对？伊食素食，伊得袂使像讲咱咧食啥食啥较营养，有诶无？啊，个个都是青菜加食过。哦，青菜去食哇！啊，你讲讲啊，无水果你也去食过？我讲无啦，我本身我迄个有糖尿，我都阁袂使这个想食。啊，我问你，无你到底要食啥？拢说伤脑筋吼，嘿啦！啊，你逐工可能食基本的拢是迄几项啦。我你食较特殊的，较食其他别项啊特殊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啦，哈！安尼营养敢有够？敢那是无够。安尼营养是无够的，无够都无要紧啦。啊，不过你无营养，你血品质你就生袂水起来呀。是不是？啊，要安怎？啊，就找一个一本万利的工课。雪莉旺啊，你得拉拉泡泡准得甲你嘛。内底咱有提一个 ACE2、ABC2 的种氨基酸，哦，包括这个蛋氨酸呐，咱的微量元素什么，伊内底拢甲你加伫内底啊。得讲甲伊拢得调好啊，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呢，一次都到位了，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一次就到位了。你得得不要客气，啊得嘞，啊得甲拉拉，啊你准得啉就可以啊。啊，当然咱当加零果精落去带咯，个较好啦。我每天就是把它当茶水喝哦，在迄个营养的摄取当中，把你的身体聊聊改过起来，还很好哈。所以说，补铁是很重要哦。哈，你若讲真正你有这个贫血、欠血这现象，真的补铁是很重要的。你讲我这個时阵我开来食，赶紧来食苹果哈，食地瓜。像医生咧讲安尼，我讲你真很不当，你欠干咧。你苹果你是要食一米哪呢啦？你地瓜你只食一暗光呢啦？是不是？当然，咱得爱用这个直接吸收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直接吸收的来吃，唔只会快速，唔只会紧，唔只看会得效果，是不是呀、啊？嘿啦，啊，当然平常时咱第一食些当中配合医生话，咱得会当在水果方面，咱尽量选择苹果；在这个食食的方面，咱会啥的哦，食一寡类似地瓜的这个方面，还是讲啊，我得会当。来讲一寡红肉这部分，它是可以把我们带进三餐里面吃。但是你如果要快速补充，可能是比较速度比较慢，所以咱的雪莉旺好直接吸收来吃上好。这二价铁的吸收是最快的，安尼好不好哈？二来，而且雪莉旺呢，咱只做2000块哈，去哦，也帮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开店面。老大、老二、老阿公买票都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多好像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阿个你服务高，想这免客气，要供电一万，转车转了做服务，转国边付费转爽，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金门相亲的朋友，蛋糕刷我真爱，也帮各位定位33236836。 三三一三六八，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安排着这首《希特林乐队》。

0: 哎，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个进广告哦。
1: 你就是吃塔牌，吃到无得无少，卡过来吃阮来安尼哦。
2: 哎，尤其是关爷，我关爷有阵时啊热人哦，三六粒，烟炉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差出侪。
1: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搁对台北开到高雄，
2: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1: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2: 真正差多侪，因为我嘛食起源米嘛。
1: 嗯嗯嗯。
2: 哎，我逐工食四粒啊，伊忝啊，足紧就过啊，啊，连面就够伊替咱食差多侪。
1: 哦，所以你食十三桶啊嘞哦。
0: 食十三桶啊，有听下无？所以愈食身体愈好啊，精神愈好啊，走车愈有精神啊，对不对？嘿啊，体力活啦，咱讲体力活就是真正咱的工课，就是无出来袂使的嘞，无老管当地袂使的嘞。所以光要爱食，精神爱好，尤其咧走车穿半领红衫伫路哩嘞。哎，若小看一个，一时较差还是袂定嘞，哈、啊，都有人会哭哭啊，你敢知影？开玩笑，啊，你啊八关八铁嘞，嘛袂使无面啊，嘛袂使无精神啊。你跟他工作谁刚一个脚踩空怎么办？掉下来怎么办？他今天弄有安全措施哎，讲个都不好。哎，讲你去跟你用用的安全措施做好讲，还变来做工课啊？哎，做给路你敢知？安尼啦，啊，危险性遐悬啦，啊，叫你精神爱好啦，你也搁唔听话啦，较乖的啦，话他敢甲食啦，油菜嘛同款，啊，叫你挂口罩也唔挂，啊，挂口罩是要哪做？啊，热到要死呢！真正，迄顶冬真正热到要死去。啊，要安怎？啊，无，那像伊种个毒素，你安尼，逐工咧算啊，算到到尾，咱个管内迄个等于歹去，啊，有菜工咧趁。不要拿命赌啦，想个办法，真正趁下得性命，过一条安尼吼，也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啦，吼。好，我他刚刚讲，体内毒素啊，较好调。咱个肝细胞穿一件保护衫，咱得咱避免毒素的伤害就对个啦。好，所以是你妈恁个基准，就是和咱的这个肝细胞穿一件保护衫，基准就是和咱强肝解毒。好，所以讲咱体内不要藏这么多毒素，积这些毒素是唔好的，好、哦、是唔好的。所以维他干会钙质，咱得爱来个食，安怎哈？所以咱个都讲个朋友，走起来朋友啊，一定爱记记维他干得个食哈。你安尼明仔做，日来做诶，哦，话讲个你当时也做，啊，毋是去检查诶，有无这作菌无？有啊，哦，你得闻他干吃。我有一个朋友吼讲，恁来闻他干偌厉害，我安尼嘴口地地哦，啊就想讲吼，迄阵咱毋知人食恁闻他干，啊拢里面啥青草啊，有种叫做体会青草啊，伊讲也无好啊，无差啦，嘛是咧苦啊，哎呀，那个吼，伊讲迄个听你节目闻他干。那个价呢？伊讲准对，伊真正嘴口地地。我讲嘴哪口是肝的问题哦，嘴臭无一定，嘴臭那是胃火。我嘴口地地真正是肝的问题。伊讲食咱维他干第三天呢，迄、那个口会感觉就无去啊。迄你咱的嘴口舌你家己知。伊讲食三天过都无感觉啊。真正，伊讲恁的维他干真正有厉害。我讲伊的修复的咱受损肝细胞是非常快的嘛。好、哦、啊，咱的肝啦过好，咱个会当去记得这做单件嘛。啊，所以咱打折就是肝咧制作，这打折呐制作无好，品质无好，或者是无够，就是你肝出问题。打折无够了，胃酸到胃肠，所以人咧讲肝呐无好，咱的规身躯的身体都拢无好啊。迄个将军肝啊，哦，讲肝呐歹，腰子得歹，胃得歹，什么得歹，将军肝过好第一关哈。咱的这个肝要维他干。维生素本身一颗，咱个是药剂和肝药啊，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药龄产品，所以讲这里放心使用。咱呢肝药药剂和呢维生素，而且广告药剂和呢是1080700这种听你查哈。咱个有药字号，唔是广告字号呢，药字号拢甲你表示伫咧客挂顶面。所以咱真正要过关，咱真真正正也要去选择的，真正就是知名，我是不爱维他干，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唯一指定。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好来啊！咱一罐2800块哈，200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看对面老的老家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打不接管掉去。到时候那百度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我想这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大家这些说，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街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6023 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道。
1: 好，谢谢，感谢，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健好家人做着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哇！啊，来台湾股票呢？吼，台湾股票发大财呀、啊！今仔日吼，咱台股吼，哦，一开盘起几千点，嗯、这是咧起开几点的？
1: 因为前两天跌啦。
0: 哦，前两天跌哦。哦，起几千点呢？啊，所以我有当时拢想，哎、欸，啊，有什么大事吗？有什么好事吗？好事要发生，哦，啊，是安怎？哦，赖总统昨天说，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会这个的影响吗？还是因为昨天有传出川普公要跟赖总统通话？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那没有关系。
1: 做股票不要看新闻、
0: 啊哦、不要看新闻，
1: 啊，那死得很惨、
0: 啊、要不然是到底是为什么？
1: 要研究啊，长期投资啊，阿伯你得买大盘、啊、
0: 到底是怎样，今天是在起起几点的、啊、每天都一直起、
1: 啊、没啦，前两天、欸、我说前两天跌了快
0: 千，前两天
1: 都跌了一两千点、
0: 啊、就把前两天的个再涨回来的、哎、对啦、哎、
1: 这股票本来就是长期投资
0: 啊，来恭喜啦，恭喜啦，这股票的啊，大家今年股市发大财啊，吼、嗯哦！啊，无发到的我嘛是探穷嘛，对不？啊，虽然我唔是我们不是股票主哦，哦，我们不是哦，哦啊，但是好啦，反正就是股市好，就代表咱啊台湾产业啊，大家也都不错吧？哈、哦，多少啦？嗯、
1: 哦，不，船产不好啦，
0: 哎啦，
1: 船产不好，
0: 哎，不可能拢综合嘛，啊，但是直接间接
1: 不是啦，有的人哦，哎、有些产业真的现在是很辛苦，
0: 就是产业，哎哎，
1: 掉了，就是其实咱台湾起码科技代工业是好啊，但是这一群人到底数量有多少？好到每一个人嘛，其实是一个问号嘛。我相信很多一些传统产业，今嘛马西格勒比如说精密制造啦，或者是船产啦，或者像轮胎、橡胶，这两天不是讲，这个普利斯通
0: 哦，普利斯通、
1: 资生堂哦，这家公司那么修起来，
0: 撤出，
1: 因为这两间公司拢是日本的公司嘛，
0: 啊，
1: 但是日本哦过去在咱台湾生产有利润嘛，包括这个生产的成本啊，人拢较俗。但是这几年啊，因为啥日币贬值的很严重，所以它海外厂生产算一算，得点
0: 没合啊，
1: 所以它就是结束台湾厂的这个工作，它要移回日本。这个就传产啊，我相信咱台中没有来，但也是很多传统产业遇到的这个，包括这物价通膨的这个问题，还有人力的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也是政府要去协助的，因为当然科技好，好，咱五花都用科技。探得及，然后协助这些中小企业的升级跟转型，阿伯也是传产的人还是比较多，背着牌啊，你为什么大家拢科技业啊，大家拢做高飞啊？哎呀，
0: 好来呀、啊，如果传产呐、啊、吼，传产来的工作人员应该就都是差不多拢是讲。原地人啊，吼，一直做这个老啊呢，吼，好，如果会留住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会是外劳
1: 啊，对啊，对，所以说传产的薪水因为利润，传统产业利润不加管嘛，所以他们的薪资其实没有在随着这一波咱台湾的经济成长上去，这个是，但是平均起来，我们平均薪资是有上涨的，但是东西科技啊，比较呀，
0: 对啊，所以有人讲平均用平均干掉哦，好来啊这。啊，全世界各地算薪资，
1: 对啦，对、啊，
0: 都是这样子算啦、啊、哦。好啊，不过呢哈，不过像日本哈，日本的中国有一寡这类产业企业哈，有些也都是啊，逐渐都退出了哈，好退出中国这个市场啊。尤其最近呢，哈，这类中日关系有一点紧绷。那这两天又发生各发生的哈、哦，代表之前都有发生过，又有两个日本人在中国哈、哦，在中国的日本人被杀，好、哦，这个所以公，这一个问题已经也是引起日本哈、哦、这个在更慎重的考虑哈、哦，这个考虑公诶，这个这个美中的关系会真的是不是也影响到阿喜公中国人对这个日本人哦，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仇恨之敌啊，那一再发生这种。 种在中国日本人被杀被砍哦，真的，诶、欸，有一些产业哦，想一想哦，也真的是想撤出中国这个市场哈、哦。所以中国一尴尬，人家讲，哎、欸、啊，不要去日本啊，日本很危险呐、啊。哦，就是因为哦，日本说出那个台湾有事，日本哦就也有事啊呢。哦，就这样，中国就很不爽，所以中日关系就变得很惨。哦，第一类就是禁止讲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但是呢，啊，大概中国人这一段时间去日本旅游大概少了60%，好、哦，少了60%的人，但是代表还有40%的中国人还是去日本旅游，但是这少掉了60%呢，两个国家给补回来，吼、哦，甚至搁给补个搁超过，吼、哦，好补个搁有出那那的掉，吼、哦，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哈、哦。昨天呢，这个中国上海发生一种大抗议暴动，哇！你听讲啊，中国要变啊，吼！中国其实内部吼有足侪啊不稳定的啦，啊，不过吼大家知影，中国这个啊集权国家，人民要到大规模的抗议吼，不是那么容易吼。这个，但是这个抗议已经到一个很严重，而且是已经造成暴动吼。已经造成暴动，而且哈，这个出动了很多这个公安啦、啊、特警啦、啊，出来维安镇压这种的情形哈，在上海。不过我跟听众朋友讲，好了，这个暴动是发生在上海，上海的哪里？叫做社保局，哈，社保局，哈，对，社会保险的社保局。那这些抗议暴动的人呢，不是中国人、嗯欸、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可能还没有那样的胆量、嗯、但是呢、喔、这個、中国当局就很怕就怕说 会不会带动起来这样子。那这些昨天在上海这个暴动抗议暴动的人是什么？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好、喔、好、嗯嗯喔、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外籍的劳工工作人员的，对啦，好、喔啊，引出来抗议抗议一下呢？当然，去社保局就是抗议社保，他们的社保的哈、哦、这个条件又变动异动，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来讲非常不利哈、哦，非常不利哈、哦。社保的社会保险呐、啊，社会保险的条件、嗯、啊，大家知道中国这几年无钱哦，有当时啊，就啊，再给你减，再给你抽，再给你偷挂，再给你夺挂，安尼有诶无诶，拢总有啦哈、哦，反正什么都有哈、哦嗯。所以啊，引发这些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哈、哦，非常的哈、哦、愤怒啊、哦。哦，外籍劳工也不得跟你惊啊，对不？对啊，都看不惊啊。哈、哦，当然还是会啦，哈、哦。但是，哦，也可见他们会出来这样子抗议暴动，已经是到了，哦，忍到了这个极点了，哦。所以讲，哦，听讲有人哦，还直接的冲入到社保局来对伊咪啊，哈、哦。好，后来还是被优势的中国哈、哦，这公安特勤警力哈、哦，这来把他镇压下来哈。哦，不过哦，这些问题哈、哦，也不会说这样砍下来都没代志哦。好、哦，这慢慢哦，这个事情还是会哦闷烧，起码的闷烧哇哦，慢慢的修。哪一天闷烧久了，这样嘣会短会修起来哈、哦。好，来讲到这个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到韩国南韩三宋的罢工，嘿。
1: 对啊，咱这两个工会讲，今天本来吼，5月21号，这个韩国三星的这工会准备从5月21号到6月7号为期吼，十几天的这个
0: 18天，
1: 哎、嗯，但是第三吼，这最后的关头，这个、南韩的这劳动部长的，像我们劳动部长，然后跟韩国三星的高层跟工会谈判之后呢，这个罢工吼不是结束哦，罢工暂停。然后
0: 暂停
1: 哦、喔，暂停。然后从今仔日啊，明仔下晡开始，各位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让罢工的这一些员工、工会的员工再投票，说是否要继续。刚刚讲了，就是缓冲了，有缓冲，罢工只是暂缓，没有结束哈、喔。啊，到下个礼拜三，那讲这个到下礼拜三进行，三送啊，无甲这个条件甲这个工会敲好，可能也会继续要罢工。
0: 嗯，
1: 对啊。可是我觉得可能政府下来两边都有甲舌头啦。
0: 对啊，
1: 你的叫三送啊，你的卖贪那贼。
0: 其实，在前一天，李在明也出来了哦、喔，包括因法院都搬出来哈、喔。 法院弄出来讲，如果这个罢工哈，真的一定到最后没有办法，一定要罢工的话，也要维持基本啊人力的运转。
1: 两边都给棒子跟胡萝卜啦。哦，把这类罢工的管干工，我们政府要进去协调啊。如果你真的硬要罢工，我就法办你。嗯，但是我嘛相信你嘛，甲三中这边讲，你这几年集体探家这吼，你得分一寡，多分一点嘛。嗯，啊，但是要多分多少，各家这类工会去化解帕拉克。嗯，所以工会讲，呵，反正吼，我也不希望被抓嘛，对不对？我不敢希望罢工罢到被抓去政府里面关，所以还要在。投票，明天下午开始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就会知道三星这一场罢工的结果是如何。先卖公下啦，就是三星暂停罢工这个新闻哈，一出来哦，这个韩国又拉了5%，股票就拉了5%，这个就是有原因的嘛。
0: 好了，其实，在前一天各在前几天哦，这个包括总统李在明还有他法院哈，也都出来啊，这个做协调的丢了哈，但是呢。就等于是18号一天哦，但是协调了还是没有结果哦。这个三送的岗位还是说要罢工哦。如果要罢工，正式的罢工的话，就是今天开始哦。那昨天呢？哈，因谈不拢的一点哦，其实一点啦哦，就是分红奖金有设上限。三送公司有设上限，工会这边是讲不能设上限，安尼啦，就差别底下啦。
1: 哎呀，有没有什么谈不拢？只有一点，
0: 就是这一点，
1: 没有，就只有一点要谈而已啊，就是钱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分红奖金哈。
1: 对啦，
0: 哎，三送公司是设上限哦，是讲分红最多就只能分到哪里，我再赚再多，你也不能再分再多哦，就是有一个上限啊。员工是认为工不应该设上限，就这样哦。好啊，那昨天又谈哦，已经很紧绷了，要不然今天要开始游行，好、哦，被罢工啊，那不是游行，今天要开始罢工，所以昨天谈一谈，结果说哦，好，暂缓哦，暂缓。那这几天就是让啊、可能工会员工他们自己去投票
1: 啊、
0: 投票内容是什么不知啊、反正就
1: 没啦，就是那个投票的内容是关因一段时间、因为明天才要正式开始投票，就工会加这个公司协调、是不是这个上限要把它拿掉？掉还是说不拿掉，但是我可以再多个3%5%啊，再画帕拉肯啊，有这个结果出来，我相信到明天投票之前哦，工会跟公司之间的这个，包括对这个奖金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且的明确的结果就会显示在投票单上面嘛。哦，我跟公司工会跟讲出来哦，伊的工会提高3%5%，安尼你哦，可不可以罢工嘛？下礼拜开始还要罢工嘛？要或不要？就投票啦。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所以韩国人的民族性真的都很强烈。我到朋友的去这个
0: 在韩国
1: 工作，韩国工作哦，他去的第一天，他是台湾的这个准公司去韩国做一个监造的动作，但是伊的是甲方嘛，这个现代制船的替因公司做船啊，伊的算去监造。第一天要进去工厂的时候，他就看到现代制船的员工在工厂前面罢工抗议。第一天上班就被韩国人强悍的民族性给震慑到了。但是人家这样的话，就要求得到他们的东西，太软弱的得不到东西。
0: 好来哦，那这个油价哦，国际油价呢，跌了哈，跌了还不少，跌了大概6%哈。国际油价哈、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供应中断哈、这个油哈、这原油的这个供应是中断，好、这种经营阿哥底的持续，导致林对和平谈判的结果依然保持警惕哈、但是呢，这个油价已经啊、这个跌了6%啊、可能跟川普这两天哦，伊本来其实一去中国回来了，他就准备要跟伊朗哦，这个哦已经都围拢底进行一礼半围啊，就是可能就要开轰开炸了哈、如果这个协议还是没有弄出来，结果呢，不是到要开炸的前一天吗？川普又说哦暂缓啊，哎又暂缓哈，围拢对这两日哦已经听个拢疲了啊哈，为什么暂缓？应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这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三个是哪三个？ 就是阿联酋嘛，还有沙特阿拉伯嘛，还有阿曼嘛，就这样子哦，等于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好啊，到底是安诺都不在啊，反正就川普这两天一直在讲说啊，应该是得来拟定啊，齁齁拟定啊，但是如果他这一次协议出来的内容如果还是不能达到美国的这个红线的基本要求啊，就真的也其实这几天有大家齁有观察到美国跟以色列其实一直的也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啦，齁好啊，不但是这一次呢或许吧那我其实现在我都不想讲啊，因为齁这个因为齁事关重大太嘴齁啊，其中的尔虞我诈，然后齁齁还有主干还有旁支齁齁接下来齁主干线跟旁支线的齁这个地方区域国家齁常常有些这类齁不同的意见齁，这个都会造成整个的谈判协议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我昨天还听到人家说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攻这个开轰齁，名义上好像是说为了那个什么为了那个核武的这类浓缩铀齁，制造核武的原物料就是浓缩铀，因为发现呢伊朗已经拥有不少的浓缩铀齁，啊这些浓缩铀那五家一个再差一步它就可以齁发展成核武了齁，所以川普一体都说对伊朗的两个要求，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齁一定要交出这个浓缩铀齁，就是制造核武的浓缩铀，这是美国很坚持的两点。但是我不知道，我昨天听到了这个消息哦，我就也由此一说，其实这一次对伊朗的哈，对伊朗的这个什么名义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浓缩铀什么哦，基本上都不是最最最重要的重点，都不是，也不是为了浓缩铀，好，也不是为了什么核武，伊朗发展核武，好，这个可能有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啦，哈，但是。其实有一个内幕齁，真正的内幕真的有人说你听到你的皮皮刷齁，听到会皮皮刷。为什么？其实人说是在伊朗地底下，这齁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啊，但是这说起来应该说是极为机密的事情齁，极为机密，因为台面上没人说是这样齁，但是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 shock 齁，他说在伊朗的地底下有一个躺着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都还没有死的，然后呢有这么大的巨人，那个巨人呢已经在那个地方躺了很久很久很久，那个才是最重要要研究的，要把那个带走，是美国要带走那个齁，就最近川普不是一直在讲那个什么开放一些什么有优抚啊齁什么什么的这些嘛，有没有其实南宫这一次美国真的要打伊朗齁，这当然核武这个什么都加减油啦，没卖工完全没关系啦齁，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伊朗地底下有一个这么好，万年的巨人还没有死齁，根据他们的仪器的侦测还有呼吸齁，好不知道齁，所以这听了我也不傻傻，有一点是很科幻的齁，所以说是不是这样呢齁，到时候如果真的是也不会让你知道，除非真的是出土了齁，那个东西出土了齁，美国拿到了齁。

0: 好来哟、喔，咱较惊吼，广告了后，广告之后，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哎，有的人讲吼、喔，可能感觉自己呢吼、喔，有好长一阵子吼、喔，这个运气拢足歹，运势嘛拢足无好诶，安尼，吼、喔，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啊，就会去烧香拜拜啦，求神问佛啦，去算命啦，哦、喔，去看一下紫微斗数啦，啥物吼，哎呀，吼、喔，啊，老师你甲看卖我当时诶登运啦，我诶转运诶，
1: 对啊，
0: 因为我已经足久啊，吼，拢感觉运气无好，嘿，对，吼、喔。等一下，咱广告之后，我等会给听众朋友讲哈、其实人哈运势要转运的话哈、会出现四个征兆，有四个征兆。如果你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若出现这几个征兆哦，这个征兆就对啦，代表你要出运啦啦，你要转运了啦，哦。坏运即将结束，好运即将来临、等一下我们再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仔细听，生活中生活中哪四个出现哪四个征兆，就是可能要转运的开始了、
1: 对、那我们先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维拉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哦。来，吃好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
0: 来哦，看麦。
2: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吃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吃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吃巴拉，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我跟两支炮讲，
0: 两支炮讲用钢的，
3: 买你的产品，真正哦，足贵啊！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1: 谢谢啦，谢谢啦。
0: 个足缘投，个这哦，个足缘投，个足福气足有诶哦。
1: 感谢。
0: 还是产品好，甲缘投无缘投，甲阮福气无福气哈。当然，阮是希望阮是福气的啦吼。啊，福气就大家一起有福，大家同享啦。
1: 对啊。
0: 对，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哦。
1: 啊，恁食了吼，好啊，甲大家分享，嘛是一种福气啊。
0: 对啊，你福气，你看足济人啊，食甲笑眯眯，你甲看。哦，开几啊万啊，用牙灯来，搁痛咪咪，
1: 跟然后开心开心，
0: 去买钙粉大泡的，大泡做的啊，牙灯来，看安尼个牙灯来，哪惊哪痛哪笑哪欢喜哦。哦，啊，一想来讲，我牙这我省偌济啊，我加赚五千啊，哦，我加赚一万啊，我加赚两万啊，哦，你讲看，哦，一组你来钙粉大泡的，你钙油嘛同款啊，大泡的吼，你只要买一万块，你就加赚一罐，买一万加赚加得赚两千五嘛，一罐两千五。买两万，你就赚五千；买四万，你就赚偌济？一万，好、对，是无？好、一万加赚一罐嘛，吼、买一万块就加赚一万，两千五，我两千五啊，对啦，吼、反正就这样，所以八折啦，等于原价的八折。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舒鹏嘛呢？舒鹏吼，你八折就是安怎呢？七千二你能买到五盒，你若原地吼无赠送无这个优惠组的吼，七千二是会当买四盒尔吼，吼一支1800嘛吼，吼七千二即嘛你会当买到五盒吼，啊你若迄个护理元素呢是八千你会当买到五盒，八千本来是嘛是四盒尔，啊即嘛八千五盒，啊一盒是毋是变1600尔？
1: 吼是啊，
0: 钙粉钙油原地一万块，敢能买到四盒，买到四罐。即嘛一万块会当买五罐，吼、一罐毋是变2000尔吗？啊毋是倍增吗？原价2500，现在2000不是八折吗？原价2000的现在变1600，不是八折吗？
1: 二正半四正一啦，安尼算起来都是吼，一罐平均测落来都是八折的计数，
0: 现赚20%呢？
1: 对，
0: 现赚20%呢？
1: 那521吼，第五月份吼，得得的吼，倒数计时就要结束啦。咱的活动也差不多快要结束啦。
0: 要快哦，还要哭，还要哭。好来，5月21号到5月31号哈，这最后了哈，最后的10天。 啊，当然我知有的人吼，这个要买第二摊，啊，搁最后要搁买最第三摊，有足这样子安尼分批吼买进吼，高，敢那存咧做股票诶，吼、嗯哦、分段买进哦，哦，啊，即嘛分批买进，反正我伫你诶赠送期间之内啊，你爱伫赠送期间之内吼，咱有推出诶，即逐工拢咧进货，逐间药房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逐工吼咱诶出货车安尼一车一车一车，吼、哦、有诶药房讲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哦，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啦，未使咧，因为你即你出货爱叫排队啊，吼、嗯哦、人全国较侪药房咧叫货，啊，你着看叫货，你去第二，你已经叫第三遍、第四遍，你还是要重新排队啊，吼、哦，所以讲吼。诶、欸，这个吼、哦、很感谢啦吼、哦，有足侪药房讲我家己来载，安尼实在是吼、哦，人客安尼一尴尬，买人客规厝经安尼买，我要钙粉大组啦，我要护理元素啦，我要几组啦，我舒蒙要几组啦，哦啊我迄、那个吼、哦、什么钙油要几组啦，对不？哦，大刚听啊，药房讲，哦哦，本来药房头家本来做股票，讲最近拢无卡做股票啊，趁这较紧啊啦吼、哦，股票有起有落嘛，啊，这是吼、哦，人客来吼、哦，反正都是拢生理吼、哦，啊，人客够着急的，啊，你头家煞免急一下吼，还要紧一下吼，好、哦、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你若要订港要注文，啊是讲你要指定药房各位，那唔知药房吼、哦，你卡这个电话，这个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好来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感觉讲哦，最近一直拢感觉不顺啊，什么代志拢卡卡的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不对劲哈、哦，甚至有一种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用，嗯、有一种哦那种哦使不上力的无力感哈、哦，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有足侪时阵运势的翻转之前，哦，等到会经历过一段低潮，嗯嗯嗯，系人哦，真的哦，很奇怪哦，人讲说哦，你要强运来临。

0: 四大征兆，
1: 那四大？
0: 好来，第一，睡觉的时候，你最近睡觉有没有做梦？你都梦见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最近做梦老是梦到水，梦到水，还是梦到飞行、或者是捡到东西捡到东西比如梦到水的时候，梦到大海，梦到河流，梦到下雨，梦到自己在水中游泳，那这其实在传统很多传统的解读当中，这也代表好的财运开始在流动，而且呢能量开启，尤其是梦境中的水是清澈的，个流动的，这样就代表说你的运势开始被打通了。另外你如果梦到你自己在飞，或者是说梦中梦到你自己身体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威哥好像可以飞起来这样很轻，或者是梦见自己在飞，这就是一种限制被解除的象征，代表你正在摆脱过去的压力跟束缚。如果你梦到扣钱扣的东西，这样就是说你的财运在靠近你的前兆了，这些梦不是 偶然的，而是短时间内反复出现，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梦，而是一种潜意识跟现实能量在联动的一个讯号，暗示你说你的运势正在悄悄转变。这是第一点。
2: 第一个
0: 。第二。走在路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一次走在路上，奇怪呢，前面有一部车子啊，你看啊，你看到你看到他的车牌号码，444，开车经过一个店面，转头过去看，444号，为什么老是，你也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哦？可能有的人讲444不好，那你就转头看到也是222，安尼好不好？转头再看也是222，你看到都是同样那一组重复的符号或者数字的话，就无意中你安尼你哦啊今嘛几点嘛手机贴起来，看到又是222就这样这个它代表你重复看到同样的数字，这是符号，又是代表好运要开了就是讲有一挂这个特定的数字一直出现在你，你的出现就是看到会让你看到车牌啦、时间啦、发票啦、号码这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叫做同步性讯号，这样的同步性讯号代表你现在正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或者是你的频率正在跟某一种机运对齐，尤其是你刚好在思考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刚好看到这些数字，这代表是一种无声的反应除了数字以外，有一些人原来会反复看到某个动物某些图案，甚至呢同一句话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重复出现，这都不是单纯的巧合而是一种叫做被推着走的感觉，代表你的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了，有没有这样？听众朋友，你过去当运的时候，你有这种的前兆过无？自己想想看啊。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说，突然接到，突然接连遇到小确幸突然这个接连遇到小确幸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好像是你看到像是111222888666这些这一类的重复数字，某些特定的数字呢，这些这个是代表叫做同步性的讯号同步性的讯号好我讲不对，那是刚刚前面的 这就是说运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不是一开始的大成功，哦，反而是常常有小小小的好运连发，哦，譬如突然中奖，哦，或者是捡到发票，哦，原本以为会迟到，但是结果呢刚好就这样赶上车，哎，没有迟到，想要的东西刚好就在有折扣，哦，临时取消却意外的，哦，避开某些麻烦，哦，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小，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常常这样，
1: 不是一件一件两件，好像连续的这样，
0: 怎么那么巧，啊，哎呦我都好嘞嘎仔，好嘞嘎仔，好嘞嘎仔，这个运气就开始就是站在你这一边，这其中状态叫做啥？顺风，顺风，顺风会当杀杀得墙哈。一开始你是，哦，他一开始可能只是微微啊给你推一把尔，哦，但是随着累积会变成一股更大的助力，所以有很多人在大运要来进前都是先经历过这一切开始变顺的阶段，哦，啊，一开始的时候，哦，都是个小确幸，可能这就是个小确幸，啊，一直累积累积到尾啊的，哦，这个就是好运的开端了，哦，所以听众朋友想想看最近有没有
1: 要转运前的征兆，
0: 对对对对，好来，第四个征兆就是家里突然出现变化，或者是说发现旧物，哦，发现的旧的东西，好来，譬如说你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例如你开始想要整理房间，或者是说不小心你就翻出很久以前的东西，甚至找到被遗忘、被弄丢的钱，还是物品，哦，好来，哦，其实这都是代表什么？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哦，叫做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在一些风水跟能量的观点里面，空间跟人的运势是联动的，当你开始清理、整理、搬动物品，其实就是你在替你自己重新排列气场，
1: 对啊，所以，哦，这人说家里面，
0: 整理你的啦，你怎么这样
1: 呢，你怎么开，你家里开就不好，你人开怎么好，
0: 对，
1: 对啊，
0: 有些人甚至在这段时间突然会想说，我把家里的位置摆设稍微给它，换一换换一换，或者某一些坏掉很久的东西突然被修好了，这些都是代表原本卡住的状态，现在已经被打破了。当空间开始流动，人的运势也会跟着动起来，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跟转运。哎，
1: 所以说这个，人的人在管要转运进程都有点征兆了。
0: 有征兆的哦。
1: 我其实蛮想去讲你，你哪讲你处理乱七八糟，你这人亏一点卖。你卖公啥啦，你这家里乱七八糟，
0: 气场都不通了，
1: 气场都不通，
0: 堵住了，
1: 空气就不流通吼。哪讲风水，风水其实风水就是讲你这样亏好啊，门顶大正什么豪宅不用，但是你不要有人住豪宅啊，个几米干那垃圾屋，黑点，黑点亏卖啊。
0: 所以人想啊，人讲买厝去看厝吼，第一就是安怎，
1: 对啊，
0: 入皮感觉，
1: 对啊，你不喜欢就，真的就不要
0: 买了。第一，方方正正，这个房子的家的格局是方方正正。第二，光线充足。第三，气，那个空气流通，又明亮，
1: 你对啊，
0: 这种的厝，啊，你一定你入去，你就感觉袂歹啊，买了就对了啦。
1: 有当时，但是咱当的不一定能住到安尼厝，我建议至少咱要想办法尽量，让你家己厝内底整齐清洁。我干嘛这个很不要堆东西？
0: 没错啦，
1: 不要囤积症。
0: 对啦，不要啦，那个真的，
1: 因为那个
0: 越囤积越穷，我感觉。
1: 真假真假哈。
0: 哦，啊，这人得人买，啊，这得人送的，这得人迄落，
1: 嘿，干，
0: 这嘛收，嘿嘛收，
1: 嘿，这
0: 啊，蹲甲一处经，啊娘喂，
1: 啊哥哥买，啊哥，真正要用遐物件揣无，你搁去买新呢？好，遐人一定开不
0: 嘛。你就是啊想嘛，有的人就是，这贪小便宜嘛，反正这人家送的，这人家不要的，这还可以用的。 哦，收收收都收起来，收起来，
1: 啊，就唔敢。
0: 结果你把自己对，把自己家里的气场都堵住了，哎呀、
1: 啊，先从整理冰箱开始啊。你若干嘛讲一本买吼，整理组足大工程哦。你先看你的冰箱，冰箱诶，有一间吼啊，三年前的这个吼、罐头已经过期两冬啊。哎、欸，你个别别啊！麦干嘛讲哦？冰嘞，好像还可以吃、哦。这个真的不要啦，不要啦、那个。气场不好。
0: 我去阮朋友因家吼，阮朋友因家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嗯，大卡冰箱吼，拢冰迄物件，冰家你冰箱门拍开，迄物件就先会上落安尼吼。啊，我拢定了家店，我那发生战争哦，来领导可能够我多。我都吐真久嘞吼，哎呀，伊知我咧个笑啦吼，阿姨拢会讲，阿姨讲，哎呀，你唔知啦，我做生意的人啊，我那不是随时想到买爱啥都有啊，啊，对，当去买啊，出来买啊，所以都是哦，趁哪迄落时就买起来。
1: 如果用掉，我觉得还好，我人家讲，
0: 但是永久都是。那么多啊，對永远都那么多、啊，
1: 所以就你得讲，你要怎库存这样喝啊拜，你干嘛讲好像永远有、可是有时候你扛足久啊，你唔知你物件长期扛几皮哈，变偌久啊、还是要丢了，还是要丢了，最好上面还要记录一下日期啊，真的放太久，就不用了啦，哦，咱台湾买东西没有那么不方便啦、啊，真的。沒有

0: 我觉得哈，反而是哈，在冰箱来对哈，我冷藏是还好。我家己嘛讲，我干嘛冷藏？我因为看得到嘛，这冷藏的就是放几天，我去清。我的有时候我家己的冷冻，有时候也是会放比较久，所以我想有时候我来讲，周末假日的时阵哦，就比较闲的时候，就把那冷冻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真的放太久，冰太久的，就把它给清掉，或者刚好把它吃掉这样子。前两天我又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外面冷冻来的那哈，有一包这个好事多的这个牛肉块在躲在这个
1: 角落
0: 啊，赶快用气炸锅给它气炸炸，给它宽掉哈。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整理了，就是要整理。
1: 对啦吼，啊，一阵嘛都爱整理一下，一阵嘛都爱整理一下。
0: 啊，真正伤过啊。就丢吧，
1: 所以我
0: 丢吧，
1: 我都要讲，我一个朋友因家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的冰箱，哦，三大一小，其中包括一个冷冻库，冷冻专门弄冷冻的，两大冰箱，一个冷冻库，然后再加一个小冰箱。你点讲因家人足济吗？没有啊，他们家没有很多人哦，大概就三四个人而已哈，真的是习惯了
0: 哈。疫情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了，我有朋友就是疫情的时阵，因家跟他讲哈，减少这个采买哈，供接触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买了一个大的这个冷冻柜。你看阿伯两个人而已，买了一个大的冷冻柜。可是疫情之后哈，这就有点压给了。
1: 对了，哦，咱台湾真的哦，要采购吼，啥物拢足方便的啦。啊，三卡波豆超商，三卡波豆超市，
0: 那不是澳美国，
1: 三卡波豆大卖场，
0: 那不是美国哪个？
1: 都菜齐啊，
0: 地广人稀，你可能出去一次采买，就真的就是一个礼月的份，一个礼拜的份啊，不要一个月太夸张。过去有当初在留学的时候，伊嘛讲啊，讲因这个学校吼，因爸爸特别甲送去伊个学校，哇，伊学校伫山里面，过去是军营，过去是军营，但是现在改造成学校，大家就知道军营在军校在训练学生的时候都哇就是六根清净，外面都没有什么娱乐，所以因达高位吼，不就是每个礼拜唯一一次的娱乐，就是老师吼，因为迄阵学生阿无车嘛，老师开车。在因去吼，因这个学校上给你麦当劳，开车开偌久，将近要一个小时内，所以哦，学校附近完全都没有娱乐吼，你就是要专心念书吼，这个才需要大量采购
1: 了。好嘞，那来进攻格了，
0: 来米雷，你先来进攻格，得力攻心，干混干油，我来干，苏鹏阿狗，呼呼呼，护理严肃，来。Go go go 哦，来冲喽！
2: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佮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袂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好嘞，今天是五月二十一号，五月二十一号，所以咱这个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今天五月二十一号。
0: 对
1: 啊，五月份是到什么时阵？
0: 那
1: 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一个月哦，一个月啦，五月份一个月，所以五月份到几号的，我得上个几号？
0: 五月三十一啦。
1: 对，五月三十一嘛。
0: 对，
1: 好嘞，咱听众朋友哦，我知足侪人已经拢买第二轮、第三轮啦。
0: Yes。
1: 昨天有一个爸爸很有趣，昨天打电话给我。伊讲小君啊，我得爱感谢你呢吼，感谢你呢，是安怎？我讲感谢我啥？我查某囝吼，竟然转甲我买十二组的苏鹏回来，犹太组的查某囝知又在吃苏鹏，
0: 真友好。
1: 对，十二组，伊讲哇， 啊，你跟我买这么多，啊，你找我讲，啊，现在有犹太啊，现在有犹太啊，啊，我这两天听说我的节目啊，他说如果要买一年份的，就是苏鹏，如果吃苏鹏要买一年份的，你就给他按12组就对了，哦，12组他其实也没多少钱啦，哦，加上我们赠送的，很会好的啦，真的很会好的，他欢喜干的，他说，结果他说，我查某囝讲，爸爸节他没送啊，吼，讲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干那五月份母亲节送，爸爸节没有送，我对啊。啊，伊讲哦，听你讲的啊，听你讲的，讲你定了，讲什么？有听众讲的，这句话真的是听众讲，我甲捡起来用的。哦，就是曾经有一个爸爸吼，一个咱的男性听众讲，妈妈节的吼，吃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讲这囡仔拢无公平，对妈妈拢较尊重，妈妈节啥物拢有啊，爸爸节哦，都爸爸都底下咧喝喝西北风，所以因查某囝就是安尼，伊就讲，人恁这爸爸，我知你有咧食这些产品，啊妈妈的都拢有买啊吼。好像爸爸姐没有赠送，所以我紧甲你买回来安尼。哇，早嫁，哇，你早嫁就好趁钱的哦。哦，安尼哦，伊讲嘿嘿哦，就开始哦，一直讲，哦，对这早嫁他也是得意的不得了啦，哦，很满意，很得意这个女儿哈，会是会赚钱，然后又有孝心有心哦，我真正恭喜。
0: 今年一拜测鬼不灾哈，的父亲节也没有了，九九重阳也没有，双十节也没有。一也没有，
1: 然后没有，
0: 得到五月31号全部就结束了。
1: 下一次这个机会就是要等明年
0: 了。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说你要买犹太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哈。买整组的优惠组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买的是拢买贵组犹太组，一组内底就是两盒送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哈。你家己安尼算，啊，看你若要买一年婚，啊是要买半年婚，
0: 对啊，
1: 啊无上少你款一个三个月婚嘛好啊。
0: 最后冲刺了，
1: 哎呀，赶快哦，0800-7755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好嘞，我昨天哈听到一个朋友说，伊甲讲一件代志吼。伊讲吼，伊咧做生意诶，伊接触到的人客足多诶，吼。伊讲吼，我甲你讲啊，即卖未困诶，咧食安眠药诶人有够侪。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真正食安眠药诶人有够侪。我讲我知，我知，我知，吼，我嘛足清楚这件代志诶。因为伊敢若纯讲，因为今日唔相信，因为我这個朋友伊嘛是好困诶人。啊，伊嘛早讲我是好困的人，所以伊特别强调讲，真正未困的，今嘛未困的人，足侪食安眠药的，足侪足侪。然后他就讲了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有一点 shock 哈。伊讲有一个足好足好的朋友，最近要去开刀手术，啊，原因是安怎一招？就是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0: 嗯，为什么吃安眠药吃到开刀？为什么？
1: 对，伊这个朋友食安眠药已经食足久啊。嗯啊。吃很重的，都管不睡的，因为吼安眠药你若吃太重了，吃过量了吼，久了之后，他会有梦游症，因这个朋友就是吃安眠，也吃到吼，暗时若睡吼，拢会起来梦游啦，梦游，梦游啊，家己都唔知哦，家己都唔知呀哦，啊，其实伊咧梦游吼，伊就起来啰啰嗦。走到那個客廳去的時候跌倒，跌倒，跌倒之後自己又起來，又走回樓頂，他睡是在樓頂，他住頭天的，又走回樓頂睡，第二天，天光醒起來的時候，要落眠床，腳痛到完全都不頂不動，完全不頂不動，後來他的孩子一直給他打電話，說媽媽你怎麼還沒起來，還沒怎麼哦，才知道说，妈妈说她脚痛到不能下床，没有办法下床。囡仔去家己去只去冲去房间甲看，伊讲啊，你想喏，伊讲无啊，唔知我困起来得安尼啊。他的小孩也觉得莫名其妙，落尾去吊监视器哦。我讲哎，房间内底有吊有监视器，伊讲无，因是装伫客厅，客厅的监视器吊吼吊出来看，才发现他妈妈。自己半夜为楼顶落来梦游、梦游，咧落楼梯的时吓落，
0: 好可怕哦，太可怕了。
1: 啊，我讲吓落一下，那我倒个灯来困，哎，用爬起来嘛，伊讲无， 照常行起来，用行起来。嗯嗯嗯，梦游可能都跟他钓食麻醉药啊，拢唔知吼。但是天光未定未当啊，要落眠床都无法度啊。
0: 啊娘！
1: 所以去开刀了。
0: 还就哦，还
1: 去开刀，哎，
0: 还能够爬回床嘛？干嘛真厉害？哎，我干嘛真厉害？
1: 因为吼，我
0: 唔知听
1: 啊，哎，唔知呀，哎，对，伊家己嘛唔知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是掉家里面呢客厅的监视器。张我这朋友咧，甲我讲的啊，伊讲我听，伊讲迄是伊足好的朋友啊，伊讲骨头断去啊，跌倒啊，就是安尼啊，梦游为楼梯为楼顶要落来，全咧摔一个吼，骨头断去啊，今晚要去开刀啊，吼，安尼你咧甲我讲这件代志，哦，我说那个，所以安眠药你拿。还能继续吃吗？太多人在吃了啦！所以咱进前刚不是讲讲一年吃
0: 11亿颗了，接近12亿，
1: 特别12亿粒的这安眠药，咱台湾哦，
0: 真
1: 的是
0: 一年哦，安眠不安眠镇静，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肌肉松弛了，加起来快12亿颗。
1: 我最近都好在看一部韩剧叫做《秒杀爱情》，这部韩剧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伊是一个吼购物台的吼红牌购物专家的对，但是伊进前啊卖的东西有出过问题，所以变成他那个压力那个阴影一直在吼，所以讲后来吼就是他变成就是睡眠也都睡不好啊，工作压力也重吼，所以讲老魏拢吃安眠药哦，后来都吃安眠药。那安眠药伊是去看医生的是，医生拢改讲吼。伊拢讲医生，我这样还是不行哦，还是不能睡啊，都撸加撸当。医生改讲，你吃这么重吼，会有副作用。一直改讲，讲你还是吼控制一下，不要吼醉啊。但是伊为着讲哦，我明天我如果睡不好，我明天要上电视台，要卖东西吼，这样会影响他的反正会影响他的他的容貌，他的精神吼。所以长期的是拢克制的安眠药，而且他都吃过量，拢食个过量，甲尾嘛是赶快。这是最新的哦，新的韩剧哦，叫《秒杀爱情》哦。所以哦，变成拢梦游，他吃太重了会梦游。啊，梦游嗲嗲拢安怎？工作压力重的时候，他睡不着，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但是常常起来梦游。啊，梦游的时阵拢安怎？也起来不自主的打电话。打什么电话？打给他妈妈。啊，其实他妈妈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点是有一点就抛离开他爸爸，抛弃他安尼的丢。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妈妈，所以每一次呢，那梦游的时阵，伊就不自主哈，伊其实是足久足久跟妈妈拢无联络啊，但是都会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呢就说妈妈，我今天的工作表现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表现？妈妈，你还爱我吗？就是用那种很爱捆的声音，就是会打这一支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已经老早不是他妈妈的电话，是另外一个男的。对，三更半夜就接到这个电话，妈妈，我很想你，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表现好不好？哦，就这样子。所以哦，不过也因为这个电话哦，这个，所以。也让两个人多了一个连结的丢了哈，后来就正好，反正后边都免讲了哈。所以你看，加安眠药哦，因为刚刚我最近看的韩剧，再加上昨天那个跳蛙界丙佑公林丙佑哦，也是都是吃安眠药，吃到那种这种梦游哈，梦游症哈，真的是哦，那就是半夜梦游啊，那为老店吓来哈。

0: 所以你看哦，你看咱咱人困无眠，啊啦，像恁这个吼，头先恁朋友讲的迄个例吼，
1: 因朋友嘿，
0: 因朋友来讲吼，那个去卧床之后开刀好，开刀了无一定会好呢，因那个卧床。嘿，对呐，
1: 啊，那个半暝个起来梦游，
0: 哎，啊，这对得五年级的人来讲，打击都真大哈，瘫痪卧床哦，你肌力又叫你肌肉个烂，嗯，
1: 可能
0: 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就是你吃安眠药嘛，哇，这真的是恶性循环的开始，
1: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吃安眠药，
0: 真的不要
1: 哦，开始你脑都的睡眠障碍问题的时阵
0: 哈，好啊，解决了，
1: 哎，对，或者是你透过其他的保养品、保健品，
0: 没有错，
1: 不要真的一安眠药哈，好这条路那栽下去哦，真的是很少有回头路的哈，
0: 一开始很好用，
1: 哎，就很好用哦，
0: 我最近我看一个网红哦，伊就是过去伊。也是会有点身体有点状况，然后他就去看身心科，就身心科，你看嘛，讲以前哦，看很多科都看不好了，然后去看身心科，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之后，他就好了，有点干嘛亲和，为什么一来这有所谓的赞安诺，其实赞安诺，
1: 赞安诺，
0: 真的是哈安眠药，所以他刚说很开心，他其实这类。也不得哈，这个网红他就是过去他有所谓的焦虑症，焦虑症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他不知道是焦虑症，他以为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排困啊，微博一个，但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赞安诺，他开始吃了之后，他就觉得我复原了，但是，噩梦也从此开始，那的共轨嘛。这安眠药或者是抗药性也撸加撸当撸加撸不好，他之前原来以为好的症状，在抗药性开始之后反而更严重，吼吼，黑的他撸就顾啊，他弄搞了3年哦，结果是他生活习惯的改变调养之后，才完全搞定他的焦虑症跟放下安眠药，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说了
1: 啊，哦，好，谢谢，
0: 南翔铁棍君。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好嘞，好，谢谢哈，无代志啊哈，好，拜拜，好。
1: 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来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的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哦，所以你若食产品，有啥物心得要来甲大家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精神活动要问搁较详细，无了解，产品要搁较了解，直接卡入来，直接现场小军甲扑街吼。
1: 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哦。
0: Hello， 你好。
2: 喂，你好哈，哎，这个是请教一下哈，
0: 哎，
2: 啊，我是食饭前食较有效食饭。

0: 边哈，这个美伊呢对这个伊朗哈啊啊，这个军事行动以来呢，哈，这个伊朗哦，当然就是直接回应美国，也回应以色列，但是哈，有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这当中这海湾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被伊朗打得很严重哈，甚至比打他的以色列哈，对以色列回应都无回应，干你这么多哈，这么多炮弹回应，等到是这个国家呢被回应了哈，超多的炮弹哈，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大家知道吗？哦。哎，去怕伊的海湾盟友吼，叫讲海湾国家这样，大概就是讲各自有石油，各自发大财吼。但是这边呢，人无讲你，你去讲讲吼，哎、啊，这个足奇怪。这伊朗所有人讲，这伊朗在咧想啥？就是阿联酋吼，阿联酋这个国家，就这一次被伊朗打的吼。哦，炸的哦，这个次数跟送过去的炮弹真的是超级多哈、哦。好了，下一东西靠酒油哈、哦，石油致富的国家，但是像阿联酋，他们现在更要发展哦，这个科技啦，甚至 AI 啦哈。哦，阿里伊朗阿哥底下的永石油自重，阿哥底下的迄人哈，所以真的，不过伊朗这个国家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呀、啊、哈。哦真的是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没也当真的就发展嘞。以前其实以前伊朗是很发展的吼，啊那未来人家什么毛拉政权呐、啊、吼，神权统治了，规个拢个走回了吼，走回头路的对啦吼。哎，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阿联酋这个国家吼。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国营石油的公司，因国营的石油公司就是这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哈，诶，执行长昨天特别出来表示，伊讲阿联酋已经完成第二条绕过霍姆兹海峡的输油管线，已经完成50%，差不多每年都会当家己。阿联酋的油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输油管线直接就输出去的，根本都不用透过霍姆兹海峡。哎、
1: 然后山不转路转嘛，
0: 对嘛，
1: 对啊，对啊，对嘛，总是哦、喔欸，因为这是你的身材器具啊，你哪讲上不出这个油，我都上出去，这个金流的登去啊，
0: 哎呦，
1: 你不可能永远哦，你的身材器具，你的连航运命运都掐在别人手上，不管是美国，啊，甚至是这个伊朗，对不？你要走陆路嘛，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投资啦。
0: 好嘞，所以这条输油贡吼，对阿联酋要寻求避开霍姆兹海峡吼，因基本伊朗就是讲用输油管就可以啊把油运出去，然后从阿曼湾沿岸出口。已经完成长因的国营的石油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出来讲，伊讲明年就可以了哈、哦，明年就会全线完成投入营运，所以伊朗你别想再靠，你要挟持霍姆兹海峡哦，那
1: 就减低霍姆兹海峡的这运油的这个重要性，
0: 那、就是给伊朗自己搞坏掉的，哎呀、
1: 咱得看这地图嘛，就讲咱这个海湾国家被油被运出来，一定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咱进行正经的时阵，工位就最笨了。但是哈、现在他只要这些海湾国家能够走陆路的话，把油送出去的话，送到波斯湾啊，送去其他地方。霍姆兹海峡，你去封啊，你去封啊，没人要插你啊，对不？对国际这个油价也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反而其他世界各国的这个跟中东买油的，我就要抖内，抖内中东哦。
0: 而且现在阿联酋哈，一个退出石油迄个什么运输联盟嘛，所以现在哈，啊，较早你加入迄个国际石油运输联盟的时阵，伊的产量是被控制的哦。哦，阿姨今嘛伊就要增产啦、哦，要增加哦。哦，我要做偌济，我就偌济；我要开采偌济，我就偌济石油吼、哦。所以呢，不受控制了啊！吼、哦，所以嘿嘿，以后搞不好很多的国家都要跟阿联酋买啦。
1: 在那个川习会五月初的川习会结束之后，川普前脚离开中国嘛，其实普丁吼。就后脚就隔一个礼拜，刚刚这川普差一个礼拜的时间，后脚就也跟去访问习近平。然后这两天我有看，讲伊这个 那个习近平接待普丁的这规格，其实都跟川普差不多啊，就算翻版啊，你的款啊，热爱回人机啊，小朋友家有啊，干嘛干嘛什么都有。好，可这个都不是重点啊，那个只是哦花絮。重点的是讲哦，普丁来哈，其实来找习近平哦，其实要确定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跟美国做了什么样的交易？
0: 嗯，
1: 哦，有没有卖掉？卖，而且就跟丢了。你看时间那么近呢，前脚美国刚走，俄罗斯马上就赶快后脚跟上了。对，要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卖掉？哦，卖掉这个俄罗斯，因为其实中俄本身的也是利益关系嘛，也是互相不太信任。还有另外一个嘛，习近平嘛是输要俄罗斯，因为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阵，伊朗送去中国的石油完全被断掉了，
0: 嗯，
1: 所以哈，中国伊嘛是输要所谓的第二哈这个油品的来源嘛，本来就跟俄罗斯买，但是俄罗斯买的量还不够，所以这本来也被攻击掉，从这个
0: 500亿的迄个酒油，嘿，
1: 就是采购金额就是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从中国直接连到俄罗斯的哦输油管，
0: 输油管
1: 专线，嗯，所以这里全世界都在做嘛，
0: 嗯，
1: 大国之间的竞合其实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些什么啊什么啊那个密路器的啥啥啥，那个都是花絮，重点是因这个谈判结束之后，
0: 嗯，
1: 跟各个国家的反应是如何，
0: 嗯，
1: 就拜登啊，这个川普回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机上。伊的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过电话，嘛是赶快嘛，因虽然伊不去，川普不去日本访问，但是伊的家
0: 还是要安大盟友啊。
1: 伊的家这里哈，高市讲啊，我跟习近平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保证什么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意外的产生啊。你看俄罗斯也是嘛，所以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竞合、尔虞我诈哈。其实本质上两个还是不同的阵营嘛，你看俄罗斯、中国跟伊朗啊，这类美国为主的这些民主国家，其实
0: 接下来
1: 不管川习会哈讲的多热闹啦，啊多哈啊台桌上哦这样子多耍轻枪哦，其实到最后其实还是两。中美竞争的格局其实已经是完全不会改变了。
0: 对了，
1: 即便高二十四号习近平带彭丽媛去美国访问，我干嘛哈？只是一个过渡形式而已。
0: 是啦，哦，所以美中关系哦，就是已经是一个竞争关。竞争又合作了哈，竞合关系了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斗而不破嘛。
0: 啊，大家都在盘算对自己的利益啦，哦，啊利益啊，有时候就是讲啊拉拢盟友，那盟友要拉拢盟友，最基本的就是讲
1: 利益交换，
0: 对，也是利益啊，哈，拢是利益啊，
1: 对啊，对啊，
0: 哦，你能给我什么利益啊？我给你什么哦？你能给我什么？哎，一样啊，都是利益交换，
1: 在共同的价值上去谈利益会比较稳啊。
0: 嗯，
1: 你哪可以跟中国谈利益？嗯，那讲台湾有人说哦，那个中国的亲枪啊，每次跟他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当然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但是那的基本的价值观的不赶快，你要怎么跟他谈利益？对吧？对吧？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利益，我们可以跟日本谈利益，但是因为那个价值观，是跟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是一致的，所以才不会有说哦，
0: 变来变去，
1: 契约精神嘛，
0: 对嘛？
1: 其实
0: 这种民主的国家，
1: 民主国家就是
0: 说了就算了，
1: 就是契约精神嘛。
0: 哎，啊，你那个共产国家、独裁国家，一个人话不变的变，哎，
1: 法治国家跟人治国家的根本的不同，就是这样子。
0: 哎，对啊，所以哦，大家就是观念理念啊，这个跟他南路大概啊。哦，那看上对眼啊，要不要的？就是哈，好，哦，拜天地哈，哦，这个送进洞房，然后要三观哈，哦，三观要合一样啊，哦，三观要合，都是理念观、价值观哈，哦，人生啊，哦，人生观哈，哦，这个观啊，这个所以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才会三观才会合哈，哦好不好？哦，好，哦，啊，你跟那个独裁共产的国家共。今天为了利益还是为了拉拢，他可以跟你说，因为过两天跟你变过，喔啊，你常常在那里给他这样， 你就霸个嘴了，对吧，喔，好，谢谢 call in 电话来，哦，我们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小君 ，Pocket，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来哦，吼，好线下，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有诶要讲产品要分享诶，食过诶人要分享，还是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800-7755-99，咱先来进广告一下吼，进广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开始那是有这个困眠的障碍，困眠的障碍就是安那，要困困未起。明明你都感觉我足爱困的足忝嘛，就敢那像讲，哎、欸、啊一铺晒了，踢个尻川，啊你去放，安怎放都放未出来。歹困的人就是安尼，明明我都爱困噶，忝噶要死的，倒咧眠床要困的是困未起吼，啊无就是困五分钟就醒啊。要不然就是规暗拢一直吼噩梦连连，要不然就是醒起来一款啊，你都无法度个入眠啊，要不然就躺到床上吼辗转难眠吼，反正这都是拢睡眠的障碍吼，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咱都叫讲不要一头就栽入安眠药的世界，走上安眠药这一条路啊，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哈。对你来讲吼，就会有太大的风险。人讲吼，这个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哈，啊，再来就是那个失智哈。
1: 对啊，
0: 这个都有关系。尤其是脑加安眠药诶，好，失智症的这个发生的风险会更高哈。所以讲，为什么恁定个听众朋友讲，你提早做保健呐？啊，咱人歹困一般来讲都是荷尔蒙失调啦，哈。荷尔蒙失调，有时候可能你年轻啊，哦对，我刚刚听我的朋友讲，讲因朋友的查某囝，啊嘞，失眠啦，啊，几岁在咧吃安眠药，23岁在咧吃安眠药，我讲有，哦，我不是之前我讲过，我之前出国去马达加斯加，哦，我的室友讲安眠药炸无够，啊，伫问讲，哎、欸，恁什么人有安眠药给炸的吼？规团内底一半牙手，其中几个都少年呢，我真吓一跳。我就是那一次，我才真的让我开眼界哦。
1: 对啊，
0: 嘿，
1: 12亿颗啦，近12亿颗的
0: 对
1: 安眠镇定肌肉松弛，
0: 调一下，调一下，
1: 吓死啦！
0: 护理元素，你讲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吃，饭后吃都可以。你就是你要吃一餐、两餐、三餐，看家己的状况来调整哈。暗时要睡的时阵，你快要睡觉，大概在你睡觉前一个钟头，你搁卡一时啊，尖尖的蒜蓉盖粉甲焗落去安尼吼，然后呢吼去睡觉哈，保证真的哈，这种很天然、很自然的、自然的睡着太好了哈。
1: 对啊，对啊，
0: 嘿，所以蒜蓉盖粉护理元素，咱今麦五月份拢有优惠组，
1: 没有错哈。
0: 好，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你好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3: 小坤啊，
0: 有，
3: 哎。我麻烦你，就搞我，赶啊叫那个安心搞我上一个。
1: 来刷卡，
0: 没上好，来刷卡，刷卡，共有刷卡哈。好，来谢谢，来扣音电话要卡去吧哈。咱0800-7755-99嘿，好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
1: 就做啦
0: 哈。哈哈，啥啥？
1: 哦，皮啊，就做啦
0: 哈。啊，你讲啥？
2: 北投啊，北投都做一那个那药房在卖。
0: 北投。
1: 我忙着。

0: 咯。叔君扑给你好，嘿。
1: 我叫问你哦，嘿嘿，你爸当当是咩咩？
0: 哦吼，好。为什么你还不想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分。
1: 阿罗，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你好，嘿。我在讲。
2: 哎，阿、啊、我要爱迄个做。
1: 哦，要定讲好来刷卡吼，好刷卡，好来续本不见吼，来可以电话空八空空。7755999嘿，0800775599吼，我公哥哥啊，听众朋友提醒，今天5月21号吼，521，好来，今天521，好，咱的这五月份，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保健品内底顶级精品哈。好、哦，咱的钙粉顶级精品，钙油赶快精品，护理元素舒鹏东西。好，钙粉啊，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食棒料的舒鹏加拿大进口，哦，都是全球最顶级的，都是精品等级哦，精品顶级的保健品哦。歹睏的人，歹心情的人，歹气色、气色不好的人哦，这种的。哦、姐姐妹妹、哦、一定要吃护理元素，补钙一下，如果要补钙缺钙的一定要吃酸乳钙粉，抢救你的关节就是得力的钙油、哦啊、尿尿呢滴滴答答、哦、放尿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是没目屎、哦、这种的、哦大家都干啦吼，这放尿放尿不干吼，八个嘴啊！这种你是买苏鹏啊，今嘛拢优待哈，五月份哦，五月份的优待都是买优待组，买二送一，一组就是二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
1: 淑君来请讲，嘿，请说，嘿，
3: 要问你看，将我起来都给
1: 我，哦，我跟你讲刷卡。

0: 为了、
1: 谢谢哦，好，谢谢。
0: 你总是心太软。
1: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吼、啊是要定岗主文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就话咱哦，有听众朋友啊，小坤啊，啊你你那戒烟戒烟，你那苏鹏副连署经常要结束啊。哦，你莫遮紧张，唔好，你要甲惊死你啊！迄个口气吼，干啦！我讲啊，小坤啊，我讲无啦，五月啦，到五月底啦，啊，今仔五月二，我是要甲恁提醒，今仔五月二一，我即马一工一工拢会甲恁报，来甲恁提醒日子吼。啊，无有当时啊，有个人就无闲嘞吼，一寒面一度孤嘞，就全咧错过啊吼。啊，错过你会很难过，我跟你讲哈。五月份的优惠活动，今晚都买优惠组到五月三十一号啊，今天五二一，好，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Hello，
3: 嗨，
2: 主持人，
3: 我要跟你们讲，
1: 嘿，
3: 你护理员就。
2: 来，咱看一下是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Thank you.

0: 这边川普去中国的时阵啊，落尾伊唔是回来了，又讲嘛，伊讲习近平有私底下甲伊讲一句话，伊讲普丁应该很后悔去啊出兵乌克兰，有没有？哦，川普讲的哦，哦，讲习近平讲的哦，哦，哎呦，啊，莫怪普丁足紧张的，讲看习近平你是搁安起起处处，
1: 即便真的后悔，你嘛袂当哈，对吧？
0: 你搁讲，你搁讲出来，我即马都已经尤其愈怕，已经愈流袂去啊！吼，即马是乌克兰是吼反胜啊嘞，吼。所以哦，已经到了吼，看要安怎种第一家的国内未收煞，这两天你无看嘛？乌克兰都反攻到俄罗斯吼，俄罗斯的人才感觉到，战争若换伫你家己这边的时阵，你才知道吼战争的那个，要不然前几年啊，你咧炸人，你咧哄人吼，俄罗斯的人无感无觉，啊，今麦来第一无钱啊。也没有钱了，俄罗斯。所以我这边吼，你即马看普丁去甲这个习近平见面，那较早我跟你讲，普丁是安尼，吼、哦、人无管，但是安尼，我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吼，吼、哦、我 KGB 出身的吼，哦我普丁大帝吼，习近平都得意的爱哥安尼跟他吼是吼是二把手的吼，对吧？即马无讲安尼，即马普丁唔是安尼啊啦，即马普丁已经没有那个锐气了。好、哦，你那不是你应该注意观察，那个眼神都变得有一点微缩了哈。卡、哦、扎，你跟他讲，人讲你俄罗斯是全球第二用的，哇，国防武器哈、哦，哦，军事在军事是第二用的，美国第一的过来的是俄罗斯，无怕唔知就怕了去哈、哦。哇，怕死！本来讲一礼拜都要甲困起来，结果今麦要五年啊，哦，今麦瓦利红吼压着打，吼、哦、吼、哦，所以呢。即马安尼啊，拍个也无钱啊，啊拍个国内呢吼，民怨吼已经吼，即个吼高涨了吼，所以讲，这越来吼越派手刷，已经一直底下拖着吼，还不愿意吼，无愿意停啊，无愿意收手吼啊，所以真的吼，相信伊嘛足苦恼的，足苦恼。啊，即马你看出去去个对时阵。你再看看他现在，你再想想以前，以前较早习近平是爱去啊，拄到普丁是爱安尼吼，安尼吼，哦，爱客客气气的吼，好、哦、客客气气的，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吼、哦，啊，一阵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强嘛，你就是强嘛，哦，啊，这个你去打乌克兰了，跟显现讲啊，你都你讲什么世界第二军事第二强的，啊，都也还好嘛，哦，对不对？哦，啊，你都讲，好、哦，这军卡射出来啊，吼、哦，好跨破卡。啊、不过这样也好了，这样其实也是告诉习近平啊，所以、哦啊、你也别想打了哦，定打台湾就尴尬，唔敢啊讲吼，哎、哦欸，对啊，而且所以讲哦，他你打台湾哦一样啊，你虽然讲哦，这几年中国嘛一直跟你发展吼、哦，这武器国防什么拢一直迄落吼，然后他们的兵力也是吼、哦，这啊中国哦，这个兵力也是很多了吼。哦啊，怕雷的灾哈，所以讲哈，怕雷的灾哈，最好是不要打了哈。啊，他其实习近平伊是安尼啦，伊家己嘛怎样啦？你真的要拿台湾也不容易啦。好，你卖讲啊，伫历史上来讲，台湾根本跟你无关系嘛。其实嘛，家己知啊，这几年伊拢定来用这個、用这個，好用安尼，好用这国际的吼这种外交的手段啊，压迫台湾。哦，其实伊嘛怎讲？真正讲诶，对一条道理，台湾是你诶，伊家己嘛知影。啊，只是伊就讲，我若用安尼逼蒙，甲国际上安尼逼，搞不好，说着，哪一天，好，大家就只要你们认为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他就爽了，吼，他就爽了，吼。所以，如果普丁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打一个乌克兰，一礼拜打到要五年，吼，啊，打到这么稀烈的，安尼。如果都习近平都会跟川普讲说，普丁应该很后悔出兵乌克兰，那你想想，他不会想到，如果他好、哦，如果是中国出兵，好、哦、这样，好来，所以说，好被，好、哦，所以说，好、哦。

0: 世界，啊，不过世界就是无后悔药，吼，咱拢讲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药，后悔就是已经代志发生啊，啊，发生了才知影，吼，啊，后悔啊，吼，啊，无药啊，这都无药医啊，后悔无后悔药啊，吼。好，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2: 哎，你好，哎 ，Pocket 哦。
1: 哎，是，嘿，你好，嗯。
2: 哎，我先讲一个哈。
1: 是是是，嗯。
2: 因为阮太太伊了生伊个膝盖骨，我伊个膝盖骨哦，有受伤啊，有换一下换迄个，即摆换白纸啊，对，而且咧行楼梯拢会疼。
1: 哎呦，
2: 啊，你是要食钙油还食钙粉？
0: 两项拢食吧，哎，那广告，你两项拢食吧，哎。哦，换白天啊！你换白天啊了，
1: 嗯，
0: 才开始疼，
2: 哎，你换过冬啊？
0: 主带都无好。

0: 来你好，淑君仆街来你好，嘿 ，Hello， 淑
1: 君，
0: 嘿，嘿嘿，你好。
1: 啊，迄、那个钙油，
2: 你爱喝我，你爱喝我，
1: 钙油、钙粉、钙蛋、什么富裕元素多一点。
0: 耶，好好好好好。好、啊、来，咱0931-98，0931-98的听众吼，你都要单循顾断线，请你再重打吼，0931-98的听众，好，谢谢。啊，咱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3: 喂，那个节目哦，我爱管，那个酸辣粉，那是要安怎吃？

0: 哦，谢谢，嗯，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哎，马斯克哈，中华民国台湾哈。阿婉是中国的，他不应该讲这种话，这种话对不起他自己的国家。
0: 对，还过去讲的，就免去讲啊，系啊，系。因为哦，马斯克伊伫中国有足侪生意嘛，吼哦，所以有时候有当时也是配合一下哈，配合演出一下哈。他谁才鸟你呢？鸟你，你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中国说台湾是他的，好吗？反正我都底下做行李啊，你说啊，你说要这样说，那我就配合一下哈。利益嘛，我讲嘛，人家最好还是利益嘛，吼利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结婚啊，
0: 嘿。
1: 我咧问你，我咧买书捧放入袂大包？
0: 嘿。

好好，别别别，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断线的拢个电卡吼，断线的电卡，0800-7555-99。0800-7555-99，0800-7555-99，哈，谢谢喽，多谢多谢，哈，好来，换歌，换歌，换歌，换歌，换歌，好来，谢谢，哈。

0: 哦，咱咱每年五月份才有推出这个优惠啦，嘿呀、
1: 啊，啊你
0: 五月份尔，五月份你这个月若无买优惠做，你就无机会啊，吼、哦、嘿，你就等，你就食原价啊，你就食原价啊，有五月份过，你就爱买原价，吼、哦、嘿，吼、哦、啊，所以五月份有规推出规组规组，好，谢谢哈。咱五月份有推出优待组的吼，你所以你爱买优待组的，搁安怎搁安怎搁安怎，无上无买一组嘛是无送着啊，吼一组你莫讲买一罐一罐无赠送，咱爱规组规组买，咱咧赠送就是规组规组，一组拢是两盒，啊你就记得我就是买两盒，啊就送半盒，安尼就一组，啊买两组呢，就变四盒送一加一盒五盒安尼吼，只要你若买两组拢就是赚一盒，买两组就是赚一盒，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同款，拢安尼，拢安尼犹太吼，无大细汗，无大细目吼，这四种，这四种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犹太条件拢同款安尼，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佮加上半盒，两组就会变作两盒半，佮加两盒半，就是四盒，佮加一盒吼。
2: 谢谢，
0: 会好，绝对会好诶。吼、哦，这平均册你甲平均起来，就是原价的八折，原价八折。好，谢谢。哦，以上广告，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中信哦，中信银行打个招呼，中信银行对对咱台湾的这个也是三大银行之一啦哦，已经买高阶的这个哈、哦、财富管理哈、哦，有一个最新的这个台湾哈、哦，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资产的分级表，2026年版哦，就是最新版的。这个资产要怎么算呢？好、哦，就是讲总资产哈、哦，你减掉这个负债，然后来的内容包括一个现金、股票、房地产、自营业等可以计价的资产来算哦。它替台湾哈、哦、现在的喝雅郎分了好几个等级，来请这等位。
1: 你好，
2: 喂，
1: 请说，
2: 喂，
1: 请说，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请说，来加共。

0: 可能你自己没有讲清楚，他以为你是要盖粉加盖 U 一组啦，这样不行啦，这对啦，是应该是你自己讲不清楚，他认为你是要这样。
1: 我知道我跟你奶就比较坏。
0: 嗯哼哼哼，
1: 对啊，我不晓得。

0: 0800-77-5599 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哈，0800-77-5599啊你啊你都要讲阿未煞？
1: 嗯，对啊，所以吼，这最新统计2026年版本的吼，所以吼，你看咱它就分好几个等级吼，从最入门的 F 级吼，就是 A B C D E F 吼，到这个 S 级。到 S 级吼，咱来了解看买公吼，咱台湾金马这一些等级的资产哦，你要告偌济，你才会到进阶到这个资产等级，而且这些资产等级在咱台湾全体来对降规趴。呵，第一级的是讲 F 级吼，就是那个 A B C D E F， 然后这个 F 级就是叫做负债族吼，它的净资产的这个区间就是零嘛，负债的波及一样嘛。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请伊啊，
0: 嘿，阿请伊，
2: 嘿，我跟你讲，啊，我有接到啊，
0: 哦，有收到啊。

0: 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
1: 这个 F 级哦，都、就是、嗯、当然你都是负债嘛，零都没有资产嘛。这个比例其实咱台湾吼，其实还不少呢。在这个 F 级没有资产是负债状况的，占咱台湾哦，差不多15%。哎、啊，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呢？负债族、月光族哈，还是讲这个卡债啦，还是讲信贷压力很大，所以也生活的状态就是讲收入哈小于支出哦，需要借钱哦来过生活，这个是哈最这个 F 级的这一级，再来的是一级 A B C D 的一哈，这一级嘛让简称叫做小资族。列资产的区间都是差不多0到300万，哇、啊、这个族群其实占台湾其实蛮多，是 35%， 是所有难道我们要讲的这几个族群里面最多的，占35%。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小资族就是一般的寿星阶级啦，收入跟齁、哦、那个支出差不多齁、哦、两平齁、哦、刚刚好差不多打平左右。这个小资族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说因是租处，还是说他们的房子虽然有可是很小间、哦、但是钱呢欠下来，因为每个月收支开支减下来的时候，剩下的钱有欠嘛，所以对未来会感到不确定。这个族群占了 35%，35%， 这个是一级。接下来是 D A B C D 的 D 级、哦、这个族群、就是300万、哦、区间就是300万到1000万，这个族群在咱台湾来讲，嘛是占真侪呢，差不多有25%的人有、哦、然后呢，也家庭的状况就是有房子的头期款，小家庭，啊是讲都啊结婚吼，两个昂阿婆双新家庭的新婚小夫妻吼、哦，这个家庭诶、这个族群他们有自住房。也开始可以对未来投资、储蓄，甚至是替未来如果要生小孩，替小孩子的教育做打算，这个叫做有房族、这个是第一级的有房族。那今天时间差不多要结束嘛，然后我刚把台中朋友预告了，其实台湾现在是最富有的那一级叫做 S 级，一个超级富豪。从 S 级到我们刚刚在这个有房族这里面，还有 S 级A1 等级、A2 等级、A3 等级、B 级跟 C 级。那明天再找时间跟大家分享。尤其齁、哦、咱台湾的去年到现在齁、哦、去年到今嘛，那个 S 级的最有钱的那一趴跟齁、哦、ABC 齁、哦、A1、A2、A3 等级的大幅的增加。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嘛，都是股票嘛，啊净资产增加。但至于多增加多少，然后又有多少人落入这个族群，那明仔找时间，各啊听众朋友分享，
0: 对照一下，听众朋友看家己是落在哪个等级了。
1: 台湾2026年最新的金融资产哈的这个分布啦。
0: 好，谢谢。今
1: 天兄弟，这波是比雷林先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啊，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0: 为他干，谢谢。好，
1: 拜拜，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邮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跟丢迪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今天的节目是由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把抄起来，还是输入在手机里面，我们不用到有来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我们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每天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0800663377。来，首先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一寡相关的新闻哈。最近天气吼，热天的天气哈。梅雨季节第四波的方面吼，预计是后礼拜六才会南下啦。那月底呢，会进入这个台风活跃期哈，就是诶。恐怕有风台这种的哈，啊，到时阵还阁看啦吼，啊，有日子还阁长嘞，啊，过来啊，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啊，台湾附近哎，这个山区呢是中昼以后吼，诶，有迄个对流发展，有可能会落雨啦吼，啊，靠近山区这边地吼，拢有可能啦，有这个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安尼吼。那是温度方面呢，啊，台湾各地拢真烧热。北部22度至34度，中部地区22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23度，那东部地区21度至34度。来哈啊！那讲到都要疫情，大家拢会惊哈啊！这个、非洲这边民主刚果跟乌干达最近又个爆发这个伊波拉病毒嘛，哦，真恐怖！已经来讲吼，和国际拢真关注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这20号时阵发布上个新的预报哦，疑似吼病例总共有600个吼。啊，这个、死亡的病例来到139个吼，预计这个病例吼会搁再增加吼。啊，顶诶，他拄啊，即个死亡吼较近的吼，啊，当然就是这个非洲民主刚果甲乌干达这边的啦吼，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去甲评估吼，当地传染的风险真高。哦啊、但是全世界整体风险现在还算低啦、哦啊、这波的疫情是由罕见的邦迪巴爵、哦、这个病毒株、哦、引起的、啊、这个疫苗最近也都要等3个月、哦、看有法度出来无这样啦、哦啊、无相关的数据啦、啊、当然这个刚果、哦、头一个对发病到较近至少4礼拜啦，吼啊！最主要就是因为迄个丧葬啊，伫台的这个过程吼，引起这个传播啦，吼，吼引起这个社区感染安尼吼，啊，头一个吼、啊、就是咱讲的这个0号病人吼，甲呾袂甲抓出来啦，吼啊！这个、民主刚果北部吼两个省，较近。死亡的案例来到51例，啊，乌干达两个，其中600个差不多拢是疑似病例安尼吼。啊，这个谭德赛的讲啦吼，这个、疫情的规模比，因为这个数字讲出来拢有当时拢较少啦。啊，实际上
是更加严重安尼啦哈，啊当然如果这个病例的死亡的会愈来愈增加安尼，这乌干达卫生部讲吼，有两例确诊吼，拢是诶民主刚果吼移入去的去因遐吼，其中一例死亡安尼哈，啊当然这波的疫情吼，大家拢会惊到嘛吼，尤其专家拢会惊到，因为病毒吼，伫个这个啊、人真多，啊个吼伫烧钱呢，啊这种苦言吼。豆豆啊，豆豆啊，那传播已经传播几啊礼拜，啊，唔得亚偌大范围出去啊，就对啊，哈。往年啊，吼，2014年甲2016年，吼，西非这边疫情规模较大，吼，通报超过28,600例安尼，吼，啊啦，较近的有15,261例，哈，死亡的来讲，哈，11,000人安尼，哈，啊，死亡的人数，哈。居次第二个就是2018跟2022年这个民主刚果东部这边发生的疫情哈，通报是3,481例，2,299个归往去哈，啊连乌干达嘛有病例安尼哈，啊所以你看吼，这个伊波拉病毒真恐怖，就是讲伊的死亡率吼是很极高的哈，啊这个伊波拉病毒吼，伊是吼，你若接触到感染的人吼，体液啥做体液？身躯的有关水的嘴暖啦、目睭屎啦，这拢同款尿啦、屎拢会直接传染安尼吼，血啦吼，还是讲伊吐出来物件，这拢会传染。啊，接触到这个感染者的体液吼，啊嘛，的表面嘛有可能会传染嘛吼。啊，所以患者诶，就算阿袂过用患者诶。大便啊、小便，这拢感官拢有这传染的风险。而且这潜伏期对2天至21天啦吼，啊要出现这个病的症状进程吼，一般是无传染病啦，就是开始你病症状出来然后伊就会传染安尼吼。即嘛就是全世界拢在真注意这波的疫情咯。过来啦哈，有一个查某的驾驶啦，开车经过市场口啦哈，啊直行绿灯嘛，啊这直行无问题啊哈，啊行人你直行绿灯啊，行人号志绝对是红灯的嘛哈，但是伫个即个驾驶头前的奥多拜的哈，骑奥多拜这个人看到行人哈，骑在斑马线，骑在斑马线，照理讲红灯啊，行人是袂使过。但是这个机车司机向上停下来，哈、哦，叫好一个行人，那个用路人先过安尼哈，哎、哦，感觉真傻眼的啦，嘿，因为你向上停下来，啊，我后边车来给你弄掉，这人要算谁的呀？大家拢你开车速度嘛是紧啊，对不对？你向上停下来，啊，你让那个闯红灯的人，啊，你敢对？好朋友，你想看卖，安尼敢对？安尼敢对？爱让伊无，哈、哦，其实哈、哦，警察安怎讲？警察讲吼，就算用路人、行人哈，伊违规闯红灯，你驾驶你经过路口的时阵，你赶快爱停让伊哦。哦，所以讲这条叫做霸王条款啦，哈、哦。但是你呐，行人你是闯红灯的呀、哦，你违反吼，会用罚500块以上哇，哈、哦，万一。人为着要让你雄雄动下来，啊后边发生车祸，你这个用路人行人哦，你嘛爱负责任哦，你嘛爱负责任哦，到时要赔你嘛爱，你嘛赔有丢哦吼，啊所以唔当做这种代志吼，啊另外伊就你讲啦，伊讲吼，就算讲对方是啊闯红灯，啊你驾驶你无礼让行人吼，这是罚3,600至6,000啦，啊那是应该。重伤还是死亡，会使罚到30,000安尼吼。啊，当然，我是感觉最主要是大家守规矩啦，吼，行人不要闯红灯吼，这上好。因为你闯红灯，你有可能人为着要让你，人发生车祸啊，对不对吼？安尼作业唔好吼。好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吼，就算头前吼，迄个行人伊是闯红灯呢。同款，你爱让伊，这个行人会使罚500，你无让伊，就是罚3,600至6,000。那当伤的死亡会使罚30,000。但是你这个行人闯红灯，你造成人为着要停，雄雄撞落来啊，后边车追撞，发生车祸，这个肇事责任哦，你这个行人哦，你同款爱赔哦，
哇，赶快爱背哦，哈，安尼了解哈。好，来靠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是上好命。

0: 好，来啊，这是新歌啦哦，咱是上好命，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哈。来，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短短广告哈。要感谢咱好朋友哈，准时来收听哈，准时收听哈，有一个好康，因为你在听到这广告后边就听无啊。好，来，今仔日哈，咱若要爱这个会用取代医美除皱针、水光针、玻尿酸针、甲少女针的哈，金耀妆的纳米维金露哦哈。一组三罐，1880块哈。那要爱电话当卡哈。啊，过来，那要爱咱的6D透气床垫的哈，1980块哈。这通风透气凉爽，用这较好困哈，暗时较袂困较热啾啾哈。而且嘛，无尘螨甲你困哈，省落来电钱就有够，互你买一层啊，一层一定爱金胶带安尼哈。好来，啊，这好朋友哈，需要你就看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感谢爸爸妈妈哦，即马电话线一直伫卖啦。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肉、鸡肉、鸡腿肉的肉松，完全拢是用正台湾通啊鸡鸡腿肉。这个肉质、鸡腿这个鸡肉本身，伊就是非常优质的，这个蛋白质，所以鸡家咱都袂有肌少症啦，而且咧，咱这个鸡肉油脂本来都较无遐济啦，尤其是咱这个鸡啊、鸡啊肉的肉素，同款鸡腿肉做的哦，较袂遐油，而且食起来阁非常的清爽，所以不怪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而且咱正规的工厂落去做，经过真侪多的检验，爸爸妈妈这里咱咧食绝对拢会当放心的。今仔日这个讲实在，咱这是手路的物件，5000的料理，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制作哦，所以爸爸妈妈你爱把握机会，因为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腿是4包，佮加上咱的鸡鸭肉的肉串嘛是4包，原价是2400块。今仔日有买到的爸爸妈妈，咱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哦，而且佮要送到咱的合金块5箱，等于是2750块的组合啦，数量有限哦，把握机会，
0: 赶紧赶紧！今仔日这个组合只要1280块，优惠只有今仔日，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厝的串的要吃就有哦。来，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哈啊，那有需要的你就爱紧卡，为什么呢？因为咱这吼是正手落菜哈啊，正高发的哈，专台湾哈，你要食鸡啊肉哈，你食会着，但是咱今仔给你的吼，这是鸡啊鸡吧哈，你这是用鸡腿肉来做的哈，当成本呐哈，用鸡腿肉呢哈，免出门，这方便料理的。专门为了咱家爸爸妈妈、咱家银发族来设计吼，吼啊，来去做啊，那种炖咖拢暖暖暖就对啊啦。一般你外口买着鸡鸭肉拢是这个猪肉的嘛，啊，猪肉较肥、较肥啊、较油啊，对不对？啊，咱用这吼是放啊鸡吼，这大鸡的吼，啊，鸡腿肉慢慢啊切呢，啊，慢慢啊吼，一个用出来吼，吃起来非常清爽，吃起来未油未味啦，足好吃啊呢。Hello， 嘿，来咱来贵州。
3: 我买两组，
0: 两组吼厉害啊！你捌买过无？捌食过，捌买过吼，好食啦吼！无怪你买提两组，好，啊加好两组哈，啊后日做你收会使哈。
3: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给、okay, 拜拜。哦，你看都、就是食了好食，来个订两组啦。Hello， 嘿，秀春小姐。
4: 哎、
0: 欸，
4: 你好。
0: 哎、欸，你几组？
4: 几组？
0: 啊，几组哈？后日做你收哈。欸好好好，谢谢。
4: 礼拜六
0: 哈，嘿，对，
4: 好
0: ，OK，
4: 好，
0: 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像这个真侪人做鸡鸭肉拢用罐头嘛，啊，咱不是呢，咱用正港的切鸡啊，啊，手工来拌炒的哈，外口真侪拢透粉，看起来可可，对不对？咱不是，咱完全拢天然的配方，哦，一包鸡鸭肉，这个鸡腿肉哈，伊这5-6人份哦，你都会使食个正欢喜啊，啊，一包250公克啦，哦，我你讲，嘿，这个。拍开了，规间香滚滚啦！正鸡腿肉，你知无？会 Q 啦，会嫩吼！啊，像讲咱阿公阿妈，咱阿公啊，咱有三高的问题，啊，你来食这吼、個、鸡鸭肉的鸡腿肉，这拢免烦恼嘛，因为无像猪肉遐油啊，对不对吼？啊，这拢甲你做便便啊，长期你都用啊烧，啊，你就会当食吼。你阿公啊，我青菜甲沙沙的，啊无吼，我来煮面拌拌的，拌饭拌豆腐哦。拢足好食啦，像这天吼、喔、较热对不对？咱食都会开胃啦，食都会欢喜吼。来嘿，啊来高阳家， 哎、欸、啊，拍摄哈，你家己搬落去啊，搁卡落来好不好？好，来这尾数哈，这咱这个卡，这个卡哈，好来啊 ，Hello， 喂嘿，喂嘿，哎，你要几组？你要几组 ？Hello， 喂，你要讲话无 ？Hello， 哎、欸，我无听到你的声音呢 ，Hello。无歹势，你这个卡啦吼，嘿，无听到你的声音。后来啊，这伊可能对方电话有问题哈。后来赶紧啦，啊，电话甲卡啦吼。诶、欸，这拢甲你做便便啊，就对啊啦。你用啊烧，你就会在食啦吼。啊，你看要拌青菜，啊，拌面吼，啊，拌饭吼，甚至你用一块豆腐，哦，安尼买晒，甲这拌做伙，哦，就真好食的料理吼，食了拢会开胃啦吼。其实外口你讲哦啊，鸡鸭肉我要吃，吃有啦吼，独独咱这支啦，咱这是鸡鸭鸡肉，你知嘛？是鸡腿肉的哦吼。啊，你若讲这个虎皮哈，虎皮棒棒腿啦，对，咱这鸡腿一包啦，对是三支哈。外口一支差八十公斤，咱一支是要150公斤，大支的就对哦，拢放下鸡吼，大支的哦，大只的哦吼。Hello， 嘿，来嘿，王女士。
4: 几周
0: 、哦、你说你
4: 下个礼拜四
0: 哦，你们下礼拜四哈，我给你下下礼拜四给你下好啊哈 ，OK 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因为我你讲哦，这哈、哦。真的是大只啊！啊，佫吼真高工落去做，一开始吼先煎过了后，才落去浸迄中药材，你知影？互伊会软吼，啊，互咱食会好消化，啊，这中药材味佫有够香的吼，正古早味就对啊吼。啊，一包内底就500公斤，一大包的内底三支吼，啊，拢大支的哦。用着中药材就是要互咱只阿爸阿母啊吼，你食好消化。所以咱饮法族也是囡仔吼，消化较无好的吼，喙齿较无好的来食这拢较好的。啊，有人食肉吼，惊会碰风巴。对不对？啊，你食咱这拢完全袂啊，咱够有酱汁，酱汁够会使摕来啊拌面吼。啊，而且伊这是腊肉吼，用一种疏肥的技术吼，所以这个鸡腿肉的肉吼，伊较流嫩，啊，够较好食安尼吼，口感是会 Q 会嫩吼，啊，一香的，一油腻的，足好食安尼吼。看要食饱，要食空，还是食这就对啊啦，伊也袂伤肥啦，啊你也免惊讲你喙齿无好，补袂叮当，绝对补会叮当，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无定定有你就爱紧提吼。来，香妮，
3: 请问，
0: 嘿，好，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啊，最主要就是讲吼，这种吼，无简单啦哈，后一回吼，当时佫有吼，唔知影啦，吼啊，所以讲你趁即马有吼，你来甲提吼，你想看卖啊？咱冷冻运费就爱你阿伯啊啦，咱这组卖你1280啦。吼、哦，运费甲扣起来，剩1000块，对不对？嘿，啊，咱阁送你迄个合金块呢，迄、那个合金块精品就300块，安尼剩700，对不对？啊，咱八包呢，安尼平均册价个一包无到100块，啊，大大包呢，吼、哦，啊，咱这大支的呢，吼、哦，好好的，一包都无100块，吼、哦，规组规套阁送物件吼，你才开1280，一定要紧吼，电话唔当卡输人嘿，你吼无得买着这个鸡啊鸡肉鸡腿肉的啦。咱咪咪啊，笑才有哈，赶紧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种吼，这个免考虑啊啦哈。那敢讲咱送你的迄就好啦，这这个无少成本啦，吼，送你的这个合金块就要300块啦，吼，完全拢无健康，袂甘水，袂生菇，袂呛味，吼，阁袂骨臭，哇，你看卖啊，这个无买只。就无彩哈，赶紧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安尼咱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要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日本歌曲做安排哟。

好，来啊，赶紧哈啊！那是卡路不好的哈啊，这你另外个买起来，为什么免出门啦？你厝的你用啊烧的会当吃，较方便的啦哈。啊，像这个天热就就哦，日头只赤呀，就免拿免出去啦哈。嘿，免当点当灶啊，你用啊烧哈，啊用一碗饭啊是三只面啊面线，安尼就会当吃安尼一顿啊，对不对？全台湾无人安尼做呀，阮用的是。鸡啊，这个鸡腿肉哦，吼，啊，过来吼，啊，这个何金块这滴送你的吼，啊，送完就无啊，吼，啊，这拢鸡啦，拢鸡腿啦，吼，啊，好朋友吼，方便就好啦，啊，主要就是用烧的啦，吼，啊，今仔日吼，我咧讲，咱每一支的鸡腿拢是零零零有酱汁的哦，酱汁你会使摕来拌青菜安尼啦，吼，比要食肉，比要食鸡吼，啊，这都一定爱买，拢甲你处理好，啊，你都用啊烧就会当吃啊，吼，伊这底下用个直接甲隔水加热。热哦，吼啊！食会到的口感就是保证你好食，安尼吼。一般外口你也食这种的吼，会开胃啊。咱这是清爽啊，袂油汤汤的吼，配饭就好食啊，安尼吼。好来，赶紧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等我个卡做利用，像迄个六 D 床垫这吼，这通风透气凉爽吼。即马热天这么热着，我困在这顶头，加外好困的，暗时你袂讲困干呢啊热。热啾啾对不对？啊，而且吼嘛无迄个尘螨呐，吼，诶，甲你困啊，吼，省落来的电钱啊，你冷气免开较强啊，你省落来的电钱哦，都有够你买这个床垫啦，吼，啊，你赶快来买，爱电话拢甲卡呢，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甲我的翁阿贤。结婚无几年，伊就甲我讲，伊无爱我，伊外口有查某了。阮大家啊，甲我爱生一个后生，来挽回阮翁阿贤的心。我后生也生啊，阿贤阁是常常各种的借口拢无回来厝的，甲外口的查某人小小发展婚外情。迄一天，小小清门大户来饲阮家的门铃。穿到外水外怕嘞，我打开门，伊对我的头壳顶看到我的脚底，充满敌意，未输小拍鸡啊，要招人羞答，甲我讲伊号做小小，讲我知影伊是啥物人啦。我一个听，规个面拢笑袂出来，想要甲门关起来。迄、那个小小竟然用手甲门塞掉的，唔予我关，讲伊有话要甲我讲。就真大方，家己走入去阮家啊！伊看到伫个地毯顶头佚佗的我的囝阿杰甲查某囝小姨，伊阁用迄种伫讲假的迄种笑，讲拢你生的哦，阁食古锥哦！我赶紧甲小小带去饭厅。我的两个囡仔虽然还阁细汉，我嘛无希望因听到什么无好听，也是无适合的话。我就问小小，你找我要创啥？迄、那个小小闭嘴，目睭用银的安尼看我，甲我讲，我感觉你接袂见笑的，阿贤都无爱你啊！你阁用心计要来绑伊，你安尼甲高调的，敢袂想袂见笑？你是受过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的查某人呢？我感觉你实在太悲哀啊！迄、那个小小出嘴都无好话。我都阿伯骂伊袂见笑，伊竟然骂我袂见笑，真正是听袂落啊！所以我就问伊讲：安尼，阮阿贤敢有爱你？那照我知影的，伊伫外口唔了你一个查某呢。迄、那个小小着急啊，伊就讲：你何袂讲？伊外口干我一个查某呢？然后迄、那个小小就对伊的皮包啊摕一张纸出来，搭我的面前害一个害一个。伊讲，想袂晓生囝，我嘛大巴肚啊！这是我甲阿贤爱的结果。我看到小小迄个瞎掰的形，我是真忍耐，控制，卖让我家己失去控制。安怎讲，我嘛是一个贵夫人，至少是阮翁正房的某囝。我笑得安，牙齿紧咬咬的，尽量控制。卖予我的声音会错，我故意假定情问伊讲：安尼哦，安尼就恭喜你哦，是头一胎吗？敢毋是去提囡仔提几啊摆啊？
我是阿哥讲个真客气啦，因为我捌找人去调查过小小，查伊交过几啊个查甫朋友，拢是已经结婚的好嫁人。我挑伫安尼讲，是你口说迄个小小，伊可能听有啦，嘛可能拄好去拄着伊心内的痛。小小规个拢变面，我知影啊，伊确实是去摕囡仔摕几啊摆，而且每一摆拢是无同款的查甫人。即摆安尼大巴肚啊，我伫想，迄、那个小小就是想要好好啊利用一下。伊即摆挑伫顶门大呼来找我，一定就是想要让我生气啊，就是想要激我，看我会甲代志舞较大无，看我会气甲。主动要跟阮阿贤离婚无？哈哈，我才无要顺伊的意咧。我想我的反应，伊应该是真失望啦。我甲小小讲，来啦，遐济啦。小小甲我讲，啊，恁翁甲别个查某有囡仔，你竟然这么平静？来啊，我家己送上门啊，你来啊，紧来报仇啊！这国语叫做啥？挑衅哟！我看伊迄个下摆型，忍袂住就笑出声。我入去我的房间，西装台顶头摕一个盒仔，伫个小小的面前拍开，一道水气千条、闪细细的光线就走出来。Tiffany 的钻石三克拉，价值百外万。当年我甲阿贤讲我大巴肚的时阵，伊就互因家的人。买这粒钻石，甲我求婚。我甲迄粒钻石手指摕出来，戴我的正手，轻轻啊甲洗一下。迄粒钻石闪细细的光，就伫阮的面前跳动。哇，实在有够水的！我看向小小，甲小小讲：“你讲阿贤真爱你，你大巴肚啊，一定嘛甲你买一粒。”三克拉的钻石对无？无定比我这粒搁较大粒，搁较好吧？迄、那个小巧才生气的讲：“你有三克拉的钻石，又搁安怎？阿贤不是同款反背你？”我笑笑啊，看向小小，什么话拢无讲。迄、那个小小看我无生气，徛一大久就气噗噗，门砰一下就出去啊！啊！你就唔知影，我是偌委屈的。论即句，小小一个出去，我马上手机啊摕起来，就敲电话给我的大家啊。落尾代志会安怎发展呢？再个听我继续讲落去，谢谢。

0: 总干是即嘛全新的 TQQ 生态的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金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GO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
1: 好，来啊，咱即嘛进阶广告。
0: 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2: 是，对。
0: 再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这个口含定。
1: 是。
0: 而且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热把关，
1: 是，
0: 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更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1: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跟咱做分享。哎，欸，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家，
0: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对吧？
1: 当然啦，一定爱和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0: 来，没问题。那现在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1: 嘿，六十粒啊。
0: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1: 嘿，
0: 咱就是一盖吃两粒。
1: 一拜吃两粒。
0: 把口含了，哦，哈。
1: 嘿，是。
0: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吃一盖。
1: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两粒嘛。
0: 一盖吃两粒。
1: 嘿，那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吃一拜，变做一天吃两拜啊呢。
0: 对。
1: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哪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0: 我都要讲啊，你今仔日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的之后你迅速有感。
1: 对，
0: 嘿对。所以我都要讲啊，那你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1: 60颗，
0: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拢有咧卖哈。
1: 是，
0: 也是2980，咱今仔日好大家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
0: 就是两盒2980，
1: 袂当啦。2980虽然真优惠呀，啊，但是我家专门在做快闪呢，你一定要搁较优惠。
0: 要快闪哈？
1: 对哦。
0: 安尼我讲，咱来快闪一下，咱加一千，加两盒，所以四盒只要3980。
1: 不适合3980，
0: 哇！今天你有快闪活动哦。
1: 但是你今天还没给我礼物啊，你这久无来啊，你一定要送咱一个呀礼物者。花椒嘞，
0: 一直搞文凹啦，
1: 一定爱啦。嗯，
0: 咱其他你吼傻秘书一个好不好？
1: 是，
0: 咱限量进一百名就好啊。
1: 进一百名，
0: 进一百名，咱加上一盒。
1: 哦，好朋友有听到哦，
0: 就只有100个哦。新会老师就是一百个哦，你别再搞我超收哦。
1: 好，来进一百个加一盒啵，也就是讲五盒只要3980，赶紧即马开始抢。0800663377。好，来以上公共哈，好朋友哈，啊，咱优惠哈，今仔日最后一天，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最主要，你这两类哈，你若讲啊，我常常会流目油啦哈，常常无代无志流目屎啦哈，啊，是讲吼会打湿会疲劳，这组你爱样食哈。过来，你咧看拢安尼蒙蒙蒙渺渺安尼雾啊雾雾哈，看袂清哈，安尼这组你爱食。再来，你吃胃光，看到日头光，看到强的光，啊，你目睭

0: 内脏呐，哈，青光眼呐，白斑啊，颈呐，哈，老年性的黄斑部变性，还有糖尿病，哈，视网膜啊病变，哈，这是咱银发族哈，这较侪回人哈，视力哈，这个视力的啊，六大杀手哈，啊，当然这都爱靠咱平常的来个照顾哈，这。有病的时阵看医生，吼啊！但是若要保养、要照顾，吼，都爱靠咱家己，吼，日常的保养，吼。卖讲啥啦？假讲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的病变是正常人的20倍。糖尿病严重的人，最后目睭拢看无，吼啊！有的截肢，有的西游记，但是一般要截肢、西游记进前，拢目睭先病变。好，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药浴吼，你这两类你也顾好吼。啊，当然，即马真侪人拢知影讲啊，我爱食过两类的，但是安怎吃是安怎去吃蠓啊，一直伫遐哈。啊，因为安怎你的神经这两类吼视神经无修复，迄蠓啊都一直伫遐吼。啊，是安那边产学合作干。跟这个国立大学来合作，就是用创新的技术成分吼，去突破蠓蠓的盲点。因为做不到的，啊，要用新的技术去给它做个到安尼吼，啊，这是全新的 PQQ 生态，上个新的科技，用干的哦，啊，伊就伫你喙齿下卡舌下啊，就吸收啊，吼，啊，像外口你买到的这保养的产品，有的是用吞的嘛，爱经过胃肠，伊才发到吸收吼，啊，但是有可能你胃酸就给你破坏很解啊。啊，像咱这个小分子的这个叶黄素，小分子的芸香苷，啊，个生态等级也叫做生态分子较细，吼，台湾绿蜂胶。所以讲哦，这 PQQ 升级版那个做这个口环锭，吼，也对咱这个脑内底吼，一条一条敢那网络线迄种哈，迄种神经吼，是可以较活络的哈，较好的。好，就紧嘞。有当下你讲，因白我食别人的产品，食三五工哦，拢无感觉吼。你食咱这吼，一两点钟你就感觉无。上简单，你这两类你袂酸袂涩吧？吼，啊，像即马囡仔哦，食性近视的嘛，足多呀。啊，这囡仔袂晓顾，咱大人爱会晓甲顾。囡仔食吼，你也好食，你也再差两个月，佮带去检查吼，数字拢会减少吼。啊，所以讲哦。囡仔在吃吼，对这数字就已经看到效果啊！好啊，当然你讲啊，我已经感觉吼，我这两类拢在退化，啊，你就知啊，你就知影退化，你当然爱小甲顾者哈。啊，你想看卖啊哈？这个陈淑芳吼，英国鼻翼的金马影后是咱三片的代言人哈。啊，另外个嘉义科的医生蔡瑞班医生哈，嘛是咱三片的代言人。一个有效的三片，医生敢甲你代言？这就是因为伊有效吼，啊个安全安尼哈。好来，啊咱若长期间利用三 C 产品的吼，会记的哈，即组来个吃。啊，恁两类吼，会袂清袂明的哈。头前迄两块玻璃大只高的这种吼，即组一定爱会晓吃哈。啊，过来，银发族长辈时段绝对退化的啦。好，啊，即组你嘛爱吃，安尼好不好哈？好，啊，过来，读册囡啊，哦，当然爱吃啊，对不？迄册真几工。啊，休困啊！如果你真电视、真手机啊，对不对？迄种真规工拢用眼过度啊啦，吼！啊，小甲顾者，啊是讲咱家族遗传吼，阮这两类像阮家的人拢无好，阮家族个人无好，安尼你更加爱食啊！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啊，你也讲啊，我拢做外口吼，日头卡咧做事的，安尼即组你嘛爱食吼，啊，伫日头卡运动的，啊是我常常好眠追剧，伫拍麻雀的，你嘛爱食哦。本身我做精密工作，啊是我是上班族，有伫拍电脑的吼，甚至我拢有伫开车的吼，你拢爱食哦。你好，罗维，
1: 嘿，
0: 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喽喂，嘿，你要几张？
2: 9701，
1: 我要两组
0: 哈。OK， 好，OK， 谢谢你。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哈，啊，后日头你收啊哈，啊，你只要会晓使用，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个绝对无同哈。好朋友，只要你照起工食，就真输赢哈。啊，你像我嘛，咱今仔讲优惠个执行个啦，伊这平常吼，无优惠嘛，有人来买啊，啊，一盒是2980块啊，咱今仔吼。贵州安尼五阿无，只要3980吼，你想看麦，加1000块，搁加4阿无哩呢？啊，唔趁即马买，要等当时啦。紧嘞哦，电话紧卡，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咱来贵州，嘿 ，Hello，
3: 喂，
0: 嘿，你来贵州，
3: 我要
0: 走，啊好啊，后日让你收哈。
2: 好，是你。
0: 嘿，是哈。
2: 3980
0: 哈。嘿，对，3980个阿瑞哈，阿杰哈。

0: 谢谢你，好，拜拜。
1: 那绿蜂胶，绿蜂胶哦。
0: 哎，伊内底有绿蜂胶，嘿，伊内底有绿蜂胶，伊、哦、这是复方的配方哈、哦。OK， 好、哦、好、哦，谢谢你。
1: 十八几位了
0: 哈。哎、哦，那对啦对，好 ，OK， 好、哦、好，谢谢你。好来，好好人你都会当食，吼、哦。啊，你若讲我已经失去健康，我就有症状，我一两类都无好啊，还更加爱食。哦，顾身体看也爱顾家伙啦，无优惠嘛有人买，啊，咱这优惠你一定啊趁即马优惠伫把握，好嘛？优惠就今仔一天，过来，逐个月开始咱嘛少少啊预算来维持咱的健康，这个是最巧的哈。好，安尼咱拿来听歌吼，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吼《喜相逢》。

0: 进攻格。
1: 现在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兴，一个班级嘛有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大的问题就是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除了讲爱把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管管齐下，
2: 卖好一直萎缩的。
1: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
2: 那
1: 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头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显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阴醉得阴起来啊，我就管人两长时间呢，把这个昂昂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啊，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刷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去突破卡在盲点。所以一般你讲护眼产品，你可能讲三缸、五缸无感觉，但是你基本上使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日食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都未酸未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咧撸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逐天固定叫小朋友咧食，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发现呢，小朋友咧食时阵，受力的快一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几寡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咧K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
2: 活力明升级版2980，即个可恒定。像讲这银发族啦，还是上班爱拍电脑的啦，囡仔读书的爱读册，还是专门你看山西人讲好做低头族，
1: 低头族，
2: 啊个好迷追剧啦，爱拍麻将的人，啊家属的朋友问讲，啊个有你讲的这精密技术工作者，
1: 都一定要来去特殊用啊。
2: 雄起时段，咱今仔快闪上好康，将来冇再优惠的哦。活力明 PQQ 升级版，一盒60粒，2980元。今仔日买一送一，加1000元，搁加两盒。咱现场搁加码，前100名会用的，搁加摕一盒。所以5盒只要3980元，限时限量，只有前100名。100名以后的就是4盒3980元。今仔日前100名的就是5盒3980元。赶紧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消费。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
8: 你购物网日式婆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婆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春天的回忆哈，啊，有怀念春天吼，即马热天热久久啊，我相信即马，伫厝的一定感觉真热，对不对？除非你有开冷气，无，我相信你一定感觉真热安尼哦。迄个总统赖清德哦，昨昏哦，20号有讲一个新的政策啦哈，0岁到18岁的成长津贴哈，哇，大家真注意啊，政府要发钱啊，当然嘛真注意哈，啊，但是还佫有真侪细节啦哈。行政院长即个卓荣泰哈，表示讲吼，后礼拜公布完整的哈，即个政策的内容哈，预计是明年就会正式来开始啊哈。卫福部次长吕建德嘛，你讲了，伊讲吼，即个成长津贴哈，即个成长津贴哈，佮即马哈，所有的补助哈，哈，拢会当共同发放。哈、哦，无迄个排付的啦，无你讲管恁兜财产偌济啦，吼、哦，有就是会互你就对啊，吼，啊全面要普发就对啊，管恁兜是善的还是好个啊，哈、哦，对零岁到出世到6岁啦，吼、哦，啊这拢全额发放哈、哦，啊那是6岁至18岁哈，哦，一半现金，一半甲你囝扣做的哈、哦，啊当啊这囡仔成年的时阵吼，都已经领到72万的现金，啊，佫有一个36万。把靠诶，即个吼靠做了，底钱通啊使用安尼吼，所以讲总共吼，这囡仔对出世到18岁吼，伊总共会使摕到108万政府吼伊的补助安尼吼，啊这袂歹啦吼，啊啦，伊讲差不多后礼拜会公布完整的政策的内容吼，啊咱家大家拭目以待吼。另外就是即、這个疾管署公告。2026年公费3价流感疫苗哈，除了咱大家知影迄种标准型的流感疫苗，都应拜咱做诶迄移植外。今年呢吼，个领先亚洲的国家吼，要公费吼，200万剂的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哈，这边优先吼，即个免疫反应较歹吼，安阳的啦、长照啦个65岁以上哈，啊，这个、中辈。疾病管制署吼公告的，这吼主要啥物就是加强型的，就是讲吼比标准型的吼搁较强、搁较好效、搁较有效的啦。吼，伊会有较强、较持久的免疫反应，啊，而且呢吼会用提升免疫力吼。啊，所以讲那是这种住院的啦、伤侪岁啦、是重病的吼，来做这拢真好。啊，当然啊，这到时阵政府的。那正式的打流感疫苗的时候，相关的规定都会讲出来，啊，现在是来给咱后边做一个报告。另外，这个艺人吼 ，NONO 吼，就是迄个本名或者陈轩玉，去有人讲利用伊的知名度啦、工作机会啦，吼，7摆给人性侵猥亵6个查某囡仔，吼，一审认定1摆强制性交未遂啦。吼，啊判2年6个月徒刑。台湾高等法院吼，顶个月阁加驳回他的上诉吼，拢落同款是判2年6个月徒刑吼。高检署安怎讲？伊讲二审判决吼，无违背法令吼，决定无要予伊上诉的原因吼，就是另外5个被害人提过的部分吼，因为1、2审拢判无罪啦，吼，依照这诉审法的规定吼，嘛不再上诉到3审吼，所以讲检方强调讲吼。无要搁甲予上诉，主要就是希望判决赶紧，吼 ，NONO 吼，立即加个服刑呐，安尼对啦，安尼对哈。好来，啊，彰化县新港镇吼有一个92岁，92岁啊，性地够只歹，92岁姓黄的阿公啊啦，伫因兜会缠的啦吼，啊就用。迄、那个彩带安尼，甲吊起来安尼吼，要防止迄鸟仔来啄伊，即已经结穗的即、這个迄、那个稻稻啊啦吼。哦，啊因兜对面88岁，哦，这嘛真侪岁啊。哦，这姓林的，哦，伊认为讲吼，哇，你迄个彩带吼，啊吊甲安尼悬，对方安尼咧飞，吼，影响我的视线，我出门要看，拢看到你的彩带，看了就无介意安尼啦。呵呵呵伊这两个哦，这个姓黄的阿公啊，甲姓林的阿公啊，真正的因为因咧缠哦，这个见解吼，就是讲到倒位到倒位，还佫排水这个问题吼，几啊十年啊啦，袂下啦，结完仇啊啦，吼啊，今年姓黄的这个哦，到底这缠的哦，种稻啊吼，啊较早播种，啊即马已经结穗啊，啊惊这鸟啊去遐毒嘞吼，啊所以讲哦，伊这个缠的哦，有4条彩色的带子彩带哈。 甲吊起来安尼啦吼，啊风一来啊，这彩带就叮当叮当啊，鸟啊卖来甲剁安尼吼，哇，带因到对面姓黄的这个带黄姓黄的这个阿公啊，因到对面这姓林的吼，伊讲吼，哦，我咧影响我的视线啦，无你甲用较低啦吼。哇！哎、啊，又个用较低哦，吼、哦、啊！但是这姓林的这阿公啊，无够低，无够低，无我家己动手哦，先甲一条哦，甲拍开，另外一条呢，把较暗刷拍袂开，吼、哦，加刀摕来甲剪断啊啦，喏、哦，这黄的这阿公就生气的啊！哦，你真兴奋呢，啊！我钓这是有啥唔对？钓在阮兜的，阮兜的田啊，无钓在恁兜的田啊！你叫我用较低，我嘛用较低啊！你佫敢来甲我踢啊？佫敢用加刀来加我的？彩带安尼啦吼，吼、哦，俺、啊、两个都起冤家啊，真冤啊了吼。结果这过程当中吼，姓黄的这先生吼，就是彩带寄予伊，寄予伊正气的这个啦吼。嘿，伊因为做龙嘛，随身拢有带迄个镰刀啦吼，我都甲对方的头吼毁掉啦，啊，就受伤啊啦吼。啊，姓黄的这个吼，因弟夫啊啦，七十岁。哦，姓曾的这个，这个妇人人听到讲这冤家吼，啊，本来是要做公亲的，要来劝架的呢，吼，啊，结果因两个在遐舞来舞去呀、啊，就卡来手来，叫摔一个倒在土坑，阿妈受伤，哇，啊，这个姓黄的这个吼，在冲突当中，伊用刀甲这姓林的头壳用受伤，对不对？啊，伊家己吼嘛，身躯几啊位拢擦伤的对，拢受伤啊啦吼，三个哦，拢去病院治疗，然后转去厝的啦吼。啊，这个姓林的这吼、個、头壳吼，佫提三针嘛，吼阿妈转去啊。啊，这个姓曾的吼，这個、地府啊，这个吼，这个查某的吼，正病的骨吼。说骨折啦，哎呦，真嗨啊！你即马咧等手术治疗安尼啦吼，三个人加起来超过250岁啊！为着这个彩带的问题，三个拢受伤，真嗨啊！呢啊，厝边头哦，有当时哦，大家卖想攀性地啊。当然，你这讲像丢像唔丢，然后吼真歹讲啦吼。嘿，咱这个社会唔是讲乌色的乌色，白色的白色，乌色甲乌色。甲白色中间有真侪灰色啦吼，啊，到底像对像唔对吼，这拢真歹按算安尼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低个电话，空吧，空空聊聊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吼。啊，我好朋友收到物件讲啊，未歹呢，我要搁加嘛，会使不？无要紧，你电话卡挂嘛。咱那啊，搁有优惠组，同款优惠组会合理安尼吼，系你会当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通关密语爱人讲，阿公，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的什么会？阿文小姐听到就知影讲，你伫问优惠组的啊，伊就帮你查看优惠组阁有无？吼、哦，那有就同款优惠介绍予你安尼吼，有卡有机会，无卡就无啊，吼、哦、啊，所以电话甲卡做利用，这支电话24点钟拢会当用，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阿哥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万价。市民上街介绍呢，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逐工拢好康的哦，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
1: 进广告。
2: 现在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起，一个班级有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大的问题就是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除了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管管齐下，
0: 卖互伊一直萎缩的。
2: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脑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醒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饮醉得饮起来啊，有一挂人长时间呢，把这个昂昂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佮恢复清楚啊，啊佮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去突破较早的盲点。所以一般你食护眼产品，你可能食三天五天无感觉，但是你即摆使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日食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就袂酸袂涩。 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啊，拢有咧撸手机啊。哇，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食，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发现呢，小朋友咧食时阵，受力就快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一寡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咧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
0: 活力明升级版2980，即个可恒定。就讲这银发族啦，还是上班爱拍电脑的啦，囡仔读书的爱读册，还是专门伫看三 C， 咱讲好做低头族。
2: 低头族。
0: 哎、欸，阿哥好迷追剧啦，爱拍麻将的人，阿家属的朋友问讲，阿哥有你讲的这精密技术工作者，都
2: 一定要来去做使用啊。
0: 雄起时段，咱今仔快闪上好康，将来冇再优惠的哦。活力民 PQQ 升级版，一盒60粒，2980块。今仔日买一送一，加1000块，搁加2盒。咱现场搁加码，前100名会用的，搁加摕一盒。所以5盒只要3980块，限时限量，只有前100名。100名以后的就是4盒3980块，今仔日前100名的就是5盒3980块，赶紧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哈，你看即马哈，剩差不多30多分钟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哈，无听听有啦，因为平常咱无伫优惠的时阵，就有人来买啊啦吼，平常买一盒是2980块，哦，你去药局买伊嘛有吼，2980块就对啊哈，哎、欸，你今仔等于加1000块了呢吼，佫加4盒你呢，你只要3980块，退五盒转去。哦，这以后的真的真的吼、哦，啊，一般咱啊滴保养，你一天食2粒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哦，我要加强来做保养，我都已经症状啊，吼、哦，这两粒较无好啊，安尼你就早暗吼，拢甲食2粒，安尼就对啊，吼、哦，啊，饭后食效果更加好，安尼好不吼、哦？因为我咧讲这吼，即型是最有效的物件，尤其你讲一打一摄的人，你食了一两点钟，你就感觉啊，吼、哦，伊讲实在的啦，即嘛吼，不管你讲吼，哦，咱阿公阿妈，还是遐囡仔。头前这两块镜片要去换吼，嘛真贵呢。即马在换这镜片，哇贵嘞呢。那会着我去开迄个钱，即组来食保养，卖定定去换迄个镜片，对不对？吼、哦，啊，我你讲，有当时吼，你若讲啊，我就是会打会涩吼，目睭屎拢较侪呢，目油侪呢，即组你爱样食吼，目睭乌只涨涨呢，哎，我定定感觉头晕呢，即组你爱食吼，定定看头前蚊仔咧飞吼，还是讲我视线我感觉有乌影呢，看物件愈来愈模糊呢，安尼你绝对爱食吼，你就知影讲你就伫下。讲啊，吼，看物件拢哦，中心点变暗的吼，也是讲咱中老年人哦，即组即间爱食啦。Hello， 嘿，金头阿姊啊，
3: 嘿，
0: 阿你几组？
3: 阿一组，啊，这是哦，
0: 嘿，
3: 你啊，这是什么牌子啊？你讲，
0: 伊号做活力明 PQQ 升级版的，咱号你也是升级版的，效果更加好
3: 哈。目睭安尼就对
0: 啦。哎，对对对，哈。
3: 这是有内固醇了无啊？
0: 哎哟，买刀也摕内固醇给你啦，无啦，无啦，阮都甲你讲，
3: 讲着是真好啦吼。
0: 嘿，无内固醇，
3: 内固醇无。
0: 无啦，伊这甲你讲的，就啥物云香干啦、绿蜂胶啦、金盏花啦，
3: 啊，一盒，
0: 5盒啦，五盒一盒60粒啦。
3: 嘿嘿，
0: 好，安尼哈 ，OK， 3980块。
3: 啊好，哎，当时再来。
0: 奥林啊，
3: 啊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了了，3377哈，等我给你看啦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啦哈，像这今嘛，大家拢在讲迄个黄斑部病变，嘿，黄斑部吼，那歹去就是歹去哦，伊未阁变好哦，你只会用打一个东啊，卖互伊阁歹阁较紧，嘿，歹到尾啊拢看无呢。吼，因拜有一个一个大姐哈，伊就是安怎啦？伊迄黄斑部病变哦，已经严重到吼，伊敢会使看到一点点仔光线，安尼啊，吼、哦，伊嘛即足要伊个，为虾米？伊即嘛若连迄点点仔光线都看无，伊就连迄个日蓝眉伊都唔知呀。所以他妈哦，歹到即型个嘛，伊嘛真坚持要顾吼、哦。咱若无歹到遮尼歹啊，咱更加爱顾。啊，你讲黄斑部吼、哦，虾米人较高危险群？真个啦。中年以上，中老年人哦，过来，伫外口做事运动的人，白日头嘛，吼、哦，过来，糖尿病的人，吼、哦，啊，就是，近视加 深的人吼，而且我大颗，我有三高啊，我有在吃薰。讲实在，这种人拢是黄斑部病变吼，高危险群吼。安尼当然咱爱甲顾吼，卖当家讲吼，代志严重啊，咱这边来处理吼。无严重的是哎啊，换镜片安尼啦。头前迄两块玻璃一直换愈换愈高。哦，迄换迄嘛真贵呢，啊换到尾啊看无看袂安怎吼，即嘛是爱自救，唔是他救，家己身体家己顾，安尼好不好？卖等下吼无清无明，失去光明，啊则个了怨叹哦，啊卖等下讲，哦我都一定爱来去病院处理呢，还是讲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挂愈高，你则得紧张吼。咱即嘛拢讲迄个蓝光有无？蓝光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吼，这个。平常靠咱平常来个照顾，安尼先甲顾啦，好不好？这么好的物件，哦，今仔日你看嘛，一安2980块加1000块，搁加四阿婆哩，即卖一定爱得啦。Hello， 翠萍小姐，
4: 我要一组。
0: 哦好，啊后日就你收嘿。
4: 啊，
0: 谢谢你哦哈。嗯，好好。啊，我你讲哦，阮内底嘛有绿蜂胶，绿蜂胶迄个王同事来个。206呢，别人的10倍呢，莫怪咱这食了哦，最近有够赞嘞，嘿。Hello， 杨小姐。
5: 哎，
0: 阿丽贵州。
5: 一组目睭诶。
0: 啊，好好好。
5: 啊，拜三透早好不好？
0: 啊，拜三哈。
5: 哦，我拜三。
0: 啊，拜三，我你讲哦，你甲后日拜三就已经27号啊呢。
5: 嘿。
0: 嘿嘿，27号啊哈。
5: 啊，27。靠地处啊。
0: 好好，27号，哈，27号，你收嘛。
5: 啊，加班诶哈。
0: 啊，对，加班诶，加班诶哈，甲你
5: 甲
0: 你。
5: 好哈。
0: 嘿，甲你写好啊哈，哈哈哈，谢谢你哈啊，阿哥哥哈。啊，我咧讲啦，吼，咱爱先讲啦，遮尼好诶物件啦，即两类爱情爱名吼，秘密武器就是即组啦，你即马电话卡来，吼，最后一半点钟啊，你一定爱紧诶，你一定爱紧诶，吼，电话紧卡吼，咱头壳吼，规个内底拢敢若网络线，迄神经有无吼？迄嘛足重要诶呢，迄嘛足重要诶呢，吼，有当时有人食叶黄素吼，食袂起行，食袂起蹦，原因就伫呾，因为你诶神经歹去，你无甲处理吼。啊，即内底吼，咱这吼对神经啊真好吼，是真好诶营养素，所以我甲你讲，会当甲你活络着咱这即个网络线吼。啊，所以讲哦，咱这个复方诶，1+1=2。我甲你讲哦，你若有伫食，你嘛发现讲，我除了这两类较清，我记忆嘛较未是头脑拢较成功呢，吼，两类较清较明呢，吼，所以这优惠咱紧甲提起来，安尼好不好？吼，来靠八公公聊聊3377吼，无定定有吼，趁优惠你电话一定爱紧卡紧做利用。来，咱要开做。
6: 我要叫一组。
0: 啊，这电话摕来哦。好，安尼咱那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邀请朋友欣赏这首，叫做《思乡情歌》哦。

好，来，这首歌哈，思乡情歌，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张南老师演唱的哦。好朋友，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那有哪啲戏剧内底吼，看到一种吼，叫人。翻倍吼，吼上佳就是恁翁甲你的闺蜜吼，两个吼，背着你吼去搞事情，安尼翻倍哩吼，咱拢感觉迄是戏剧。事实有呢，一个吼人的某小鱼啦，甲伊国小的同学查某的小伦呐，感情遮好，俺两个拢闺蜜哦，常常出去佚佗啦、谈心啦吼。那会知影讲吼，这个小伦哦，这个狐狸精啊。偷来暗去吼，背地里面吼，甲这个小鱼因翁阿成吼，煞勾搭上啊，你知无？开车去产业道路吼，幽会吼，佫翕落来哦，佫翕影片哦，迄个查某伫遐话讲哦，我爱约较大力的哦，这个小鱼吼，就甲这个小伦，拄过小五年啊，两个都大心的啊闺蜜呢。这两家呢，囡仔吼嘛差不多，所以讲有当时啊出门啊讲一寡囡仔的代志啦吼，佮做伙出去佚佗啦吼，所以讲两家人吼常常做伙开车出去佚佗，很心很贴近哦，安尼算讲较好个吼，那会知影讲小鱼看袂到的所在，这个小伦偷偷啊就甲阿成啊牵手啊，你知影？两个2024年哦，就常常伫约会啊啦，常常去较偏僻的产业道路边啊吼，去调情啦吼，直接呢伫这个小伦经营的餐厅啦吼，kiss 啦、抱啦吼，互相摸身躯啦啥结果吼，这小鱼就是看迄个行车记录器的时候，发现讲，我这闺蜜来跟阮翁安尼啊，而且呢。伊这个闺蜜阁足主动的哦，敢那拢伫个挑逗因翁讲哦，安尼我要望倒位，我是惊你愈望愈挡袂住，安尼我腰较大力的，我才够讲声的哦，你要试看卖无啥？迄小鱼听讲安尼哦，这个是对心肝啦，自细汉的闺蜜啊，甲因翁啦，安尼两个斗做伙，还伊吼安尼一夜之间哦。感觉整个世界都帮伊啊！甲因翁离婚了后，伊嘛甲告伊这个闺蜜小伦吼，你还赔我100万，你甲阮翁乌白来安尼啊哈！结果法院安怎判？法院一审判讲赔50万啦！这小伦不服啦，伊讲有啦，我甲因翁亲热啦吼，我是被动的呢，我是接受伊的亲密行为啦，问题出在因翁，毋是出在我啦吼，过来，伊讲因两阿婆本来感情都无好啊嘛吼，伊讲我经营餐厅收入也无稳定啊吼，我看饲老母，我饲囡仔对不对？因为这件代志，阮翁嘛甲我离婚啊对不对？我阁赔阮翁15万呢。所以你即马要叫我赔50万，伤悬啊啦，来甲我减者啦吼。高等法院安怎判呢？伊讲狡辩，继续赔50万吼，无互伊减啦吼。我感觉应该啦。你家己的闺蜜呢？你破坏人的家庭吼，去怪人的翁，结果你看你家己嘛离婚啦，即马怪赔人钱袂好啦，对不对吼？其实吼，即马社会吼，伊算讲较开放啦，诱惑嘛较侪吼，但是咱大家爱有一个认知，就是讲吼，你若讲至今甲恁翁有安怎是，规矩就离婚嘛。你要第二春就去第二春，你莫讲你婚姻中间你翻倍这吼到时阵，足侪问题拢出来啦，这对囡仔嘛无好吼，是不是安尼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咱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阿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阿个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空八空空
六六三三七七咯，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拢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产品呢，介绍给咱好朋友。以破板价广告给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要将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好，来，咱即马听一首真好听的中文的歌曲哦。与你走过的老路。

0: 进攻格。
1: 重点是即马全新的 P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进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2: 过
1: 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还是这个口环锭。
2: 是，
1: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热把关，
2: 是
1: 起码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
2: 活力明升级版2980块呢呀。
1: 2980，
2: 二九八零，
1: 买一送一，
2: 买一送一，哇，这样也好啊！安尼等于讲提两盒登记机哦，2980。
1: 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马上界大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的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啊，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即马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马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什么的心脏啦、腰子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折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白撞击怎啊僵硬，或者看美腻，看也打麻油，可能嘛折成干眼。你发现你老花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多对焦。较早咱咧撑架，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个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2: 用眼过度，
1: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2: 是，
1: 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2: 是。
1: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2: 嘿，60粒。
1: 啊，那其实咱咧食最简单呢。
2: 嘿。
1: 咱就是一摆食2粒。
2: 一摆食2粒。
1: 口寒哦，哈，
2: 是
1: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摆。
2: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2粒嘛，
1: 一摆食2粒。
2: 嘿，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天食2摆安尼。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1: 啊。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好你迅速有感。
2: 对。
1: 对，所以我都要讲啊，那你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够加一颗医师来做推荐，所以那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2: 60颗，
1: 那原价就是2980，
2: 2980，
1: 哦，咱这广告有帮拢有那边哈，那今天你好大家买一送一，这是两盒2980，咱来快闪一下，咱加一千加两盒，所以四盒只要3980，咱今天你好傻秘书一下，咱限量进100名就好啊。进100名，咱加上一盒，只有100个哦。新辉老师，就是100个哦，你别当搞我超收哦。
2: 好，来进100个，加一盒啵，也就是讲5盒只要3980，赶紧即马开始抢，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最主要吼，伊即内底吼是专利 NDS 的生态型啦吼，食了你就会吸收吼，你敢要嘴的吼，敢要嘴子下骹，伊就已经吸收啊，唔免经过你卫生的破坏，伊就吸收啊吼。所以讲，尤其咱讲吼，这两类会算会涩、袂爽快、袂清、袂明的吼。我来讲这效果最好诶，啊，尤其是吼，咱若讲定咧爱看手机啊、看电视吼，啊，讲做工课吼，哦，真了伤过忝啊、疲劳过度的吼。这组吼，你爱养只吼，咱家己诶啊，这两类家己爱少顾者吼。根据统计哦，吼，平均一天哦，咱台湾人使用3C产品啦、电视、电脑、手机啊吼，超过9点钟啦。长期间你接触这种荧幕吼，伊内底拢有啥蓝光，造成咱视觉会疲劳吼，会打闪吼。咱你看物件，敢若即个摄像机共款，镜头绝对爱清爱明吼，袂当模糊吼。尤其头壳内底这种哦，敢若网络线共款的这吼，就是即个相机的传输线嘛。你讲哦，我镜头前头传输线歹。哦，啊，这个影像画质就无好啊，吼，啊，咱这用的是 PPLS， 吼，网络线给你做一个租用，吼，给你租用哦，吼，安尼你就会功能较好哈。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0: 我请问你一下，现在蛇粉怎么卖啊？
2: 蛇粉你要来算看看好不接哈，有优惠组就给他哈。好，来蛇粉哈。
3: 我来，你讲你要按什么？
2: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那咱这个月来哈，后交代过物件，你即马买个加码，你都会使卡来问哈。你也使直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甲讲我要爱心维护理事的啥？哈，就伊都吼会当吼。有优惠价的，互你优惠价，安尼哈，有卡有机会啦，安尼好不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咱这复方的啦，哈，有印度金盏花哈，这下都有丰富的叶黄素、花青素、个贝塔胡萝卜素，还有专利的哦哈，台湾绿蜂胶哈，啊个云香干哈，这是生态化、生态式的哈，啊，所以讲哈，这对咱的神经系统啦哈，咱的血液啦哈，嘿。这吼拢是提供伊健康诶营养吼，所以讲吼真大诶帮助。不管咱是银发族啦、上班族啦、学生囡仔，是问将朋友，你拢最需要来食诶，安尼好不好？吼，好你吼这两类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就对啊吼。全新的明亮配方，好你会金、会清、会明吼，未打、未涩、未痒，安尼好不好？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银发族、银发族阿公阿妈这组爱养食哦。
4: 他没点
2: 喂，啊你要一组嘛？
1: 我
2: 来上看看你接接 ，OK， 好，好来好朋友哈，今仔交代咱拢后日头你收哈，啊，咱啊银发族、上班族、学生囡仔，阮将朋友你拢爱食哈，长期间有滴用三 C 产品呢，你这两类哈，未清未明的你拢爱食。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5: 我一张，
2: 一张后日头你收哈。
5: 后礼拜四，好不？
2: 啊，后礼拜四哈，嘿，后礼拜四，安尼就是迄个礼拜号。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本身你那家族啊遗传吼，这种类无好诶，你更加爱食啊，对不对哈？啊，过来啦，讲实在，咱讲一句上实在啦。你那无得讲哦，头前这两块玻璃爱定定换啦，换迄两块玻璃嘛真贵呢，咱不如卖换吼，摕来保养，顾好这两类会金会清，唔是较好诶，对不对？啊，咱定伫外口吼，啊，伫头壳咧做事哦，做运动诶。哦，你更加爱吃啊！伊内底吼，我你讲迄紫外线吼，啊对咱的黄斑部吼伤害遮大吼，所以你爱来吃啊！啊，你常常你耗眠，常常你追剧，对不对？常常你拍麻将、玩双线上游戏，他这组一定爱吃啊，对吧？啊，是讲哦，我本身做精密技术工作的呢，精密技术工作就靠这两类去吃饭的嘛。你当然爱甲顾啊，这组一定爱摕来吃吼。上班爱用着电脑，这组一定爱吃。有伫开车的朋友，阮这么大诶，爱吃哈。好，来赶紧哈，互恁两类会清会明吼，赶紧咯吼。啊，咱争取着遮尼好诶优惠。讲实在的啦，平常无伫优惠，嘛有人伫买啦，一盒就是2900啦。今仔日吼。你加1000块那呢？3900加4盒互你呢，总共摕5盒转去吼。即马唔摕要等当时，即马一定要紧摕啦吼。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喂，
6: 我上我买一订一组嘿。
2: 好，一组，谢谢你。好，对，我知影有自己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等我甲卡做利用哦。最主要就是讲吼，用个活化咱的神经吼。啊，这吼，你像讲吼，咱这个灵魂鸡汤吼，有个人安怎办？你若讲泪液层呐，吼，眼角膜这方面的问题，吼，你常常出现的就是安怎，大眼睛，目睭会大一些。吼、哦，啊，你若近视啦、白内障的吼，这就是你的水晶体啦，你的睫状体遐出问题啊。Hello， 嘿，王女士。
7: 一周
2: 28号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拜拜哈。好啊，所以讲哦，你这所在所需要营养，你爱甲顾啊，对不对？吼啊，像讲吼，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吼，啊是目睭捌中风过的人，我跟你讲，你视网膜的微血管绝对有问题嘛。吼，咱这云香干吼会使甲通透啊。Hello， 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7: 你会你说呀？
2: 嘿，对，你爱几组？
7: 啊，嘿，算讲我目睭即马受了后咧，迄无啥会淡白油啦。
2: 嘿，安尼更加爱食，嘿，嘿，拢有问题啊，拢一定爱食哈。你爱摕几组？
7: 几罐？
2: 五组，五盒啦，每一盒六十粒吼。哎、哦，啊，你爱摕几组？
7: 我摕一组对啊。
2: 好，谢谢。
7: 一天吃几粒？
2: 啊，一天啊，我咧讲。一般人若无正宗个食保养个，一天食两粒。啊，你这已经有正宗个吼，你爱早暗食吼，每一摆拢食两粒吼。
7: 早暗
2: 食。哎，对对哈，先安尼哈。啊，后日让你收啊哈，一早哈，谢谢你。好来，爱水个，中和区个爱水个，歹势啦，互你搬落，你再搁卡入来啦，爱水个，搁卡来，搁卡来哈。好来，哈，啊，搁来哈。哦，真济人哦，近视伤深哦，有无？啊，是黄斑部吼有病变的，这种视网膜黄斑部有病变，伊需要营养，你嘛爱甲补充啊，即组爱食哈，爱水耶，
3: 哎
2: 哎，几组？一组啊，啊，后日收嘿，
3: 好，好，
2: 谢谢你，好 ，OK 哈，
3: 好，
2: 啊，像吼，若有青光眼的人，伊拢直接伤到啥视神经啦，啊，你著知影无好啊吼，你敢免小甲顾咧，应该有诶营养你爱甲补充吼，即组来食足好诶，足好诶吼，咱目睭白金看到光吼，其实着对这两类吼有伤害啊，你敢知影吼？哦，不擦干净诶，你。

0: 好，来这首歌好做姊妹啊哈，阿妈是真好听的歌曲，来跟咱好朋友来做分享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时间来到最后就五六分钟哈，好朋友一定爱把握哈。啊，咱的优惠哈，诶，这么好康的，你想看麦啊？无的优惠的时阵，平常嘛有人来买哈，一盒是2980块，咱今仔优惠哈，你加1000块，3980块，佫加4盒互你，等于摕5盒回去哈。所以讲吼，咱趁优惠电话来个卡啦哈，阿公吼，有当时啊吼，这个社会无大家正常啦，啊那领导的人无正常，迄个搁较嗨啊。新北市一个真变态啦，这个吼哦，这个真恶的这个大官啊啦，完全都无顾着伦理啦吼，道德啦吼，竟然对家己的新妇吼，嘿动手啦，哦伊这个。大哥阿勇啊，吼，甲新妇大做伙啦，吼，无伊个阿勇啊，不但吼无一个做长辈迄种愧疚吼，等到吼，互伊家己个信誉吼冲昏头啦，吼，伫个111年5月到112年5月这期间，一年这期间吼，即、這个阿勇伫新北市一个工寮吼，无咧管因新妇吼，安尼激烈甲反抗吼，违反因新妇的意愿吼，甲人衫吼脱脱去安尼吼，啊，哥吼用手指共性侵安尼吼，哇、啊，结果个食髓知味哦吼，112年5月到113年5月的时这期间吼，伫新北市一个派出所附近因睡处的所在吼，佮违反因新妇的意愿吼，强奸因新妇的。诶，衫裤脱个吼，共强去安尼啦吼，啊！这新妇最后忍无可忍啊！啊！这大官愈来愈过分啊！啊，毋得去甲迄个妇幼警察队甲社工吼求助吼，啊！这个伦理丑案吼，这个见笑大家别扛出来安尼啦吼，啊！你心理当中这阿勇。大官知影讲吼，法网难得啦，有啦，有承认讲有做这个代志啦吼。啊，这法官讲吼，你拢无控制你家己的欲望吼，这是恁新妇吼，啊，你搁共强去，这已经是对人人格尊严，啊，搁伊性自主吼，拢真大的侵害。连法官都感觉这个大官阿勇吼，实在行为哦，实在太恶质的安尼啦吼。啊，但是因为伊有承认讲伊犯案啦，啊，而且有后悔迄种意思安尼啦吼。啊，当然，看因厝内面的经济目的、动机、个手段、个证据来看吼，伊2摆强制性交吼，一摆判5年啦。一拜判5年啦，按2摆啦吼，应该10年啦吼，啊，因为有承认犯行啦，所以吼，甲减较轻啦，8年啦吼，爱关8年啦，你看做这种歹代志，对不对？8年啦，啊，后摆啦，等你关出来，你再看恁这新妇会要友好你无？无可能的代志啊，你讲是不是吼？所以讲有当要做歹代志，进前吼，拜托小考虑者哈。好啦，啊，查甫人唔当吼，被下面吼。左右你的头脑吼，你讲是不是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啊，当然咱来讲，最近有受侵害还是啥吼？你嘛免客气，一定爱讲啊你哈。
1: 进广告。
2: 重点是即马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顶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80几岁陈淑芳，80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0: 是，
2: 对啦，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来这个口环定，
0: 是，
2: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5号的产品就有明星在把关，
0: 是，
2: 起码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这是5号更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0: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给咱做分享。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这啊，
2: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啊，对吧？
0: 当然啦，一定爱给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2: 来，没问题。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0: 是。
2: 咱一般原价一盒吼，咱一粒就是60粒啦。
0: 嘿，60粒。
2: 啊，咱其实咱咧食最简单咧。
0: 嘿，
2: 咱就是一摆食2粒。
0: 一摆食2粒。
2: 啊，口含咯吼。
0: 嘿，是。
2: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个，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摆。
0: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2粒嘛。
2: 一摆食2粒。嘿，
0: 那是较严重个，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工食2摆安尼。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会真好奇，我若安尼食， 差不多几天有感觉啊？
2: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会发现伊就只让你迅速有感。
0: 对，
2: 嘿对。嘿，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个人做代言，啊，佮有加一颗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只就是六十颗啦，哈。
0: 六十颗，
2: 原价就是二九八零，咱这广告有帮拢有咧卖哈。
0: 是，
2: 也是二九八零。咱今仔日好大家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
2: 就是两盒二九八零。
0: 袂当啦，二九八零虽然真优惠呀，但是我家专门在做快闪呢，你一定要搁较优惠。
2: 要快闪哈？
0: 对哦。
2: 安尼我讲，咱来快闪一下，咱加一千，加两盒，所以适合只要三九八零。
0: 不适合三九八零。
2: 全台今仔日有快闪活动哦。
0: 但是你今仔日还袂给我礼物啊？你即久无来啊？你一定爱送咱一个啊礼物者。所以今仔日呢是五安哈，五安哈，只要三九八零哈。以上广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接无了后哈，电话继续卡哦。今仔日电话卡来，赶快即个优惠给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下课了还不走？
1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王力宏所带来这首歌啊，一时带入哈，这首歌是我爱你，好听啊。上好杨千的朋友，在今仔日诶这个节目当中，咱先来听这首有感情的歌曲。欢迎到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的地村节目的现场，啊，咱来听，大家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哦。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调靠通，咱的电话是225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咱甲抄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来顾健康哦。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其他的时间吼，这个假期吼，无上班的时阵，用车要找咱的听，拢会当呢，卡着的听的手机啊，咱的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继续，咱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啊，咱的女性朋友呢，三点咱就来开放。咱的男士朋友吼，爱会记住，稍等下你当来点歌，较踊跃的哈，踊跃一点啊！来，伫这里吼，甲听众表提醒啊，继续为你安排一首好听，而且的日记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啊！邀请听众朋友吼，若是要来买产品够健康，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原谅我吧，心上人，这首日记歌曲送予大家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原谅我吧，心上人》，这是日语的版本，好听哈。上好乡亲和平，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哈，来点歌，分大家听哦，哈，家己听嘛，分享给大家听。来，今仔日先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听哦，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李兄弟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歌，
0: 好。
1: 点记录下唱的《孤鸾花》，
0: 记录下《孤鸾花》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哦。你好，喂，
2: 喂，李兄小姐哟，
0: 系你好。
2: 你点一条黄色电话叫我怎样我落去？
0: 黄色电话叫我怎样我落去？
2: 我落去。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2: 哈。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你好，
3: 你好，点小歌。
0: 好。
3: 国语歌曲准你唱的，
0: 嘿，
3: 誓言，
0: 誓言呐、啊，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于天呐、啊，
0: 要听于天的什么歌？
4: 追梦，
0: 追梦哦，好，再来做安排，好，好，再见，来，你好，
5: 哦，你肯你好，咱安英红忘记想爱人，
0: 安英红会忘记想爱人，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謝謝，好，谢谢你，再见。你好，
5: 等你好，
0: 哎，聊
5: 单婚男的那道就
0: 大哥，你要听单婚男的
5: 那道就色青青，
0: 那道就色青青。好，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再见。好，来，你好，
6: 哎，你好，
0: 嘿，
6: 我点歌，
0: 来，请讲。
6: 九
0: 阳
6: 路的中山七里，
0: 中山七里是迄、那个李记的哈，好乔幸福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来，咱点歌点么啊？这首歌算优美的，你好。
7: 你好，那我播首《我头看家己》。
0: 我头看家己啊，不一定播得到哦，哈。
7: 好、哦，
0: 好，好，谢谢。来，啊，这优美的阿边呢？哈，这里、个、各有作者电话，啊，咱得肯别跟你讲拍摄，因为点歌点么啊，哈，不要紧，稍等下三点咱过来开放，三点的顺播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哦。来，跟咱听众朋友报告着电话，咱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买买产品呢，在刷顶刷卡拢会当卡，哈，拢会当卡。来，乡亲和朋友哈，啊，咱得听记得手机啊，马家的报告啊。平常时买来买产品，买来顾健康，拢会当直接找到你听哦。咱得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刷入去咱的听歌，记录下速度来高乱花，做欣赏。

0: 本来我比较差一点，大概四十，而且嘛讲每个规管啊，就四十几瓶之后啊，现在已经提升到快正常了。
1: 哇，你差不多吃几罐了后，就差不多趋近正常啊。
0: 本来是四十啦，四十已经讲无介理想。后来我听你节目了，我就吃开始吃，吃几罐未停。我怎样吃过了？差不多三四瓶吧，
1: 三四罐
0: 是吧？那个就恢复到54，医生说不错，很好。
1: 哇，很好呢，不是不错而已，是很好呢。这回好该做好呢，因为正常你已经被接受到，接近到正常啊呢。
0: 对啊，一共60正，60是正常啊。
1: 60正常吗？
0: 我现在54啊。
1: 对啊，已经被接近正常啊。你安尼差不多是一个月过、两个月，因为吃咱的大白水，即卖就好你恢复正常，足恭喜你呢。
0: 谢谢啦，感谢啦，
1: 非常非常好，真的很棒。啊，你今仔去甲咱的肯定的，还是要互恁囝食呀？
0: 阮囝食，啊，甲我嘛，即是惯早八水啊，嘿，我要食，早八水是我要食，爱咧过过的是阮囝，
1: 赞赞，谢谢你，感谢你吼，感谢你受我邀请起来甲咱做分享呢，谢谢你。
0: 感谢你，太小好，要让我使用了。
1: 是啊，是啊，啊，希望你吼，安尼愈来愈健康，和我照顾呢，吼，真正愈来愈健康。谢谢，
0: 好好，
1: 再会，再见，再见，
0: 来。
1: 这是呢，吼，这个今仔日会知样呢？甲我订产品的好朋友，啊，这算广告，啊，恁已经补充广告一个，会知样呢？吼，打电话甲我订产品的好朋友，啊，恁我甲伊问讲，啊，食了安怎？吼，伊足欢喜的，甲我讲呢，吼，本来这个数字足歹的，吼，大概呢只剩下40左右而已，吼，因为医生检查起来呢，数字不好，大概存40左右而已。结果呢，食我的大白水膀胱丸，食差不多三罐瓜，快四瓶，吼，啊。三罐瓜就是差不多一个月过到两个月，伊呢吼数字已经恢复到54，哈，都只听讲，比如你有听详细哈，已经恢复到54，60是标准。所以讲，用亲爱的朋友呢，一个半月都只你也好诶表现。吼、哦，真正呢，伊今日打电话给我的时阵，他很开心。啊，咱的肯呢吼，啊，经过伊的同意加邀请，敢会当将伊实际上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食了呢吼，对咱的身体健康会帮助，来甲咱的吼，即、这个乡亲好朋友做分享吼、哦。啊，买当呢吼，即卖有即方面啊，即、这个问题甲病情的朋友呢，听得到的，知影讲，安尼有适合我来食。哦，大白水膀胱丸，啊，伫咧讲咧吼，本地吼放药拢起泡白了，即卖嘛已经拢好啊。即个放药起泡白了，就是咱的即个肾脏吼药剂功能比较较不好退化去啊。所以讲咧，像伫咧讲讲真正去有医生检查，伊就是因为放药起泡白了嘛，所以讲去有医生检查，即、这个数据无甲挂好哦，吼、哦，数据无甲挂好，医生嘛甲提醒。啊，结果咧吼，伊来食咱的肯的大白水膀胱丸，食过半个月，两个月，即卖呢渐渐恢复正常，由着40进步到54，吼，即卖呢正常的数值就是60。乡亲朋友，你听了有详细吼，所以讲如果你有腰椎功能即、这个加退化吼，加不好，甚至已经带着一挂病症的好朋友，吼，加着呢吼，即、这个膀胱功能已经失调，放尿会起泡白了，放尿会有臭味，或者是讲呢吼，要放无，唔放紧紧，或者是放尿虽然足大白。但是恰恰棒吼，甚至呢牙牛没事遭变数遭骨的败吼，还是讲腰车酸软吼，诶这种部分吼，也够就是骨头筋疼诶这种部分，都会当来挖去掉咱诶大白水膀胱丸哦，因为心主骨啊，你心哪不好的人骨头败。足侪人骨头歹，拢以为讲家己欠钙，唔是干那即个原因尔。骨头歹，事实上真正欠钙，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啥，心无好，心也无好，无法度家己做张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即、这个骨伤，吼、哦，啊，即、这个骨伤骨张啦，吼、哦，都会比较较无好，吼、哦。啊，所以讲心主骨，心，吼、哦。长经啊，人咧讲咧，查甫人40吼上涉啊，特别安怎吼？这是事实，因为你的腰子功能哪败害哪败，你都无都和太太幸福。所以讲咧，查甫人要一直保持着家己诶，即个呢吼，体能甲着咱查甫人应该有诶，即个呢吼，算讲一寡吼，即、这个身体上吼诶。 健康拢爱来挖靠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身、来补身，吼、哦，来大北水膀胱丸，吼、哦，真的一罐1500块尔，你甲看，一罐1500啦，食三罐，吼、哦，卖讲食三罐，食四罐嘛，6000块，6000块会当将嘞吼，即个病症安尼嘞治疗噶，吼、哦、好，吼、哦、接近正常啊，你看是不是足有这个价值呢？所以讲，像像比如人人食会起的一支非常好的产品，真正和咱食的到底恢复咱的健康，恢复。咱的正常，像这时段唔当小看吼，咱的这个油脂功能排下去呢，心就是呢吼，咱的先天之本呢，吼，心影响就是吼，影响到的吼是非常大的呢，吼，啊，而且唔是讲咱的心会影响到咱其他的部位，其实真侪慢性病的朋友，因为你长期吃西药，甲到你呢吼一寡啊慢性病影响拢安怎，拢来伤害到咱的油脂，滴输掉咱的心吼，安尼呢产生着足侪问题。来用亲和朋友呢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将咱的油脂功能恢复倒转来，国家认证的舒适。是上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吼、哦，加一寡呢小便不利啦，腰车酸软的问题，包括着腰车酸软，有足侪好朋友吼、哦，真呢真正吼，这样呢强加呢酸加呢软加呢，强要落脱角去安尼呢，真正，尤其你那是胸胸安尼爬起来时阵哦，蹲一下吼，吼、哦、那就会落去啊，那种感觉很痛苦啦，啊定定安尼酸软吼，嘿嘛是足艰苦的哦，吼、哦，那像像比如加一人聊讲哇腰脊骨伫咧酸软吼，唔、哦、是干那骨头的问题呢，佮有腰脊的问题，所以讲呢吼，双管齐下啊，主要啊用啊来甲你保护来。用清标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赶紧来购买来吃吼、哦！啊，这囡仔偷抓叫嘛，拢会当吃哦。啊，无做囡仔就偷抓叫囡仔吼，哎、哦、啊，这个年纪就腰子不好，嘿，以后是变怎对不？好、哦，所以讲囡仔偷抓叫买当吃减量就可以。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呢，吼、哦，大北水膀胱丸人人吃得起，吼、哦，一挂病症拢治得好，国家认证的一支纯汉能纯中药产品。卡电话来做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甲听众朋友报告着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记录着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啊，咱呢，这个现场的时阵，你就是卡这个电话，其他的时间吼，咱的乡亲要找你请来个健康买产品，你呢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乡亲朋友，咱的请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抄起来吼，抄好，唔通抄唔掉去。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稍微去咱来讲到脂肪肝。今仔日呢，吼，咱来讲到这个健康话题，脂肪肝。其实家己有脂肪肝，家己唔知影，检查出来才知影。脂肪肝哦，唔打讲是肝脏出问题，这么单纯的代志。脂肪肝呢，近年来已经变成台湾时常见到肝脏疾病之一。这个医师伫咧指出，脂肪肝呢，吼，上该歹处理的所在，就是伊拢无感、无感、无感觉。就算讲知影家己有脂肪肝，也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了后，有关呢有将近四成的民众未去看医生，未去治疗，未去寻求合作。但是脂肪肝哦，真正唔单讲是肝脏的问题，伊也是全身躯代谢异常的警讯，也甲着糖尿病发展有高度的相关。这个专家呢，伫咧指出。针对着市面上调查公司一项35岁到60岁呢，这个有脂肪肝、肝指数异常、甲着代谢风险等等一般民众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第一知影讲家己已经确诊着脂肪肝了后，啊是讲属于脂肪肝高风险的族群了后，有关有将近四成的民众。就感觉讲脂肪肝无虾米啦，未去看医生，未去寻求吼治疗。另外有九成的民众认为讲靠家己自行饮食控制，还是运动就会当改善。但是实际上达到明显改善的比例，敢那一成尔。所以讲脂肪肝的上界呢吼，这个歹处理的所在就是无感、无感觉，因为伊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疼，所以讲你就感觉讲没什么。有真侪民众就算讲伫健康检查当中发现家己有脂肪肝。依然因为无明显无爽快感觉，选择无被插伊，一直到并发症出现了后，身体代谢往往已经失去着平均。医学上讲这叫做双循环假说，说明着伊的恶化机制。啊，所以讲呢，这个双循环的假说，吼、哦，是指出讲咱的肝脏脂肪堆积了后，会引发着胰岛素的阻抗。啊，促使着咱的这个呢，胰脏分泌更加侪胰岛素，进一步造成着呢脂肪堆积伫咱的胰脏，形成所谓的脂肪胰，影响着胰岛素分泌的功能，到甲尾啊，吼，对滴使着你的血糖失去着控制，因此脂肪肝真正唔单讲是肝脏的问题尔，伊嘛是咱全身躯代谢异常的警讯，甲着糖尿病发展高度相关。此外，脂肪肝并不是大颗人的专利，有真侪人你也看哦，脚手啊咧幼肌幼肌啊，但是体脂肪偏高呐，吼，或者泡芙型的体态，都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啊，那是专家呢吼，伫咧讲讲曾经收治一名40多岁女性，死去。吼、哦，拢安尼幼肌幼肌，平常时伊嘛拢无感觉家己体重有问题啦，一直到公司健康检查才发现讲家己竟然有脂肪肝，加上着伊的 BMI 达到24，才到诊所进一步做检查，经过超音波评估是中等度的脂肪肝，体脂肪率呢达到35%，糖化血色素来到呢6.4%，已经落入着呢吼这个糖尿病前期临界值，那是无积极来戒掉。啊，变病发展，吼，变成糖尿病风险相当的高。啊，那是想要来摆脱掉脂肪肝，吼，来，咱来听伫遮有一挂建议，吼，要互你来啊，这个落手，互你从即卖开始，吼，就会当做遮代志，咱就会当安怎摆脱掉这个脂肪肝的困扰。啥物款的代志呢？来，先听一首歌，稍等下你详细解听得起。而且把记起来，让我们可以脱离弯离的脂肪肝。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于天所带来追梦，作为影响。

0: 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即马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别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拢。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感覺啊，就是感即、這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讲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竞争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诶，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哩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悬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几多年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以上广告，呵，谢谢。来，咱来听咧吼，分享一个，乡亲朋友咧吼，在咱节目当中有一挂这个算讲专有的名词啦吼，还是讲病名啦，譬如讲杜家大哥讲的这三酸甘油脂，这来在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哦。所以讲咧啊，甲大哥讲歹势啦吼，咱都直接咧甲你讲歹势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其实咧，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咱在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登记哈，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哈，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真呢登记哦，骨力当啊，吼，拢足惯哦。结果呢，诺诺深海鱼又该照顾三个月，该照顾三个月，你甲看今麦安尼偌欢喜，一切拢平常啊，一切拢正常啊。这真正是咱所追求的健康。像小朋友呢，你唔通认为讲干那寒人吼，才需要降呢，干那寒人才会曝落去呢。像这是大热人更加吼，会需要咱来食诺诺深海鱼油，因为热人的时阵，这得做蒸腾啊。啊，你也想啊，亲像咱咧煮物件咧牵鸡有无吼？你是不是呢？吼，温度愈热啊？吼、哦，啊，时间愈久啊，是不是咧鸡的愈热啊？甚至牵鸡牵到尾下来，血糖安怎拉袂叮当啊？这呢，真正伫咱体内啦吼，大条细条的内底成分哦，内底情形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热哦，咱拉袂叮当，就亲像伫咧牵鸡同款呢，当我拉袂叮当呢，这足危险的啦，雄雄都会安怎趴落去啦？甚至啦吼、哦，哇，今年热人血糖啊变成安怎？爱坐伫轮椅顶，倒伫蚊床顶，互人吃薄饼，说讲乡亲好朋友。吼，这三项哪拢真悬有无？吼，人咧讲的三项拢悬的这，你就是来食咱诺诺深海鱼油，食一段时间过去了后，真正拢会降落来，拢会正常化。咱人吼，那是这三项拢正常化吼，咱人的甲病破病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讲，咱咧肯定定伫咧强调，即卖人哦，唔是讲有病才来治病，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病症。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所有的物件，吼，这呢真正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一挂垃圾油、泰国油拢总氧化排出去，互咱的路拢总通通通，就亲像伫高速公路开车一路，吼，通畅无阻啦，吼。啊，这如果讲呢，你呐总讲无咧食鱼油啊，就亲像高速公路定定伫咧发生车祸，太刁诶，吼啊，这呢，就算讲你开玛莎拉蒂，你嘛伫遐停车等甲目屎那滴呢。啊，呐总讲呢，吼，这拢无塞车，拢无迄个塞的，那么咱就算讲开一台车台麻雀，那买当来叫时间吼，到家咱要搞的所在去。所以讲有脱掉的，甲无脱掉的差有够侪。像这边，好咱的吼，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通路拢会当通行无阻。这就是假鱼油，甲别讲的吼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呢。 熊熊拍落去，还是倒伫门窗顶，伫咧互人车把柄，这人生就变成乌暗的啊！来，互咱来听来介绍的这支诺诺深海鱼油，纯度上盖纯，单位非常的高，来照顾你一世人，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活力哦！哈，这呢包括着咱身躯当中的通路，包括着吼来乡亲，吼、哦、这个因你嘛，不跟咱分享过讲，以前吼、哦、真正叔叔呢。嘿吼，也个存一秒尔，看做十一秒呢。结果当我处理过好，甲在朋友家扭掉的讲，嗯，啊，不是存十一秒吗？伊直直因朋友讲，哎呀，存一秒尔，你吼爱食鱼油啊啦，真正来食我的诺诺深海鱼油，即卖是安尼吼，过马路是清清楚楚的，十一秒就是十一秒嘞，一秒就是一秒嘞吼，迄、那个数字拢看较足清楚，较袂危险。来向亲好朋友哈，真正吼，咱的鱼油真的是咱的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极品照顾着咱的全方位，赶紧来吃，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要询问到位未？哈，啊是讲呢，打电话，咱会肯甲你家拢会使哈。咱呢这个询问到位未呢？指定药房哈，嘛是当做询问拢会当去买哈。但是爱指苗好哈，是哪些个客啊？哪些客啊？真呢，吼顶罐一定爱有三只鱼啊，顶罐一定爱有三只哦，唔是一只嘛，唔是两只，是三只鱼啊哦哈。立庆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指名是咱立庆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一罐2000，内底120粒。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用亲和别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好的心情，欢欢喜喜过日子，安尼你得有一半健康的条件，搁一半来和咱的康来照顾。咱用亲和别对当健康加百里，请来用亲和别这部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你随时拢会当卡通，即卖你得加比较操起来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看个手机啊呢，咱啊落座不了后，你随时拢会当卡吼啊，直接卡我拢会接听。啊，那无接到呢吼，伫咧无用的时阵无接到，你阁继续卡不要紧。咱来看个手机啊，何必你即摆用笔甲抄起来，或者是直接手机摕出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被吹挂来顾健康拢吹会到。来看个手机啊，何必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听众朋友敢查有详细，你都查对呢，唔通查唔对，卡去别人遐，安尼了电话钱阁对人歹势，所以讲我阁再念一届甲班呢，咱的阿伯啊，有当时啊吼查甲慢，我念一届甲班呢，互你查，来空九。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虽然咱念足慢啦吼，有真侪好比讲念遐慢，但是真正呢，当咱若有一工吼，咱年会到家一个坎站吼，咱真正听无遐紧，写无遐紧呢吼，所以讲大家互相包容，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0: 的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伫伫村的现场。第二阶段，咱要来开放着点歌，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当卡起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谢谢大家，2025-2233，20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你好。
1: 李谦，
0: 喂，
1: 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哦，
1: 我要点红酒。
0: 红酒，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系点一条闽南唱的这个《家情家爱》。
0: 家情家爱。
2: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红包心。
0: 红包心哦。
3: 嘿。
0: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凤飞飞啊，
0: 凤飞飞哦，哎，什么歌？
4: 追梦人啊，
0: 追梦人哦，
4: 好。啊、你会报粤语不？
0: 无，我家无粤语的呢。
4: 啊，无国语啊。
0: 好，你好。喂。
5: 喂。
0: 嘿，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现在杭州姑娘。
0: 杭州姑娘哦。好，再来安排哦，哈，来，谢谢，来听众朋友点歌点到这已经满了，阿伯还有电话，我接一个，你好，
6: 喂，
0: 嘿，阿姨的英对姐，我跟你讲哦，你要点歌哦，已经点满啊，但是我咧下落去尽量甲你报，你要听啥？
6: 返乡，返乡，
0: 返乡哦，这上唱的啊，
6: 林秀奇
0: 哦，好，安尼我来找，啊，无一定报会到啊，哈，哈，拍摄哈，来。听众朋友呢，好拍摄，因为呢，这个歌吼，那点满了后报未掉，我得做拍摄，所以讲点到这吼，已经紧绷啊，真正啊，我拢尽量甲听众朋友报歌吼，话减讲歌，歌加报歌。啊，当然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呢一定爱会记住吼，咱呢顾身体健康一定爱的，所以讲平常时电话拢会当卡吼，平常时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现场的节目你得卡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搁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空数哦。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红英红嫂都来忙个想。

来，这首歌其实红艳红所带来，这首歌是放个想爱人，在这上给乡亲好朋友。刚才我们的听来讲到这个脂肪肝，很多好朋友呢都以为说脂肪肝只是肝病而已，只是肝的问题而已，其实不是，它所牵涉的呢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像刚才我们来讲到的，这个呢如果是有脂肪肝的问题呢，又会引起到这个算说糖化血色素太高，这个有可能引起到糖尿病前期的临界值，而且呢更有可能引起到这个胰岛素分泌的这个呢不正常，也会产生到脂肪胰腰椎，这个呢有脂肪囤积，所以说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摆脱到脂肪肝，要来摆脱到脂肪肝呢，我们要来建议有到三大方向来到手。第一是断糖，等糖的意思就是减少摄取到精致碳水化合物，譬如说吃甜的甜点，加到一些饼，还有一些胖，以及含有果糖，这个呢含糖的饮料，避免糖分直接加重到我们的肝脏的负担，并且转化变成脂肪，所以说爱吃甜的朋友，我们就要为了健康，这个呢，较轻巧的，欠一寡啥健康，卖食糖吼，所以讲呢，你若总讲到甜的物件、含糖的物件，咱拢敢卖食。第二就是积极来减糖，研究显示体糖减少3%至5%，都有机会改善到脂肪肝，所以讲减重很棒。搁再来的爱有良好的睡眠，肝脏吼是身体上介大的代谢，甲着解毒的工厂，需要充足的时间来休息来修复，作息无正常，也是熬夜会好，咱的肝脏无法度来修复哦。所以讲，安尼得加重着脂肪肝。来，乡亲朋友，咱来听伫遮，吼，甲你提醒，大多数的人，吼，有缘将这个脂肪肝归咎于呢食伤油，但是临床更加时常见到的吼，比食伤油更加严重，更加容易呢带着脂肪肝，就是做食伤甜，吼。那是已经合并着，吼，这个合并着血糖还是血脂异常。建议两早由着医生评估整体代谢的情形，才当降低阿边边含你的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恶性循环哦。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咱那是讲有脂肪肝，俗称叫做肝包油，咱会经过一个皮包，早就甲你加。吼，这呢顽固脂肪无好的脂肪囤积在咱体内，不管讲是包油、包油球、包心，这拢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啊，那是要将这爱这个油改排掉。加垃圾油、泰国油，滴输掉咱无健康油，改排掉。唯一的方法哦，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好的油，将这排的油加排出去。好的油是啥物油？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磷脂当中的清道夫，Omega-3脂肪酸，存在伫鱼肉内底。鱼的好的油质，这种物件伊就会当安怎？将着你身体当中排的油来改氧化。来把它排出去，将你这顽固脂肪的定义说清楚，把它打破然后把它排出去，打破速打把它排出去，这样为我们人身材又会恢复，哎，较庄严，较别安尼呢吼，亲像泡芙姐姐、泡芙哥哥，人拢爱大摊怀吼，搁再来都会健康。北来咱看袂着吼，所以讲北来油你拢唔知讲伊包伫倒位，不管包伫倒位，这拢是足危险的代志。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如果你脑子用瓜，你唔通拢无作为哦吼，咱一定爱安怎食 Omega-3 脂肪酸，用这好的油，将你呢吼身体当中的垃圾油、泰国油甲油化了后甲排出，你就愈来愈健康啊哦吼，啊那不。脂肪肝不是只有单纯的脂肪肝，它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大了，有当时还会变成腰椎的问题呢，我跟你说腰椎的病情很恐怖的，这呢一旦带到真的不可逆，不好，而且瞬间有当时瞬间就夺取到我们宝贵的生命，所以说乡亲和朋友一定要好好地处理到我们体内挤出来这些垃圾油、泰国油，你不能说你人散你就没有这个呢脂肪肝呢，你就身体里面没有油质的，有哦，这有当时散的人也是有脂肪肝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给你提醒，不管什么人啦，你如果想要带着脂肪肝，不要吃太油，尤其是不要吃太甜糖的东西，要戒掉，要把它戒掉哦，搁再来就是食好的油脂来氧化掉坏的油脂，和咱的远离脂肪肝。来听歌，拿刀削，吼，削青青，作为影像。

来，乡亲好朋友，该做人的力量绝对唔通忽视。你若常常气馁伤害别人，有一天哦，这大自然会反扑。来讲到非洲中部国家加蓬，最近发生着一件致命狩猎的事故，就是讲呢，因为去拍啦，哦，结果家己的命休去。啊，对，这就是遭受到大自然的反扑，我唔敢讲这是报应，呵呵，但是心内感觉那像是。来听讲，比如有一名来自着美国加州的富豪，足有钱的人，伊的兴趣就是啥，当个猎人。伊长期累积大量狩猎的战利品，就是将这动物吼安尼甲伊拍死。然后将动物的皮毛吼，还是讲象牙，或者是动物的熊掌，啥物反正吼，拢改安怎收得等于做战利品呐？啊，这真正我感觉心肝足粗残，更加有钱的人嘛，唔当做这种代志吼，这是这种的猎杀行动。这些动物拢是性命，因都好好活在这个人世间，为什么就是满足着你啦？迄种的刺激，就将伊一一改拍死，然后将伊辛苦的部分提登去做战利品。所以讲哦，人咧讲呢，这个呢暗路惊鬼，吼惊久啊，会当着鬼啊，吼对不对？伊这种的就是安尼啦，以为讲伊手中有枪，伊就是王啊。所以讲，伊伫森林当中大量的狩猎，吼，啊，从这动物甲台死了，佮取得这动物的这个呢，吼，身躯当中较有价值的部位，提当伊做战利品。结果呢，伫这一摆，吼，雨林形成当中，这个弄一面呢，象群伫咧歇群的范围，结果遭受到一只，吼，这个象，哦，母的母的象，吼，来甲伊攻击，来甲伊打，结果打打死。你讲这不是报应吗？哦，我是不敢讲啦。来，我心内感觉讲有一点点替这些动物吼，安尼感觉讲呢吼，这个卖讲报仇，卖讲报复啦吼，有一点感觉，至少吼因呐诶敌人吼失去啊。啊，这呢演变了后变成啥？这个猎人变成猎物诶悲剧啦。啊，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我感觉不是悲剧，我觉得对动物来讲就是喜剧。好事哈，虽然爱讲呢哈，对着死者那亲像较不敬，但是你看他，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因为伊足有钱，而且佫有情，所以讲伊就恣意的到森林当中去呢射杀这些动物。我感觉讲呢是为着一时的刺激，就是台死，就去台死这些动物。你觉得这是人做的行为吗？啊，这呢吼，世间当中就是有一寡呢吼非常不公平的代志。这种这么恶毒的人，结果伊是一个富豪，遐尼啊有钱。所以讲有钱人到到尾啊来吼，这个钱对伊来讲已经吼无所在通开啊，所以他花了很多钱吼，叫人家安排去非洲呢吼，安尼呢拍啦拍死这些动物。这一届的这个事故吼，第一发生啊，就是这个呢吼，咱卖讲伊的名啦，讲伊的名出来，那亲像真正无好啦。啊，反正伊就是一个美国的富豪啊，伊开偌济钱，你敢知影？伊干那要参加着这届狩猎行程，伊就开40,000块的美金，就是台票1,280,000，开1,280,000去抬这动物，你甲看。在专业的向导和其他的猎人陪同之下，进入到呢吼，这个洛佩奥坎达的雨林当中，原本锁定的目标啊，吼，就是要来射杀黄背小羚羊。那小羚羊哇，高追呢，跳来跳去，多么的可爱！但是因这届所设定的目标，就是呢黄背小羚羊。在这个追踪猎捕的过程当中，一家人吼误入象群，象啊吼，这个大象诶，这个群体当中的栖息地，接近有着呢五只诶母象，加着一只幼象组成诶这个群体。啊，这母象伊嘛是调过伊要来杀死这个人，要甲伊打死。最主要的是要保护家己，加着一只幼象。有个母象呢，在这个育幼期间哦，伫咧过这只象的时阵，就亲像咱呢。母亲同款啊，咱做老母的人吼，咱若要顾这囝儿是谁，是不是拢非常的用心呢？有高度的警戒心，甲着防卫的本能啊。当当着这象群发现讲人类接近吼，然后迅速发动着攻击哦。现场的人数指出，雨林值比呢吼，这个浓密吼，导致视线受阻碍，就是这象啊，伫咧这象伫咧走的当中啦吼。这呢，吼，拖脚的拖啦，吼，安尼呢，变成
这个呢非常这种安尼无快，非常的暗，拖刷的掉，输掉呢吼，这个算讲富豪啊，甲着想到啊，啊无法度及时来发现讲这个墙啊来逼近，一直到对方突然袭击。才发现讲有危险，攻击发生的时阵，才抢群哈啊！这个心脏随行，而这个呢，想到该弄开啊，输掉因呢，这个呢武器脱手落落去就对，身躯拢受到重伤。其他的猎人呢，吼尝试开枪要来处理，但是精神已经失去了控制，何里加在？啊，那无因这人得去举枪，将这枪哦，不管讲是母象还是小象，拢个变变变死去呢？何里加在因白虎同个反应啊？无法度。有效来抵抗着大型野生动物的攻击，遭受着攻击吼，因啊连续去和这墙来踩踏，最后呢吼，安尼结果相当不敌。知影内情的人士伫咧指出，整个事件发生呢吼是非常的迅速。这个狩猎公司事后发表着声明，证实一名客户伫这个狩猎期间遭受着受困攻击死亡，并且已经通知着美国吼驻。这个呢，哈啊，算讲这个非洲的使馆当中，

这个呢，吼动物啦，吼安尼为乐趣啦，唔知怕死偌济只无辜的动物啦。伊个呢，足迹遍及着非洲甲美国啊，累积数十吨的这个经验啊。因兜哦，你敢知偌济大型的战利品收藏空间呢？迄只有钱的人。一间厝这大间内底有一间特别，就是咧收藏这战利品。伊内底所陈列的包括啥？大象、狮子、豹、犀牛、水牛、鳄鱼、斑马，甲着熊，甲着各类的鹿啊、吼鹿啊等等动物的标本。伊甲因抬死了后，佮将只诶即个动物尸体提登来做标本。你看这种人是不是非常的恶质啊？吼、哦，实施的人士伫咧表示，这个人、这个富豪有受累行为，拢是依法来申请，并且取得着许可。啊，这伫咧国外拢合法的啦，所以国外有很多这种残忍的事情，足残忍的啦吼、哦。虽然属于着合法的范围，但是我感觉这根本就无合情理啦。报道也来指出啦吼、哦，这个加蓬这个所在是全球森林象重要的栖地之一。近来有95000只的这个森林象吼，野生的象啦，专家伫咧表示，当当着这母象带着幼象的时候，就亲像咧老母带囝的时阵，对着外界威胁反应非常的敏感，任何接近行为拢有可能引起着强烈的攻击啦。另外一方面，就是战利品的狩猎长期拢有争议，就亲像咱的肯，我就反对这种代志。当然有人支持啊，有人讲这哪有要紧啊，啊动物就是动物啊，用什么动物敢不是有生命吗？对不对？哈、哦，来，伊好好底下。这个生活，伊也无去甲你安怎，伊也无去解掉你，为什么你要假穿个短袄死呢？干他为着家己诶一种呢吼，这个算讲成就感吼，加点好奇心吼，满足感。真呢，有钱无得开的意思就对啊啦，这人就是有钱吼，迄钱坐个安怎，唔知要创啊啦，所以讲来做这种残忍的代志啦。支持者认为讲透过着合法诶这个配额制度，会当合作动物管理，并且呢吼，安尼带来着保育的。租金嘛，反对者呢，伫咧质疑对着野生的动物造成伤害。过去南非狩猎产业呢，吼，这个产值曾经呢达到1.2亿个美金啦，也就是讲南非这个国家啦，吼，和这个有钱人来这呢，吼，大肆着动物呢，都会当为因带来着新台币38亿的收入啦。你乃要做这个代志，你乃不爱亲像咧台积电去贡献全世界啊，对不对？台积电限定一档。哦，赚38亿尔，是不是？去研究做出着对人类有贡献的代志，为什么要去射杀这些动物啊？哈、哦，为着要赚钱，哈、哦，安尼来开放，让人家啊，这个全球有钱的人，哈、哦，会族群来参与射杀动物，这一类类似事故的，哈、哦。在呢，伫足侪国家都发生，尤其是呢，哈、哦，有那个大片雨林的国家，哈、哦。去年南非一名美国猎人伫追踪水牛的时阵，也是去有水牛来给反击地势，搁再凸显着高风险的狩猎活动潜在的危险，愈危险因感觉愈刺激。我跟你讲，真正好野人吼，迄钱吼好野甲，唔知要创啊啦！不管吼啥物款的活动啦，不管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安怎满足着因啦吼。诶，这种呢？算讲什么心啦、啊？迄种心态咱嘛不要讲啦，拢无法多满足伊啊。所以讲咧，因就是喜欢安怎危险的行为啦，哈、哦。所以讲，这一摆事件嘛，输掉咧吼，相关的这个议题再度受到关注。有钱人钱坐甲唔知通个哈，要去对开，同我来狩猎杀害着这些动物。佮有钱的人吼，钱唔知吼，要哪开咧吼，安怎去做一寡咧吼，这种算讲咧，诶，前一阵嘛有无？前一阵嘛无拢足侪名人卷入有无？吼、哦，后明星后即、这个政治人物拢卷入吼、哦，就是去一个呢什么岛啊，反正一个小岛啊，吼、哦，拢伫咧安怎嫖一些未成年的少男少女。阿红发现讲咧吼，迄内底啊，佮有一挂呢这种通道，地下通道，专门呢吼，将着一挂呢吼，即、这个年轻的吼、少男少女吼，带去遐，啊，互一挂有钱人来嫖。嫖你听有啦吼，就是间性侵害就对啊。所以讲，即有钱人真正呢吼，有钱到到尾来，迄个心理上变态，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满足他们了。所以讲，亲像咱啊吼，咱钱无遐济，咱有做者代志，但满足着咱。咱若假日会当去唱一个歌吼，啊，即、这个啊，即、这个呢吼，算讲一个月当去食一个大餐吼，啊，即、这个吼买一束水衫吼，啊，即拢必成吼。伫咱的规划当中，咱无法度讲时时刻刻会当呢要爱开就甲开。所以讲呢，我们的吼即、这个愿望。
望很容易满足，但是很有钱的人，有钱跟怎样，真的会变态。哦，真正我唔是讲这个仇富啦，哈、哦，唔是因为我无遐有钱，所以讲我就有仇富心态啊。作者有钱人是慈善家，咱台湾家者有钱人是慈善家，亲像阮党诶，哈、哦，我们董事长咧，哈、哦，伊啊，哈、哦，因为啊、哦，这个呢，照顾着大家健康，啊，当然嘛，赚一寡钱，伊拢会捐出去呢，哈、哦，他会捐给一些需要帮助的，哦，这个团体啦，还是讲咧需要帮助的，啊、哦，亲像进前哈，这个白鹭师姐伊嘛捐部分的钱出去呢，哈、哦，所以讲咧有真侪人有钱了，也反馈社会，也对社会来报答，但是有足侪有钱人，有钱到到尾就是一种变态心态，真的变态，嫖妓，尤其是嫖娼妓，哈、哦，搁再来的是啥？猎杀，吼、哦，猎杀这些呢，吼、哦，安尼呢，啊，真正是非常可怜的动物，动物吼、哦，伫这个呢深山拿来，伊也不甲咱伤害啊啦，吼、哦，为什么吼，佮雕故意呢，吼、哦，穿甲嘞去到深山拿来甲人射杀，我真的想不通呢，我想无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刺激，就是刺激，就是有钱干呢，吼、哦，唔知要从啊寻找这种危险的刺激啦，啊，来听歌，红酒这位英雄。

0: 明明的来哦，要甲咱做功课。
1: 十年啊，我都唔捌派呢。
0: 万用节能快过你买十年啊吼。
1: 哎呀，为你开始做，即嘛到即嘛嘛差十年有啊。
0: 拢唔捌派对不对？
1: 哎呀，
0: 啊，你有常常咧使用无？
1: 哦，我今仔再个煮个毛德顺呢。
0: 咱明明的吼，咱明明伊食素食的吼，足虔诚的。啊，你今仔个煮毛德顺哦？
1: 毛德顺汤。
0: 毛德顺吼，你若准讲吼，无用万用节能快过，有当时拢会有苦味呢。
1: 嘿啊，嗯，好好
0: 用那个万用节能快锅做丁的，对不对？
1: 嘿，
0: 哦，啊，倒一锅好汤头落去。
1: 啊，个顶工我甲阮囝落地下啊，吼，
0: 嘿，
1: 嘛是几分钟啊，就好啊。我是吼，
0: 嗯，
1: 落落的，正拢落，做了掺掺的，啊，就加落咱节能快锅，
0: 嗯，
1: 啊，落几分钟啊，啊，等下伊开出了，啊，再过来烧烧辣的，过来用两分钟。
0: 好啊，好，足好食哦。恁囝讲足好食哦。
1: 好
0: 食。哦，讲妈妈的手炉才介只搞安尼啦。
1: 我囝有条拢家己煮，我讲你安尼煮会晓无？我才感觉。
0: 哎呦，啊恁囝查甫囝仔家己用万用节能筷过来煮安尼哦。系
1: 啊。
0: 有够好诶。
1: 我伊袂晓，我甲教。伊讲嘛，啊你那我用两台嘛吼，台寿司啊一台炒诶嘛。
0: 嘿。
1: 哎呀，唔则袂烂掉，啊，足好用啊！真正，你这节能快锅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明明的，你给我介绍几支呀？
1: 哎呦，我看那五十支有啊，
0: 五十支有啊嘛。
1: 嗯啦，我看唔啦啦，因为吼，别位搁阮家己的人，
0: 嗯，
1: 啊，搁朋友安尼都传来传去。
0: 五十支以上啊啦，嘿啦，吼！你看咧，一支快哥搞介绍五十几支、五六十支啊！你看这有好用啊，不好用啊？你听就知啊啦。
1: 好用诶，
0: 最好用吼，佮用十档唔捌歹过。
1: 我就是吼，我伫用，我感觉讲吼，咱爱知安怎用就拢袂歹，拢。
0: 嘿，袂歹，真正袂歹。我诶嘛用十几档啊嘛唔捌歹过。
1: 哦，最好用。
0: 嘿，够好用诶！哦，咪咪，谢谢你呢。
1: 我讲啊，我昨天吼，
0: 嗯，
1: 我昨天吼。热带啦哈，我你诶热带啦，你知嘛？
0: 热带
1: 笋啊，热带的笋啊，蛮容易大散的。
0: 吼，
1: 那是八分钟就好啊。
0: 吼，啊嘿啦，用到是爱杀偌久的呢？
1: 嘿啊，
0: 嘿，
1: 嘿啊，
0: 用那万用节能快锅八分钟就好
1: 啊
0: 吼。
1: 是啊，
0: 够够好食。
1: 诶，我咧讲啊，
0: 嘿，
1: 我过来买一组迄啦，好汤头。
0: 好，你搁买一组好汤头吼。
1: 嘿啦，
0: 好好，安尼拜得够哈。
1: 好啦，
0: 哈。谢谢米米哦，
1: 啊，
0: 甲咱做见证，
1: 甲你讲一个，
0: 是啊是啊，好，感谢你呢，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
1: 啊，就事实就是，你也伫讲，我就足想要来讲
0: 的，对啊，因为物件都好用哦，无讲哦，真正感觉讲咧吼，无彩，嘿，谢谢米米的来，以上广告哈，来。来，非常感谢咱米米的呢，事实上咱米米甲咱买这支万用节能快锅买两支啦，真正。十档以上啊，唔捌派过，唔捌派过。阿姨吼，本身食素食的吼，伊讲咧素食的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卤吼，大行都够好食，大行都够好食。啊，即卖咧吼，因囝食吼，食炒的吼，卤猪脚吼，因囝食，因囝嘛工作好食，佮家己饿呢。嘿，哪种讲物件食了会好食，好囡仔想要家己饿。家己操作就真正有够厉害啊！所以讲，这个万用节能快过母亲节要交啊，吼！啊，这五月节要交啊，听众朋友赶紧买，吼，赶紧买！有当时啊，五月节进前拢会欠货，吼，因为买人多，所以讲听众朋友赶紧先来订下，来，吼，买来订，吼，甲咱的请卡电话，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假情假爱，在咱的身躯边一定有人对咱假情假爱，但是不要紧，一切拢总是上好的安排。咱唔免去怨叹身躯边出现的任何人。用亲爱朋友你讲，好的人互你快乐，歹的人互你经验。啊，这很差劲的人，吼、哦，伤害咱的人，就是互你教示，吼、哦，给我们教训。无论讲咱碰到什么人啊，这个人拢是咱生命当中本地的应该出现的人啊，绝对唔是偶然呐、啊。所以讲，一定会教咱会晓一挂代志。有一挂人互你呢，会晓通去珍惜；有一挂人互你呢，会晓通去清醒。啊，咱呢，吼、哦，用满。这个满腹的温柔吼，去碰到一挂人甲一挂代志，用满心的慈悲去接受吼，真个万不得拢有必顺呐，无迄个完璧无缺的啦。啊，所以讲呢，我咧讲哦，有当时啊必顺的所在，都是光线照入来所在。所以讲里面去吼，怨叹讲啊，这件代志无够完璧，有必顺，包括着恁的爱情甲友谊，甚至是亲情，有了必顺，迄就是日。好照入来所在，吼、哦，所以讲，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啦。不管碰到什么款的代志，碰到什么款的人，咱拢该习为着一切安排，拢是上好的安排。来，用亲爱的朋友，这合作释怀啦，吼、哦，就是爱放下，要释怀，唔通什么的代志拢放伫心肝底，啊，结果到尾安尼吼，不甲家己又乌起来。啊，所以讲呢，也要当个释怀。那么，你就会当安怎，愈来愈进步，心胸就愈来愈开阔，你就感觉讲呢，啊，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吼，你都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应对哈。啊，这都会有成就感哦。咱来听歌，红宝心，包括着红阿宝总是冤家相骂嘛，对不？红阿宝之间冤家相骂，迄就是。必顺婚姻的必顺，也因为有这必顺，日头照入来了后，你会觉得充满了阳光。因为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吼，不一样的沟通。但是袂使呢吼，烧眉烧怕噶足严重哦吼。来，稍微起来听歌，红宝。

来，乡亲好朋友呢，时间已经来到了尾声哈。那你乡亲好朋友，会记接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哈，你拿不发多卡，还是到这部了后，要来找咱的坚果健康杯产品，你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备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再会。

0: FM 88.9，苗栗任意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一，过了的四月初五，跟他拜神哈，乌阴哈，但是雨落不落来，有人讲哈，嘛电灯熄了哈，啊这应该到雨季哈，但是有的所在雨啦落不晒落来哈，就安尼湿湿落落啦哈，啊很不舒服哈，就地水给你们挂啦，无法度吼，这天气吼，就是热人吼，上无通翕翕啦吼，啊呢，压杂啦吼，啊热啦吼，啊佫无出门佫袂使吼，无法度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讲一条，发现是中华吼，到最近这几天啦，可能一个时间啦吼，一个时间几个月啊吼，中华县一个姓林的太太去一间，我那听讲连锁的咧做头毛的啦吼，到做头毛、吹头毛、哈洗头毛嘛吼，洗头毛吼，内面是查甫的啦，迄、那个我那算打咧学西啊一种查甫的助理吼。你讲洗头，你茫看呢？我讲一般来讲，那做头毛做囡仔较侪，无唔对啦。做囡仔吼，较细心啦吼，啊手啊较油啦吼，这头较白吼，啊即马嘛做地头铺呀，做地头铺咧做即种你讲洗头啦吼，啊即、這个美发啦吼，啊即、這个查甫洗头毛的阿弟啊啦，讲阿弟啊吼，就打咧二吼，可怜我那洗袂少头啦，那讲属实。第一个，这个美发，这个所在哈，洗头毛哈，准加可能哈，有一粒较大粒淡薄啦哈，小瓜伫对呢。洗头毛吼，你知影讲，这种美发店洗头毛人都是体力啦，会倒咧啦，不是体力哈，都体力安尼吼，啊一个椅啊吼，啊头壳肯定肯定嘛吼，啊到后边头毛安尼好洗啊吼，啊迄个助理在家里后边洗头毛好，以前嘛都咬的对讲咬吼，大家可能想讲真大啦，唔是？那你洗头毛啊，那凊彩吼，都头毛、头毛啥？一个头毛洗发精嘛，嘛骨骨啦吼。有诶讲你是专业对啦，专业专业啦吼。但是一半边啦，伊即卖迄个肩胛也是较大粒的所在，迄个咬的对呢，家咬到头壳遐，偌大坑呢？差不多像鼻塞遐大坑啦。有诶讲像鼻塞遐大坑对啊。计较个你洗头毛甲咬一下吼，连老花都无老花，连六皮都无六皮，敢那红红一抓嘛，就是安尼，迄个是无大力啦。但是我无洗伊，唔对，你感觉讲个性很不舒服吼，就迄个感觉讲，你该洗头毛洗甲伊用着我头壳遐，安尼一个小瓜吼，就红红啦，就像个物件甲咬着同款吼。当然无老花，我那无六皮啦，就物件甲揢着吼，安尼一抓红红吼，差不多像个鼻塞安尼啦吼。花甲当场我都收煞，准签啦，签好解书啦。我讲等你嘛好啊，啊，就甲你回一个细节讲话，摊在有较大啦，少部分都迄个啥，迄个洗头毛是洗发精较骨淡薄吼，都小寡手吼，白较头前淡薄，未煞未煞，就只好签好解书嘛。这个阿弟啊吼，甲洗头毛这个赔等于赔6000块啦，6000块，我讲吼。无去理解是甚物头啦，哈哈，无多，人在咧花啦吼。既然是安尼，嘛得签同意书嘛，对不对？和解书啊吼，我都要赔你6000块啊吼。啊，你签一个和解书，即件事到遮，都袂当花啊吼。好，结果唔得等于处理啊吼，即颗太大准后悔啦，后悔想讲，这安尼可能客无够的款，我咧想啊，绝对是安尼啊。你并无任何的大伤害啦，咱讲事实吼。你迄哪里行路去磕着壁边比这较大力啦？伊讲啊，我家己磕咧，我家己平讲我老话，但是你这是你家白啊，就是讲我这个同事做代志吼，就请到吼，就是伊即马等于后悔。本来签一6000块，要甲你和解赔你6000块吼，但是嘛欠无钱啊，这洗头无啊多人欠我侪钱啊吼，6000块啊和解书签咧，到时阵我赔你6000块，这件代志就算这个无代志啊吼，等于后悔啊呢，后悔吼，伊想讲这应该过，过有啥物话呢？甲过刑事呢？你知影呢？这啥法律？你过？民事绝对较轻嘛，民事就你甲我安尼啊赔偿一个人，那就准煞。民事就是安尼，伊甲个刑事啦，个刑事讲你洗头毛，甲我洗一个，小寡甲花一个，头壳也硬硬吼，害我即后盖都唔敢去用洗头毛啦，等下困袂起啦安尼啦吼。感情啊这严重，我咧想是无啦。当然，咱不是本人啦，咱唔敢安尼讲。但是我咧想是无啦，都甲你讲个头壳也啊吼，洗头毛小寡话题吼，就会像个鼻塞。遐得遐大个啦哈，这个案件伊个个人事检察官有过啦。你第一关一定要经过检察官嘛，因为你个人事都爱检察官调查，
是不是这个代志啊？有这个代志好，啊，我得按照你所讲的理由吼，得给你送去地方呢，哦，法官裁决，法官邓德，中华地方法官邓德，这个你所讲，这个查甫西头门的助理这个吼，讲给你安那边，你要过过是伤害啦吼，什么什么害你这个后盖准唔敢西头门啦吼，困未起啦吼，这唔免判刑啦，一点免判刑，无大劲，法官。两个装备当然，伊骂人嘛，袂得介技术啦。这个法官吼，伊要骂这个富人人，骂这个太太，你是在滥用司法啦。这道代志你也咧过刑罚啊？伊想耍什么人？连这检察官是唔知听话听无啦？这个法官讲，这个案件自开始就无应该用阮个人性的啦。啊，当然就是连检察官都骂落去。你这个代志，到你检察官，你唔知讲啊？这到底是要创啥？你给我看你的相伫对，你伫检察官这所在，你就袂当安尼诶，凊彩去挥霍、去浪费这种司法资源嘛吼？这咧个刑事，是咧个什么话？哇！所以讲我咧讲这人之嘛吼，实在真正车害差不多比较这个两个月或三个月进前吼，到中华和平店来。一间我那不叫有名，全台湾的连锁的做头毛的吼，这做囡仔太太上济嘛，那做头毛啦吼，洗头毛啦，那哟，拢底下洗一下吼，好，内面有请一个查甫助理，就算阿弟啊啦，伊这所谓查甫助理就是专门咧共洗头的啦，伊个无在就去共做头毛，就是讲吹头毛，甲伊个无爱多吼。等于耳塞啊，吼、哦，这个洗头毛也好，准加洗头毛洗吼啊，可能吼、哦、有较大了淡薄。你讲洗头毛的人吼，伊、哦、肩胛绝对无可能留偌长啦。你知影讲我咧做啥物工过嘛？我咧洗头毛的人肩胛绝对无可能长吼、哦，会受伤嘛吼。拢肩胛拢夹夹肥肥安尼吼啊，当然这个、就是准头壳遐准甲歪一个吼、哦，可能注意吼手。啊，我较头前淡薄吼，都像鼻塞啊大地啦，像鼻塞啊大地，迄样吼，准去有手痕吼，画一个哦，啊当然是较大烂吼，都一撮红红嘛。你物件来去画着头壳遐吼，手正头啊对吼，较顶淡薄个所在吼，阿无溜皮，阿无流血吼，都一撮红红迄个看有就对啦吼，伊水甲翕起来呢，吼、哦，你甲看有人讲吼，这种人吼是头难，你都无法度伊啦吼，啊这里、個。洗头这个阿弟啊，查甫助理，就回去都未刷了，啊，未刷就回归保安吼，无多店长出面吼，无得安尼，赔你六千块啦，安尼有够意思无？安尼赔你六千块吼，就这个应该和解嘛吼，这无真正无什么代志啦。第一时间太太答应，但是你要阿弟啊，欠一个钱咧吼，欠到月底啦，就是当个月一月嘛，今年一月吼，月底。伊赚遐钱啊，六千块赔了吼。阿太太当时都有来签啦，签这个和解书啦吼。同意赔六千块钱无客气啊，因为你来到月底啊，你领钱较会当和解吼。唔知影讲等于吼，想话想啦，三思五思吼，想想唔对，这绝对会当个客较济。伊都第一时间随便甲我赔啊，就表示讲伊知伊唔对嘛吼。抓到这波，这个得理不饶人，最讨厌的这种人啦。就句话来讲，这个得理不饶人，无唔对啦。打开始起先是这个阿弟也唔对，我一个说一个伤大啦吼。好，并无发生任何代志吼。你这个得理不饶人，这种人的个性是最讨厌，社会上吼，伊即马等于想法咧唔对，我安尼袂当准抓，准到派出所就甲告这个阿弟的伤害。警察嘛，莫名其妙讲，伊甲你伤害对，迄个也无伊啊啦。迄头壳伊迄都足细抓嘛，啊都唔是讲啊老花溜皮，讲会当老客户吼，伊就随个翕个吼。伊讲啊，你受伤伫对，受伤害伫对。伊讲你看我的手机啊，我翕个吼，在我头壳遐。啊，警察甲讲，我都无伊啊。伊咪是要告啊，伊咪是要告当时第一时间咯，我翕相起来吼，就叫做过失伤害啦，啊无法度。如果我警察嘛个，警察既然受理，个都要送个检察官。检察官传来问话吼，伊讲我不爱收这六千块啦吼，伊讲伊第一时间就要六千块甲我回啊啦，就是要甲我赔就对啦吼。那既然是安尼，就伊知伊唔对嘛，
你就是知你唔对，你才会要赔我6000块哈。但是我想想诶，唔通哈。法官那接到检察官这边正式起诉，当然在问话，来跟法官问哈。伊讲这件代志造成你偌大的伤害嘛？伊讲唔是外口病的伤害啦。啊，到迄阵就甲你讲，都水无鱼啊咧。伊连过几工也要去想想话，伊要去报警察，都警察甲看讲啊，你是伤害伫对。根本都无呀吼！伊讲唔是外表的伤害，是甚物伤害呢？伊讲造成伊后盖吼，从迄边开始啦，伊就唔敢去洗头毛店洗头毛啦吼，啊暗时也想着吼，就困袂去啦吼，惊甲皮皮抓啦吼。法官就判释个讲，这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吼啊！讲惊甲迄阵开始唔敢去美发店洗头毛啦吼，暗时也困袂去啦吼。啊，走路伫迄个外口边吼，佮安尼小怪淡淡喘喘啦吼，都当要甲害着对啦，拢会甲咬头壳遐啦吼。你我听有几句，法官甲看过诊断证明吼，包括相片，因为迄号你若无看相片，找无号啊嘛，伊都无留任何的后遗症啊。迄就甲你讲画一个吼，确定个肩胛头迄个所在吼，小可画一个红红吼，好都无去啊。啊，法官就只有看相片啦，因为你迄个相都无去啊嘛。法官看过了吼，伫判决书甲写讲，姓林的太太，你我甲你看，你大学毕业的人，厝内面甲你做生意，相当的程度，唔是干那学历、教育，你的社会资源，就是讲你。生活袂歹过嘛，我甲看你的经营吼，你都大学毕业无够一个教育吼，包括家己厝内面做生意，我也算袂歹过的人吼。你唔是个无知的人啦，你即家己明知，即根本都唔是甚物咧伤害故意甚物话啦吼。你阁敢接受6000块的和解书啊？过来又阁敢要敢过？你敢签落去呢？迄、那个和解书签落，是你无敢提，真是因为你后悔嘛？你家己伫咧什么三属因吼，准价格吼，这吼是你毁约在先呢。你答应6000块，人都当场甲你讲6000块赔你，这件代志咱就无呀啦吼，无悔啦吼。你嘛讲好，感签落呀。你是当来伫咧想来想去讲，哼啊这卖家好解吼，要继续价格啦吼。你这个都浪费数个资源。讲一个较歹听嘞吼，你后边便可能准备嘴。开大大，要阁摕较济啦吼！你这吼实在是对法律上来讲是大家上讨厌的人啦。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啦。我讲啊，这个法官没了解准，啊，这个法官不但没这个太太，第一个判决书加写讲免刑，就是免判着着。迄、那个洗头啊，底下吼完全无代志啦吼，是毋是过失伤害这条啦吼？好，无代志。伊成串美边个检察官唔知听有无啦？伊讲这个案件自开始就袂当永远有这个案件的啦。啊，当然安尼就是美上个美边个检察官啊。你该你该该这个案件你也得要过。真咯吼，社会上阁不止啊侪这种人，我跟你讲啊，这是差不多3个月前发生伫中华吼。社会上阁不止啊，真正你爱说伊，真正爱说伊，我来讲吼。这条是多等到这个法官真正派啦，伊知讲代志好歹帮走啦。你若等到迄个看公文的迄啊，都无咧食人间地水的迄吼，你干那个知影看公文哦，这个伤害伊讲叫了他了，好啊，准啊，你就是讲叫了他个来伤，你唔在看讲是啥物叫做伤害，太一空嘛是伤害吼，无说伊小心心给你背电话是伤害，你得像这个法官，你唔才知影讲代志就是安尼办，你们看咧，社会上有这种人，足敢甲你告这個，就是你当着那像迄种我咧讲，甲人看公文白纸黑字发官吼，啊，我你着告个吼，伊着咧伤害，啊，你着是啊，安尼准吼，啊判50天吼，啊，罚金50000啦，啊，你着气死也无伤，无法度吼，中华，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最近你的身体叫大大医生给你学了吧？
1: 嘿嘿嘿，好啊，凊彩人嘛，来了看到嘛，给我学了
0: 嘞。
1: 啊，我拢吼，我拢嘛喷一个精神力旺啊。
0: 哦。
1: 啊来吼，我拢泡泡，我不能吃，伊那个，嘿呀，鬼呀，你不能吃，我唔要紧，我吃嘛嘞，伊那第一食第一落来去买啦。
0: 阿桑，阿桑，阿妈，你讲你食咱的 Q， 食食了就好吼 ，Q 啊。
1: 嘿嘿嘿。
0: 你讲你心中带60磅哦，60磅。
1: 阿妈，你做人放足好咧，袂让人食只久啦。
0: 安尼哈。
1: 啊，是去甲床底啊，叫我去一提少去要挂骨。阿妈，你食你看会着，你看健康咪确着。
0: 哦。
1: 食只要只对啦。
0: 哦，大大医生。
1: 有。
0: 甲你讲食只个只对。哦。
1: 嘿。
2: 啊。你个健康这款救援咪吼，连大行个，人个医生去要看了，才讲内面的成分吼，对老大人啊，上高保护者啦哈。在咱这个胖布啊，然后食到这个话吼，这个所在绝对奇怪。这所在是规身躯，应该是病故吼，但是做上侪代志啦。一天吼，你甲想看卖咱的这个碰波啊吼，一分钟差不多甲算差不多70个啦吼，70至80这个中间嘛吼，为60外吼，70吼80人讲拢，咱拢个来的标准吼，都差不多70通这个一分钟差不多70通的，一天24点钟，你看你的碰波啊，一天啊拍几个？你个拍几年啦吼？哎，那奥多拜，人咧比咧呢，人迄个心肺跟医术咧比咧吼，咱这个碰波啊拍一个就像啥呢？都袂像敢那仙姑砰一个吼，一个啦出来感官吼，都像咱的眼睛，你个发动，搁个筋肺，搁个发动，都发动一个医术感官。迄台奥多拜一天吼，发动10万遍啦。你若一分钟七十个落去报平均嘛吼，咱人的碰步啊吼，一天爱拍差不多10万个吼，迄台奥多拜托3天就拍赢啦。你一天啊个进会个啊，咱的碰步啊拍一个，就顶这个意思吼，伊拍几十年啊，一天都要拍10万个，有你去看，你不搞国家在上高高头，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吼，特别咱八八十战吼，石头短短啊，凊彩行两步，穿平平穿到滑平吼，啊人若穿来到地，咱软搞搞吼，拢无爱顶当个物件袂食吼，这搞袂愈严重呢，人愈有货就是安尼，一个过一个，水甲冻起来，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水甲冻起来，冻起来，慢慢啊进步吼，人特别咱穿平平吼。老腿白啦吼，对咧惊大啦吼，人就加少开咩吼，免咧八八十十不时得咧暗时啊，尤其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像个石头都跌咧乡下同款吼。美国进口个只起源米，起源米，那最近阿伯阿姆做者拢买零果精吼，我甲你教一步，你食咱个起源米吼，咱即款零果精甲泡落去甲配，用得力个零果精泡做茶落去甲配起源米哇。的效果吼，相当好。指定网址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

当咱的新闻快报有报一条台中方面啦，姓杨的一家伙爸爸妈妈三姨他吼自杀嘛，就是因为投资啊投资吼落陷阱吼，结果从千外万吼安尼骗走吼，人隔壁伊用对一个隔壁呢，隔壁迄个违约啦，就是你今仔日吼答应讲要买偌济钱吼，结果钱无寄出来嘛，都毋知千外万嘛吼，硬逼隔壁讲啥物时阵无寄互我吼，我就要叫迄步兵两个啦吼，车用车我要来杀人啦吼，安那有无一撮队啦？所以讲未堪是安尼五人吼，总计个五人自杀嘛，即咱惊同事大家拢知。这个团长就是做负责团购这个人，叫李慧文吼，叫李团长这个吼，昨加判十一年吼，这是定案哦。今日人家出来解释，这是无上诉的呢，无上诉，这是已经定案，就是执行尔吼，执行吼。那法院法官来讲，伊用骗局手法吼，其实毋是这个块五个人啦。那个算起来，这段时间调查也是十二个啦。那总共伊这个团购内面吼，有十二个会咧个参加啦吼。其实吼，伊这吼都是讲客钱，实际上并无这个物件啦。因咧投资金嘛了吧？大家知因咧投资的项目，唔是讲买车啦、买电风扇啊，迄种团购唔是吼，伊就咧买金嘛了吼。但是实际上吼，讲收钱并无去买这个物件。真啊，即马无调查都唔知，代志无变卡唔知。啊，国国书，国国书，你甲我讲好呢？一个月摕偌济钱，摕偌济钱？伊团购买物件就是安尼啦。但是咱唔知规矩。当时签约迄张单，人事后律师甲你讲吼，你咧甲人做啥物商品买卖啦，啥物话有一寡即种金钱来往的物件吼，真啊有签约的吼，你爱注意签约的代志吼，你爱知影讲是毋是有法律的作用吼？而且签约单一定要留咧，迄证据你交偌济钱吼？啊，是毋是有遐物件互你？如果你甲我摕一百万，无一百万的物件互我吼，这叫做保留证据啦，是安尼吼。那么人落来调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李团长、查某团长嘛，都差不多身躯边有十二个，除了这五个，这个月啊吼，还有另外七个，总共十二个吼。就是用团购的名义吼，就逐个月、两个月固定摕偌济钱去买几码粒，但是实际上吼都无啦。当这投资的人想讲唔对，我投资一百万啊，我投资两百万啊，好，我今日看惯也无趁钱，啊，钱掉伫你遐，要甲你退也退袂转来吼。你即摆后个月要搁甲讲啊，你一个月固定咱签约个一个月都要出五十万，要起码。我无话也要退出来吼，伊就开始甲你恐吓。你甲我签约个呢？你甲我签约讲，逐个月吼，着五十万固定即个资金买金啊吼。啊，当时大家签约，你怎啊无给我？哦，就开始吓啦吼。你安尼违约啦吼，我要甲你过甲八十倍啦吼，人五十万落来赔五百，啵啵一大堆。安尼，唔只人落来调查，伊实际上共收钱，并袂买金啊啦，即、這个赎金啊吼。用这种手段啊，就恐吓啦、诈欺啦，吼，这就是判十一年。所以我咧讲啊，为什么该判十一年，而且这个案件到一审尔咧，一审都过关啦，都无过上诉吼，都是十一年啦，吼，伊甲命案无关系啦。我咧讲吼，若发生代志，绝对要处理清楚。你人走去死无效，你人走去死，你家己走去死啦。你看伊甲判决这吼，无唔对。伊带五条人命啦，但是法官会当判，干会当用钱的部分，就诈欺啦、恐吓取财吼，这个判罪吼，伊甲命无关系啦。你别当五条人命绝对啊算做伙，这都无可能算做伙啊。我无客套啊，甲你抬死啊，是你家己走去自杀啦，就是安尼。那这个案件起因，就是姓杨的这边大汉查囝先加入嘛吼。然后透过好朋友再介绍这个李团长啦，讲因是咧投资团购吼，而且因的团购吼，就是咧买金嘛啦，其他拢无，但着金嘛上好赚。啊，事实有影，金嘛这段时间你看唔知几年哦，
大概就起价吼。伊讲来买金马团购吼，咱来买大批，啊来卖人吼，上无拢10%啦。你投资的钱上无拢达个位哦，唔是一边的，达个位吼，拢超过10%。啊，你来算呢？我投资500万，达个位10%就50万嘛。我若一年的本钱回来呢，啊本金搁底下赚钱，大家拢要算啊。就是安尼，一个是黄金投资吼，黄金粒啊嘿吼，投资啊就开始买。好，那么当时大家拢嘛认为讲绝对有利润啦。你甲我讲安尼，无实际上去食到鸡，你都唔知啦。啊，大家拢会想讲，哦，我真好，伊敢讲价呢吼。你甲看投资金马粒这个物件买卖吼，啊，大家做买卖，卡得袂难产呢。大家位拢差不多10%的利润啦吼。啊，大家就投资，而且伊就是会签约啦。签约就是讲，今仔日吼，一个人一个月固定给50万啦。就这团杂件嘛，这团杂件吼，一人一个月给50万固定哦，固定团购就是安吼，大家签约落去吼，啊，大家大家计我就摕恁的钱来买，等于投资，根本拢无去买，讲收钱啦。十二个啦，一个月50万，我是比例啦，当然一个月给100万过来，我唔知啦吼，是安尼吼好，伊向十二个摕钱，摕差不多1500几万吼。这完全拢总无去共买什么金嘛啦吼，安尼啦好。当当投资者人发现我唔对，要退出，要退出，当然唔是讲干退出尔，我都要该摕本金嘛。我当时投资里内面1500万啦，我投资只只300万啦，我都要摕回来嘛，我都不爱投资啊，我都不爱跟你做生意啊吼。伊就开始啊吼，甲你讲啊，你甲我签约个啦，你袂当退出啦吼，你就爱甲我投资甲几年啦吼。啊，当时有诶无是到底，若无吼，你这段时间无交诶钱吼，加加咧差不多500万啦啦，300万啦吼。我限你什么时阵付我，若无我吼，我特别甲你甲你过，你有甲我签约诶签约单无大件吼，我逐工会叫伊步兵两个来恁店门口啦，逐工都甲吓惊啊，传迄个相片。到迄个什么台家老的老弟啦，迄种相片，互因吼，逐天都接受真大的苦痛嘛，这种心理吼，准五人吵吵一死啊，就是安尼啦。啊，唔只人来讲吼，真吼是真当然啦。比海这边，即马就存一个竞赛嘛，半注啊吼，这个竞赛吼，房价吼，你绝对感觉伤轻啦，五条人命，我就甲你讲，你法官伊绝对无可能甲五条人命。算在伊身躯啦，我会当甲判罪部分，就是干那利用恐吓、主宰、诈欺，甲恁骗钱，讲要团购有诶无吼？啊，实际上收钱、赎金啦吼，我无可能甲你诶人命算伫遮，我无客套甲你抬，无客钱甲你甲你断啦吼。是你家己要走去自杀，讲我咧讲吼，那发生代志自杀成功啦，自杀代志母未清做无大劲，这条命是你家己自杀诶。到时阵法律无可能互你公道啦，因为你自杀嘛，唔是对方客套甲你抬死，所以讲你爱相当注意，歹人要付出代价吼，你人命都要留咧。你唔茫讲假讲啊，我来死吼，我用死来表明我的清白啊，大家看到我死吼，绝对法官我等下唔敢啦吼，啊害你害死是人命，你家己倒去自杀，这条人命袂算伫，甲你害这个人啦。是安尼啦，所以这个先要注意。所以这个案件到今仔日人出来解说，就是因为伊这吼真正受害这边五个人是自杀的，所以这个人一心呢，一心就过关啦。就是这个姓李的李团长，这个查某团长吼，就是十一年吼，就是用诈欺、恐吓、处宰，甲定罪，甲判这个罪11年吼。拢完全无去讲着讲，害死人命啦，一个月五个人吼，就是因为咧自杀无安尼啦，无安尼吼，这就是法律啦，所以大家清楚啦。那你敢讲一寡有诶无诶，真正道理吼，你都爱敢讲，你着千万性命留条呢，你性命无留条吼，后过要甲人烧过啦、烧病啦、要讨杀就讲道就无法度啦。你茫当作讲我人死啊呢，我人自杀死就是为着要甲你讨命，要互你判一个较重的，无可能。你的自杀死的吼，甲伊所甲你做的判决，其实完全两回事啦。但法律上是安尼啦吼。台中方圆这件，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要挂这个揪来你呀，
1: 揪来你呀，
0: 泡泡拢。不能家人打拢讲，哎呦，遐个鬼你不能家，我讲不要变台去做嘛哩。
1: 阿桑，你讲你在那里 QMB 开始人吼，仲较快活嘞吼，无较早拢
0: 拢。我老公，哇、欸，你今晚那边啊，那就你爸较自然嘞。
1: 哎，你做今天块片，侬无少想了。安尼哦，好加载吼，无较早拢分大叮无爱叮当吼，连面床都白热哦吼。
0: 这个你整卡自己在家耍啦。
1: 安尼哈。
0: 哎，后面其他款你做得错吼，让大家来吼都搞恶咯，干嘞哦。
1: 安尼哦。
0: 我讲我今个精神几足好安尼啦。我讲哎，啊，我拢常去看你，常去看你讲，啊，你那是对的安尼啦。我讲我听广告啊，你那个气派的，我听都有你。
1: 哦，好加载嘞吼，这款 QMB 真正足好嘞吼，足好嘞。
0: 足好哦，我常去看你上好。
1: 上好哈。
0: 嘿嘿，啊，我这都拢泡啊，恁食嘞。
1: 啊，恁啊，恁医生在个咧娱乐嘞吼。
0: 哎，泡啊，拢我今晚自己拢食这食食两点的嘞。
1: 哦，上好上好，哎，安尼好安尼好。
0: 拢两点两点，拢我拢拢咧计，个必须要食食食咯。拢另外倒开，倒开另外来，
1: 我
0: 这一日食真大呀！
1: 阿妈，你讲你八十七啦哦？
0: 嘿哟
1: 哟！
0: 哦，啊，我只在一只十七人甲讲，哦，你面八十七啊，变得水啊吼！
1: 不简单。
0: 哦，啊，反正是比较少年嘞，啊，精神较好了安尼啦吼。我讲你落去买来食，你来甲看，我食这药食是个偌济款的嘞？
1: 安尼吼。
0: 哎，啊来我，我你再讲，大家就讲吼。我人咧遐肥啊，你不能食。
1: 安尼吼。
0: 哎，啊，即摆是出哩，所以就爱讲，人咧阿妈，你来食，人个炒饭呀，你食迄偌贵个咧，
1: 安
0: 尼啦。哎，特别好食，我讲好气歹
1: 哩
0: 咧。
1: 恭喜啦，恭喜阿生哩！哦，阿妈你食得足好呢吼。
0: 哦，啊，我今仔咧，就阿仔拄啊家己大吼。哎。啊，那遐孙遐食叫食的话吼，拢讲讲我，我讲你只要免加烦恼，我身体足好。
1: 哎呦，哦。
0: 你
1: 就准备穿小姐
0: 来看我，
1: 讲
0: 我身体
1: 就
0: 变
1: 较好安尼咯。哎呦，恭喜恭喜哦，
0: 好加载
1: 好加载哦，好加载这款球。
0: 谢谢来。
1: 谢谢
2: 阿妈，讲买九十万吼，我看已经九十万啦哈。吃到真好吼，人来有话吼，免烦恼，得靠保养啦，家己无在调台靠外来，甲你先顾一下吼，顾一下人吼，得继续自立呀。我今日买地买地，像这阿妈九十岁家己大呢。少年的绝对，逐项虽然有头路，你也无可能看别个身躯边啦吼。啊，家己大讲免甲烦恼啊，我即马顾较正样吼。老大人啊，要顾身体，若要安尼在在吼，第一关，搿个心血管啦。人听专业的医生讲，医生都咱安教嘛。咱若食到一个货吼，要顾身体，第一个抗战就是心血管，心血管先顾在。互伊顺序，无大毛病，人吼，都继续顺序吼，都比国进口的起源比较较进行做伙吼，心血管一定要先个顾仔仔吼，较无大问题啦哈。美国进口起源比，个人独立的进行，那不上坐看来吗？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开放时间交接，那有一寡产品有帮无上侪要询问吼，稍等开放时间多多使用，超过0800-8688-999，0800-8688-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张武讲一条，伫台北科技大学读硕士吼，到研究所嘛吼，硕士好像无过关嘛，都去教授甲拍来24岁啦吼，这个少年家伫学校内面跳楼自杀12楼自杀吼，其实是拜的代志，到这个拜开始要上课，伊就伫学校跳楼自杀吼，拜自杀拜的。因这个同学嘛，到这个较好的朋友吼，都个代志讲出来，就是伊传给伊的一寡咧读个咧研究所吼，这段时间的代志吼。好，那张下晡家属下着拜山嘛，张吼下晡到学校内面，就是因后生住在些所在吼，有去做一寡发挥啦吼，有诶无吼？好，当然是爸母啦，哇，这爸母吼靠甲妈妈好吼啊。一个已经栽培到会当读硕士的后生吼，结果唔是虾米大原因，就是因为功课啦，功课压力吼，安尼自杀吼。这个爸爸的长啦，长嘛，长到学校吼去做一挂发挥吼，啊，人记者咧甲问啦，问讲啊，你敢知影迄个后生吼？研究所这个教授什么人？因爸爸讲，内面教授有够多啦。伊讲到即马，伊个唔知讲，因后生是对一个教授，对一个教授都唔知。当然这免笑啦吼。其实我讲啦，你囡仔读册，你老师对一个你该知。囡仔若无真正甲你讲啊，足实在吼，你嘛唔知讲，到底老师啊侪，教授啊侪吼，到底是对一个教授咧，教我的囡仔吼都。等于读这几年的时间，等于无过关嘛，就是这个研究生啊，同这挨过一个时间啦，唔是讲安尼都无吼，可能你会比同期这个同学吼，都较慢起来硕士是安尼。那么这个硕士的这个研究生这个吼，算五啦，24岁吼，伊就是捌甲这个朋友，真好的朋友来讲，伊这个教授吼是在。改成讲话较做个无同款啦吼，伊教我来做，我拢照伊个办法落去做。伊即要毕业，要起来硕士，还有只论文嘛。读大学过大拢知啦吼，道理若像咱若简单读迄个大学4年吼，好，咱就简单写一个论文吼，差不多拢会过啦吼。但是你若硕士一定较困难嘛，你读较博士迄个论文阁愈困难啦。就是安尼，伊讲伊个硕士论文叫我教授我改4遍啦。少年家当然，这人自杀死吼，有当时啊咧讲啥吼，咱也歹讲啦吼。但是内面实际上个经验是安怎，但是我讲我的经验互大家听啦。你读大学，读个硕士，读个博士，还有当时啊，那真正论文有个人吼，伊就是去学教授个退4遍啦，退4遍就讲。这边未使阁点解，迄边未使阁点解，吼、哦，退4遍，到尾我也未使，无过，唔只无过嘛，就是安尼，唔只无过，就硕士的学历啊，你再阁阁继续读啊，吼、哦，是安尼吼。好，那么退4遍了，吼、哦，这个教授其实有甲讲啦，伊讲你吼卖用这边落去写论文，就是讲你对这边改成写个无改认真啦，意思就是我看你。你即马写你项目，咱每一个写论文，一定是我对这个物件看法吼、哦，好啊，我都哇写论文吼、哦，对啊，好。但是伊即马教授意思，你写这个科目，改成无对就对啦吼、哦。你安那写都写无对，个重点啦吼、哦。既然是安尼吼，伊讲你改别种的啦，啊改别种的吼，伊嘛真正去改别种的吼、哦。结果嘛是同款这个啥这个拢。无好啦，无好啦，无好啦，就安尼啦吼。啊，上尾准变做啥呢？变做讲，无过啦吼。好，那么这个爸爸当然上届艰苦，当然爸爸妈妈啦。诶，囡仔，你看一个后生读个硕士吼，伊安尼，是头个艰苦吼。结果发生这个代志，免阿讲，当然学校就要去调查啦。听讲，上新的消息，这个教授已经死头了啦，先死头了吼。当然对唔对？人即摆咧调查啦，到底这个教授是不是真正故意刁难，还是真正我咧照教授的这个资格吼？我的看法，你安尼都袂过，我免哪互你过啦，就安尼啦吼。
当然是安尼啊，我即摆讲这大概绝对能了解啊。欸，你袂当讲，啊，你安尼我拢无啊过，啊，问题是你都真正写得无好啊，啊，要安怎办？所以这吼足歹讲，你讲事后咧调查，这可能破破调查啦。你袂当讲教授甲你调人干啦吼，啊，你囡仔甲你想袂开，哇，这有东西啊吼，实在唔知咩讲。啊，当然这受害唔是受害啦，就是已经过身自杀嘛吼，这边也较弱势吼，有较侪人较同情嘛，一定是安尼吼。好，啊，这个爸爸是咧讲，这个、爸爸是咧讲伊足艰苦吼，这囡仔发生个代志吼，是讲伊捌教囡仔。教一个道理啦，伊讲做老师，你家己读册吼，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吼、哦，这较早拢知这个道理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吼，都你也甲老师教授当做你老爸共款吼，安尼尊敬安尼，落去服从就对啦吼。好，伊讲着后生自杀，伊听身躯边这个朋友咧个讲吼，我传因后生自杀进程嘛，我传真多吼，这个朋友嘛，你个看说，我讲囡仔就是安尼，囡仔到一个年岁坎站吼，伊会当个做私密的代志，甲身边的朋友讲，伊就袂甲爸母讲啦。爸母吼，有当时啦，到囡仔读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候，那这个囡仔代志，有可能上尾一个知啦。伊身边的朋友大家拢知影了了，多爸母唔知吼。啊，这里、个，研究生嘛，学术生这里好好，所以哦，伊甲朋友讲吼，伊讲这个教授对个论文吼，甲替四遍啦，啊改来改去啦，啊过来吼，就立忙这个项目，伊嘛照听，佮改另外一个项目吼，结果伊吼，安尼弄照改吼，结果嘛是袂过啦。啊，这个爸爸咧讲这个囡仔吼，自细汉做阳光啦吼，啊，话做运动钓鱼啦吼，而且这个啥呢？这个足开朗一个囡仔吼，为什么较会自这个开始读这个硕士班嘛？伊这研究生，伊是读这硕士班诶研究生吼，伊讲甲看起吼，个性有啥物代志，定定跌咧心肝内啦，就开始无，像我咧讲安尼啊，读册。你读到一个坎站，你即马要去读起哩，看家己个才调呢，真正有影呢，无得卖呢。读到大学毕业得啊，哦，像咱吼，咱知影讲，咱无可能在读硕士，咱无可能读博士，博士博地抓落去吼，咱得读到迄个吼一个坎站好。像阮老爸阮也定咧讲啦，好啦，你忙大忙，我读着大家讲过这个，你会当读到大学四年就足好加载啊吼，你唔要阁想讲要看人啥物咧读硕士、博士啊，真正咱唔是咧讲哦啊，你都安尼都啊，事实有影是安，读册就是安尼啦。读册读到一个坎站，都捌有一个教育的基础的坎站吼，啊，都即马大概差不多伫高中毕业，好啊，那佮另外一个坎站，大家拢差不多大学毕业，你读到大学毕业，安就好啊吼。那如果呾看起来啦，艰苦济个吼，就是安尼啦，啊，硬动。真正挡袂牢，你唔得休困一下，唔好过得，结果无想到，因老爸即摆讲，哪要早知，我拢早知吼，大家拢做总统，大家拢好野人啦，本来个是代志无得早知啦。因老爸即摆咧讲，哪早知，我着规死卖，甲鼓励，讲去读迄、那个硕士，我里面来讲，囡仔当时哪里个咧讲，我想要来变硕士，你做老爸老母人绝对欢喜啊。你有这个这个志气吼，你大学毕业要变硕士吼，读这硕士出来有哪靠找道路啥，有诶无哈？当然先，你来早讲后壁变做安尼啦，绝对无可能啊！所以讲，这爸爸当然代志无发生，我来讲代志也无发生吼，就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伊讲这个囡仔真听话嘛，真阳光，做运动，钓鱼吼，大家都欢到起面吼，结果就是就开始读这个硕士班啦吼。一段时间了，准备做看起来较像人的文文啦，吼、哦、啊，代志拢短短心肝来较看起来吼，较像一寡代志拢无爱讲啦吼。你若做爸母的人知影安尼，虽然你无甲你讲安怎，你嘛知讲，绝对碰着困难吼，至少爱甲问啦。你莫讲囡仔未讲吼，你囡仔无爱讲啊，对啦。囡仔到这个时间的坎站，大家都无爱讲啦。什么人家代志要讲，爸母听，无话人要讲，伊绝对拢甲朋友讲啦，朋友绝对会知，你爸母唔知啦，就安尼啦，
真诶吼啊，这吼实在唔知咩来讲。这个学生因来听讲，也靠伊要自杀进前吼，有甲因这同学讲啦，这个好朋友啊，伊讲吼，年假诶时间，教授甲伊讲要做虾米事吼，伊嘛是拢去斗三工吼，迄大家放假吼。什么年假，什么年假？伊嘛是拢甲教授斗三工啦，处理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有当时啊吼，伊讲六几礼拜吼，逐工都做差不多二十点钟啦，困无三点钟啦，这种侪啦哈。有诶讲这都欢喜甘愿啦吼，你嘛会当唔爱答应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即马已经暂停这个教授诶教学。但是听讲啦，听讲学校本来是讲较暂停吼，这个教授就是你唔忙教者吼，不过教授较听讲有成事啊啦，就是离开学校啦，伊就死道路啦吼，都无伫这个学校做教授啦吼。当然调查是调查，调查如果真正这个教授是十足的方法，伊唔是这个学校袂当做教授呢，而是永远袂当做教授，教册人就是安尼呢。你老师资格、教册资格人，你那是因为你教册。你教册方式吼，造成就是因为传播你的问题吼，这你永远得甲你撤除教册这个职责嘛吼。但是调查那不是安尼啦，当然伊绝对继续做教授，当然伊是甲死道路啦吼。伊先甲这间科技大学死道路做教授吼，伊嘛当去北京做教授啊吼好。啊，那如果调查并无真正讲是这个。像这个囡仔所讲，这个教授是大唔对啦吼，伊嘛是继续过，就是说有人讲啊，啊得死你死啊，就是安尼，你唔得唔自杀，自杀袂当解决代志啦。人听你个讲这句，大家拢听无，自杀绝对袂当解决代志。唔是干那学生囡仔自杀，你任何做生意，什么人家有诶无？自杀绝对袂当解决代志。你自杀，这条罪，因为是你自杀诶，这条罪永远都被卡伫别人诶身躯啦。你家己要走去自杀，有人叫你自杀吗？无，所以你茫想讲我自杀吼，就是要你好看，来要上好看。你家己上讲啦吼，你自杀绝对袂予别人好看啦。我自杀就是要你好看啦，我那就是要你歹看面啦吼，无迄落代志啦。人调查，是另外一边调查啦。人教授，反正人调查的意思，教授吼是较严格。但是嘛，无大唔对啊！吼，你今仔日所写的论文来，要好对，就是安尼。啊，这代志拢会讲一个，会当落去这个调查啦，什么话？搁好你办一年毕业，摕到证书，甲你同期的同学拢摕到证书，啊，这个什么要紧呢？你讲对唔对？人吼，就是唔通钻牛角尖呐。一钻牛角尖就想安尼啦。啊，艰苦着什么？艰苦着你上届。亲爱的人啦，老爸老母啦，女朋友啦，好朋友，大家都安尼艰苦到要死吼。你较有可能去这个讲起哦，你无爱的人吼，你讨厌的人吼，去伤害着不可能。你做这种代志，行这种公路的人吼，伤害着拢家己的人啦。所以这件吼，就是长嘛，长最新就是老爸老母，我那出面啦吼，啊靠家吼。啊，我那昨到教学校，就是老师伫这个拜嘛，跳楼自杀迄个大楼啦吼。啊，人家咧讲，这个过去，但不得过去当中，就是咧读研究所这段时间吼，教授个退四遍啦，伊个学术个论文啦，什么吼，我讲这嘛真足通常个资讯，也咱都读过册人家唔知咧。迄较早咧写，奇怪，我边啊都拢过关，我家拢未过关啦。啊，人家甲你讲，啊，道理写到歹啊，对啊。你变哪讲？教授、老师全部咧针对你咧，你变哪讲？对不对？你平平考试，平平写什么文章？大家拢过关，你无过关，你定讲，大家拢对我上吧。世间无安尼想啦，啊，如安尼想吼，家己都上袂过关啦，就是安尼啦，啊，无彩一个少年家二十四岁，有人讲吼，迄做父母的做家己身躯边遐一挂上好的朋友吼，大家都安尼唔感觉吼，啊都妄想啦，就是安尼啦，少年家嘛咧，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又生。
1: 哦，又生哈。
0: 两个生过车，不要不要
1: 不要。哦，安尼吼，啊，即卖咧。
0: 啊，我是手术了啊。
1: 哦，手术了啊，哈。
0: 我得啊啦。
1: 安尼吼。哦，啊，真灵好用吼，你即卖人较舒服
0: 啊。我头下咧食无遐爱，我阁无认真嘞呢。
1: 哦，安尼吼。
0: 我咧买几啊口嘛。
1: 哦，安尼哈。
0: 叫三顿食，啊，阁暗时阁食一顿。哦、啊，头我咧食无感觉，
1: 哦、
0: 啊，食到尾啊，讲啊，我有我才困眠困去，
1: 哦，
0: 就食饱就睡觉了，我就困一直困。不然若要叫要食饭，我无啊。
1: 无你较早了，你较早拢歹困呢。
0: 啊，嘿，我拢得爱食爱困药
1: 啊。哦，老得爱食爱困药安尼
0: 哦。哦，我你说真用平爱困药佫较好用。
1: 哦，真正好用啦，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
0: 对啦，困袂去哦。嗯，食真用得，
1: 真正好，真正好用哈，哈哈。
0: 这叫食真用。
1: 好啊，好啊，好好。
0: 嘿啦，
1: 好恭喜啊，大姐。
0: 我上去啊，你问啊，你讲啊无，暗时来吃，好啊无，我困没困就当
1: 嘿。好啊，你好。
0: 要叫我
1: 这边。真用哈，那这部困眠真正好用，差不多八十年前呢，咱的真用这个成分的物件。对困眠的帮助吼，我讲反正嘛，到一百年前吼，人外国就开始知影讲，咱进行这个成分吼，帮助困眠相当好。因为像我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吼，我比了大家听，若有食爱困药的人上知，爱困药食嘛是会困一下，准困到咧戆戆吼吼，但是应该醒，醒迄个时间吼，伊袂醒，唔是袂醒，目睭有白金，但是佮个头壳袂输，佮许爱困药佮你炸掉的感觉吼，你家己开车啦，骑倒摆啦，吼，也是人行路去装逼，你唔知啦。迄个都袂精神啦，爱困了啊，就是那个麻痹，麻痹咱的神经。咱的真正是咧调整，调整脑神经，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这个是真正假困眠上好的天然吼，这个物件吼，得力的真正吼，困眠吼，一项莲花就是啥呢？咱的记忆啦，老大人啊吼，食到这个会上惊记忆放弃啦。出去胖也唔知回来啦，哇！什么？这记忆，咱的得力的真正帮助记忆，甲锁掉，甲冻掉吼，袂安尼一直坐回来吼，一直无记忆吼，得力的真正吼，真好用。伊是血路嘛，血路下里边个咧同他们是足细条所在吼，末梢这个所在吼，人迄个功能性都袂胖去啦。得力真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倒袂掉、坐袂掉、遐酸啦吼，那无就特别纠紧啦。得力的真正，这个血路一定爱通通通。真营上好通，真假的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对，指定的房，指名来买上座，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半年前，台中啊，有一个放火吼，共烧死母仔两人老母，甲十七岁查囝，可怜的哈。准烧死内面吼，伫台中乌日叫做五公路啊，一只抗体素啊，岁之类吼，有人讲岁数吼，就是安尼啦。即个六十四岁啦，辛苦啦，就是打开始岁数吼。拢无虾米代志，就小隔壁，就是家己住这边吼，这个阿嬷嘛，伊甲这个阿嬷做的处处都是阿嬷吼，这个是新妇啊，新妇甲这个祖孙吼，住这边吼，那么细这个吼，辛苦这个吼，是隔壁的小隔壁小念啊，这个辛苦的吼，看这个祖因啊，这祖孙呐，十七岁吼，太过人，伊刚偷过来衫裤啦。偷起来衫裤要创啥？要穿伊，要偏啦，要穿吼、哦，这太过人啊！准叫人看到呢，就去到这个老母的，这个查囝老母啊，就是因新妇啊啦。这个厝头家的新妇啊，看到吼，伊即马讲了吼，甲迄、大家讲了吼，都要甲赶走嘛，都卖水啊啦！种人太过人卖水，一个再讲卖水吼，你甲看安尼，准。去配兵吼，放火共烧啦，结果烧一个两个钟死啊！到这妈妈查下东西吼，好，今仔日法官开庭开什么庭？因为这收啊，这个收啊吼，这边两个月收啊吼，为六个月前嘛，去年十二月嘛吼，两个月搞啊啦，又搁搞啊吼，好，人继续要甲收啊吼，出来考啦，甲法官考。法官讲，法官啦，时间到，因为时间到，当天二六啦，到这个月二六今日二嘛，这个月二六，到时间到啊吼。如果时间到，那如果无甲继续收啊，都要放伊出去咧，收啊就是安尼吼。法官裁定，到继续收啊嘛，一边两个月吼。那如果毕业，到继续收啊，你放火烧死两个人，这是无限期啦。咱已经收啊过啊，那像这种杀死人的罪吼。那要收啊，都无限期啊，无像刚才讲，都一定爱收啊，到当时呢吼，法官肯因判哦，你无肯因判官吼，这个人来收啊吼，时间到都要处理啊，袂当啊咧，这严重案件，这放火烧死两个人，这是无限期的收啊，结果要继续个收啊，出来哭，甲法官讲啥来讲吼，法官了交保等伊啦，我放火烧死人，我知唔对吼，但是我交保等伊吼，伊讲伊厝内。个老母伊十四岁啊，伊老母可能也八十外啦。伊讲伊厝内面吼有一个年岁侪老母，啊，甲破病的太太，伊爱照顾啦。有人讲，你要照顾太太，甲照顾老母，唔早等去照顾，啊，家己岁数伫外口，啊，去做这个太过代志啊，真系吼。这个辛苦的吼，可能为工作的关系，伊吼甲这个新妇的大家啦，当时就岁数啊呢。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啦，二十年前的岁数岁些所在啦，哦，已经多足久啊，哦，等于岁数，那么岁数就甲这大家新妇就住隔壁嘛，伊个村一间，所以讲衰人嘛，吼、哦，原本拢正常吼、哦，一直到过年四月，这个辛苦的吼，准、哦、开始搞怪乱数来吼，进、哦、程是差不正气啦，就是过年四月抓到嘛，抓到吼，好、哦，这个新妇的吼、哦，就甲。这个啥呢？这个银行啦，吼，什么人啦？包括大家啦，讲吼，这个唔好个税，唔好个作业啦。这个人吼，绝对有奇怪啦，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大家当然出面嘛，大家既然咱当然袂说这阮查孙呢，乱出来偷给阮查孙，阮查孙十七岁吼，你安尼偷给来可以骗啦，什么话好？结果我只只岁数岁二十年吼，你安尼赶着要甲赶走，想叫你做唔到代志，准握住伫心肝内，家讲你赶走，伊歪走啊，歪走一个月对一个月，到过年十二月，才正式用迄个律师迄个纯正系人教伊嘛。你唔走，我就报警查啦哦，报警查就强硬甲你抓走啊，好好，半暝点我倒来啊啦，唔知对共找一台新货车，听讲上买啦。买一个派单公车，搁会赛行吼，一种报废的车吼，内面载四公斤的瓦斯啦，啊，瓦斯甲放互老，然后点火准变起来嘛，而且车搁咧行哦，车搁咧行，啊，瓦斯甲放互老了吼，点火
轰就起来了，规台车船载火吼，载卡坐船撞入去厝内嘛，船死啊！迄边走一队，迄规台车撞入去家属，迄火咧烧，砰一下哦，偌紧吼，船烧起，人完全袂有走吼，到这个妈妈啊，加这个查囝两个全部撞死嘛，死伫厝内面吼，到今年二月正常杀人罪加判决吼，就是安尼，人来个调查嘛。调查这段时间，有一个镜头吼，实在真正有影。这法官来看到安尼吼，这实在爱甲判重刑啦吼。伊实在是迄种泰国人，迄种泰国思想吼，伊是真正要共咱怎样啦？就是对这对母仔囝，这对母仔囝的媳妇，甲这祖孙吼，拢做这比较少话嘛吼，要大小计拼尔吼。常常都能偷看啦，有诶无啦，一道底无答应偷过来过啦吼。做了泰国代志吼，有一个镜头伫厝头前，阿伯开始放火，小心前吼，伊伫遐脱裤吼，咧做迄个代志啦，着家己脱裤吼，咧用手咧做迄个代志吼，了啊甲点火，入去甲变啦，变迄两个某囝啦吼，有诶讲伫啥物所在，在问一句啊。问这个泰国人啊，你配面要共火烧厝，啊点火要共烧吼，啊袂共点火进前吼，各一人个厝头前头，这对母仔囝所住这边，厝头前吼，讲着用手咧做迄个代志吼，了啊甲点火吼，用车甲塞入去厝内嘛，啊阵小船小事嘛，小事内面吼，你甲看，这种人吼，有人讲哇，真正。今仔日要继续甲收啊吼，等判决，伊阁出来哭呢，哭讲我厝内面有老母啦吼，啊阁有太太啦，身体有若无好吼，伊讲要回去照顾太太甲老母安尼，你看这种人吼，真系这社会吼，实在唔知要安怎讲，这人吼，若唔是真正要甲处罚啦吼，歹家家，你看歹家呐，歹家吼。放火的共烧，一棍头烧死两个人啦！这种人，我会讲判你十个死刑都足拄好尔啦吼！你看人个无仔人好好生活吼，你做迄个阿杂代志，家己唔知唔对，阿哥安尼人歹水哩，无你个偏阿帮哩，你做这种代志，人无甲你过呢，人无甲你过，人无甲你啦吼，是讲叫你搬走尔，我都无爱甲你带做伙呀吼！小隔壁做歹做水哩呀吼，结果你甲讲安尼配面放火共烧烧死。啊，真系吼！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天早上就很顺利。
1: 好啊，你好。
0: 一三五加加嘛，叫我早晚啊，我是当然才开始吃。我是有够血力旺，打工叫我加血力旺，我有啊，但是我够有灵骨精哈。那打泡一下，哇，很神奇嘞。哦。很好，心情非常好。
1: 继续平顺哈，继续平顺。
0: 对对对，啊，拢规条呢有够水。我阿无困扰，我困了十年。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哈，
0: 谢谢你呢。
1: 哦，啊，今麦白变拢安尼顺顺顺哈，
0: 对对对，
1: 安尼哈，
0: 谢谢你呢，
1: 真好啦哈。
0: 我今早有甲你清洗。
1: 活力民宿哈，好。
0: 对对对，
1: 打开始开咁中个先食早嘛好啦，食早嘛你好
0: 哈。我知，还有，谢谢你呢。
1: 没啦，没好好。
2: 还白变哈，得。吃咱的活力民宿啦哈，啊，电管刀那咧唱唱唱吼，我那吃咱的活力民宿吼，这是无爱你生命，我知影，这不是讲一个来吼，哇，得生命问题，但是是足歹过啦，一日子足歹过哦，卖歹排便吼，迄有个人讲，迄那我顺顺来当排便，偌好偌消透啊吼，那无得电管刀吼，啊唱唱唱啦吼，逐工得唱了到底了，唱要几百个星座吼，活力民宿好用啦，这是全世界较侪国家互咱认证。好，咱证书认证的哈，都活力民宿，伫体内，伫咱台湾人体内上到三段胃病，甲你倒过这两道，下边倒这肠啊倒排便吼，啊顶关倒吼，倒遐呛呛呛，遐卫生纸呛几包的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哈，指定的房，倒一个指名，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问好掉，没有掉，那个叫掉哈，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节目中这个电话，去你用草个草个阿边，一定系草个草个吼，咱买卡就有啦吼。免讲啊，等一下吼，再来听。还有当时啊吼，短短过时间的吼，0800-868-999。那买出你指定个房买产品上方便啦，因为这阿公阿妈都拢内行啊吼，拢食产品食足久啊吼。你买产品拢伫就近个药房上方便啦吼，但是有当只一半边啊吼，那人交加药房哇惨啊！迄产品的名不要讲吼，唔好白讲咧。产品的名我白讲，伊会记唔到的吼，啊都无彩呢，无彩咧，买无正牌吼，都较早咧。0800-868-999吼，拢会当随时使用好不好哈？好，谢谢。

天气热吼，茶水是上要紧吼。啊，医生咧甲咱提醒啦吼，因为天气热嘛吼，大家食冰凉吼，好食水果较好吼。啊，食迄个冰水凉水的物件吼，唔是讲唔当食吼，拄好就好吼，茫超过啦无吼，身体会袂感冒吼，上好造成糖尿啦。糖尿吼，开始伫遐咧增大吼，就是血糖的问题，血糖啊那样吼，就是凉水吼，伤济吼，啊，大家保重啦，尤其是热人这时间，凉水吼，我咧讲，食冰凉的凉水无甜，你绝对无食袂落去啦，啊，绝对拢超甜嘛吼，大家保重吼，好，那有要个欢呼，继续卡这个电话0800-8689999，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在笑谁？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来收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领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这首歌是港口情歌吼，台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今日个新闻，中华海报吼，中华海92岁阿公啊，摕念力啊，吼啊，甲这隔壁87岁吼，这阿爸吼，吼摕鼎锅啊吼，相拍，啊，摕念力啊，伊都摕念力来因兜，伊怎紧个去摕这个鼎吼，鼎锅啊，吼。来来个动好无？吼，啊70岁来做工薪，摔一个脚爪断去。人因两个，哦，因为摕念力去为着这87岁，我讲停三针吼。哦，啊，这92较不要紧。恁若住伫隔壁，你啊讲叫伊吼爱去运动，爱去佚佗，嘿，啊无采只勇健。哦，啊90几岁啊只勇健。哦，你甲看这个啊，这是去年5月吼，去年五月105岁泰国人呢。105岁哦，嘿，啊，92岁有无？哎，105岁，这泰国的人瑞吼，伫个世壮运啊，摕两个金牌呢。哇，去年你敢会记得世壮运无？有无吼？你这上班吼，世壮运哦，上届高龄的参赛，就是迄个去年，这去年代志尔，迄个105岁泰国人，哦，泰国人叫沙旺，哦，沙旺，伊这100岁以上吼，诶，组别，伊这组就是爱100岁以上的吼，查甫的标枪，诶，100公尺吼，伊拢摕两个金牌。伊讲哦，伊啥呀？伊就是看到伊好朋友破病倒伫门床顶，啊，佮加上因查某囝吼，伫咧运动了后，身体愈来愈健康，啊，因昨天才鼓励因老爸爱运动。所以对80岁才开始慢慢来培养着吼，这个运动的习惯了。所以你即马70岁，莫讲啊，我老啊，你无老哦。你家己讲你老，你就家己心情越老。你讲我少年，我幼气的，你就是幼气的。只要你要开始啦，啥物岁拢无算侪啦，对无？伊80岁才开始运动呢，105岁佫参加世界吼视障运动会呢，摕金牌呢。所以你若捌这阿伯啊吼，这阿爸吼。即、这个92岁有无？吼，佫去餐园啊咧，吼，啊，佫咧运过安尼会走来人兜咧溜，啊，佫即87岁佫摕鼎锅啊吼，吼，咧甲动个吼，拢遮勇健。啊，恁莫冤家哦嘿，哟，你啊珍惜恁遮勇健，爱去做对个代志啦，嘿啦。啊，着运着伊即个餐园啊吼，啊无用个反光迄无。你若去餐园啊，着嘛囥风吹，囥鸟个风吹，吼、哦。啊，无就放只 CD 片有无吼 ？CD 片安尼吼，安尼夹一夹的，啊，无就去锁啊，锁啊，这边彩色，这边是金色的有无？银的，啊，无就会闪光闪光安尼啦，吼啦。啊，这92岁阿爸吼，伊就是餐厅有吊黑啦。啊，这88岁就讲啊，讲就是阮家来安尼啦，吼，安尼啦吼。这个恁卖吼，迄带山西的无有哦？你甲讲者，两个爱去运动，啊，两个手压落好，莫去冤家啊。恁难得活到遮济岁，啊，难得遮勇敢，你看。92岁啊呢，搁会做远啊呢，去行东行西啊，这87岁，哦，搁会提鼎锅啊呢，吼来要来过来吼，你若带厝边计来甲讲，唔当浪费恁健康的身体啦。有个人像恁的血拢已经无呾像恁安尼好，搁会安尼演武侠的吼。我讲的即个老人的武侠较单纯吼，因为伊看你提念力啊来，我就今仔走脚提鼎锅啊来，安怎吼，轻轻锵锵，轻轻锵锵。无像迄哪位较少年的意气风发吼，那40-50岁的少人诶，酒食食少人诶，哦，你举刀后，恁爸举一支较大支诶吼，有无？安尼比大支诶人，因两个无，因两个一个举念力啊，一个去摕鼎位啊来，安尼人嘛算冤家吼，啊，三个拢送病治疗。哦，这山西诶话吼，德兴村诶这啊，这姓黄诶这阿公啊，这家公啊，毋92岁么？哟，啊土地农地纠纷呐。恁若实在伊甲因讲，迄互笑啊！遮济岁啊，遮勇敢，毋呐过个餐园啊，尔会当行啊，去你行，会当去做有意义诶代志啦吼！你甲看这102岁呢，啊105。另外，咱台湾吼88岁喷射机阿嬷的林潘秀云吼，伊嘛用这85岁以上诶组别吼，女子哦吼，走100公尺诶无？这着咱迄落啊，苗宜兰啊吼，宜兰这个妈妈喷射阿妈无吼，喷射机阿妈，伊22秒呢，27秒呢，27秒站吼，摕金牌呢，100公尺，27秒尔。我若那挂棒走去变数，因为我地啉足济吼，嗯，
我会紧要紧嘛，我落节目起来紧走便所，等下紧袂调哦。歌办我紧走出去，好，哎，走出紧嘞，我大家嘛走出紧嘞，啊是无走遮紧啊，一百公尺得要有啦，得要有一百公尺啦吼，上无吧，要八十公尺。我伫遮要走便所安尼，我讲哎走已经搁走倒来呢，嘿啊吼，安尼啊伊这走廿七秒十尔，摕金牌呢。伊讲哦，即几冬啊，因为三级跳吼，怎啊受伤啦？吼，低速了足久吼，无过安尼，无来安尼走啊吼。啊，不过即届世壮运哦，吼，伫去年五月世壮运又找倒啊，就应该的冲劲啦。所以伊无未来的目标是要走一，要走到一百岁啦，有无？嘿啊，爱走。人个安尼泰国这一百空五岁的呢，伊这就是，即、这个就是。在去年双北市状运田田径无无田径无无，伊讲即个去年上届高龄的参赛的人吼、哦，就是来比赛的人吼，即、哦这个、泰国人呢撒网啊吼，伊、哦、今年用即一百位以上的组别吼、哦、标枪呢，一百个压标枪呢，恁唔是压四卡好啊，免压拐啊呢，我甲人讲，所以恁一定要有一个坚持讲，我要活足健康的，七十岁你做起来两个啊，我老啊七十岁。卖咧七十岁，叫个老人声，人也有叫老人声，叫较欢喜的声咧。哦，七十岁呢，摕两块金牌等于呢，伊刷来吼、哦，要搁要吼征战在铁饼呢，铅球呢，你甲看，这真正厉害，对家己期望愈大就愈大啦。啊，这萨旺哦，伊过去捌做过老师啊。个国小的校长嘞呢，啊！伊比赛了，接受媒体访问吼，伊讲哦，因为伊看到一个足好的朋友哦，破病倒连门床啦，所以伊心中哦，就浮现着讲，我无想要变成伊安尼。但我讲，即摆去荷兰，我阿伯也无，阿伯无，阿伯八十六岁无。伊讲，伊好朋友哦，足好个，好个，伊讲伊存足侪亿个亿，袂安讲个伊讲，足好个。啊，着人阮规顿安开安出去，着伊无爱啊。结果红山安永伊啊。伊足想要倒来，因为我若倒去台里网络铺讲哦，去到佚佗，伊想要交阮来，伊想要去大营养，那因囝买甲办，要叫伊住遐倒啊。你啊看，钱找啊遐侪钱，啊所以阿伯八十六岁吼，其实阿伯有小外骨气，因为我看伊行了，伊拢会原地吼，安尼卡呼嘞吼，安尼坐，因看讲阿伯你卡嘞艰苦呢，伊讲哦，我有当即是地条会麻麻，啊但伊嘛不爱认输哦，伊拢直行头前个呢。咱个那行那去上个看啊，伊拢行哩吼，导游个头前，因导游行通，导游行头前个对不对？伊拢行头前，两阿婆平时拢八十六岁呢，啊人因某目看嘛无八十六岁型，坦白讲，像个六十几岁个人个型，哦，系啊，所以你个就是安尼，所以讲爱家家己讲我勇敢，我才七十岁尔，你食个一饱，你搁二十几岁，搁二十几冬呢，对不对？伊讲伊就是看了好朋友哦，破病倒门床啦。所以，伊心中就浮现着讲哦，伊无想要像伊安尼啦。佮加上伊查某囝运动了后吼，啊身体变健康嘞，啊加做精神嘞呢。所以感受到，哎，运动真正会带来好处啊！活动要我爱叮当。所以对八十岁佮开始下早开始用行，吼啊慢慢啊培养着即个运动的惯性。啊，即个萨旺一百零五岁讲哦，伫咧九十七岁的时阵，伊就开始吼去各地比赛啊。你、吼，伊八十岁开始运动呢，九十七岁呢啊，九十七岁要弄骨啊，你家去弄骨，你九十七岁，佮开始参加各地哦，对咧比赛哦，高龄的诶比赛伊就去呢，所以咱台湾即摆就办台湾伊嘛来啦，就是安尼，所以实在足侪吼，世界吼足侪所在朋友，哦，丰富着伊本身哦的生活圈啊啦。啊！而且鼓励大家爱运动啦，因为唔嘛讲对身体有帮助以外，各当实在做者无同款领域的人，好使咱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安尼，伊即个吼，伊讲暌违将近五十年，伊再度来台湾，所以甲讲吼，即、這个旺煞吼，伊就分享差不多伫咧两个月，去年的两个月超三月遐吼，伊即个备战双北世壮运哦。了后，伊阁想要更加一个国家比赛，希望会当拿下世界冠军。你看，有梦想水，有梦伊咧继续安尼勇敢安尼走。你会愈走，你会愈勇敢啦。你愈无走，就无勇敢啦。嘿，你爱愈走愈勇敢啦，吼。迄个啥，迄个
那周杰伦因太太昆凌吼，诶阿公无，因阿公冇来啊，因阿公去年五月伊冇来呢，因阿公嘛足济岁啊，因阿公几个九十岁，嘿，昆凌就是周杰伦因某的阿公吼，九十岁呢，对不对？哟，你甲看，哎，冇来台湾参加五项呢，第一项是标枪呢，吼，九十吼。啊，甲十二公尺诶，吼、哦，十二夺下金牌安尼，也是搞。诶、欸，昆凌这九十岁阿公少年时阵就是运动的健将啊，所以学生诶时代又捌摕过澳洲吼、哦、高中锦标赛铅球的冠军安尼。所以即摆来台湾参加，一口气报名一百公尺、两百公尺的短跑、铁饼、标枪、铅球这五项，嘿、欸，足搞诶吼，哎呀，足搞诶啦。九十岁呢，也是七十岁。人了少年，恁了一个少年的心，对今开始少年，七十岁少年，八十岁少年，九十岁少年，一百岁少年，一百五加五，一百零五，搁咧走运动会咧，对不对？拢无老人，嗯，你听心机拢少年囡仔吼，这少年家这小姐哈，我来报歌哈，来听歌。

0: 好，咱来个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哈，银杏的重要性哈，银杏爱对叶啊，唔是对叶个银杏果，是咱食品咧食，做菜淋类尔，还无效，还无效，哦，爱叶啊来去除起哈。那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银杏的重要性。银杏
1: 啊，这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机，耳鸣当听
0: 哈，
1: 啊，后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的歪起哈。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点根去标，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安尼归是，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疼，但是并不是以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疼。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吼，迄一粒健保价吼三角外，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诶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有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嘿，
1: 那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
0: 同
1: 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嘿，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你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
0: 伊咪就
1: 多点嘛
0: 哈。对啦，
1: 按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就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可以抓完了嘿，我拄到迄个阿姨吼，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讲，哎，便宜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伊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把你即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痛药，
0: 诶，止痛
1: 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那过你愈痛。
0: 所以呢，
1: 利用即个银杏哈。有一些的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筋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
1: 是迄个血筋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他都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毁了有啥物好处？ 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阿妹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阿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紧，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浮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家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腰子，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哈、
0: yeah. ，
1: 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哈、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啊、
0: 化、hey.
1: 水啦、啊，嘿，这拢是爱用咧隐性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未使逐工煮，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意思，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该煮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去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那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要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
1: 较出问题。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吃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袂亚神，袂疲劳，好。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
0: 啊，那
1: 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吼，
1: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就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都、就是伊
1: 无真正困嘞，脑迷茫。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生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事去食饭，
0: 人
1: 要去对，咱就对到对。
0: 哇，
1: 这
0: 不
1: 才是咱快乐的人生
0: 嘛？对，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爱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年多
1: 啊，
0: 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是是，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拢是 GMP。药厂以药品的这个抗战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迄个较无较好的，啊，食啊都无迄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大厂。

一定医生话大脑细条，幼沙沙足细足细条，目睭无足侪幼沙沙面吼，对吧？哦，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腰子、咱的规身躯幼沙沙的吼，叫你上营养素，吼、哦、啊上上素啊吃笨素，一定爱食。所以说啊，肾丝球过滤嘞吼，肾丝球过滤吼，我讲肾丝球过滤是啥物哈？肾丝球过滤的是吼。这个你评估你腰子功能非常重要的指标，就咱用咱的肝去检查 GOP、GPT 同款意思吼。其中这肾丝球就是腰子负责过滤的功能哦，这个名啦，肾丝球。这肾丝球那像哦，咱的洗身躯哦，哦，迄个浴球、沐浴球归完的哦，一时就这归完的，对不对？归完的，就那像安尼，伊咧负责哦过滤的功能啦，所以哦。对你的面啊，看肾丝球，肾丝球，咱得当了解肾丝球过滤率哦，表示你有机过滤咱身体的血清毒代谢废物的功能啦。对肾丝球过滤率，就是讲伊咧利血，咱规身躯的血是有机过滤过啊，过滤过了啊，清毒这代谢废物无爱物件，伊咪再变油放出去啊，所以洗油机人啥袂放油。啊！伊的过滤率油脂就无好去啊，所以我甲咱弄两粒油脂，好、哦、对不对？嘿啦，所以讲，咱每一工饮食，各组织的器官的空隙，拢会伫咱身体内底累积相当侪代谢废物，无爱物件废物，哦，一个毒素，要代谢废物，一个毒素，拢是肝来甲油脂甲过滤去，因为肝来分解这无爱物件来油脂啊。有几个改只回过滤过滤无碍物件，粪扫甲敲出去变成油。好，刚才咱两粒有机嘛，会当清除只毒素。啊，过滤做侪种盐，啊，佮有水分，互伊变成油，互咱身体吼袂浸伫底代谢废物，啊，佮有即个毒素内底。所以有机爱洗无？洗有机人就是因为袂过滤，所以咱的身体拢泡伫遐代谢废物，啊，佮有毒素，所以死啊，啊，所以去洗有机啊，对无？系啊。伊无到过滤伤过侪盐，无到过滤在水分所形状，而且才形成这油嘛，爱甲放个出去嘛，互咱身体袂拢浸伫遐代谢废物，嗯，啊，搁有在毒素当中。那么如果你的油脂功能若讲无好，你的身体过滤的代谢废物、代谢毒素、代谢盐、代谢水分的功能，你就会降低，反映你对肾丝球过滤率吼，而且数值也下降。就那像 GOP、GPT 吼，一般是四十嘛，哦，穿啊变青蛙去，啊，计是下降，降啊愈降，是愈济回伊会降愈济，嘿，伊会降愈济，吼、哦，这伊个公司是无一定的啦吼，伊、哦、因为年纪伊冇一个表啊，你拿起个肾丝球过滤吼，差不多拿二十岁到廿九，超176，啊，那七十岁以上75，就伊冇一个过滤底下嘛吼，安、哦、尼，啊，现在肾丝球过滤下降。会过度下降原因是啥物吼？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啊下降，还是伤过低，这就代表你爱注意一下你油脂的状况。临床顶管细详听到吼，看到肾丝球过滤率啦下降的原因就是慢性油脂病。系啊，那么除了慢性油脂病以外，佮有其他急性的原因，会致使咱肾丝球过滤率下降，还是伤过低，包括药物的伤害。化学药嘛，吼、哦，油脂结石、油脂感染，啊无脱水，脱水啊！这热人啊，热人哦，啊肝易老，易老啊，安尼易老，啊无老血易转易大，老血老啊脱水，诶安尼啊吼，哟、哦，像这个若有病，找医生做检查，吼、哦，啊若要定要转乌白型，迄个卖好无吼，哟、哦，祝大家健康啊！来哦，我搁听这首歌《酷刑》。

今晚是不是奶鸡在大出来哈？我讲奶鸡啊哈，讲奶鸡。这个奶鸡的这个产季已经来啊哈。这个家事达人给咱教保鲜啊不，奶鸡做啊欧伊啊，有无？嘿，阿公今晚哦，伊给你教一部冰一礼拜哈，你甲看，到那种很慢的奶鸡，有无？一下很慢的奶鸡，就是很慢的。啊，不就树上自己红的，就是栽种的啦。栽种的树仔顶家己红的无？有无？嘿，啊，不就关庙往来、闽阳的往来、屏东的往来，阮顶个要靠背。应该是莲雾，莲雾啊，西瓜吼，要求顶上蹦顶世界顶哇，啊顶几枚，啊顶几枚哦，咱台湾人才做好名，呀做好名吼。每一年的五月中旬到七月吼，是奶鸡吼大出的时阵啦。因为奶鸡都未堪要啃啊，未堪要啃，要乌伊啊吼。哦，就总讲你无水食，你嘛规罐乌伊。所以对这件代志，这个家事达人吼，伊在运用奶鸡吼，诶保鲜的小妙招吼。哦，就准你啃啊，冰箱啊啃一礼拜哦。这个、奶鸡的外皮吼，感觉就红光光吼。奶鸡好食，皮粗粗。冷静若要好食，胡辣都爱乌乌，吼、哦，对，吼、哦，啊，该食该讲，做酒席也真好食吼，安、哦、尼，这个家事达人伊就讲，最近有收到一大箱的奶鸡啦吼，啊，伊原本想我要马上分享，但是朋友哦一礼拜了后吼，才有闲来甲摕啦，伊就想讲哦，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哦，来保持着奶鸡的新鲜度安尼。伊就讲哦，首先把奶汁哦，一粒一粒甲加来，就葡萄，你们用出来哦，用出来都一个空嘴底下用加的，葡萄甲奶汁同款，爱一粒一粒加，吼、哦，啊奶汁呐，食面啊冰冷冻好，变奶汁冰，做食好食，嘿，你吹起都爱有够好吼，那、哦、呢，啊伊就讲讲，对，伊讲哦，会记爱一粒一粒加，唔好用出来哦，吼、哦，用出来迄个地头啊遐会有一空，吼、哦，安尼是袂使哦嘿，安尼。一粒粒加了后，搁加奶汁，肯定要泡水较浸嘞。吼、哦，而且水量爱盖过奶汁，然后嘞，吼、哦，改底有浸了，再加好起来吼，加底个保鲜盒，加放啊冰箱加冰嘞。吼、哦，爱个用中央记得要换水呢。吼、哦，规开水安尼挂提入安尼哦。吼，啊你若种今仔日换水，明仔换水，爱换水就对啊安尼吼。伊讲安尼一礼拜，伊搁对冰箱加提出来，真正惊着。这个奶汁竟然就是红的，这个红壳，吼、哦，红壳青皮拢有吼、哦。这个外皮完全都无乌去，也无咬去。嘿，啊，这个奶汁嘞，哦，奶汁汁真济安尼。啊，足济内行的网友就讲哦，因为我最爱食奶汁啦，啊，食讲熬老片花啦。后来这卖奶汁的甲讲啊泡盐水啦，奶汁甲好起来了后，用塑胶袋无保鲜盒甲收好，哦。不但会当加放一礼拜，吼、哦，食嘞阁袂流鼻腔花安尼啦。我食奶汁流鼻腔花就对了，较热啦吼。哟，啊，较热了，你随个食西瓜啊，西瓜较冷啊吼。哦，即马都西瓜啊，西瓜往来奶汁爱闻吐酸呀吼，哦，拢大出，有够赞。恁若会当食吼，拢食啦。哦，啊，只是讲。只是讲，咱若咧食吼，脑袋疼，莫食较济就好啊。啊，你无食艰苦啦，是毋是？啊来往来安那啃往来，即马台湾嘛是往来啊，市面上足侪往来，哦足侪名啦，往来足侪名，后金钻几号也是啥物款，后香水往来，后啥物往来安尼吼。即、這个专家建议，吼、哦，那伫个健康的考量顶管吼，会当选即、這个迄、那个心哦，甲胳膊比较吼，目较小的往来。唔免惊啊！我往来拢做食无酸的啦，往来无酸的啦吼。另外，你甲往来买断了，要建议吼，往来爱倒冰坑，倒冰你唔知道因为往来吼，往来头西瓜买对唔对？是安那？往来头是伫下底咱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嘛，甲往来头西瓜买同款意思吼，地心引力。所以较下底吼，较挖这个土卡这个。哦，栽这地哦，伊就较甜嘛。啊，买了有叶啊，切切，遐个酸嘛，有无？
对吧？对吧，因为地心引力安尼吸落啊，安尼吸落啊，所以较甜吼。啊，所以讲哦，甲倒冰坑，嗯，脚撑倒顶悬坑吼，倒冰坑安尼，这唔嘛讲好往来变甜，买当皮下边哦，买菌细菌，会当好往来加坑几啊工，吼、哦，安尼哦，安尼讲教呢有够讲，唔啥啦。嗯，安尼样囥啊久，袂该买啊！你话今日，今日来买，今食食，今去买哦，对不对？我讲笑啦，这个大树农业推广协会理事长吼，啊，这贾先生伊建议，如果呐想要食较甜的往来，建议民众买回去哦，改倒冰囥，和原本囥伫即个下底甜粉呐，会当透过着倒冰囥的方式，差不多30%酸甜中和。所以除此之外吼，伊把赶快撇边就较下底只个心吼，会开始流汤，啊，营养成分、氨基酸等等吼，总爱造成歹菌吼，会滋生爱烂吼，会所以咱囥较久哦。所以往内边只闭关的囥较久吼，唔是啦，倒冰囥吼对。啊，你往内是要囥偌久啊？对不对？往内直接买一粒，买两粒。到人买几篮诶，有哦，有可能是送人。哦，你若送来讲哦，还用倒冰坑吼，倒冰坑吼。啊，那咧选往来哦，我昨吼听迄个咱云林吼，迄、那个海线迄种诶西瓜吼，哈、哦、大片。啊，代表西瓜生就是因拢因授粉诶啦，干花甲无花吼。啊，即只要即类是干花嘛吼，啊无花就一块巴肚啊，你就知影迄个伊要一个瓜啊形无诶。啊，就改花灯哦，开啊，改这个干花，改有授粉啊，改有样。我啊，然后诶，迄规个花遮大片，安尼啊呢，一日一日授粉哦，无授粉哪会生瓜？吼、哦，啊，不然你食西瓜卖共出钱啊啦，迄拢足辛苦诶呢。哎、啊，毋是果农赚呢，中部人咧贪生赚呢。咱台湾农产品拢卖，绝对拢无比外国较贵啦，外国只搁较贵啦，吼、哦。那你往来偌白白，你讲甜，恁敢捌去往来园？吼、哦，客家你要惊死哦！我甲你讲，来咸咸，要往来遐来咸咸，咱敢摕一粒尔，要甲食着敢，吼足惊叫回掉啊！哥，往来遐咸咸咸啊，来咸咸安尼啦！吼、哦，恁这做事真正放唔住个种往来，要忝啊！我笑，啊西瓜嘞，西瓜少年啊，拢请无人嘞，要安讲啊？忝啊，大粒啊，歹。歹安尼无同款款啊，大汉嘛咧欠人，即条愈粗重诶，即人愈无爱，是毋是？对吗？伊讲若是往来咧选定吼，吼、哦、啊伊就讲，因为往来是吼论斤称两诶吼，啊农民会使用吼外加营养剂吼，或者往来吼较大粒，即果肉吼较变较大，所以因此当尽量选吼较低层诶心吼。较细，吼，啊，无就果肉吼较细往来，吼，以金钻的往来来讲吼，伊的底层的心差不多50块安尼大，啊，伊的果肉吼差不多10块大安尼。虽然不一定甜是上好食，但是食了上健康较安心啦，对不对？迄免来紧啦，吼、哦，往来大家都好食啦。都有生往来，你甲我讲，即要对要生往来，你甲我讲，对无？我生往来啦，哦，人个外国拢抢咧走啊！你讲，咱高雄肉荷包吼、哦，甲奶汁诶肉包奶汁上市，国内我拢抢回呢，你知影吼、哦？首批诶外销市场啊，真诶哦，哇、哦啊，这真赞！这个、肉荷包上市啊，这个新马日本吼拢抢回，农业局吼都集结吼、哦、50名农民。甲26间诶，即贸易商哦来签订83公顷外销吼，诶，即个公告园啦吼，预估差不多外销诶量会突破吼几百栋诶吼，创新高，安尼好，互外国人知咱诶水果真足甜诶，咱台湾都比咱上水诶出工吼，啊较歹诶，诶，人啊面诶拢出工吼，嘿，啊若留者我较拢台湾人家食，日本人倒冰，因好物件要家己食，即个农业局吧奖励吼外销。来提高一成的补助吼，头一批外销的市场要香港、要纽西兰哦，这礼拜咧日本哦，市场吼、哦、接力外销，真好。啊，这个高雄肉荷包的奶汁受欢迎哦，啊，这个、甜蜜的滋味哦，让人爱做爱食。
这个散开哦，迄、那个啥，迄、那个金正恩北韩金正恩迄查某囝最爱食奶汁，像杨贵妃最爱食奶汁吼，还一食就调啦吼。啊，这十五半高半个月呢，哎，按奶汁拢半个月呢。但是伊经济产值吼，大概16亿，啊，今年气候稳定，所以这产量吼比前两年搁较回稳，所以整体产量增加30%外。哦，啊，种地面积嘛，超2314公顷，差不多14000栋。我今年我的山啊，我嘛是加30%呢。安怎讲？我去年迄丛爱文吼，一粒尔，啊，我今年变4粒，本来6粒，啊，佮老娘来剩4粒，安尼我嘛是加30%，对无？好啦，会当食拢甲食，吼，身为台湾人的骄傲，那咱农业足厉害。

0: 安琪短短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到97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1: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 QMB 哦？
0: 嗯。
1: 我怎啊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1: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1: 我家己啦。
0: 安尼妹妹啊，你讲落去吼。
1: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
1: 啊，谢谢。
0: 好，谢，拜拜。你几岁呢？跟人爬楼梯皮皮穿哦。
2: 我80吧。
0: 哦，80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爬楼梯会喘呐，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车生足艰苦诶。
2: 嘿呀，
0: 哎，都用。
2: 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哎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2: 哎啊，就食药啊，药啊，先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整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八条，
0: 比较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八道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八道肚肚疼疼，
2: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我叫你跟你喝哦哈，
2: 哎
0: 好，谢谢你，拜拜。
3: 我心脏爬楼梯拢会喘，啊，即马吼，直接即马就爬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再歇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啊啦。
3: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
3: 系啊。
0: 好，巴掌 Q 咪甲钱做一只把劲哈。
3: 好，谢谢。
0: 啊，健康诶。好，拜拜。
4: 像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昨天是你咧传单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那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无力嘞，就点。
4: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汤。
4: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未放好，啊买遐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得拢规条啊！
0: 啊，真正真好用的哦。
4: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有够好用。
0: 真好用。
4: 哦，我这个大便安尼吼，一下当安尼。
0: 安尼哦。
4: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恁在说，我就是随便切下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的，啊，免出门。
4: 哎呀，
0: 等下你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若去外咧行，较袂喘啦。
4: 哎哎，啊，食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
0: 谢谢，食饱再去咪饭，食饱先追食，甲咱水鬼啊，甲咱咧碰破充电充好饱，你甲知吼？健康足简单诶吼。开一个1800，180粒2800，饭食饱水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有咱做服务，吼，包括咱咪咪啊像广播房的宝德湾便利店哦，咱家己店头拢有咱做服务，叫做八兆元 QMB， 袂用卡巴紧，卡电话得用吼，来谢谢吼，以上广告，啊，要交电台广告需要服务卡一款，0800-3355-99，0800-3355-99。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你把好奇哟，伊把好奇哟，大家拢好奇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廿四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篇差不多是咧讲差不多我的年纪，翁阿婆啦吼，啊有生孙啊，啊无大做伙，啊但是这查某囝是掌上明珠吼，啊做啊读册，栽培甲错，但是咧白眼狼，嫁人了啊吼，对老爸老母做无亲咧，伊当个老爸老母是无钱的人，哎呦惊死吼，啊即讲进前是按五月初先放假哦，年假嘛。哦，啊！这个阿婆想讲啊，来查某囝因家我惊惊咧，叫卡六通电话，第六通的查某囝才听。伊讲哦，搁加骗，骗我啊！我咧加班啦吼，伊讲伊咧加班啦。哦，老母尾也知影真相，伊毋是咧加班，伊甲骗了后吼，因老母本来卖一间厝的钱，本来一半较加要给伊，结果无爱给伊啊，伊就后悔啊。啊，老母把角请起来，哦，翁阿婆就角请起来，吼、哦，哎呀，这个、人叫做彩云啊啦，哦，彩云啊，62岁呢，啊，才少年吼，伊家个翁婿拢是退休的，哦，已经拢退休啊，安尼吼，啊，那么因两个人啊，诶，退休金嘛，算我未少哦，吼、哦，两个拢有退休金，佮加上因两翁阿婆吼，拢、哦、一定安尼省吃俭用啦，啊，无不良嗜好吼。哦啊，这多年来因养成了吼，安尼节俭、勤俭，吼，诶，这个惯习，啊，有欠寡钱落来啦。因家一个查某囝，查某囝读册足牛的，出世要读册，哦，啊，考掉了足好的大学，又搁读研究生，吼，也又读研究所安尼。啊，所以伫这个惯习内底吼，安尼一间迄个设计院呐，吼，咧做工课。啊，那竞赛吼是一间跨国，而且企业大公司哦，咧上班呢，哦安尼。啊，所以讲查某囝结婚的时阵呐吼，啊，因两个都手头有好一些400万吼，而且钱那全部拢好伊哦，400万全部拢查某囝做嫁妆去安尼。啊，这查某囝就有出脱的，哦，这是因都引以为傲哦，而且查某囝最优秀的吼。所以每次啊，老同事啊，吼啊退休啊，这好朋友吼，但做伙咧开工后生查某囝时阵啊，因当是感觉吼，足心神，阮两翁阿婆有这查某囝，啊，这查某囝结婚了后过几啊冬吼，才想要有囡仔嘛吼，因想头拍拼要有囡仔，吼啊，因为阮查某囝甲这囝婿拢是事业排第一的人啦，吼，需要排第一的。讲两个要生活无闲工课，有这个经济拍基础了后，因才想要生囝啦。伊讲因两翁阿婆吼，我都理解因即马少年的想法啦吼，安尼。啊，当当查某囝甲囝婿吼，因的事业吼，拢呈现吼，哎、欸，有稳定啊，哦，啊，佮有升官起来的时阵，哦，按着怎当然想要什么，因着想要有囡仔吼。啊，不然有囡仔就是如其所愿，有囡仔哦。这个外孙生查囝吼，这个外孙一出世吼，好，互阮这两翁阿婆当做阿公阿妈足欢喜的，毕竟是因家的下一代嘛吼，安尼。查某囝吼生囝的时阵，哦，伊就准备10万块，哦，摕10万块去，哦啊，但是。查某囝吼，伊是住入边吼，迄个月子中心嘛吼，即马拢住月子中心安尼吼，无需要吼，因伫遐啦，吼，啊因就转甲即10万块留落来给因，啊因两阿婆就等下呀啦，哦，啊因住月子中心不能照顾啦吼，迄个时阵因两阿婆拢已经退休啊嘛，而且这做阿妈的吼，外妈，伊早就准备好吼，要伊查某囝因家住，要帮伊带孙来准备哦。伊家己想好啊，吼、哦，安尼，因为查某囝因家的厝哦比较大间，
吼，有四间房间，两间厅啦，吼，四房两厅安尼啦，吼。哎，讲我啦，甲阮翁两个做一起吼，去阮带阮查某囝到到带孙啦，吼，盖好大，吼安尼，啊，阮就做一要去。非得查某囝因家哦带落去啊，四间房间嘞啊，吼安尼，因两个是想好啊，想安尼哦。那么，伊个查某囝吼月来吼满月啊了后。这做老母的吼，一直在等查某囝打电话，但伊一电话嘞，拢无响啊！包括去菜市啊买菜吼，伊惊把手机啊放入包包内底无听的呢，伊也烦恼啦。伊怎把手机啊吼，甲地下扣呢？伊惊查某囝若打电话临时临啊卡，讲叫我去做保姆帮倒带囡仔，我惊我接无到呢。吼，哎，昨晚满月啊吼！我逐天咧等电话啦，就安尼啦，一等吼十外外工啊，十外外工过啊了，嗯哎，啊，阮查某囝哪拢无敲电话，叫我去遐斗带囡仔啦，我实在忍不住啊啦，哦，下句袂轮你扫啦，啊，我都准备好要甲你带囡仔，你都一通电话来，我两个都过啊，啊，卡拢无卡啦。十外天过，家己忍不住啊，伊就打电话查某囝啦。啊，原来啊，人个查某囝早就请年母啊啦。哟，伊打电话叫，哎呦，按查某囝，啊，我甲恁老爸，阮包房收拢准备好啊呢，准备要去恁兜住，要来兜带孙啊呢。哎呦，啊，恁若请保姆啦，啊，请保姆毋是爱阁开足侪钱个。我再讲，迄保姆那甲外妈会比一啦，安尼啦吼。但是查某囝解释是讲，哎呦，恁较大，恁较侪岁啊啦。这个教育的观念吼，甲带囡仔观念吼，你拢对袂到即卖时势啊啦。哦，这查某囝请这保姆，一个月嘛都要两万几块啦，哟。啊，人讲这个保姆是本科系的呢，幼保科的啦，读本科系的啦，有足济间哦，这个认证的证书呢，那有家政方面哦，诶，认证的证书呢，哦，这个做外卖一听本来兴气气，兴讲哦，包括款了都等你一声令下，我两个过来带孙啊，结果人带好啊，人请好啊。人迄有证书诶，人迄读幼保科专科诶，吼、哦，搁讲安尼人较无咧教育囡仔，诶，即观念较会思想无同款啊啦。即做阿嬷一听咧，哎呦，心肝真艰苦，嘿，真明显啦吼，就是啥物，查某囝咧嫌阮两翁仔某啦，烦恼阮两个袂用甲孙仔带大汉啦，所以哦，请保姆来带啦。安尼吼，即做老母有足几啊工了，哟。安尼有足几啊空啊！我甲查某囝栽培甲遮尼好，查某囝自细汉唱歌啦、跳舞啦、逐项会啦、逐项学啦。安尼讲起来，我是阿明娶孙啊！我倒发落甲你娶个好势，好势个娶个遮尼优秀啊！安怎讲我明娶孙啊？搁再讲，我嘛是一个专科毕业的人呢，我也毋是吼无读册老人啊啦。唔管安怎讲啦，既然查某囝吼。不要让我两个娶孙啊，我就乖乖在家就好了吧，这样啦。但是我会想孙啊呢，就这样过一段时间过了后，我就给查某囝打电话说，哎呦，我跟你阿爸吼，啊，我想要看孙啊啦，这样啦。啊，结果这查某囝说，我没闲啦，我真的没闲啦，你来我也没得招待你啦。不要让他们两个翁仔某过看孙啊呢，一直说没闲。阿爸无讲无爱返去啦，对，但伊讲无闲，伊也无讲无爱返去啦。啊，这时我甲翁啊，就惊吼，甲囝为难啦，对不对？好啦，啊，咱若卖去好，咱若去吼，惊查某囝真正咧无闲啦。啊，咱若去如无定着，甲伊搅扰着嘛，无好啦。啊，伊个无欢喜啊啦。好啦好啦，卖去啦。但是老的啊，啊，我都想孙啊，要安怎啦？就安尼又过几个月啊！哦哟，艰苦到过几个月啊！
我就是在愈来愈想孙子啦，都足想的啦。虽然有当时查某囝会把相片吼发过来，用手机看嘛，嘿，用手机看到相片安尼啦。但是愈看相片，煞愈想要甲蒙一个、蒙一个、蒙一个安尼啦，啊，看会到蒙袂到啦。所以这做外卖吼，逐天拢会提出着这相片哦，看几落摆、几落摆啦。终于啦，终于，伊抓个红酒嘞吼，卖甲查某囝讲。包括看看的吼，高铁坐落去查某囝兜啊啦。啊，本来以为这是要查某囝一个惊喜啦，煞变惊吓。安那讲，想袂到呢，当当阮到查某囝厝门口吼，啊，甲落门以后开门，这查某囝竟然足冷淡的呢，讲，红足冷淡的，交我两红啊不？哎，我是老爸老母呢。讲哦，阿爸阿母，恁两个来哦。来，那无提早甲我讲一下，哎，这声真冷淡啦！我迄时就想讲哦，我若甲你讲的话，你阁讲你无闲啊，啊讲你无闲，啊无爱互阮两个来啊，啊但我正足想孙仔的啊，安尼啦，啊即摆就入门啊，包括藏的了哦，就迫不及待吼，要去人有年母咧，要去年母甲人抱孙仔落来，哦咧，去我看孙仔咧，要甲人抱啦吼。人个查某囝说：“阿母啊，你卖叮当哦，你卖叮当。”迄时阵，甲老母惊一跳嘞，安那是安那？原来查某囝叫伊爱先去洗手啦，吼、哦，我着招哦，歹势歹啊，对对对对对，哦，即马哦爱洗手着着，该爱着着，而且我知着安尼啦。啊，我着是足想孙仔急要甲抱嘛，着安尼尔嘛。啊，我手洗去洗两遍呢，查某囝吼，佫讲无够。搁摕酒精，搞我两红阿婆规身骨喷喷喷喷喷喷喷，啊手爱缩缩缩缩缩几下摆，才当抱孙啊啦。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啊，即卖咧，伫查某囝因家吼，啊只要若有闲啦，啊我甲老的两个，就足想要抱孙啊啦。但是查某囝无爱，互我两个抱孙啊啦。伊总是讲吼。阿爸阿母，恁抱囡仔吼的姿势唔对啦，你不如这保姆尼母吼，你抱较高抱啦。所以，阮两个老的袂当抱孙仔，该咱徛伫保姆的后面吼，看孙仔啦。啊，只有趁着查某囝吼去上班的时阵，阮才会甲孙仔吼接过来抱啦。好啦。啊，所以讲，阮两个翁仔某要起来的时阵哦，啊有甲5万块叠叠身上啦。啊，我就甲钱摕互查某囝，因咱想讲吼，啊这请年母吼爱开钱啦。啊，咱就想注重吼，这个、钱摕5万起来了后吼，这个查某囝甲囝婿的面相吼，小可有较好看，较好看一下笑容的啦。迄天，囝婿讲要请阮两个吼去饭店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吼，有一盘海产呐。啊，阮查甫老都爱食海产，特别爱食海产。啊，伊就甲这個海产吼，迄灯盘甲灯洗，洗来老的面头前啦，可以加食一寡安尼啦。啊，这个老的啊吼，伊就摕一个吼海瓜子啦。哦，啊！伊备好了后，又顺手用滴吼，沾迄个甲迄海瓜子甲捏起来，啊，沾豆油滴啊吼，甲混一下安尼啦。啊，这老潘哦，一人连续食三块海瓜子，吼、哦、啊，豆油滴啊混三盖，伊讲哦，这餐厅袂歹呢，这海产真鲜真好食呢吼。啊，想讲总袂当互咱家己食海产啊，对唔对？这个做丈母的吼。伊就甲海产吼，即盘海产吼，甲登伊囝婿甲查某囝的面头前啦。啊，即个但是因两个吼备了海产了后，因无去温迄豆油滴啊呢。即个囝婿叫服务生，佮另外搞一个新的豆油滴啊啦。啊，我甲老的两个相对看，囝婿是嫌阮两个啦，伊嫌阮这查甫老的吼。提滴运过啦，
问三届啦。迄一顿心情拢无解好啦，老的嘛无讲哦，佮加硬一个海产来个食啦，食了真委屈啦，哦，啊查某老的咧嘛无佮硬来食啦。伫查某囝因家吼，安尼住三工，阮行路吼爱足细声，爱安捏脚捏手啦，足惊影响着因啦。啊查甫老的若伫厝的时阵吼。下仔起来，会清痰啦。故事下仔啊，惯势下仔起来吼，迄部老人痰，安尼哦。啊，气管无解好啦。啊，但是伫查某囝因家吼，啊，伊扫的时阵吼，拢会走走走走较远的吼。安尼扫较袂声，较无声啦。查某囝惊死吼，甲伊两个咧讲话的时阵。我都不敢挖因挖伤紧啦。有一届吼，孙仔咧困吼，啊，我惊甲孙仔惊醒起来啦。啊，所以我就离囝婿比较较近吼，啊，细声要甲囝婿讲一句话啦。好，啊，这个囝婿突然间要退一步呢，哎呦，啊，我歹势一个了。可能咱老老啊吼，啊，讲话的嘴烟较无好鼻啦。啊，可能有老人现啦！啊，我想讲要甲伊讲话，惊啦，离想讲大声吵着闲啊！啊，我怎我较紧嘞？我惊啦，紧个退步一步啦！哎呀，我安尼吼，看到囝婿吼，像足讨厌我的表情了后，我就更加吼，感觉住伫遮足歹势。其实吼，伫查某囝因家啊，我逐工我来洗嘴、露嘴、露两届呢。啊，大家嘛拢有洗身躯呢。查某囝甲囝婿下班了后吼，因若饭食完，就拢走去书房啊，也无阁出来甲开讲啦。啊，我甲老的两个吼，啊，就坐伫遐看电视啦，对日时看甲暗时啦。终于，阮两个目带无啥会落去啊啦，哟。当我讲阮两个吼，讲带无啥会落去啦。啊，老的就甲讲哦，咱卖带遮啦。人讲吼，查某囝的厝，无一定是老母的厝，但是老母的厝永远拢是查某囝的厝，安尼有影无？拄着你就知影有影。查甫老甲查某老讲卖住遮啦，咱住遮像咧关于笼啊来共款啦，咱倒来啦，咱倒来啦。迄天下早两翁仔某吼，包袱就收拾好势啊啦，要走啊啦。啊，这个查某囝甲囝婿呢，拢无讲要开车送阮两个呢。阮两个就伫啊行到楼骹吼，家己叫车呢。阮来的时阵吼，是装卡给查某囝吼，家掠两只鸡鸭啊啦，好啦。啊，两箱吼土鸡啊两啦，啊，搁甲查某囝吼买一箱吼山核桃呢。啊，这拢是查某囝爱食的物件啦。但是阮要走的时阵吼，查囝囝婿吼，因拢无啥物人，拢无寄一份啥物礼物互阮，拢无呢。哎，所以讲你甲看吼，即咱的所有好朋友，即位做老爸老母吼，就是安尼啦，牵肠挂肚啦，会离问候，袂离长途啦，是毋是？所以即、这个。查某拉个查甫拉拉个吼楼卡，因就先伫社区商店吼去买两罐水啦，啊买两罐饮料，提在车顶要啉安尼啦。等下厝以后，我甲厝啊，伊甲即个翁婿，啥物人拢无爱去讲哦，要去查某囝遐啦。实在足想外孙的啦，那足想外孙的时，阮就甲查某囝哦卡视讯啦。对视讯的，当看到孙仔型，阮就足放心的啊啦。哎呀，厝边隔壁，有在问阮呢。啊那，逐工拢伫遮咧踅来踅去，那唔去查某囝兜加大几工啊啦。阮拢甲只有讲查某囝有时常敲电话转来，有啦，阮查某囝嘛敲电话转来叫阮去呢。啊，阮都想讲哦，啊，都住厝好定，去遐住嘛无好耍啦，像咧关伫大楼同款啦。靠样靠样，昨天叫他回去，对不对？嘿啦，
伊讲那咧讲这话哦，厝边隔壁听哦，心肝真酸呐、啊，都是安尼嘛讲哦，嘿啊。因为查某囝平常时吼，足少主动会甲阮敲电话了。啊，我若敲互伊的时阵呢，伊嘛定三言两两语哦，啊，就甲阮应应过安尼尔呢。啊，更加吼，讲叫我卖定敲电话去啦，伊咧无闲啦，吼、哦，咧无闲。实在因两翁阿婆吼，阁有一栋吼，即、這个老厝呢，有电梯的厝呢。应该吼拢租人啦，嘿，这个厝啊95平算大间的呢，对不对？但伊个伊对面哦是学校啦，啊租金哦几年也袂歹啦，哦因为这租金啦，所以查某囝要嫁时阵啊吼，伊给400万对不对？啊，佮一半就是按租金赚来啦。啊，咱人吼上年纪啊，就是啊怕操心受累嘛。啊，所以租厝呐，租人呐，收这租金的时候是真欢喜啦。啊，但是有当时有一个麻烦的代志，像安那厝的水箱歹啦，水管歹去啦，冷气袂凉啦，啊，衫拄啊歹去，有诶无诶吼，查甫老的吼，前前后后都爱走去共修理，有诶无诶安尼啦。所以当时啊哦，厝呐租未出去的时阵咧，伊嘛阁烦恼阁点着急啦。所以甲老的两个参详了后吼。啊无，咱家即间厝家卖好啊啦，吼、哦，或者查某囝是无可能去当爱住啦。咱老了嘛，无啥物路用吼，啊，定加操心啦。因为咱两个退休金哦，已经有够用啊啦。或者你来探听讲厝的代志吼，啊，间厝足紧就卖出去啊了，吼、哦，卖甲介绍，只讲卖甲800万安尼啦。伊甲老婆本来想捞200万多。啊，剩诶600万呢，想要查某囝呢，哟，啊，敢有老诶查某囝，咱明仔载开来讲。

家人吼爱保留着家己的底线的吼，你一定爱有家己的厝，哦，啊好啊过家己的日子。我讲讲，哎，像个囝婿吼，查某囝是囝婿的，嗯，后生是新妇的，你两个老身体家顾好就好，哇，那像两个只轻盈，一直想袂开嘛吼，牙就要当来卡成那猫。但是明仔我讲一下，因醒起来，好嘞家仔吼，好嘞家仔，而且左囝那安尼吼，左囝弟倒是做优秀，做啊读册呢。讲这生啊，这做啊，这出息要读册，做啊读册啊，做优秀吼，啊吧，读到这个硕士，那结果他嫌老母安尼吼，嘿咩？但伊唔知老手啦，主要是伊唔知老。

0: 不用不，我这十万年免安尼过。
1: 哦哟，
0: 你看这样吃呢，吃吃物件啊，都品嘴里头啊，有够可怜。
1: 哦，
0: 啊，都要听到安吉姐啊，你这个节目都啊，哦，该怎么推荐？
1: 哦哟，谢谢，有够赞的。哎、哦欸，就这真好困，哎、欸，真正就是这个敏感度，就是跟困有关系啦。
0: 听咱安吉节目的观众哦，今年甲和你民宿实在真正好用。
1: 卡底也是、啊，你是卡底麻一少，
0: 麻麻十多年咯啦。
1: 哦，我麻十多年啊。哦。
0: 那我连续食四罐尔，解决我即阵啊对，食用炸保养的安尼。
1: 有够好啦，这嘛谢谢你反服务，谢谢你有够好的好。
0: 嗯嗯、哦，因为安那拄着安吉姐啊，你讲拢足上的。
1: 安尼啊，谢谢你、哦、啊，祝你永健健康哦、欸，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
1: 啊，我的民宿食偌久啊？
2: 哪只？几天而已
1: 哦，吃几天而已
2: 我说一早时起来都在清鼻清不停啊
1: 哦，那过敏啊
2: 对啦啊，你清了时间够就好啊刚才呢
1: 要清了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做好物件。
2: 嘿，
1: 吼！你食这贵面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来做
2: 钱。一早就较，一早就较袂啊啦。
1: 有啥个贵工啊？尔呢？
2: 嘿啊，好，无安尼哦，逐一早的啦。
1: 哇、哦，你这食贵工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2: 袂一早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1: 做好用的啦。
2: 逐工甲你听啊，我毋捌咧卡到。
1: 哟，我都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2: 嘿啦嘿啦。
1: 啊，你别问讲看康巴会当食无，安尼就对啊啦。
2: 嘿。
1: 康巴麦紧哦。
2: 做伙食
1: 麦紧。麦紧麦紧麦紧。你哪敢捌食过啊？
3: 食甲伊讲较好诶，
1: 还是安奈啊？
3: 啊，都透早都阿像。
1: 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1: 哎，这无定咧，暂时佫嘛艰苦诶。
3: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哦。
3: 哎啦，
1: 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3: 大组
1: 要。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你民宿敢甲你顾着？
3: 有哦，
1: 安那样你也唔捌咧听你咧讲讲，食火力面素食了安怎样？
4: 我头啊吼，
1: 嘿，
4: 嘿，鼻子过敏呐、啊、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哈啾哈啾，
1: 嘿，
4: 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1: 对对，
4: 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啦。
1: 有迄个做面遐个感觉吼，
4: 嘿哦，迄种明显呢，阿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1: 哦，你也闹肚子哦？
4: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1: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4: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1: 哦，就马上要走诊所了啦。
4: 对啊，对啊。
1: 啊，就爱走会赴呢，你若去佚佗就走袂赴，要安那啦？
4: 所以爱加爱抓你啊。
1: 好安尼哦。
4: 所以我罗密民宿啊，依赖，
1: 做依赖，印象做好个啦。啊，就做相信
4: 啦。我加好你啊，我。无呢啊！我较紧就唔敢讲，较紧甲你叫啊！
1: 啊！你即马改善了，即马一天食几包？
4: 早上两包，
1: 早上食个两
4: 包，晚上两包。
1: 你食啊凶哦！唔免啦，你即马爱像下早康巴，啊个暗时困爱就好啊啦。
4: 安
1: 尼哦，愈食愈醒诶！你困已经静落啊，人水电博士改讲唔免静啊，一包啦。
4: 听专，
1: 应该因为安尼困了足艰苦嘛。
4: 对呀、啊，对，那个过敏的时候，那、实在是足痛苦的，
1: 就真重，
4: 一定要带着那个卫生纸啊、面纸啊。
1: 好、哦、好、哦，是，辛苦啦、
4: 啊。所以说没有了就怕。
1: 安尼哦，好啦，啊，你即马过干呢，两包就好了啦。
4: 两包
1: 就，给你越来越省钱啊，身体越来越好啦，
4: 嘿嘿
1: 好不？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到顶哦，
5: 嘿，我几啊年的病啊，
1: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5: 对对好，
1: 哦，
5: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1: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5: 哎，对对。
1: 我诶，总统，我
5: 现在有改善啊啦，
1: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5: 哎呀，这第五 K 啊啦，
1: 第五 K 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这部片啊，过面有够好用，好用。
5: 直接甲中华。叫爱就甲我送来。
1: 嘿啊，那阮服务都介到红山中华里咧。
5: 我要第五期啊，我再甲你讲。
1: 嘿啦，
5: 啊，拜托你，
1: 啊，叫你勇敢啦，有够赞的哦。哎，好家仔，你有相信呢？无你万唔爱偏啊，万足艰苦的呢。
5: 有啊有啊，
1: 真正有相信好家仔吼。
5: 好，
1: 拜拜，谢谢，真好吼。
6: 来鼻肝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我就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那个卫生纸写的都来粘着安尼
1: 哦，
6: 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你火力面水遐讲啊，因为阮多个客人买个表来客人嘛，啊，结果我那个
1: 一盒，
6: 啊，我食是一小包安尼了，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对，啊，较少。 吃暗时啊，
1: 暗时食一包就好啊，这你啊看偌好。
6: 对。
1: 个许廷远博士，个现个亲身来个节目中，你甲咱解说。
6: 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一边烤到边风啊，你吹啊，以为老啊，再时啊，叫咱停。还轻易叫，在遐里困起来，轻易叫安尼哦。啊，今嘛几好就做呀。
1: 谢谢，家己感觉较好做侪，就是有影啦。谢谢你，
6: 谢谢，
1: 好，拜拜。
7: 我个卡电咧，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囝咧过敏咧，讲好啦，今嘛食太鲜啦。
1: 哦，真的爱问因囝头先啦过敏啊。
7: 讲哦，因咧工地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下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今嘛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今嘛食太，讲今嘛食，安尼算讲看咧看咧尔啦。
1: 哦，安尼看
7: 落
1: 好。
7: 我真嘿。
1: 食
7: 得好
1: 无？对，啊！即个
7: 我有甲你讲啊，
1: 啊，是，啊，即个继续咧食咧呢？
7: 有啦，
1: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7: 因为台北，
1: 好台北，
7: 气候较潮湿，
1: 有影，
7: 哎呀，
1: 啊，咱即卖食了俄罗斯吼。
7: 啊，你好啦，
1: 跟我讲下口困无？你平阿妈几早困的呢？
7: 有哦，
1: 我讲讲叫。
7: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程，都买来食。
1: 哦。
7: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佫真好。
1: 哎呦，高干，佮读做册，啊，困在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偏那乱咩读册啦。
7: 有。
1: 有够搞的搞。
7: 哦。
1: 安尼阿妈点啦，阿妈点。
7: 有。对啦，来讲阿妈，细细都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
1: 哎呀，国小安尼吼。
7: 嗯。
1: 我阿是咧考试，袂歹，阿妈麻烦，阿妈乖有记得啦，有记得，安尼投资了有记得。阿妈听孙，小伙连盆，小囝连孙。哎呀，有影。食有效较重要吧，吼、哦！暗时困袂去，伊那头切，一工无眠，三工睡醒，但暝规暝都甲这过敏在这车边，你想伊边啊困？规暝都这个鼻水倒来，鼻样塌着都袂喘气，无吹冷气无代志，冷气就吹咧，吼、哦！鼻样过敏水夹起来，啊无吹要热死哦，无吹嘛是热，吼、哦！啊那有吹水吹落了，鼻样水夹起来有无？有安尼无？寒人热人搞足济，像安火力秘书哪好食咧？哎，再唱唱叫，唱唱叫吼！活力秘书哪有吃的？现在家己的保证客主给咱这支产品哦，是咱许天元博士，这是已经上万人做临床实验证实好处吼。要当阿吃富甘诺乳酸杆菌，这只困有迄个抗过敏的专利，又摕到专利吼。那医生，你目睭上干的结膜炎过敏的，鼻啊过敏的吼，然后气喘过敏的，皮肤过敏的，胃肠过敏的，吃啥物？吃活力秘书，谢谢跟罗拉医生讲过。好来继续收听 BBSU 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我们卡卡到我们的0800-3355-99 0800-3355-99 我们也不知道日本歌邀请吴一玲来唱歌

讲病卖拖，拖久愈严重。本来可能开一个万外块就去啦，并不是拖时间、拖老命。哎，到迄个你啊看因老爸，伊就请一个65岁咱台湾的看护去啊顾有无？叫看护，伊甲请一天吼，一天是24小时3300，一天哦3300，十天就33000，对不对？嘿啊！啊，即马就拄个跋筊的无？走去跋筊，一天甲老爸顾也无3点钟，啊，佮甲因家吼有价值名体卖卖，吼、哦、去买名牌，加签嘛，你也去跋筊安尼？你看请到迄？一天3300请迄个，你3300袂食烧食冷呢啊，对不对？吼，啊，这个逆商吼，安尼，我、哦、这些人真正足蛮皮吼，伊放药加灰安尼两冬呢。我讲我顶两工啊去做个健康检查无吼，我都糖分的拢是3个月去检查。哎，恁是爱验尿，啊，迄药你放落去，你甲囥个一罐，迄罐粉红色个，我看了要惊死，粉红色个呢？哎呀、啊，哦，因为伊生蕉啊，哎，医生讲要放蕉啊吼，查囡仔、查某嘛，面我不想要看吼，伊就去变做出来，会囥迄个红光光哦。啊，这个大便、大小便吼，小便加灰安尼两冬呢，一家检查讲四响炮啦，吼、哦，医生口做四响炮，医生讲你唔当安个拖啦，你足严重个啦吼、哦，早一点啊面对吼，你才有机会哦，早一点啊处理啦，还有啦。这个李综合病院泌尿科的医生一直在讲，一个70岁的先生吼，将近2年呢，迄纤维性吼血尿呢，但是伫一个月前因为泌尿道感染吼来住院，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吼因两边第三级吼腰际积水啦，吼啊囥久了怎引起着啊，这个尿管啊。输尿管啊，积水安尼啦，啊，唔放无尿，落尾伊个尿吼，变成发生了恶性的细胞啦。正起初建议伊切片吼，诶，手术，但是这个逆商70岁，伊无爱啦。落尾伫因厝里人哦，会讲讲啊，袂讲哦，伊甲断伊治疗啦。啊，不过身体进一步检查已经四响炮啊，哦，和医生做无奈的吼，伊个身体出现了异常哦，千万唔通安尼拖啦。有，伊讲的四响炮是对咧四响炮啊，所以医生就建议哦，这个70岁先生切片一半哦，啊，只有先出院嘛。落尾一厝人家苛刻哦，医生甲你讲干咧，你阁唔迄度吼，尾啊，伊甲等下住院哦，切片，这先发现哦，伊的这个正手哦，哦，这个、手骨头有一粒哦，超4公分哦，皮肤的肿瘤。因为外观无啥像单纯哦，良性的肿瘤哦，吼，也是这个病毒有、哦，所以因此做个切片做化疗、做化验。这70岁先生化验报告结果出炉，竟然是四响炮，就是安那四行拢四个感拢得，惊死！伊的这个正病哦，输尿管癌；倒病的输尿管癌，膀胱嘞癌。正手手骨头嘞，癌哦，不怪四响炮，四个癌。所以泌尿科医生就讲哦，足侪癌症吼，早期无一定会痛，吼，目无一定有明显的竞争，尤其这放药加灰，定定吼压起来，你个定定感染，反复感染，腰子哦灌水，但是这拢唔是小事哦，伊强调定期健康检查最重要。那有异常，就爱追踪。有个人讲去参加免钱迄个粪便潜血检查，啊，来个讲你是阳性的哦，啊，表示你有可能这有歹命。伊怎啊无去检查？安尼你也就无去找医生，安尼你也着检查，对不对？嘿啊，该检查就好哦，检查该讲你病啥就好哦，无啦。有异常就爱追踪啦，吼、哦，有建议切片，你就唔通拖啦。当当身体出现了异常吼，爱提早医生，你无先去看，你会开加费啦。我本来都10万块，健保都开起来，都你都唔啊，拖到尾啊吼，散尽家财，性命阁未收煞，安尼才有意义，拖去的嘛吼。所以医生讲，撇边错过哦黄金的时间啦，对不？嘿啊，吼、哦，来讲，啊那这个囡仔吼，6岁囡仔，哦啊啊，定定鼻啊拢塌掉，啊流鼻血。啊，苹果几万呢？
哦，啊，医生要甲吸吸吸无，哦，惊着，啊，讲这耳鼻喉科啊，吼，诶，医生吼，郭子龙啊，伊分享，这六岁囡仔吼，来伊门诊啦，啊，家长讲，这因这早囝流鼻水的习惯哈，啊，都将卫生纸吼，甲塞入去钻入鼻啊内底啦，啊，就像当伊流鼻水爱食啥，找徐天博士啊，对不对？吼、哦，伊死只困啦哈，伊怎用卫生纸甲塞的啦吼？啊，怎定定流鼻腔血啦？啊，即阵啊，因为塞鼻哦，进行啦。啊，啊，不过这医生哦，伊检查了，发现伊这鼻膏哦，怪怪。虽然这鼻膏有吸水吼，但是这个形哦，那圆圆啦，吼，那规圆的啦。啊，这个医生伊就讲哦，一直甲家长来质疑，啊，应该是伊煎物件入味的啦，伊都定流鼻水就甲煎卫生纸去哩。哦，是用机器哦，解控解要揉看麦啊。啊，我这个物件哦，哦，做十八年呢。做结石呢，要甲伊用机械，要甲揪出来，揪袂出来呢。只要请家长甲左眼摸眼，吼、哦、出力，吼、哦、将这个安尼黏入鼻啊，这个物件，这外卖啥物哦，出来甲硬出来，吼、哦、一站一眼甲掰了开，才发现是啥物融合血渍啊，吼、哦、粘连吼、哦，嗯诶，这个鼻膏啦，成球吼、哦、变规圆的吼、哦，血啦甲鼻啦过规圆的吼、哦。变会归完的卫生纸啦。哦，这个医生讲哦，这个家长准备要出手要来念囡仔时阵，啊，不过伊马上甲囡仔讲，唔好甲念。哦，这个、医生做温柔啊，这个囡仔讲哦，鼻啊足重要哦，你袂当学白煎物件入味哦。所以提醒囡仔吼，那是有物件煎咧鼻腔的，足歹提出来，一定爱甲老爸老母讲。哦，啊，老爸老母唔好家要甲提，来看耳鼻喉科就好啊。哦，请医生。把你夹出来，吼、哦，以免长期累积吼，怎啊脱掉影响着生活，怎啊臭伊咧，有无？系啊，所以这个，所以讲咱甲大家做分享吼，有病唔通拖啦，你若拖若会好吼，今日伊病院馆袂开啊大间啊啦，吼、哦，来最爱的人。

最爱的人哦。好嘞，阿恁时间到啊。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着算卡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就可以。0800335599，二十四小时乱当卡吼，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哦，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嗨。喂，大哥，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接，谢谢，谢谢。哎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好不来呢，
1: 大准力刚。
0: 一开始先甲咱所有好朋友，甲恁感谢，
1: 感谢你，
0: 感谢恁的支持。咱的天德的橄榄油
1: 快闪活动，
0: 快闪活动已经结束。所以呢，到咱们的节目了就无啊哈啊，所以先底下给您谢谢，感恩你们哦，
1: 感谢，
0: 感谢。所以那边边有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哎呀，恁咱们我在咧话讲哦，无听的明啊，因暗恁都无啊，都无啊。恁来听我话听好哦吼。
1: 个想者，个
0: 真正个想都无啊啦，真正无啊。突然就这样看，要个被拍死。无就是无，即马你要叫我秀山变一罐哦，我嘛无。啊，你要叫我秀山，也是大户的玻璃，不可能，因为大户用不到。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要搁订一组油。
0: 啊，都无啊，我伫算你讲，你讲无啊，你搁听无，听都无油啊。
3: 唔知啦，我这个早订两组订有啊，啊我
0: 即马就讲。无啦，无到，未到涨就无啊啦。哎呀，到涨就无啊哈。
3: 哈啊，嘛袂拢无
0: 啊
3: 嘛，
0: 拢总无啊，拄则我着讲啊无啊，拢无回啊哦哈，歹势哦。吓，
3: 我订两组尔讲。
0: 哎呦，啊恁着莫两早
3: 订。无啦，我拢总订三组啦，我想讲要搁加一组。
0: 啊恁嘛，恁拢无啊较早订诶，我伫遐画规波，恁拢毋肯订啊，即马无啊嘿。
3: 哇，吓，吓，吓，我上三组惊无够，毋是，我毋捌订，我从来毋捌订啊，感觉哎呦。啊，未歹啊！
0: 唔是未歹，是真啊，介好。
3: 真正足好个啊！
0: 我甲大夫拢甲恁挂保证，我两个有咧食，拢甲恁挂保证。
3: 恁个。嘿啊！我讲我第一组订来，我先甲规个。
0: 我甲你讲啊，阮所有我买油食上济人都是大夫啊。
3: 哦，是啊。啊，我真面无订我。
0: 我甲大夫讲个话，恁来听了，恁来唔是我唔是我别开玩笑，是真讲真的，是真正是物件有够好个。
3: 嘿啊！我搁想我人个胃无好啊，我怎挂来？我拢用
0: 喉炎，叫
3: 我用喉炎，伊佫讲，佫袂歹啉。
0: 迄牙周病的人吼，也是定了嘴破空的人，啉这就好啊。
3: 唔是啊，我用嘛佫甲炒菜，哦，感觉足好诶。我用嘛一定要佫来订。
0: 哈哈，都无啊，无啊，无
3: 啊，无啊，无啊。
0: 是的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拍谢，拍谢，
0: 谢谢，别别，谢谢。来呀，真正是无啊，含一罐都拢无，甲恁报告，真的是没有了，谢谢你们。来，即马开始要订诶，要订歌，唔是，是要点歌吼。来，要点歌人，会有的点歌咧，那边来要点歌人，即马当开入来吼。那你现场可以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要点歌人当开入来咯。来呀，那么那是讲哦，我那咧促销物件咧快闪吼，红山马赫啦，橄榄油也好，还是阮的产品吼。我袂拖，我顶多铁渣无，铁渣结束诶。比如讲，佮剩最后三工咧，可能是剩一工；啊，剩最后四工咧，可能剩两工，嘿，会安尼。就是讲，会最近就无啊啦。啊，所以恁来听起咪，无当作讲啊，主持人拢安尼话诶啦，无影来迄话，啊，佮有诶啦，无定佮延长，歹势，我无咧延长诶吼。那你好，你好。
4: 小华，你好，我点歌。
0: 你好好，等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大家好，
0: 你好。
5: 我20陈大姐。
0: 拄才一天嘛是二零呢。
5: 我第麻烦是收。
0: 你头前一天嘛是二零呢。
5: 是啊。
0: 哎呦，你要听什么？
5: 伤心路。
0: 伤心路啊！好，等你吹哈。
5: 费玉清的，嘿。
0: 费玉清的哦。 台语的吗？台语的你，
5: 台语的嘿。
0: 哦，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哪里的你好？
6: 秀川。
1: 你好。
0: 什么贵？什么贵叔啊？
6: 秀川，我有甲你牵咧了。
0: 哦，好，谢谢。
6: 人啊，嘿啊，啊，顶阵我用买两组，啊，即届买一组，还佫有哩，我即届买一组，昨有买啊。
0: 哦，来，
6: 我甲你牵啦，我拢会甲你牵咧。
0: 好啦，谢谢啦。
6: 听爱人。爱人是惊准人啦、啊。
0: 好，大南白，
6: 谢谢你啦，哎，
0: 又
6: 耍个大物哦，嘿，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继续卡，继续卡，唔是要叫你买商品，是要叫你点歌，要点歌来量查，点歌卡好切歌吼。啊，可以当有几位呢？哎，我看起来这个可以当几位，这两位哦。啊，来要点的人量查卡哈，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啊，那不然的来，我这个，那不然的先好到，我电话来了。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呀、啊。
0: 咱这几位。
7: 好啊，谢林林。
0: 到底？
7: 到认得。
0: 我要听什么？
7: 我听的。
0: 哈。
7: 的。安徽秦佑。
0: 好好再来拜
7: 啊，是的，
0: 嘿，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那个点卡啊，来，今晚先我到光的气象局来，谢谢。
1: 哎，来个贵天气啊，哈，咱这个明仔是小可有雨哈、哦，咱这个目前这方面哈、哦，这治疗方面啊，伫咱伫对咧影响着咱这个、啊，新北市山区、宜兰山区、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台南的个的这个所在山区啦，啊，平地吼就是小可午后阵雨，没讲介大，因为水气咧减少，哦，所以讲咱看到吼，这中央气象局分享的这资料看到吼，礼拜到后礼拜四左右吼，啊，有可能是就热的天气。
0: 大雾，等一下来，对不起，抱歉哈，来，你好，你好，
8: 哎，
0: 啊，咱在几位？
8: 喂，
0: 咱到几位？
8: 你好，
0: 秀爽啊！
8: 哎、
0: 是你好，
8: 哎，
0: 什么贵事吗？
8: 哎，我要问你讲，你敢秀爽？
0: 我秀爽啦！
8: 好、哦，哎、欸，我要吃迄卡甜的，我用一
0: 卡甜呢。
8: 嘿，
0: 你等者哦，来先接接，嗨，谢谢。来这个写拍写，哎，耽误你个跟我玩正解系列哈，对不起
1: 啊，水工。爱来个贵分享提醒就是安尼啊，咱这水气咧开始咧减少，开始减少哈、哦，所以咱这个一定要给补充水分呐、啊。哎呀，咱这个啊到后礼拜哈、哦，包较明显的水气减少应该是按礼拜开始，星期天开始哈、哦，啊到后礼拜四左右应该拢是诶较热的天气哦，哈、哦，所以讲个贵提醒，那在明天再下一点点雨之后就是大晴天喽。
0: 哎呀，马上在那搞的些落雨机会介悬呐，所以咱的河边注意天气的变化。哦，最近哦，来，我先来甲咱的河边讲者，是不是大家拢惊鸟出啊？对不对？鸟出啊，爱世界，哎呀，鸟出啊，得世界走啊。那么呢，河边有人讲啊，汉他病毒，是去鸟出啊，加着呢。敢是安尼吗？不对的，甲恁报告来，今麦我先甲河边讲者哈。汉他病毒甲鸟鼠啊有关系，但是伊毋是去互鸟鼠啊咬着，是因为鸟鼠的大便甲伊鸟鼠啊大过遐灰尘内底有细菌、些病毒，然后比如讲你拢甲扫啦，甲扫的了呢，这病毒怎飞起来？然后怎引起的啥汉他病毒？所以呢，包括呢，你有可能你食饮料迄个干呐、迄个瓜，鸟鼠有蛇过。嘛是有可能，也就是讲，甲鸟鼠有相关的废物，甲着一挂垃圾，你有输掉，唔是真正叫鸟鼠啊咬掉，唔是哟、哦、吼。所以咱这种叫汉他病毒，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要食饮料，迄个干啊，比如讲可乐啦、咖啡要挂要开的时阵，迄、那个挂吼，迄、那个顶面还是稍微切一下，还是洗一下。然后呢，你若要穿内底面，尽量哪一档是啥？挂口罩，吼、哦，安尼比较较好哦，哈。啊，放介久的水，有那唔好啉，无定着尿出啊，甲你蛇过，吼、哦。所以这种啊，就是甲尿出啊有关系哦。来，今晚请大伙过来讲一下生活常识，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 你这个吼、哦、阳台啊，无通风的话，真危险哦。啊，所以咱你伫当天时阵，会甲你提醒啊，起码吼也是要多提醒一下哦。因为有足侪这个案例吼、哦，都是在什么时候，拢是伫这个无注意的时阵。嗯，那这个是不是有人这个热水器啊？啊，可是坑底的，坑底阳台啊，但是阳台咧。披纱呢？所以那这通风较歹，哎，是不是有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有，好、哦，所以讲你要善用空间。啊，咱在讲，咱这每一样这厝无讲盖大间，啊，但是呢，那嘛是要安全啊，也是要安全啊，对不对？哎，所以讲在这个时阵，你要检查下啊，这阳台到底有没有通风，多注意安全哦。
0: 嗨，谢谢，大家注意些哦，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9: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谢谢嘉玲妹，谢谢你。

0: 好，来谢谢旧梦爱情。那么这诗安说，请问喜人这个是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拿这个机，拿这个关起来，刚记掉啦。
2: 是
0: 嘛？那叫关键无？你好，你好，
2: 哦哦哦，来，你好，见证一下。
0: 哦，来哦，讲重点嘛，来哦。
2: 我给你买
0: 皮羊。好好好好。
2: 迄个糯糯皮羊。
0: 哦哦哦。
2: 我无甲你讲，阮爸他迄个，
0: 嘿，
2: 做了三家子。
0: 哦，对对对对对，嘿嘿。
2: 啊，我有去买，啊，甲我一个讲是，我一礼拜内面甲我三届。
0: 好好好好。
2: 第三届甲我了吼，伊个迄个自发性皮炎，胃痛或者头胀痛。本来头壳我拢一片皮一片皮，一直落，那三千的吼，规个那个规个拢白出只。
0: 哦。
2: 即马我第二届呐，第三届要到我，阮听讲，规个拢好伊啊！我问阮爸讲，佫会上袂，讲袂上啊。
0: 袂上安尼，哦，好棒哦！
2: 啊，只看过来届拢无效。
0: 还叫做脂漏性的皮肤炎呐？哦，哦，安尼好哦，好哦，
2: 吼，好，感谢。皮炎。
0: 哦，感恩哦，安尼就讲多谢吧。哇，我了刚喝的掉，植入性的皮炎带麻烦。谢谢大哥哈，谢谢你。哦，先生你好，你好。
3: 先生。
0: 哟。
3: 那个，我跟你讲，我现糯糯皮炎啊。
0: 我产品我不记得。安娜嘿。
3: 做饭呢，伊阮先生吼。
0: 吼。
3: 伊个一进林平遐讲吼，伊做功夫平遐讲吼，
0: 一卡吼。遐讲了
3: 得湿疹，你知道？
0: 哦。
3: 卡了个要得湿疹，安娜医用医得好吼。
0: 吼吼。
3: 啊，伊个糯糯皮炎爱抹落吼。
0: 吼。
3: 迄个所在那皮吼，叫姜，拢新鲜的皮肤。
0: 哎呦，真好哦。
3: 因为哇，尤其吼，迄个皮大，迄个所在有啊，都会嘛，迄个破大遐吼嘛，湿疹。
0: 哦，
3: 啊，湿疹咧，超过六年拢袂好。
0: 好好好。
3: 嘿，啊，就是请你这个广告吼，广告吼，
0: 嘿，
3: 广告也不好看喂，
0: 搞不好糯糯皮炎，
3: 油拢好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好，赶来到下播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真正鹅肉，大家喝鹅肉的啦，咱这做皮痒呀，大家的鹅肉吼啊，所以咧呀，香港卡啦，现啦，最近老关告状啊，皮肤问题拢解无啊，
4: 鹅肉皮痒。
0: 真正是有够好，咱大家出来这种个坑一座，咱要买的有安尼吼，看要上桌，咱来个买桌安尼。一座是850元，咱这是有两性，哪性买买是个头昏脑烧哦。啊，咱这是最阳性的，卖油油拢卖过三块，真正该打伤去该胖哦吼。当然咯、哦，咱那边咱那是抓起爱捞起来哦，抓起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4: 哇，真个杠，
0: 谢谢。来个请大伙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是啊，咱这肉粽这边来了哈，这
0: 你吃肉粽啊？
4: 啊是啊，但是咱我咱有做侪人熬肉粽啊，有人是这里有排队排到买一堆粽啊。你看哦，到底咱买来还是讲个包要包一大堆冰的冰箱冷冻起来，这种风味也是讲咱随包随吃，倒一个较好吃的。当然嘛，是爱随包随价开好价啊，无多啊，对不对？
0: 当啥开是，当啥开上好价。
4: 是，所以讲为什么冷冻吼，为什么冷冻的肉粽伊无法多加胖的原因很多了哈。当然，按这个个冷冻的，咱每一样恁到的工具跟阮到的工具无同啊。比如讲，你用这个大铜电锅。啊，我用微波炉，我用用水吼，用烧水安尼
0: 个。啊，我用大鼎呢。
4: 大鼎，听讲大鼎安尼用吼，佮更加好食。
0: 哦，
4: 你用微波的吼，无好食。哦，我有试过微波的比较不好吃哈、哦。所以讲，佮有里面你内面吼，加物件，比如讲油糖酥吼、哦，有加过哈、哦。你即个要做的时阵。伊啊，做大量甲做种小量的吼，就较无同。比如讲小量的较好食啊，因为迄油葱酥啊，讲种蒜头，要用欠芳的时阵吼，要爆香的呢。温度甲时间掠无好的时阵，迄、那个口味就无同。啊，你看，咱这北部粽甲南部粽，每个人吃法一个，这个口味无同。有人这个北部粽有差过。啊，南部站是无嘛吼，所以咧真无共所在站去冷冻了，佮摕出来退冰哦，佮用烧。哎呀，就是因为这些的微妙不同啊，让我们这个风味不同。但是咧，爱甲各位提醒，肉粽这边搞肉粽。卖食伤侪哦，
0: 是哩，麦当肚肚的人，消化不好的人，包括卫生一切生的人，这些呢都最好注意留言的检查过了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来的，有的下，我们明天才会开始嘛，要来讲葡萄了哈。下面这是研究葡萄，是伫这个新英格兰大学啊，伫外国伫欧洲遐哈。伊研究啥呢？哈，伊个奥克兰大学嘛，研究讲吼，每一天那是食这个两三分完整的这個量，这分的量或者一个拳头大小哈，每个人大小不一样。你要食这种量的葡萄，哈。白诶，伊即个当然有去做诶，即个白色葡萄甲紫色葡萄啦哈。诶，发现咯，伊诶实验内底是专门是食些大部分是食白色，这种是一般种青青一种葡萄哈。伊诶发现咯，你大刚安尼食三分诶，即个水果呢，合理诶，有咧食种葡萄的人，有伊辛苦诶皮肤较好哦，啊，皮肤好是为虾米？原来安尼咧食的时阵哦，因这种葡萄营养素，大家安尼来补充，有定期咧食这种水果纤维质甲营养素矿物质，竟然伊皮肤较好。甚至讲伊皮肤哦，经过你哦，这两三当你安尼咧食了后，你的皮肤的这种细胞哦，佫更加愈强，佮会当抵抗氧化，较袂老啦，吼。啊，甚至讲吼，抵抗外来即日头的光线，紫外线能力嘛较好哦。所以无一定是完全是讲葡萄，但是伊是用葡萄来做实验，主要是讲营养学，营养的好甲歹，少甲侪吼，会绝对影响咱细胞的能力啊、哦。所以要甲各位提醒，营养一定要均衡。
0: 是的，今麦个请一个大物讲一个简单的就好了，来，谢谢来。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这个啊，讲较简单一点哈。嗨，滑板车，我这会讲我咧底下这里开车时看，边靠一个滑板车，有人电动的。
0: 这个不能上路呢。
4: 电动的哦，你买都袂使骑啊？啊，为什么？嘿，不属于机慢车。一旦你伫这街路吼，比如讲你停，我骑伫这机车道啊，我也无敢动啊，两。你若讲警察看到，马上炸了，3600。啊，有人咧卖，我袂使骑啊，我唔得白开钱。到底
0: 运动场啦？
4: 会使伫倒呢？学校、公园，一个社区公较快的所在会使，啊，其他所在都不可以。啊，人行道咧不可以，啊，停下卡咧袂使啊。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哦，这种电动滑板车不能上路哦。
0: 是的，来，我白白的那个钱不见了哈。好来，咱今晚先我倒唱歌，可爱回路伊。
4: 是。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469469，
0: 好谢谢。

0: 回瑞啊，柯海回瑞有两种唱法。那么这个版本是陈磊的，陈磊的哈。另外一个版本是古的哈，诶，歌不一样的啊。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杜哲熙，
1: 大富唱的啦。
0: 嗨，柯海回瑞，来谢谢。谢谢啊，我这么先来跟咱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下哈，因为咱这个前一阵嘛在快闪咱的种橄榄油的时阵呢，有刚要上我好朋友脚踏板哈，因为呢我的助理吼这阵嘛较无闲在整理资料，所以也较无闲，所以呢后礼拜哦哈，啊咱就开始跟咱加咱的脚踏板。所以呢，当然让您等着，不要紧啦，别胖去啦，别走去啦哈。所以后礼拜就加脚踏板，爱听详细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卡来问，免卡来催，下个礼拜就后礼拜就会加哈。先给咱报告一下哦。因为你敢知我这种每一天下班了，我的助理有其中一个助理一定要12点叫我都下班，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爱对名啊，对主持。你那是顶边讲的名。那主持拢无讲，即声就分得啊，送去吼，回来退倒转来加一个运费呢，啊，啥物出，就加一个运费啊。所以变成呢，阮的助理就是做慎重吼。来，我是徐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2: 我过一道鱼，
0: 一道啥？
2: 我要过一道鱼。
0: 先生，啊你，你无真少听呢，我讲袂完啊呢。
1: 啊，问讲，
0: 一开始我就讲不完啊，你无听到哦。
2: 我今晚无听到啊，我今晚才听到
0: 啊。今晚才听到呢，啊，给你抱歉啊，给你讲无哈，啊，没完啊哈，抱歉啊，哎，谢谢你。
2: 嘿，等我听两分，不听两，都个讲去一个五。
0: 先生，嘿，未准啊，嘿，我话未完就未完啊，无法度啦。你我老公最后两天，就是表示最后一天啊。哦，先给你抱歉哈，好，抱歉，
1: okay，
0: 对不起，
1: 谢谢。
0: 哎，无啦，所以你咧听我，我伫线顶我拢有讲啊，你无听我讲两讲呢？有时啊，可能今仔日就你都无安尼，我有安尼讲无？有，啊无，你来当调我一个这个做节目的资料出来听看麦啊，我绝对有讲这句话。啊，最后三讲，你无当作三讲呢？无定定明仔载就无安尼，哎，有可能无？有，所以这因为咱人客要来买，咱唔知影啊。啊，我也无夹刀啊，讲啊，对不对？人都方便，人真正有需要，人就来买啊。啊，所以当然会较紧结束。啊，所以呢，甲您抱歉，没有了。

0: 我来啉以外，你呢一定要做啥？提肛滑啊，各位兼做打卡底，脚踏板一定要踏，脚踏板要打哦哈。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来游记个膀胱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游记，咱肝个游记是咱代谢的主要的器官哦，所以讲你也甲保护好哦，分酒冰冷爱肝经解。不容易戒，无我多我工课需要，安尼会通啉较薄呀，卖啉遐高酒。啊，咱啉较薄了后呢，佮啉较少的哈，从后40%变4%嘛，啊对啊，按4%的这个十杯变成2杯嘛，慢慢来改，好来卖，好咱的这器官哦萎缩速度变急，啊，这药剂则重要，你敢有咧甲顾，安怎顾，食甲啉，哎呀，加较注意者哈。啊，当然啦，咱这个早顿爱个讲，我很强调早餐哈、啊。早顿九点正前食叫做早顿，咱三顿爱定时食，暗顿食较少，吼、哦。安尼种基础种观念有诶话吼，安尼咱上起码咱三顿有顾着营养，袂讲过去倒了哈，不会少到哪里去。但是早顿你拢食啥？我想话我是，比如讲我今仔食面，明仔再食吐司哈，嘿，啊个另一个即汉堡啊个啥锅烧意面，但刚刚无讲，有时阵你通食食糜，要来甲各位提醒的是即个糜，哦，咱即传统拢做侪长辈拢爱食糜啦吼，啊糜即当然你爱配种肉糊啦，吼，什么海苔酱啊哈，啊腌制啊拢鲜过，吼，即粿啊啦，吼，那个米天。你逐天若食这吼、個，哇！你知影讲，拄仔讲迄几项吼，全部拢是足咸足甜的物件。你若讲逐天拢食这种吼，你的腰子绝对一天比一天搁较歹。啊，你无我食别项好无？我食吐司，这嘛无好呢。这个食吐司较胖吼，这胖这个做安怎做？内面有加油、加盐、加糖，吼、哦，真个要有做者，要有做者风味啊！啊，甚至讲有这加工的肉片伫顶管。大刚扎等拢食胖，食小胖，这我食五谷的呢，我食全麦的呢，我内面够颇得哦。无，按个隔离提醒的是，咱爱换哦，卖好某一项物件，大刚食造成咱身体负担哦。所以讲，你早餐很重要，爱食，但是卖食伤多。啊，虾米较好？当然是啊，水煮蛋较好。哦，咱的卵啊，用烧水安尼，用烧好安尼来食，安尼真好吼、哦。啊，但是呢，你有的人就无适合逐工食，哦，咱也当两工食一届，要换爱换。有些人就是安尼，逐工就是食固定的吐司、火腿蛋吐司，就是小胖相关的早顿。结果呢，伊有年岁了，嘛是生成安尼食。哎呀，佮搞啥？内面佮加这花生酱、土豆的啦，吼、哦、肉糊啊，结果食个吼，哇！也甚至小过利率存40%啦。哦哟，安尼袂使哦，增加咱药剂负担。一个咱这中辈爱加水哦，尤其啊，你会感觉讲你脚会水肿，走路会喘，会疲劳，甚至讲哦，哇，我体重无，拢会咱起起落落会噗噗，也要加水哦，有可能已经药剂损伤了哦。
0: 还是哎呀，虽然肾是小过利率无达到60%人，你也家己有些心理准备呢，免个乱食物件，免个乱食药啊。啊，只有那你冇搞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哎，徐弟
0: 好，
2: 哎，
0: 徐弟好，嘿，
2: 哎。我是讲，他一阵刀好拢接你未少呢，我不了啦。
0: 哈、哦啊，什么贵数？
2: 再有数字。
0: 什么贵数？嘿，
2: 我给你灌一灌爱牙豆脑啊。
0: 三遍了，不记得嘿，谢谢。
2: 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
0: 哦，膀胱的问题呢？来，医生给接掉。嗨，谢谢。

0: 谢谢玩家变情歌，这是诗人的陈随说情歌，那么诗人这个是谁点的？哎呦，我的林大姐说对没？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喂。
1: 你三片全部做好用。
0: 哦，来三片都不止。哦，
1: 我跟你讲，
0: 你有哪要讲歌嘞？你后来。
1: 你讲什么？膀胱发炎哈？
0: 嗯。
1: 啊，姐姐也当好用呢。
0: 啊，你哦。
1: 做好用啊，现在膀胱发炎蛮好用。
0: 啊，你那，你有去检查无？
1: 无啦，我都拍摄去啊，我是讲。
0: 哦哦。
1: 咱家己有报嘞，吼。
0: 哦。
1: 我他们个骨个推能力不？我感觉我给加强
0: 了些，好。
1: 好
0: 啊，哦哟，安尼，啊那个有安尼宽心呢，耶，较安全啦哈。好好，大姐，你好啊，谢谢你，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嗨。
2: 先生啊。
0: 喂。
2: 我哈。
0: 嗨。
2: 顶过要跟你讲哈。
0: 好。
2: 讲迄什么三？
0: 哦，来三片，好不？叫三线金宝。
2: 哎，
0: 好是。
2: 啊，上老是食一罐啦，啊，尾啊都转来。
0: 啊，三个唔好啦，人我拢讲你爱搞我砍你砍你啦。
2: 哎，啊我吼，
0: 嗯，
2: 我这个尾啊罐个食吼。
0: 好。
2: 哎，感觉跟放药个都补啦。
0: 哦，安尼好啊。
2: 哎呀。
0: 好，安尼好哦，所以我唔只讲爱砍你砍你啊。
2: 哎，
0: 嘿，安尼好哦。好，继续砍你砍你，大嫂安尼知啊哈。哎，人唔放啦，唔停啦。继续接，从我呢继续接了哈，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欸，先生。
0: 哎、欸，我阿三你好嘿。
3: 哎、欸、
0: 嘿。嘿，什么贵书？
3: 哎、欸，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嗯，我今仔日的。
0: 嘿。
3: 你看迄个哈。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哈？
0: 好。
3: 我哥今仔个做超音波啊哈。
0: 好好好。
3: 伊讲少啊，讲无看到少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石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石呢？
3: 哎，我有几，一共一粒四粒吧。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检查讲无呀？
3: 后今仔检查讲无啊呢？
0: 哦，好好好好。
3: 有啊，有几吼，啊未？
0: 好，
3: 一共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哎。
0: 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啊，看你看你啊，安尼好代志啊，好，按不停了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啊，
4: 你好，
0: 好、啊，你好，
4: 哎、欸，
0: 好，
4: 要跟你
0: 好
4: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莫安尼讲来，加工来，
4: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迄时，
0: 我三片
4: 有
0: 只，哎，
4: 有好好起，啊，今麦我要请教你讲，
0: 安尼无讲来听，好好来，你接电话先咯，嗨，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
5: 三省金宝，
0: 你家听大龙食一罐，为什么呢？啊，加嘛一罐，加嘛食一罐，加嘛食一罐，因为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吼。当然咯，心食一罐，滴咧五罐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呢，也记来个食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吃三片的吃这较好，较免吃的骨力管，较免吃个宠物安尼哦，阿妈较省钱。所以呢，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一个跟咱
5: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帮你点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6: 搞笑安尼咯，
0: 哈。
6: 喂
0: 喂，秀爽你好，
6: 秀爽啦，
0: 哟，我的是你好，系你好安啦，嘿。
6: 等秋我讲要给你叫去食狗肉的呀。
0: 好，来接接医生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我孙太太啦，过年要给你问讲哦，你头咧讲，但放尿袂赴去遐放，去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硬做接放，啊你。
0: 啊你啉茶，慢慢来啉。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今晚来我来个刀个唱只真心挚爱你，哎，我两个来个合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谢谢，真心谢你。这个那是叶啥？龙泉一泉哈。好像是哦。来，这是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说起来哦，真心敬爱你，来谢谢你，谢谢。谢谢来，身边的我一个大嫂，你今麦只哎呀，等到我看好无？
2: 嘿，有。
0: 有卡，较好困啊，先啊。
2: 有卡，有会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2: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会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2: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甲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2: 叫你看。啊，我食两罐了啊。
0: 你看你都食到
2: 拢讲。我即马就想讲佫叫第三罐来食。
0: 啊，你即马三线前部啊，该早时啊，该中昼。安尼知无？好，好，谢谢大婶，大姐，谢谢哈。看你看你，谢谢你，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你秀山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到你江南路啦。
0: 好、哦，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哦哦、来，那个三片的姐。
3: 食了不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3: 食了困有卡会困的
0: 啊。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嘞哦
3: 哈。我也唔可以呢。
0: 哦，安尼哦，阿伯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归波浪昆明其他的那边那个讲这关。
1: 哎呀，得呢。
0: 那么咱来钓金金价讲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讲讲昆明的新闻哦。啊，咱这关来钓的有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嘛来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好，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呢，帮助咱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好咱人较袂疲劳哦吼。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哎呦，心慌慌，记得拿来拉伯喝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熊个醒来当个干。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我听讲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咱无急，有耐心哦，爱继续食。哪只阿边会哪好？阿来食好，去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多准一讲，
0: 谢谢。咱有一个阿伯卡来给我。人家买产品呢，吃一礼拜就卡来讲无效，吃一礼拜哦吼。啊，我就讲阿伯，你骨头的问题，你遐侪岁啊，七八十岁啊，啊，无遐尼紧啊。啊，你若讲要袂疼吼，你就是爱先叫医生看，爱食止疼这药啊。结果伊吼，无影啦，我都听大家遐尼好，啊，我咧食奈无差啦。吼、哦，我搁甲鼓励，甲鼓励，搁继续食，无偌久来后礼拜搁卡来啊，大礼拜就卡。啊，我感觉无好啦，安怎啦？啊，拢也无听人讲安怎好啦，好安怎啦？我讲啊，毋是足侪人咧讲吗？我讲阿伯，一直挥着着，逐礼拜着卡。我讲阿伯，那你种食产品的个性哦，我甲你建议你卖食。那你好朋友，咱若是讲要希望袂疼，就是食药啊。药啊，食了水得了，就是袂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请讲话。
4: 喂，
0: 请讲话，你好。请讲话，嘿。
4: 我买迄、那个，
0: 嘿，
4: 买一撮橄榄油。
0: 无咧卖啊，已经卖完了哈，谢谢你哈。
4: 啊，
0: 卖完了，甲听一下，医生接招，嗨，好，谢谢。所以呢，我要甲咱好别讲一个观念，你若是食产品食落去，食落去随袂疼，迄种个就是药啊，就是咱咧讲个止疼药，有止有药啊。那如果是天然的物件，咱即保养的物件。维生素规定，那不是药啊，就是食品。食品的物件就是像咱这种保，咱这保养的物件，迄保养的物件吃落去，无可能随袂疼。啊，那随袂疼就是有问题。那么这就是有可能，咱就是爱用啥？爱用啊，光吃偌久？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啊，吃好看嘞看嘞，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和有一个循环呐、啊。不是你所想的讲吃落去马上随袂疼。吃天然的东西没法度这样，你要分得清楚。那不是说，咱若是吃 一杯柳丁汁，罐头的呢，可能一罐二三十块，那种是合成的，那个是人加工的，那不是真正柳丁汁。你若是真正用柳丁加一杯来买一杯柳丁汁呢，最少要70块， 想要打破去，为什么它是顺的，有点不一样的哈。所以您的观念要健康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吃物件嘛，赶快吃歹巴肚，你就知。跟咱消化方面呢，咱来请大夫来讲消化问题来，谢谢。
5: 是啊，咱这里吃物件，会当吃，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啊！你看，迄种胃肠无好，是讲闭结，也是讲药治歹，未来迄种感染的朋友呢，哇，放药小小怪怪疼吼，是不是？所以讲，点来讲吼，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吼、哦。啊，但是呢，有少年人感觉讲，哎呀，迄个是老人的问题啦，吼、哦，不要看不起老人吼。你这种讲法，有一天你买老。哦，你无提早来保养身体，你辛苦啊，绝对出问题。很多案例哦，哦，按古年到今嘛，有足侪胃癌的案例，拢是伫30岁以下。上新呢，有一个资料是20岁、20岁一个女大生哦，上少年呢，哦，这是上新呢，20岁竟然胃癌嘛，结果发现的时阵上晚，4个月了，人无去啊。哎呦，为什么？哎呀，懵啊！为什么？哎呀，领导人没跟你讲吗？多好靠！好、哦、啊，这青菜价青，这开心啊！哎，爱吃香啊，对不对？暗时爱吃宵夜，爱啉饮料啊，爱引导有这种遗传的，有这种遗传因子哦。哦，因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是这种胃有问题癌症的哦。所以讲，你若一旦恁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有一个人是这个相关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朋友，咱后一代人你更加注意爱检查，吼、哦，因为你得着胃肠相关的病的机会比正常人高50%，吼、哦。哎呦，所以讲是不是20岁，都这少年嘛是出代志，所以。爱食咸的朋友，啊，我以前咧当食足咸的，免烦恼啦。但是咧，哎呀，咱就是食伤咸，慢慢啊出现问题呢。另外一个案例，20几岁，哦，这嘛是很年轻哈、哦。结果呢，姊妹啊两个拢得大肠癌，哎、哦、呀、嗯，啊，有法多救无？可以，但是你要正面去面对，要化疗的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岁岁相信咯。那么这期费玉清说请问喜人姐陈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
1: 喂，师傅哈，
0: 来车工的来生病了不见
1: 车工的。我本来都胃食道逆流啦，那个想都要挂胃肠科，
0: 是
1: 啊，都要吃那个胃肠蠕动
0: 啊。现在呢
1: 啊，现在坐继续要吃那个三线金宝啊。好，我现在都没在看那个胃肠科了。
0: 卫生倒老啊呢？
1: 没。
0: 哎呦，哇，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好，谢谢。我小帅，你好，你好。
2: 哎，生病好不？
0: 哦，来行啊，生病好不急嘞。
2: 哎，我都无甲你讲一摆，我讲一个。
0: 好好来，请
2: 讲。我三星钱都吃落去吼，
0: 好好好，
2: 你个腹肚那太渴了，砰砰砰砰砰砰。
0: 你讲是
2: 吧？大家拢有听诶。
0: 你讲腹肚，腹肚有声音冇？腹肚会叫的对，然后
2: 会叫，咕咕叫
0: 安尼，然后
2: 面拢叫那高咧。
0: 人讲迄种的就是有碰风啦。
2: 嘿，啊，这么好啊？
0: 啊，是哦。
2: 就是安尼，我在讲产品好无？
0: 哎呀，不怪你不饿了，谢谢大嫂，谢谢。
3: 喂，
0: 是
3: 喂，先生你好。
0: 哦，请讲下来，讲重点。
3: 我讲来三千钱包哈。
0: 好，安尼好。
3: 个拉肚子的可以吃。
0: 哦。
3: 拉肚子哈，真的吃起来特别安尼。
0: 一老的人啦吼。
3: 嘿，
0: 安尼好。
3: 我有一次哈拉肚子哈，
0: 哎，
3: 吃这个真的很棒。
0: 哎呦，阿特别老啊你。
3: 哎，是。
0: 好，阿姨大姐，安尼嘛感谢你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阿乐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食一罐三星金宝啦。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咱要食来食这较好啊。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滴五罐呢，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药人。那么呢，伊叫你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慢慢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流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那么咱的好朋友那是哦，两点呢，咱有增加两点就是呢，我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咱有送咱的保温瓶，而且是用316的上钙好材质，316的医疗级。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傍晚啊，那两点呐，换无才甲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哦，吃好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白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那么咱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阵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不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客好朋友呢，你也当个转咱的下播的3点到5点的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天哪，不详细咱个卡里拜，我拜来个问，看一我一道讲，我今麦个讲一个不一样的案例哈，切切们。你老四百万你会做什么？为人可能是要一间单人房的套房啊，租人。我来，我是传立贺，你好。听起来一切都好，谢谢。那么可能有人去买一台啥？有面子的嘛，有迄个免四百万的啦吼。当然看个人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伊是一个。有神心的先生呢，伊帮助真过来，帮助过来人用伊的存款的4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是为虾米靠会安尼呢？伊本身呐，得到一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白血病呢，咱咧讲个是顶的是肺癌的，伊的是肺癌的对啊。啊，结果伊伫做完骨髓移植。顺利呢，哇，真好起来。好起来了呢，伊决定要家手来存款呢，要来个救，帮助遐甲伊同款有滴种骨髓性的这种病症的人一样的人呢，要家帮忙。 所以啊，以前伊都拄的有一个小姐哈，这个有一个小姐，我看见，这个先生呢，伊员工是做爱心哦，一个帮助又帮助一个31岁女性。这个女性呢，得到啥点在急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病，经过的这样的白血病，一般拢是爱骨髓移植啊，啊骨髓移植了呢，咱咧讲叫做这个肺癌嘛，啊拢爱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了呢，这个小姐竟然严重的引起了啥肝的静脉栓塞啊！哇，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那么这个小姐把都听到黄疸啊、黄疸一直欠管啊咧，然后那么大家拢这护士跟医生拢怎讲？这小姐哦，可能吼无法度活介久安尼啦。但是哦，为了那个治疗啊。医生就给他拼看看啊，竟然有一种药啊，有一种药啊，可以去特效药，可以治疗这种问题。可是啊，这个药啊，自费要多少？一礼拜多少？现在160万啊，160万呢？那这么大的医疗费用，这个小姐根本就没钱啊。那么怎么办呢？她又没想要拖累引导的人，她说啊，没钱哦，唔爱去教了别人啊，无干脆死死也好啊。这个社工人员知影这个小姐问题了呢，因知影讲这個王先生也是跟他一样的问题，治疗后伊要讲帮忙，然后就甲这個王先生拜托看会当甲这個小姐帮忙无？真正甲帮忙哦，甲出去160万的庞大的医疗费，好个仔啊，有救我无？救我！然后呢，这个伊这小姐康复了呢，伊等伊的引导啊，然后伊写一张批哦，迄个王先生，伊伫批内底讲哦，伊原底是放弃，想讲应该无机会啊，无希望啊，想袂到呢，王先生你是救了我，伊是伊的救命恩人啊。这王先生翁阿婆嘛是写一张批甲鼓励哦，哇！好棒哦！你可以回到你原来自己的家，跟家里的囡仔来相处。所以当然啦，嘛恭喜你哦！恭喜你顺利的康复啊！那么呢，结果当然，这个王先生累积帮助真济朋友的存款呢，已经超过400万。伊本来是讲用伊存款哦，400万去帮助人啦吼。所以会帮忙过的人呢，深深拢该感谢，因为呢，大家拢伊帮忙拢是该赶快有白血病的。这种的大部分都要骨髓移植，所以啊，伊讲，这个王先生伊就讲啊，伊讲也伊出的命呢是上天的恩赐啊，伊每一工拢是珍贵的礼物啊，伊讲也当陪伴伊的某、甲伊的囝、甲因家的人，伊非常的感恩，伊嘛希望讲哦，借着伊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病，甲伊同款有机会，这种病的人呢，会当有机会重新搁再活过来。伊讲钱啊是生活之本，因翁阿婆吼有够用就好啊。一旦帮助别人，就是希望别人呢，一旦过得啥平安的日子啊，哇！所以你也想讲吼，这种有一个白血病的人，那么这个人我那是必须要啥骨髓移植。以这个王先生去听了讲，有一个49岁一概赶快急性的白血病的人呢。面临的危险，而且医疗费用必须要我这呢，要蛮大的医疗费用啊。这个王先生呢，二话不说，他就捐40万哦。当然啦，这个医疗费用呢，不是干那40万呀，好像要80万。那经过的一捐鬼料呢，哇，真正赶快哦，又救了这个人的命，终于又成功了哈。所以呢，这个医生的干妈讲。因为伊本身呢，伊几位拢是跟他一样病症，都是白血病的，所以呢，这个医生嘛讲呢，该治疗医生个讲啊讲哦，因为伊有感同身受啦，吼、哦，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是医人，但是啊，伊用病友的身份呢，去帮助病人呢，将精神嫁接王先生呢，该感谢王先生一直拢帮助别人，不只是讲干那一当哦，救得别人的命。而且，可以当帮助救的，不是救一个人的命，是救过来的家庭，很多家庭呢。所以，这王先生你要看，伟人干嘛讲？我400万能做什么？对不对？ 可是伊唔是干那救这个呢？佮有其中个头前佮救着一个鬼魂，你敢知？啊，他还救了一个是我看一下哈，他还救了一个20多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嘛是什么呢？我那是白血病的问题，而且她是淋巴癌啊。啊，必须要骨髓移植呢。结果啊，这个嘛是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医生讲哦，爱治疗用药啊，用特效药呢去治疗，必须要55万。结果这55万，我那下面人退出来，王先生拿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看，有人400万去买股票哦，起码股票迄个一张偌济呢？几啊百万呢？1000几万呢吧？结果呢，人400几万，咱救偌济人？哦，所以呢，咱。当然啦、咱无法度像王先生安尼不要紧。当然咱也是啊，有些讲一句话讲鼓励啦，还是哦、喔，讲安慰啦。这嘛是咧救人呢，比如讲这人哦、喔，已经要想袂开啊，啊，你来当个帮忙，会当个安慰他，这嘛是一种帮助人，就像生命线一样啦吼。所以咱的贺兵呢，有机会吼、喔。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些碰到有需要你帮忙的，你的能力可以的，那我们就多多帮忙人家，做得到的就做啊，做不到呢，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他、安慰他、祝福他哈。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苦巷路夜路》这首歌，较无人咧点，因为这首歌比较少人知道哈，而且是老歌啦哈。啊，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苦巷路夜路》。

0: 谢谢苦行的亚罗，这个这首歌呢，介绍人点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喜欢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哟，那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刚才咱全球啊，全世界正手的人甲倒手的人比例差偌济？咱正手用正手的人呢？这个占差90%，啊，倒手的人差不多10%，真的有差哦。那么我都在咧讲过，有咱咧讲个白血病呢，你敢知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有几百万的呢？啊，伊粉丝有几百万的呢？伫越南哦，但是这个是网红呢，得着啥肺癌？为什么得着肺癌？伊一天啉五杯酥油，啉五杯饮料，从来唔捌咧啉茶，哈，安奈安奈，结果伊得着啥肺癌。这个人长期哦，伊嘛是无食薰、无食酒的人哦，但是伊得啥日夜颠倒病，因为是网红嘛，啊暗时啊的直播啊，能到下昼是6点到7点的时阵呢，伊才有困，逐天都啉五杯，啥物好哩药？奶茶代替的水分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这样对吗？不对的吼，不只是安尼哦，伊有血癌哦，肺癌哦，而且个啥？个有糖尿病，多重器官衰竭，这个人后来没有救，无救。所以呢，咱食物件吼，其实咱食物件拢是啥？食过量，食量过大。比如讲，咱拢定讲饭就好啊，小姐们饭够。迄饭够问题吗？我咧自古早，咱都拢食饭啊。日本人嘛是拢食饭呢，对不对？那正常讲起来，咱食饭拢无问题。要唔过你也是食伤过侪量啊。譬如讲，你逐顿拢食两碗饭，跟你讲，有一天你一定得着啥糖尿病？哈，真正呢哦？有啊，我嘛有人客，我食阿桑啊，有食阿桑，伊就是讲伊过去啊，少年拢是跟老公去共某人的面试啦啦。民事的你敢听有，大家都听有吧，就是民间的那种换厝的翻修啦，是工人的那个征收来底面这样啦吼，因为红阿婆呢都做粗重的工作，结果呢他们都是吃两碗饭，一个便当要加10块的饭，15块的饭就对了。结果等到他们没做的时候呢，60几岁有一天啊，他们奇怪怎么一直散下去这样。阿嬷感觉讲个奇怪呢，啊，那人无代无志，啊是伤过闲，啊是安怎无？那种一个无做工过，种散落去啊！哎呦，去一个检查呢，哎呦，血糖要个300，哎呦，啊这阿伯呢，有那赶快有糖分，比较起来无阿嬷哈尼啊管呐。所以呢，咱食物件其实拢是因为量啊，这量的问题啊。请姐们，咱那是食饭食半碗够问题，没问题。当然你有糖尿病人你要吃半碗饭呢，要不然吃超过一碗呢，不是血糖就压管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等出来吃啦，吃来吃啊，哎呦吃来吃哦，大家都没想过喝来吃好吃，有甜吗？甜啊，有够甜的啦，吃一粒就好啊，吃一粒你血糖就压管没啊。你若是一次吃一杯啦，吃一趴就对啦，一趴啦，别说一趴啦，只吃三四粒去啦，保证你血糖压管啊，成功成功，我到翁来啊，我到翁来哦，你来吃一片啊，马上会糖压管。哦，有一个先生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就是，安尼又糖尿病啊，啊，伊唔相信啊，伊本地拢是一袋哦，一片哦，唔是一袋哦，一片甲分做三盖呢，安尼正爱食甲这款呢，我到翁来呢，结果伊一盖甲中个气，吃一片哦，哎呦呀，首先马上会糖压管，我得掉嘞，啊，你讲。吃伊个一片做三盖，敢袂？伊讲袂。你看，什么问题？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那是食爱食物件哦。你来感觉讲好，即等咧季节咧生出产的啥？即马出产山药啦、荔枝啦、往来，袂堪要去啊。来食一下看卖啊，一下吼，好好。你来食鸡架小块，鸡架一吹啊，哇，拍死！沸腾的牙关啊，啊，沸腾的牙关呢？对，引起的啥？病发症啊，啊无咧，敢会无代无志放你山吗？没， 咱的身体袂放你耍，家你血糖也高，啊，目睭了视网啊变变呐吼，啊那无就是咱的讲的血压也高呐，血糖也高，甚至有的人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侪人的是出什么问题？哎，当然是《西游记》啊吼，所以咱就是哎，我顶下讲过吼，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就是安尼，所以咱的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啊你那边。当然，咱也要看你到底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伊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就是咱的肝啦，过来咱的腰椎啊。哦，所以当然呢，啊，咱食，若要食饭哦，唔要像阿桑安尼食两碗，袂当哦。啊，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也过来，上无至少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听讲的资源内底冇够。啊，过来呢，你也家己感觉，比如讲你感觉讲哦，我卡掉。会变不是麻，而且变点点会擦擦会疼，安尼对不对啊？这来进去看医生哦。那么你有可能是什么呢？末梢神经病变。哎呦呀，安尼就吃了的呢。迄位哦，脚板乌噜乌噜啊，末梢神经病变怎么变成啥？哎，有啊，哎，骨尖头啊，无法度，还是骨卡起来，迄就是已经啥有病变了，所以绝对要注意。爱牛血糖饭前爱康巴六十到百以来，一百以来，饭后两点钟是80到110以来哦。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好是4到6安尼啦。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好，
1: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的阿三，你好。
1: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
0: 是。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呢？
1: 恁是得卖？吃糖分的尿的
0: 哦，来个听诊线哦，嗨，好，谢谢。

0: 来谢谢爱琳是家尊郎，来谢谢感谢你的多，这个是江慧说请回来的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
1: 来三遍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遍煎饱的呢？
2: 啊，
1: 我去检查呢，
2: 今晚我有那个阿亚德呢。
1: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2: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130啊。
1: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2: 有较好啊。
1: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2: 嘿嘿。
1: 哦，啊，今晚剩偌济啊？
2: 剩头120啊。
1: 哦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0: 哦，继续看你看你，大哥好，保重啊哈。哎，好，谢谢你，谢谢。
1: 杨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哈，
1: 嘿、hey, ，是，
3: 我住分了，我黄太太，我要跟你讲哦，我拄啊去验血糖哦，食饱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12点食啊，即嘛两4点我去提药，3点我去提药啊，甲验，十啦啊，十你知吼？
1: 什么？我这十啊？
3: 十都多十啊，多十。
1: 问候呢？
3: 嘿，本号多十。
1: 啊，那咱的血糖是算讲迄个八十到八十安尼吗？
3: 嘛是啊，多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1: 一百哦。
3: 嘿，多数。啊，
1: 你不要紧啦，你正常啦。
0: 啊，你不要紧啦，大姐。嘿啦，没问的哈。好，谢谢你，谢谢。
1: 哎，王秀才，你好，你好。
4: 喂，秀宝。
1: 喂。
4: 好。我还在你。报告消息！
1: 报告消息了哦！哦，来，要跟阮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1: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啊。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1: 吼、
4: 哦，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1: 哦。糖分哦。
4: 饭，迄个饭前82啦。
1: 哦，好棒哦！吼、
4: 哦。有、哦。
1: 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4: 有、哦，因为我有家己牛。
1: 啊，家己牛哦，哦哦，安尼标准呐、啊，嘿嘿。
4: 哎呀，啊，迄款，
1: 嗯。
4: 高血压的吼，我那拢有降落来啦，拢下当时110几、120挂，130几啦。
1: 标准哇，安尼改标准了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安尼好，哎谢谢，好感谢你谢谢。
1: 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5: 喂，
1: 哎是，我秀山你好你好，
5: 你是啥？
1: 嘿，我秀山，
5: 我跟你讲，跟你关两关嘞，哎、哦、这。

0: 嘛是该努力哦，因为阿伯虽然讲了，阿哥阿伯达到标准哦，你爱努力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大家都是吃了这款。你若听大家都是吃了这款三省金宝，哎呦，啊那大家吃好拢这款，哎，因为咱这款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当然咯，吃这款第二个款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呢提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个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嘛，这都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解药人，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十罐的咱十点啊，就是上这一罐上商品而已。上了这罐的点数，那是你也给留起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多存的讲，谢谢。亚丁哥你好，
1: 你是秀爽小姐呀？
0: 是你好。
1: 我是宜兰家，我逐天卡拢卡袂通，结果我是要甲你问一项，但我甲伊问哦，伊袂晓甲回答，我想要问你看知影无？因为我甲你买一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
1: 系，食迄讲甲糖，我都听电视，逐天拢加听节目，讲甲糖有帮助呀？
0: 无，唔是呢，迄无同款呢，来我来甲中接一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嗯，
0: 我是爽，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呀，问一个问题，我们要你请讲哈，
0: 我被请讲来，
2: 那个是，那个糖分哈，啊，讲咱这，
0: 哦，这股爱刷卡来噻，来接电话线喽，嗨，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南国梅花姑娘，这首歌嘛，刚好日语哦哈，啊，我来个唱台语的，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买花姑娘，这主持人什么人？好像江辉也有唱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呀。那么咱听讲，咱这个人骨头爱有烂啊，骨头那好，腱子肉的好，钙质那有够，咱的腱子肉毛烂，而且咱的喙齿话稳那也好。所以咱的喙齿话呢，当然咱的骨头甲咱的钙质嘛是甲啥物有关系？当然咯，甲咱的这个喙齿有关系啊，甲你的齿话嘛有关系呢。咱的齿话那是无好，喙齿哪个无好？哇，到时你的喙齿一颗一颗落了了呢，迄阵那就麻烦的。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不管是少年老，当然食老你更该喙齿好。喙齿哪无好啊？哇好。无多补物件，无多食物件呢，变成营养就会不良。啊，人就较容易抵抗力就无好呢，较容易出问题。当然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破病安尼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介重要呢。尤其是咱即摆咧讲了这个钙质问题哦，请借问，你逐天有食了1200米，咱无够1500无？哎呦，人手算人我拢吼控大骨汤呢，阿妈个啉牛奶呢。拍摄，这种唔是萃取的物件呢，咱人体食了去了呢，吸收度有限。一个是哦，超过40去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当然咯、哦，你的吸收能力就较降低啊，较无好啊。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除了是讲啊，吸收甲咱的小肠有关的以外，嘛是爱加上有关的甲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 呢，当然咱会当透过的拍日头。严格呢，咱一般来讲哦，大家拢晒日头拢无够啦，拢惊晒乌啦，对不对？我咱的小姐，大家拢嘛出门的时阵，暗干那啥，暗干那就像那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的吼。所以呢，当然，那你等下透过啥用钾，甲补充，甲补充的对啊。是，那么如果是讲起来，比对面 D2 甲 D3 对一个较好。当然啦、D3 比较好啊，也经过咱的肝转化，就和咱这骨头哦，这三寸的进入咱的回来，对和咱钙质吸收个如何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是爱补充，因为你干那靠食食物的呢，那么吸收会较困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好比咱那是会当上个是40岁，40岁咱开始就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补充钙质呢，佮爱补充了啥？咱你讲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200斤呢？当然咯、你那是有你个补充蛋白质，你那无运动啊？请借问，干我都形成腱子肉，不可能，一定要透过运动才能形成腱子肉哈。所以咱一定要记得补充啊，咱优质的蛋白质，咱要讲过啊，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这个还有什么？当固定，像我今天就食蛋，搁食豆腐，啊，搁食鱼啊。我今天就吃了3种，我平均一礼拜吼，弄我吃了3种至4种，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够吃鸡吧，哦，还有吃鸡肉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的物件，当我有讲过，伊吸收度会较不好，有那是要搁补充有啥萃取的，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好是爱愈早愈好。那你健肌吧，唔是干那需要钙质，佮需要的啥200斤。包括咱拄只讲诶，啊，你诶喙齿需要的钙质咯，你诶齿话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无你到时啊，啊，你喙齿原底就无好啊，啊，佮加上牙周病诶，恁台湾有牙周病诶人差高啥？啊，有一个人吗？有，十个差有高诶人。那么这种诶一定要叫医生治疗，你莫干那靠啥？靠只药啊，为人哦惊。惊伊个牙医是一种一击哦，一种诶，迄当然不舒服啦。啊，毋过啦，该治疗，哎，咱嘛是爱治疗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啊，喙齿顾好，咱只我都食物件。你若规个喙齿拢无好啊，好好啊，你到时哦，咪营养不良啊，腱子肉都无都形成啊，不只是安尼呢，个钙质个无够，你就容易跌倒。吼、哦，你莫像迄只阿桑哦，减肥。啊，减肥到腱子肉哦，哇，萎缩哦，人变3:8无唔对，达到伊个目的啊，伊人瘦落去啊，结果总得到啥？哇，看安尼，为了减肥得到肌少症啊，啊，这是一个咱的助理一个朋友的厝边哦，伊当着讲啊，你来阿三你来，看口甲规下一乌青呀，伊才甲讲伊得到肌少症， 哎呦呀，为了减肥爱水，哎呦，这个不对啦。结果呢，真的严重啊，现在跟我都恢复，没法度。只有一旦讲嚼，一旦动哦，讲哦，卖够严重落去，安尼啊，对不对？够愈严重嘞，到时爬，卖讲走路吼，你爬爬，你都爬袂起来。所以补充钙质，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咱拢有需要，包括咱心脏、健肌吧，有哪需要无？要啦，只要那健肌吧，咱拢需要啦吼。所以咱当然爱吃，搁爱减运动，啊，过来我听甲恁建议好朋友，搁爱减内卡位。来，今仔日有内卡位人举手者，我举手。我大刚拢有，大有拢有看到我的内卡位哦吼，所以咱就是讲，一般来讲起来，咱家己那是有咧注意啊。当然啦，咱较袂引起的啥慢性病，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吼，有人哦，卡来搞我讲我手术，你安尼做，伫促销的时候，伫卖橄榄油安顿哦，我看你安尼花一花，花两点钟，你那拢袂烧声。我讲啊，我都拢啉白茶啊，我唔捌咧食虾米呢。啊，那冰的是偶尔，我爱食冰了，偶尔会食冰了。阿姆哥哦，无介接啦。啊，那么上个点啥？我生活正常。啊，我的物件，我的产品，我拢一定保，一定保养。我是我产品的爱用者。啊，大物嘛是啊，一个食比我侪，所以那你个冰有保养有差无？有啦，有食有惊起啦，有想要得保庇。哦，所以咱平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那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好，小明啊，
0: 开心，你好，
1: 你好，我住在永康，
0: 好，
1: 啊，我姓林嘛，
0: 好，是，你好，什么秘书？
1: 我代志要请教你啦，
0: 好，来，你讲嘿，
1: 你我听你刚才讲小便安怎啦？
0: 哎，邓姐，我这边医生哦，好，邓姐，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哎。哈啊！我这边来叫一罐钙过去。
0: 哎呀，先接接，俺们等一下我给你听哈。谢谢。

0: 来，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愿，那么是咱这位林小姐吧？林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哟，
1: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哦，阿伯，对不起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吃了袂歹。
0: 哦，啊，吃了安那好来，你讲下来。
1: 啊，
0: 讲重点，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卡骨。
0: 哦，好，好，我就跟我到小本哈，好，阿看嘞，看嘞，阿伯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好来，生病都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下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来，你讲嘿，
2: 我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着三罐，
0: 好好好好，
2: 系啊，我今麦是讲，你来我来食，嘿，较好困
0: 嘞，
2: 嘿，
0: 我来做这两行做这两无紧啦，嘿，一档一档可以的，没问题哈，好，大嫂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啊，来生病都不记得，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3: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啦。
0: 盖过一年。
3: 是哦。
0: 哦哦哦。
3: 啊，迄个骨头也较袂遐酸啦。
0: 哦哦哦，安尼好啊。
3: 啊，头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3: 嘿，我吃两种。
0: 好，
3: 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吃两罐，迄个哎呀对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帮干我，你要爱生病哦。好，干我得好，哎，有帮亲戚的有帮我哈。好，阿妹安尼好哈。好，谢谢。无该你喊啦，拢会动哈。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呢。
4: 哎，可爱秀山。
0: 无啦，那好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海山贵族。
4: 哎，我国生郑老师，我甲你。好。
0: 好嘞，好，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生病都不记得。
4: 感谢，再过节了哈，阿姐。开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我今麦食五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今麦。
0: 好。
4: 我拢会壮快，我今麦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呢？
4: 哎，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那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啊，得搞完到小本呢哈。
4: 放了土地，好啊！土地啦，跳土当拢在做啊。
0: 弄个做阿得啊，细里呢，煮水我来注意一下呢。陈阿伯，阿莫做过头，莫想过了。好，谢谢阿伯，好，谢谢。来哟，包浆盖几天免加个两下，免加个两只嘛，免加个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去，讲这罐盖过去咯。那么咱今天都有骨头需要盖几个人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点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加个两行，免加个两只嘛，免加个两罐咯。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个是咱这水溶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几多？妈咪记得呢，小朋友买当回家呢，小朋友回家几粒，吃早的可以啊，七回以上拢当回家吼。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几个钙，三千斤不做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入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帮个钙。阿雅德纳啊，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光告诉个不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5: 秀爽哦，
0: 喂嘿，
5: 我该吃了啊，啊，麻烦你搁个上啊，
0: 好，
5: 我
0: 好，一线就接哦，好，阿姆赞姐，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嗨，
6: 那电台哦，
0: 还是电台对，嘿，你好，
6: 你那个要买那个叫卡不上钱，
0: 好好，我讲，哎，接接，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该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 想请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搁再呢，给咱感谢一届，感恩好朋友，给咱配合，给咱支持，给咱鼓励，啊，搁给咱啥，哎，给咱高官。所以呢，这个当然啊，好物件吼，唔惊考验啦吼，啊，但是嘛，得爱有咱的好边，咱啊，我到边啊呢敲锣打鼓啊，啊，那么当然给恁提醒，恁来买当来吃，因为好物件，恁唔好个。啊，唔好跟他讲，想要买俗啊，就好啊。什么物件拢是安尼？你要看人个路，人咧卖衫裤的，迄卖一百块的，迄种休闲裤一百块的菜市啊，遐拢摆伫外口。啊，那较贵的拢是摆伫对内底面。啊，一百块你注意个偏迄衫裤，迄布的味的，拢有一个臭臭的味，而且几乎都是啥大陆货，中国大陆的。所以啊，人讲哦，迄几分钱几分货啦。对不对？人家一件衬衫哦，七千几的，啊，毛衣的哈，一百块的呢，对不对？啊，日本今嘛买的时间一百块的呢，这个是讲哦，今嘛时代不一样的。而且咱还比你老机会，咱去啥？高雄来高雄的美丽岛站哦，那么要进这市集，市集的是讲有咧买一种二手的，二手的衣服啦，啊，袂拆，拢无洗过，拢无穿过哦，吼，啊，毛衣的有穿过。你若要寻宝，员工是会当去市集去寻宝，去找宝啦，找你介意的宝贝，看有啥物衫啦，是鞋啊，是喜欢的东西呢。你们可以来高雄很多市集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您，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部中朋友点咱德里的林国清，德里的雪莉汪瑟里翁，光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二来看到天气这里啊热呢，想要来考考咱乡亲的朋友一个问题。这个是医学常识哦，就是热伤害噶，就是迄个热衰竭，就是咱讲热伤害哈，热伤害分做两种，一种叫做热衰竭啦，啊一种吼叫做中暑啦。哦，热伤害哦有分哦，哦咱听讲啊，我用热衰竭啦，啊我就掉刷啦，哎、欸、老鼠老虎可能傻傻搞不太清楚啊，不是都一样？嘿嘿，不一样呢，这我也记得我跟你节目当中没讲过了哈，所以是热衰竭较严重，还是中暑较严重啊？答案是中暑比较严重哈。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哈，中暑跟热衰竭有什么不一样？热衰竭就是在讲大量流汗，汗流足多，然后呢，你也感觉头晕晕。会感觉要冰白，体温通常，可能正常的体温比较起来有较悬一撮啦，吼，啊，这个叫做热衰竭。啊，那中暑的不一样啊，中暑较严重哦，吼，中暑就是咱这身体失去散热的功能，袂流汗。你热衰竭还可以，热衰竭就是会流真侪汗，是流汗吼，迄汗流伤侪，人变足虚的啦。啊，所以戆戆的，想要冰白安尼尔啦吼。啊，体温较悬一撮。啊，唔过着刷刷无同哦，中暑哈，中暑就是完全袂流汗哦。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呢，哎，所以中暑哦，就是不流汗、无汗，体温唔是些块悬，它会飙破到40度，也飙到40度，意识不清楚。意思不清楚的时候，人昏迷种感觉就对了哈，所以这较严重。这若一旦发生，必须赶紧卡119上病院，安尼就对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哟，哈，所以讲这嘛是一个常识啦，乡亲都比蛮爱知影啦哈。好了，发现中暑怎么办呢？底下冬夏，当然那是爱。一定要去的卡119的啦，哈，好来处理。但是在那个当下的话，可能就是咱说爱做的哦，那两个所在哦，他衫改脱掉哦，啊，然后可以散热，淋挂水啊，然后再送医。要先有这个5步骤：阴凉、脱衣、散热、喝水、送医啊。所以要先把人移到那个阴凉的通风处，就是那里有较凉，就是有通风的凉的所在。好，啊，衫个包好开。底下阿妈棍啦、过人卡啦、街边啦，这个捂迄个冷水或是冰敷，先降温处理，哦，先安尼降温处理。啊，那是患者意识还清醒的话，可以补充常温，就是咱来啉茶啦，啉茶，你们用冰茶好啉哦，哈，就是常温的那个滚水，以1:1稀释运动饮料。哦，稀释运动饮料就是含电解质的物件啦。哦，你唔通讲哦，这时阵伊的体温足悬咧，灌冰啊，哦，那不行哦，引起到胃痉挛哦，胃也揪筋哦，哈、哦。所以是1:1稀释运动饮料好啉，这是第一个意识的情形之下啦，哈、哦。啊，那是无意识的，你也是袂使乌白改灌，安尼知无哈、哦？所以绝对这是拄只咱所讲爱做，啊，所以绝对袂使做诶。我讲讲，阿无先甲食退烧药啊，哦，阿无就是用酒精甲七星枯萎散热，这个都不行呐、啊，这都不行。那个酒精擦身体散热，有时我是运用伫发高烧的时阵，就是感冒发高烧，但是你也不能自己乱擦嘞，嘿，啊，所以讲，个人讲阿无烤烤的哦，咱的中暑可以刮痧嘛？有人在问嘛，哈。嗯，其实呢，热衰竭是 OK 的。如假人工热衰竭，要个老光经营机还是 OK 的。但是你讲已经体温飙到40度，意识模糊啊，你这时阵刮痧是不可以的。好、哦，反正就是马上上病医的对。来，如假甲恁课的恁还个有印象无？热衰竭，有当下人讲冬夏这人热着，到底是属于热衰竭还是中暑？好、哦，咱来当判断嘛哈。你若讲热衰竭，就是伊还佫会流汗，
伊流真济汗，啊流甲咱人伤虚，吼头晕晕的，想要冰雹冰雹无胃口，体温较悬一撮啊，你看这个叫热衰竭哈。啊那中暑的话，就是伊个丧失伊个散热功能啊。简单讲，就是伊袂流汗，体温会飙破40，然后喏，这种就是属于中暑啊，好属于中暑啊。啊那中暑。要上病院，第一先把拖去拉凉个所在，把伊个衫先扒开一下，让伊较秋凊个啦。哦，然后呢，会帮助他散热，啉寡水。啊，啉寡水就是一比一，伊在个意识清楚的情形之下，一比一稀释运动饮料，回先快啉嘞。好啊，然后单台119来上去病院，就是这样，好不好哈？可能想请到表达这分享啦，因为天气太热啊，这段时间吼，当下可能。要外出的，亦或者讲无，伫这個时间咱嘛是伫外面咧做工课的乡亲，你袂使无做啊，咪讲吼热得得当歇困纳凉啊，不行啦、啊、哈。啊，所以讲一般咱来做工地乡亲，那比较可能遇到这种情形哈。你赶工嘛是安透中刀心嘛是伫遐咧盯咧嘛是伫遐咧做咧，这个真的是比较容易中暑哦，比较容易中暑。所以如果那是哦，咱是伫个这种工作。环境之下，你一定爱记会记哈，补充水分是很重要啊。补充水分很重要的话，你也当哈，饮料透过盐或者是咱的是白滚水加上那个运动饮料，好这样子来喝，也不是一直拢灌茶哦，灌多杯啊哈，灌多杯啊嘛唔对呢，因为你如果电解质失衡的话，咱嘛不一定会啉得会棒嘞，你知道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台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安排的这首妈妈歌曲。

国惠妈妈，妈妈骗人讲你是我的小妹，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妈妈是一个靠唱歌生活的人，需要真济歌迷来捧场，才会当生活。可是那让歌迷知影妈妈已经是有查某囝，你想看吗？安尼，歌迷敢要再来捧场？

知影，你是妈妈的性命。妈妈为了愿望是将你好好栽培，中代生命，将来嫁到一个漂泊的尪婿。安尼，安尼，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妈妈歌星，今麦我要来讲这个嘛是妈妈。这个妈妈呢，伊咧讲有一天透早啦，伊拄啊咧准备早顿啦，手机啊熊熊响啊，然后迄、那个号码浮出来吼，是陌生的号码。啊，唔过伊我来甲接起来，那接起来了后呢，吼、哦，你敢知影迄个电话头迄边就叫老母啊咧？妈妈是我啦，我啦，我的手机啊歹去啊啦，我即摆是用阮朋友的手机卡好你的啦。哎呦，要是有这左囝的声就对啦，真正是左囝的声哦。嗯，哦，啊，讲到足紧张啊，就对啦。所以讲伊的手机啊，伫学校用歹去吼，啊，临时临要甲同学借手机啊卡的啦，啊，要创啥货嘞？要见老母吼，甲帮忙处理一条什么紧急的学杂费用啊！阿妈，你要赶快哦，帮我哦，汇3万块过来啦，安尼啦。我在学校哦，有一笔紧急的那个学杂费用哦，你要马上帮我汇3万块过来啦。啊，我即摆人伫外口，无法度处理啊。等一下，阮朋友爸爸吼，会甲你讲要安怎汇钱。吼，伊伫个即个叉叉银行上班呐，银行上班的啦。好，我什么银行？啊，就叉叉银行啦。即我话讲对一个银行，我家替银行做广告吼，哎啦，啊等一下，阮朋友爸爸吼，会甲你讲要哪汇钱啦，啊伊伫个吼什么银行咧上班咧啦，啊你会当放心啦，啊汇过无要紧啦安尼啦，吼，讲啊咧足紧张诶，即个妈妈吼讲伊当下，嘛听着囡仔咧，哦，就碰到什么大麻烦同款，伊讲伊嘛怎啊对咧紧张哦，想都没有想哦。真的就是要想办法，就是把这个3万块汇过去哦。阿姨讲哦，昨天挂断电话，无话过几秒钟，佮换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卡电话给伊。哦，讲伊就是某某银行的甚物员工啦，是昨天朋友的老爸啦，安尼就对上了嘛吼。哎，都讲昨天就讲，因同学的爸爸会卡电话给伊嘛吼。哎，啊会当讲啊，我得会当甲恁昨天转一个小阿号，即、這个你得给我迄个账户佮姓名。好哇，啊我这钱回我保证就是会安全送到恁祖囝的手上啊！啊，所以伊时阵可能人讲是紧张的理智线断掉啊，想嘛无想，啊个祖囝讲讲的同学爸爸靠伊，啊伊个卡来个讲自称是因同学爸的爸爸，啊就所以伊就总安尼相信呢，真正安尼相信。人哪咧心慌意乱的时候吼。真的是脑袋会进水，没错啦。嘿嘿嘿哦哦，伊就真正卸下心防啊咧，赶紧按照对方的指示吼，甲3万块回过了哈。啊，其实3万块是也无济啦，所以当下无想做侪，真正甲这3万块就汇了出去。一直到中岛的时阵哦，伊传来问这左健，啊，你手机修理好未？啊，左健总个回来讲啦，我手机不歹啊，什么意思啊？你说看从个赖安的时阵哦，伊都牙伊，现在马上哦，这个个卡用卡，不用赖啊，用国啊紧啦吼。所以才知影讲完全无这件代志啦。啊，所以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被骗了啊！你给我下一秒意识到啊，我被骗了啦。好啦，所以我紧来报警了啦吼。啊，人警方就甲伊讲吼，这是一种 AI 变身诈骗的手法。因为伊报警时阵，我来甲警方讲，他明明个声音就阮祖囝的声啊，嘿啊，我惊我生的那有声我袂认识的，对不对？啊，所以警察就甲讲，这是一种 AI 变身诈骗的手法。真 AI 就厉害的啦！啊，是安那因会知呢？因为诈骗集团到尾做诈骗集团，一定人因会收集资料的啊，因会去收集迄个社群资料啊，啊，再个利用这个 AI 技术模拟家人的声音呐，啊，所以迄个声音模拟家人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逼真呐、啊，就是迄个声音的那个高度逼真的情形哈、哦，会当100%。啊，真的有那么精准哦？咁一做做到什么都听，无些想听不出来嘛？讲拢赶快，真的，伊讲那是高度逼真的情境，所以会让受害者来不及判断就上当啦。所以这妈妈在咧讲来讲哦，像咱这种哦中年家长哦，
都足关心，咱那拢天下父母心，倒一个家长啦，倒一个爸爸妈妈无爱见的啦吼。所以因就知影讲，咱这中年家长对这种物件，咱资讯本地就较薄弱啦，咱也较唔捌啦。哦，你讲手机啊，要操作啥物嘢吼？看看迄只少年，那有当时辛苦嘛，无咧炸钱呢。因有这种电子钱包哦，用迄付钱哩，咱山上只卡阿公陪你记，恁教我咧用，用这种电子零包在付钱的。电子钱包嘿，我袂晓咧。我自首无做，你也得加倍啊。有这种方便，但是我袂晓用咧，啊，我嘛唔捌用咧，袂晓用当然就唔捌去用啦，真的。系啊，所以咱这像咱这個年纪的哈，对手机啊哈，啊，简单的说，基本咱会晓啦哈，啊，若要较复杂的哈。咱是白痴啊，咱都是在山西白痴，咱这群人真正山西白痴啊！这，我嘛有人做厉害的啦，啊，不过应该是我较白痴啦哈。不过我不问恁山西白痴，应该山西白痴是我，我咧讲我家己啦，有的人拢啊做厉害的啦哈。啊，所以这妈妈就是讲哦，做这那诈骗集团目标的成全，咱种中年家长嘛，对手机也不是很了解，啊，就利用对子女的关心，哈。制造迄个压力，互人吼马上汇款的这种情形，所以个妈妈来讲，我拢自本当作家己是无可能哄骗去，我遮聪明的人，哪有可能哄骗去啦？无想着讲，即回去有一通电话，啊，总啊损失30,000块啊！嘿，做侪人自信讲，啊，我听过来，这我嘛听足多啊，哎，我有可能有诈骗的便宜嘞，对不对哈？啊，都即马诈骗嘞，模拟的迄种 AI 声音，真的是一模模一样样啊，哎呀！啊，所以你有当时你会讲啊，声音没模仿一吗？是啊，咱他早是讲声音没模仿一啦，啊，真的会模仿一啦，所以恁在设计啊。哦，即马就讲，即马即妈妈讲，我即马看阮厝的人拢约定好啊，无论什么情况哈，只要讲着汇钱，就是一定要透过视讯、亲身见面，或者是双重验证确认身份。所以我看到即我嘛特别笑出来。即妈妈干嘛吼？即妈妈干嘛讲？一定要透过视讯听，即马袂使拢干阿听声，嘛爱看人。妈妈，我跟你讲哈，今麦看人嘛袂准呢。真个假？你敢无会记得我一摆伫节目当中咧讲有一个档的，迄、那个损失几啊千万嘛？啊，因为对方卡电话、个视讯来个借钱的，迄、那个是伊商场上的朋友呢。你讲你做生意的钱累来累去，这是应有的事，常有的事情嘛。哦，这白白拢当诶，啊，生理上哦，但是啊，拄啊欠得着，啊，你先累我，啊，偌久我得个行，就是个转型，因为恁咧就是，就踅来踅去诶，啊，互相小累小招拢是会嘛，对不对？啊，伊当诶的意思讲，即摆科技好加，明明靠来甲我借钱，迄个就是我诶朋友，我商场上有迄个，那嘛无商场上没有什么叫好朋友啦，但是。应该是说很熟悉的商场上的朋友，卡来搞我累钱，啊，我总累少伊嘛。结果后来，那个讨钱的时候，啊，你当咪时阵搞累条钱，我什么时阵要入来卡拢无，安尼就对了。嘿呀，即个朋友讲，我那么时阵跟你借钱呀，啊，明明就你卡电话来啊，咱够视讯的呢，还是你呢？你这朋友死者的这无讲，我哪有？我什么时阵有卡电话给你借过钱？嘿，个过一个差了，到第只只，袂我啦，真正是 AI 模拟，嘿嘛是 AI， 所以人真正无甲借钱。诈骗集团用这朋友的人像有招台会做 AI 哈，透过 AI 的那个迄个技术，成功骗到这一个董事长的钱嘞。啊！你当作视讯的一定安全哦，介恐怖你敢知呀？啊！我爱讲到阿个时阵的娘娘，我就讲，安尼到底迄、那、落、個？你讲到阿个，我讲到阿个，恁会感觉讲足恐怖的，紧张，我家己嘛真紧张嘞。所以啦，讲到钱要借钱哦，我也是卖用花啦。啊！你讲阿个啦，钱大条，你无用花要安怎？因几个摕现金介危险呢？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因为甲我借一个大条无细条的，
还可以塞你，对不对？他在大条，你拢是讲，你讲啊，当面点胶是较安全，忘掉了哈。那重点，那几大条当面点胶，管一堆钱，你都恩害吗？啊，这个要怎么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现在那个 AI 真的是太恐怖了啦。好了好了，反正呢、哦，今麦迄个警方都讲啦，陌生号码来电呢，就是你当中接到千分人卡的号码时阵哦，保持警戒啦。特别是有要求你汇款的，涉及汇款转账这种的敏感字眼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啦。我叫人得跟声音认证呐，哈啊，视讯认证，哎、欸，这都没准啊啦。哦，所以咧讲什么声音认证啊，就是讲听到熟悉的声音嘛，应该谨慎确认对方身份呐、啊，不要那谨慎确认呐、啊。啊，无你得甲问啊，虽然是熟悉呀、啊，你刚才你身躯，你也当确认对啊？你刚才你身躯倒一个所在有塞一粒鸡，还是有一个胎鸡？这无法度模仿哦。啊，无一个，跟我讲。声音验证呐、啊，哦，声音验证，你也听到熟悉的声音，要谨，伊跟他讲叫你谨慎确认对方的身份呐、啊，避免被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所骗。该要写咧，我嘛会晓写；该要讲安尼，我嘛会晓讲。啊，要咱谨慎认，确认身份呐、啊。啊，除非得讲，啊，惊你诶，吼、哦，可能较深配一，一个胎记，干那你知尔嘛，哈、哦，啊个囡仔知尔嘛，上知。是不是？嘿啊！啊，你们你得去啊！啊，你刚才你辛苦，有一个所在有胎记，什么胎记？哈、哦，嘿！啊，我意思就是安尼啦。啊，伊家己会讲，啊，得卡层配迄块啊。吼，啊，妈妈就讲，啊，跳安尼得卡层配块。吼、哦，哎、啊、呀，改讲，伫个迄个迄个改变迄块啊，安尼就唔对了吧？欸、我感觉我这方法袂歹诶，都加减啊用啦，啊无迄讲迄有够无，敢若无讲诶，对不对哈？好啊，再来就是第三点，就是汇款前的确认呐。哦，这跟我讲，在汇款前应该进行多重确认呐，比如透过视讯呐、亲自见面呐，也就是其他的方式确认对方身份，啊，不是用赶快，啊，不是都一样？啊，你视讯的该讲没准啊，你是咧搞啊？哦，阿里公亲自见面，当然那是好啦。小额借款的亲自就见面来取啦，不要汇了啦。阿里阿公，真正是迄个大条钱诶，怎么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无，你跟我讲身上没有胎记要怎么办？滚！啊，足侪方法咧。你得讲，你敢搁会记起啥物时阵诶？娘娘，咱曾经去到啥物所在佚佗？你嘛是类似像安尼，你得当个去啊。嘿啊，咱去年吼，去年的九月，咱就去迄个意大利佚佗啊。哦，安尼就对啊。你记忆不可能 AI 有在人 copy 过嘛，对不对？哦，安尼就应该是你的朋友问对啦，哈、啊。对啦对啦，类似像安尼好啦，提高警觉就对了。哦，这诈骗的，是真够恐怖的啦。哦，迄技术真正有够好呀、啊，真的无细意哦，辛苦赚的钱拢无去，你不知哈、啊。好，看咱乡亲代表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 而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姑娘，听歌呢，要来听什么歌？来听这首随手好听哦。嗯，郑智化唱，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

0: 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1: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0: 我八十七岁，食够有够好诶。我正是哦，听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2: 到平地，摕出你参加，但是做啊烟花啊，够好诶，安那。
1: 都袂真香，袂安尼讲，咱做者是心光火倒嘴，大家要死吼，伊个心顶只空吼，好就好着，
2: 啊，都袂真香啊，我三顿阮食真香，
3: 安尼足好呢，
4: 哦，足好食，就人即马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木耳嘛，啊，白木耳甲煮煮咧吼，卖含糖甲放诶，放喺冰箱啊凉凉，啊，即马底来要食时，你甲透挂零果冰甲拉拉咧，有够好食，
3: 聪明咯。
1: 苹果精啊啦！
5: 啊，加食真心
1: 哦，真心
5: 嘿，啊加
1: Q 啦，
5: 因为我本嘿，我哦，我是刁名是李雅琪的。
1: 哎，我你讲，我你讲，
5: 你那个什么苹果精哈？哦，今天有影加做亏的，
1: 把
5: 今天给做一样的哈。
1: 本册刚要记载啦，灵芝本身哈，你就是心情不怒啦，心情不怒唔是讲人未死啦，唔用食灵芝讲哦吼，就动心不怒。哎，无可能个代志，咁好，系啊！哎，秦始皇讲较早要去寻找什么良心本恶之恶，就是咧讲这嘛。啊，其实良心讲，无迄个讲，无了讲真正讲食了，真正会做仙呐。但是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就是心情本恶的意思，唔是也袂老，也唔是袂死的意思，是咱的身体较袂啰嗦啦。那食个一个回，身体是啰嗦哦，咱讲坦白咯。但是你若平常时啊。好，都有咧甲灵芝对咧过咧，你食到一个回时阵，人咧啰嗦你是袂啰嗦啦。好，人若讲大病，人咧生大病啦，你可能是小毛病安尼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灵芝你长期伫咧跑咧啉的人，你会感觉你较袂啰嗦无大劲咧。咱良心讲，人拢是有寿命的啦，但是你会当吼，咱会当活较久诶。好啊，身体吼毛病较少咧，安尼你活着就趣味啦，对不对？嗯，食到七，迄落你讲八九十岁，安尼就食到才侪岁，真趣味。但是趣味情形之下，你身体健康啊，唔是讲八九十岁底下都健健咧，红拖食八，哪咧食到八九十岁有啥物意义啊？趣味伫对你跟我讲啊，麻烦都有哦，有影咧。啊，所以灵芝心轻本哦，就是讲咱食开肯食开顿，咱身体毛病较少哈。啊，咱诶迄个啥迄个老怕比人较慢哦，啊哪个诶过来的话比人较久哈，啊话对的比人较有自尊，安尼意思呢？所以我都唔敢放咧，吼、哦、我安尼，迄落，互人讲，互朋友咧讲，啊，你做你三十五岁，你做你三十五岁，伊要微微啊笑，你讲你迄粒做，你啊未微微啊笑都有啊，我敢那二十通岁，二十几岁迄阵都有安尼，嘿呀，安尼你迄粒秃头尾啊，佮甲你两当前发现去开刀，啊，真正拢无大啊，我以为，就是因为无大，咱人就失去着警戒心呐、啊。你若讲伊慢慢大，慢慢大，咱就当然会惊啊！都无咧，迄个讲起家己性命咧开玩笑，讲着快着了了大，了了大，你个动作无要无义，对不对？咱当然就会进行要来防检查，就是因拢伫小拖头人啊，你无像人讲美丽什么拖头人，他安尼会迄个大小，一直拢伫遐啦。啊，那你看嘛，关什么讲嘛？啊，可能是脂肪瘤啦，迄就是无要紧的，就是安尼。我们告诉这三当前。三当就要我四当啊！牙开疼的时候，才赶紧用检查的。所以讲，啊，那可能我无大的，那你是伊是迄个你迄个恶性的嘛？啊，可能无大，我来知，我要来知。啊，唔则我就甲体会讲，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咧食咱德利林高精，总拢甲压制落来啊。系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唔则讲，哦，我拢有当想着，即我拢头前偌三，后边偌四个呢。前三后是惊就无代志呢，我真正讲，啊有夭寿哦，我真正戆老戆福，佮戆我只，戆我只，戆我啉，佮暗早讲真正天公伯咧保庇，伊真正就像咧火星湖，总该停掉，该把你保掉，你毋知影？啊，阿弥陀佛，真正有只有保守啦，林高清来泡来啉啦，即个天气来热吼，林高清来啦泡吼，来落个冰角，没有热着啦，真正爱啉这上好啦。张公看到一个千万网红哦，啊，相片我有看到咧，迄左边阿姨哦，偌水呢，那抱一小小尻川倒动咧，就是因为身材也好，啊，面貌也好，无怪千万的千万级网红，迄个知，你知讲伊粉丝偌济啊吼？要求二十几万的翘起啦！哦，我总个看讲，原来这个网红一个歹习惯啦，一天上无爱啉五杯手摇饮啦。 所以因恁知影啥无啊？对啦，就是一杯一缸上无爱五杯凉的啦。食食遐济要冲下回啊啦！啊好的，唔食啦，食一摆食食遐济啦。我再甲恁讲哦，会嘴打是倒落嘴打，啊这白咧嘴打食落物件是啥？对不对？食落物件是啥？得看你会晓拣啊袂啊啦？你会不会选择啦？很重要呢，你们怎样？所以有当下来毛病嘛是习惯养成的呢，嘛是习惯去个生出来的呢，对不对？是啊，啊健康嘛同款啊，嘛是平常时啊，咱空出来的呢。时间吼会证明一切，有影有影。所以讲吼，人高精跑的你们哈，啊人高精血人高粉，咱介绍同款两千块，啊迄、那个。粉龙超跑哦，我拢全部拢出去啊！哎，拢全部恁订的、月房订的，哎，数量我拢全部拢出去啊！尽顺风超跑拢伫药房里啦哈，拢伫药房里啦，阮出完啦，出完啦哈！所以，迄、那个咱的乡亲都比如赶紧，你顶届粉龙超跑揢无到，妈叫，讲阮你结束拢揢无到，啊，即马拢伫药房啊！今日客，今日发声啊！两组零五斤四千块的一只粉龙超跑啊！啊，两盒零五粉四千块嘛是。一只粉龙超跑，哦，你讲要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粉，敢会当骑零诶粉龙超跑嘛？可以啊，非得四千就是骑粉龙超跑就对啦。真，迄个拢出来，拢出来，恁拢去药房甲化先啊！粉龙超跑赶紧抢哦！进诶，出药房有鸟哦，啊啦，人抢去啊，无啊都无啊，因为阮货拢出去啊，拢出完啊啦，吼、哦，所以讲拢今日药房去化先，今日抢粉龙超跑，剩一批鸟，你搁抢无到，我嘛无法度啊嘞，真正没有了嘞，四千块就送哦，哪有那么好康的事情？就是安尼，好、啊，所以来赶紧嘞哈，赶紧回去嘞，因为阮看袂出来，和恁拢去啊闹空抓，啊，即马拢货拢伫药房啊，今日化先就对哈，好来，空2799 0800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啊，拄只个妈妈接到 AI 复制的迄个诈骗声音，去用骗3万。啊，我即马要来讲，即、這个台屏东哦，即屏东一个59岁，1万、2万、3万，而且生一个万的嘛少呢吼，万姓男子，啊叫阿班啊好啦吼，啊叫阿班啊好啦吼，注意阿班啊吼。伊这不算我们骗你，伊这是安那，伊这是算好奇吧，啊无就是好险呐，拢好险，好险拢骗你哦，嘿啦。我来看嘛，伊这代志发生啥啦？这即马这件代志跟网购有关系，网购，咱即马足侪人拢会伫网络购物，对不对？网购。啊，就平常手机啊，回嘞，哈，啊，看到小喜欢的东西，啊，镜头啊，奇迹耶，啊，把这物件放入购物车，吼，安尼就会当伫网络买物件，吼，啊，所以对卫生纸啦，买个小家电啦，大家说习惯吼，就是按一下，点一下，物件就送到家，就很方便，对不对哈？所以当时也袂想着讲，啊，就买物件，然后啥，对啊。啊，是买啥物件啦？即摆嘛是爱看你买啥物件呢？我讲即个吼，即个阿班啊，不要平东即阿班啊，是去哦伊个后险害着啦。去年7月时哦，伊就看一般人同款，食饱闲先生无代志的，划着手机在网络电商购物平台买东西啦。啊，那划着呢，伊都要看到一支标榜制作精良的玩具枪。这边叫制作精良，哎，讲是玩具枪不对啊，但重点这个像真的啊，它就仿真金属玩具枪啊，那个叫仿真啊，摸个像真的啊，其实伊讲迄是玩具枪，啊，咱啊，即摆阿班阿就讲，我这物件，这个玩具枪看起来这个像真的，哦，挺帅的哦，这来拿来耍吼，真迄个哦，很酷哦，哈 ，so cool 的哦，哈。安尼无来买者，该买来做收藏品嘛，拄啊好。因为这波人哦，奇怪都喜欢玩，像就走人爱买包包嘛吼，爱买衣服嘛，男生就爱买车嘛，爱买这些有的吼，对。感觉顶时的是，顶时的是查甫人吼，诶，迄种威风吼，啊无就是很有男人味，拿刀拿枪，嘿，那不一样哦，很酷很帅哦。对啦。这个阿伯来讲，他要满足一下他的军事浪漫的对啦哈，啊，阁无贵啦，重点一支较袂偌济，2000过70块啦，2000桶啦，哎呐，通吹一撮啦，哇，这个遮水遮精致，还卖2000几块，哼，这个价小咧算合理哦，所以真正也没有多想哦，就给他点下去，直接结账，哦，欢欢喜当这个包裹一路送上门的对啦。啊，所以在阿妈的心肝不离个就是一笔很普通的网购订单嘛，开2000几块的买着，真的是爽的要命嘛。那我来讲吼，咱若开小钱去买着咱家的物件，那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对不对？是啊，但是伊无想着讲，当东西按下确认购买的那一瞬间，盯上他的不是诈骗集团，啊不嘞，哼，台湾的网络警察，网络好警察有喏。哎呀，点落去，安尼，迄个网络警察盯上哦，啊买那个不行哦，当然啦、啊，不然网络警察盯你干嘛呢？现在被网络警察盯上，其实这支吼2000桶出去玩具枪哦，根本不是一般来讲哦，是安全玩具啦哈。啊，嘛是咧亚旗啊，买一种射气球，一种塑胶 BB 枪，不是，也不是，这支枪哈。伊有迄个抛壳功能，什么叫抛壳功能？就是咱枪支发射子弹的时候，哈，将底下就是将击发后的那个空壳弹，对迄个枪膛哦，都吐出来、退出去的那种机械动作了。哦，你来看，你老在看枪战片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伊会跳出来，伊会机壳家己跳，家己跳出来就对了哈。啊，全部各种金属材质，揢底下手是有重量的哦。好，所以讲外形简直同真情是一模模一样样哦。要命的是啥呢？
要命的是内部伊内部的个则真的跟真的一样，所以冰桶已经好伫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炸得擦个攻击比高也有问题，所以因的巡线追查了，直接就查扣了这把准备去哦，这个阿巴拿当成收藏品的枪支，啊，警方了后把这支枪去个研究，虽然这支枪目前未当发射真的子弹，但内部哦内部竟然有火药式激发机构装置，啊，佮有预留撞针、击锤，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讲这支枪法律上不是该动作玩具啊，不是该归类成玩具，它不叫玩具了。这种枪叫做模拟枪啦。所以这个模拟枪，你只要拿有一点点啊，会改造那个枪支的人哈，有一点点知识，它是可以改造的呢。还是要嘿呀，你要具备一点。改装知识的人，这种玩具枪的很容易比该型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真武器哦。假的变真的，先发改造的变真的啊、哦！所以黑道的啊，跟不法分子相爱的这种物件，有一些真的是天才哦，他会改造这些枪支的哦。对，还有外形材质，看机跟这个机械运作的方式，看冰钢枪的精。真的情绪太过性了，所以你稍微你先看做一下卡手的，就可以把它改变成真的拿出来敲事情做案，就是这么简单、哦、拿出来敲事情犯案就是这样来的、哦、所以这种模拟枪在台湾早就被主管机关正式列为公告的查禁的那个违禁品了，所以屏东地检署呢侦查完了也没有再客气的，直接的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把这位只是想要买一个玩具收藏的这个阿伯起诉，所以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就买一个玩具，嗯，啊，不然你也说啊，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对不对哈、嗯？有那么严重吗？可能大家会说啊，我买一个玩具啊，对方啊，阿伯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呀，啊，干嘛？以什么什么枪药，这枪炮弹药，这管制。该起诉有那么严重吗？或许你是这么想，对不对？拍谁哈？很抱歉，这不是那个网络买到瑕疵品，不是网络买到瑕疵品，我给按一个退货的，当解决一个消费纷争，因为这牵涉到这个枪支的代志，所以代志就很大条了。代志就很大条了。根据咱的法规哦，无经过报备查获持有的模拟枪，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可能最高就是一年的有期徒刑，还要并科新台币200万以下的罚金啊！啊，所以这艺术实现阿曼娜娜，无人乖可能爱乞债钱来浪费了，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讲这个年头哈。你滑手机网购真的就是要这个睁大眼睛，都讲那个讲啊，一句唔知得无带哦，啊一句唔知八下无带哦，无可能啦。在法律的世界哦，没有什么叫我不知道的这条法律，真正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这都不能成为脱罪的借口。所以请你把酒备好金，以后在网络上要买东西，好、哦、要买东西。要看看你买的是什么东西，那是有危险性的，还是危害，就是很可能造成这个公共危险的有一些东西啦。我是不知道什么，类似你自己判断，类似如果是这样的东西，你都不能买哦，不能买哦。哦，很多买家就故意用什么高阶玩具啦、精致模型啦，也这明掩人耳目啦，也当躲避平台的这个审查嘛，对不对？所以一旦你要是被网络警察盯上了，卖家，咱要红线一炸的，也账号都删掉了，人间就蒸发了，对不对？你讲我唔知道我对倒几个账号被的啊，查无这账号，你看我就说你一句不知道就能够了事吗？不可能嘛，哈！所以就是留下你这个台湾买家独自面对的这个。广西的地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买东西哈、哦，起码要睁大眼睛，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呢啊，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啦。起码网络的是安内啦啊，所以
买物件如果有危险性，而且危害到一些所谓的公共危险的这种东西，真的都不要下手去点它哈，好不好？好，咱用钱都不带这回向，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咪咪啊，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稍待这个多等下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7: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来，这首是谢雷所演唱的歌曲《一生求平凡》，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我这个现场所进行的秘密小广播网台湾连线，阿君为咱乡亲的朋友主持服务的哦。来，阿君今麦要过来看咱乡亲的朋友分享啥呢？

咱来讲这斯文败类好啊。这是看咱看这个新闻哦，这我嘛是看一下土字的吼。那有人这种人啊，找读较悬，咱来做这种卑鄙的代志啊哈。这也要讲看哈，是这样的哈。有一名东海大学餐旅系的一个姓辛呐，辛苦的辛呐哈，姓辛的硕士在职生呐，讲今年一月的时阵呢，用朋友集团的名义捐一百万给系上，给这餐饮系的对啦。啊，捐一百万哦，真的假的？对啦。啊，这一百万呢，咱拢想讲，有当咱讲对一个普通族来讲哈，普通上班族来讲，哎，嘛是几啊当的存款呐。啊，是安那也捐一笔钱，因为伊捐一笔钱是要用来整修老旧的那个校舍空间的对。啊，所以咱那看嘛，算讲，哎呀，这个人嘛是真甘的哈。捐一百万要造福学弟学妹功德啦，虽然讲有可能以后伊无直接读啊，不过伊若去到这个。也比较了，这学弟学妹无定，因为这一百万来抵应掉，你知影无吼？好，啊，所以无想到这笔巨款唔达无换来好棒棒的掌声哦，等到是伊压到因这个系上这节社林的教授，社林的教授，啊，因为这个教授就是强烈质疑这钱的来路就对了哈，啊，所以因为安尼双方就结下梁子了，结下梁子，所以今年初的时阵，这个社里面教授就讲家己吼，哦，弄好也弄，最近作家伙不明人士跟踪啊，骚扰啦，啊，主家的主机不但被外泄，搁连车停伫个迄个校园里都被人故意吼擦撞的是。可能围了掉了哈，迄个枪红弄围安尼，啊，所以正常人碰到这个代志，咱其实第一直觉，的身高咱怀疑是姓新干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也会去报案，让警察来查这个水落石出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搞才对嘞。这位林姓教授，你刚才竟然安怎？也竟然，警方调查根本都还没有。出炉的时候，伊就伫个四月初吼，大动作发一个采访，叫各大媒体来采访伊个对啦。啊，伊伫媒体个面头前，直接就甲这名捐一百万的姓新的这学生指控，就是教唆恐吓金钟仪的幕后黑手啦。啊，最扯的是什么呢？案件已经进了这个法院审理了后，法官就开始甲证据摕出来看。结果法官就把证据一摊开来看，才发现这根本哈，再换讲，这根本就是这教授家己底下，人讲讲疯狂补脑啦，啊，什么意思啊？讲啊，就自导自演的没？哎呀，啊，这一个教授啊，编辑出来哦，都安。所以林姓这说你们教授底，警察叫做笔录的时阵吼，伊嘛承认，你嘛有承认哦。讲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恐吓他的男子，是有这个人问题，但是伊不认识他啊！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就凭什么就肯就咬定是这个细心的学生干的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伊的理由就讲，对方的用字遣词，跟这个细心的同学很像啊，哪里哦，很像。哇，很像就是证据吗？我嘛感觉这个无在找读啊管的读对对伊啦。哦，所以这种无任何实证的那一个证据哈，单凭你主观臆测啊的扣人帽子的这个神操作，真正是吼大概大开眼界啦哈。而且他身份还是一个教授呢哈，所以法官更查出了哈一个荒谬的情节。明明这林教授家己哦向这个不明人士回呛了一句说带我向新哥龙哥问好，哥哥呢？一发给媒体的讯息，等到兵讲哦，哦，乾坤大挪移，等到兵讲，扭曲成不明人士对他说：“新哥、龙哥向你问好哦。”这句话是伊讲的，伊即话扭曲到变成是人家讲的就对了哈、哦。所以法官就直接打脸，认定说这已经不是单纯陈述自身遭遇了哈、哦，是刻意在带风向，所以恶意误导社会大众。所以新闻一播出了，这名本来只是想讲要捐钱回馈学校学生，瞬间就被这个广大网友出征。
所以留言区的一定每公是黑道八加九了，整个名誉就扫地了。你看这个告诉我，我靠！安尼这个圣心的同学的，因为伊的这新闻一播出去，大家都骂他黑道啦、八加九、八加九啦哈。整个名誉就扫地哦。那个网友负评就是负面评价是一面倒的。我不讲网友的是安尼那带风向嘛的一面倒，还等无脑的无脑的这叫网友哈。所以法官就认定这个林姓教授呢，你身为社会有地位的大学教授，在无积极的政府情形之下，硬度把这个学生的捐款美意和家己遭恐吓的这个情形恶意连结，你有在调解连连这几回啊？所以说台中的地院最后就判决林姓教授不仅要赔偿10万块的那个精神慰问金，法官阁祭出了大绝招，为着要恢复着这个囡仔名声，林这这里面教授必须要自掏腰包，将载有判决他赔偿10万的胜诉启事刊登在三大新闻的网页哦，要整整24个小时，就是你爱看。现在没报错了啦，就是三大新闻的那个网页你要刊登道歉启事啊，嘿啊，就是这样。所以拿着高学历的社会地位玩这种不打草稿泼脏水的游戏，你看这样子的读书人可不可耻，现在可不可耻，你说他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永庆啊，像这种的操作，这跟黑道的有什么不相像？哎呀，可怜哦，真的是斯文败类啦，吼，这学生嘛是一个学校的，真正的。啊，所以人当这高雄人话高雄啦，什么教授会叫的野兽而已啦，对不对？我刚才发觉吼，判这个囡仔吼，即算讲行这个囡仔清白，啊，那无吼，伊的社会地位。那弄死这个小孩是很简单的呢，真的哈、哦。好了 ，OK， 可能乡亲都不要来这分享，所以收听节目，别别请公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听日本歌，哪一地一列小来来来，到底收听，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边现场收听的是 BBS 小公播报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哦。啊，你进行吃了拢好？
1: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快乐存款有感觉有差就对了啦吼。
1: 有差啦，啊，个人基本比。
0: 啊 ，Q 你只有感觉这碰波较稳定吗？
1: 有啊，我拢未断啊，个高部本来做升啊，拢未升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1: 系啊。本来我高部两支拢回得啊，啊未啊。
0: 今仔健步如飞的
1: 健雄哥，产品真好诶。
0: 好，来，所以有咧食真香诶吼，感受拢足深诶吼。啊，开钱拢开价讲足满意诶吼，足价值诶吼，晓。啊，咱有货啊啦，贿赂存款十个九个歹啊。你唔知二十一世纪无形健康塞手，就是这个贿赂存款呢啊，就是这个血管的问题呢啊。啊，咱从细汉出世到正用到这个公路，嘛已经拢拉散嘛，甲唔免清，甲免清。啊，我都唔知样清啊，唔知样清就卡掉卡掉，伊就无求生啊。啊，然后公路越来越塞袂过，伊就白得闭啊。啊，足侪人是安尼拍牌的呢。啊，拢唔知讲，要伊讲这也无见清醒，倒一讲哦，更加严重诶，就亲像水讲，突然不出来时阵，就再死啊。水管不出来清洁，等咱的公路若不出来的时阵，就便宜吼，还无共哦，嘿。所以咱唔通迄落坐轮椅啦、拖拐啊啦，啊是卡床迄落命运，迄无人爱的。我唔知就唔知，无人敢讲就无人讲。啊，你真有听者无？你就知啊。阿君咧讲，有人咧讲啊，阿君咧甲你讲嘛。啊，你搁知影，知这严重性啊。啊，这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你爱去买嘛。我甲恁秃头，啊，我讲予恁听知的好处。最终期买嘛是得爱恁去买回来吃过，安尼唔叫意思。啊，无我感觉讲听会好伊啊，听哪会好就好啦，对不对？怎么说医生听袂好啦？你就是爱实际行动，去买来个吃，真真正正解决掉你酸酸痛痛的问题，麻麻痹痹的问题。阿妈姑娘动动，咱的阿达妈笑笑叫，镜头要擦。叫麻痹，这东西，赶紧吃真行，真舒适，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一罐膏材2000块，药房指名购买，无清楚打电话来，空空空279279。那无法多去药房的，无时间去药房的哈，啊，无多去药房的，行动不便的，这种交代阿君电话卡来，大名电话住址我来楼上说，我叫专车专人给送到户上哈，安尼好不好？好，来空空空279279。0800-279-279，啊，咱金门的乡亲都不会当到这山外，真爱有帮各位哈，来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按紫色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哈。好，咱来听这首林慧萍所演唱的歌，叫做《走在阳光里》。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阿君今嘛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啥？咱人哦，实在是食甲几岁，好、哦、啊，咱得爱修心养性，什么什么修心养性，食甲几岁啊？哦，话人讲，哎，食甲几岁啊啦？啊，搁啊车祸啦，有诶无诶？我拢想无，讲这话的人到底你是要过日子未啦？食啦，着那食到一个岁，咱着是安那，未使有兴趣，啊，未使车花，车花到底是好阿歹？其实我感觉嘛无啥物唔好呢。听起来这句话是无好啦，但是我准着车花，我是爱找你了嘛，花你的钱嘛，啊，是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啊，都没有啊，是不是？我来讲到这个妈妈吼，其实良心讲哦，这左囝嘛是感觉讲，妈妈安尼做是对的啦。哦，因为呢，伊讲小时候吼，伊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常常跟着妈妈去附近的国小，遐有一个操场，啊操场，啊操场吼，伊也到这个，差不多咱七点外的时阵吼，都有一群妈妈会去遮。在操场家跳吉鲁巴恰恰，伊讲伊就从妈妈去来家看这啊婆婆妈妈咧跳这广场舞，咱即摆讲迄个做广场舞啦吼。啊，佫有一挂伊讲叫不出名字的民谣歌曲啦。啊，伊就是坐伫遐坐伫椅啊，啊看妈妈看这婆婆妈妈这阿姨吼阿姆吼伫遐咧跳舞，笑到足欢喜的啦。你看妈妈的笑吼，迄个形吼，盖成迄个天顶的云朵同款，那么的美丽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爸爸吼对伊妈妈去跳舞这件代志吼，其实凭良心讲吼，唔是足赞同的啦。伊感觉讲，迄去跳迄吼，去跳迄舞的，迄无正经的妈妈，这真叫够老古板的呢，够老古板哈。但是呢，妈妈就是拢笑笑的哈。非得因妈妈无咧菜面嘛，别讲啥，拢头毛白好啊。时间也到，得照常出门去跳舞。伊讲那是一段属于他的快乐，所以看你妈妈跳舞的背影，伊讲看妈妈一种坚定的自信，替妈妈很高兴呐、啊。嘿呀、啊，所以后来妈妈就是因为忙着上班嘛，哈，啊要照顾一家人，所以跳舞的日子就可能是忙不过来，就停下来了嘛，哈。因为那时候我动作讲，妈妈应该把这段属于伊的这个快乐时光已经放入去拖内底，袂去甲伊拍开。一直到最近有一摆，伊回去后头厝，伊讲嫁人了后啦，哈，因为回去后头厝，伊看到妈妈佫穿着迄个黄色的运动服，佫喷一点点香水呢，啊，要冲啊！啊！要吹呀，妈，你要吹啊！伊母啊吼，吼笑到足欢喜的，要来运动啊！嘿，柔力球很好玩哦，安尼啦。原来老母讲去报名社区的运动课程，每一礼拜固定时间上课，啊，拢有一群婆婆妈妈会伫个里面活动中心遐集合，啊那那挥球、那跳舞安尼对啦，啊，就无得那开杠哈，啊，就是讲个叽叽咕咕，安尼笑个安尼，规群的弄一个得着。伊讲看着这妈妈吼，真的是好快乐呢。啊，就是因为安尼一个妈妈吼，都没有一次缺席的哦，风雨无阻哦。像我袂想重新找回那道尘封已久的小小亮光了，对啦。伊讲有一摆吼，伊讲有一摆，我伫厝啊，看着准备要出门，啊，阮左囝落牙头，甲问阮母啊，阿妈，啊你穿个遮水，你要约会啊？安尼啊。童言童语嘛，哈，阿妈切个几个叫，不啦，阿妈要去跳舞啦，啊，跳舞就是爱把家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嘛无唔对呢，啊，恁忙安尼啦，人去跳一个舞，打扮漂漂亮亮哈，啊，喷一个香水，迄位哦，三姑六婶，靠腰，迄可唔可没脱开遐哦，哎喂啊！这三姑六婆，人穿水水去运动，喷一个香水，是安怎伊啊？喂哦，真正，哎，咱无讲人个死啊嘞哦，一个嘴会张，迄肯要脱开遐。啊，即话啦，那定定还无记住嘞，其实几个讲吼，伊个
一声背，一到背声八八个就背影。哦，愈讲愈有影嘞，就是安尼嘞，真正。可是人家这个妈妈觉得说，我去运动，就算去运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就昨天讲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哈，妈妈不是运动，伊是把伊家己的心情再次舞动起来。哎，知哈？对啊，讲讲讲运动啊，但是伊感觉这时阵一动起来了，伊心情就像十七八岁昨天那同款，好飘起来了嘛。这种心情就像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很好呢，真的很好呢。啊，不，一出电影叫做《回到二十岁》，诶，就像未像在时光，诶的噻，诶的，诶，打开那个哆啦 A 梦任意门，卡哈鬼回到十八岁，诶，回到十八岁再重活一次，不一样了呢。卡咋唔知影讲年轻有多好，即马经过岁月，搁再好有机会，迄个像在。在时光隧道机个灯一过去，他要把年轻的时候给他活好起来。嘿，十八岁迄个型，迄个时阵，嘎嘎地挖出来的对了，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安尼啦。嘿啦，当然是戏出对了啦，但是这个讲着讲，咱若等如果即马来，等过你等于二十岁，等于十八岁，等于十七岁、十八岁时，你安喏，对不对？你不想让自己。再度的年轻舞动起来嘛，是不是？啊，能喷身香水，说来去都可以啊！啊，不要这样想啦！啊，所以讲这个女主角吼，小芳就讲啊，记得迄阵细汉，我妈妈拢常讲一句话，讲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吼，找到一件家己喜欢的代志，然后改做好，哎，就是一件幸福的代志，无唔对啊！伊讲看这，我母咧甲我讲，妈妈咧甲我讲这种，我根本都听不懂哈。但是一直到今麦看的，伊今麦重新亮起来那个光啊，哈！伊讲我真正明白，原来无论年纪有偌大，只要你个愿意为家己的代志盛装出门，对着音乐。有点你卡成灰，吼，你得袂老啦。只要个会记家己，只要一个会记你家己的节奏，人生就会继续发亮啦。就是这样啦，阿母啊，阿得去也卡成灰哩。人今麦那个好好弄舞，咧招个广场舞去跳啦。哎呦，我拍谁嘞？迄底下跳也卡成灰，我拍谁嘞？拍谁你黑啦？去加油啦！你也感觉我少年起来呀啦，对不？嘿呀、啊，心情偌好诶呢，心情啦好哈，身体也健康啦，安在无哈？好，海南兄弟的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VBL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来，过来个听歌，要听什么歌？红桃十二啦，好来，听黄飞唱这首《红桃十二》，轻松一下。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
1: 李旺较善良，
0: 啊，你谢李旺食了那好。
1: 谢李旺真正做好食了吼，关系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足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肺络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痛。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硬。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歹，
1: 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吃。俺过关了啦，嗯，
2: 对，我要去开个进前，嗯，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个，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禁卡，啊，开了转来个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个食落去。
2: 住乡个所转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迄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2: 哎呀，
0: 啊，我电，我电都无问题，阁倒用。
2: 对啦，
0: 嗯，
2: 啊，我到迄个林国金啊，甲李立旺哦，我两行啊，一天下早时啊，食三四百 CC， 啊，下晡搁食差不多三百 CC，
0: 好，
2: 安尼恢复有够好。
3: 然后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
3: 对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哦，所以讲咱若血压较低啦，是讲咯，咱的这个血氧素较无饱吼，其实这个就是血的品质不好，血品质不好。当然，咱医生就讲啊，咱食一寡较营养的有诶无，不过即摆重点是哪，哪会当配合医生是上好。我重点是，我伊在食素食的呀，对不对？伊食素食，伊就袂使像讲咱咧食啥食啥较营养有诶无，啊，个个就是青菜加食寡。哦，青菜够食哇！啊，你讲讲啊，无水果你也加食寡。我讲唔好啦，我本身我迄个有糖尿，我都阁袂使这个想食。啊，我问你，啊，无你到底要食啥？拢说伤脑筋吼，嘿啦！啊，你逐工可能食基本的拢是迄几项啦。我你食较特殊的，较食其他别项较特殊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啦，哈！安尼营养敢有敢有够？敢那是无够。安尼营养是无够的，无够就无要紧啦。啊，不过你无营养，你血品质你就生袂水起来呀。是不是？啊，要安怎？啊，就揣一个一本万利的康会，雪利旺啊，你得拉拉泡泡准得甲你嘛。内底咱有提及 A C B B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哦，包括这个、蛋氨酸呐、啊，咱的微量元素什么，伊内底拢甲你加伫内底啊。得讲个拢得调好啊，咱身体所需要营养成分呢，一次都到位了，唔免同你瓶瓶罐罐，一次就到位了。你得得不要客嘞，啊得嘞，啊得甲拉拉，啊你准得啉就可以啊。啊，当然咱当家庭高精的去揣咯，个较好啦。我每天就是把它当茶水喝哦，在那个应用的摄取当中，

伊个身体了了，家顾起来，还很好哈。所以说，补铁是很重要哦。吼，你若讲真正你有这个贫血欠血这现象，真的补铁是很重要的。你讲我这时阵，我开来食，赶紧来食食食苹果吼，食地瓜。像医生咧讲安尼，我讲你真很不当，你欠干咧。你苹果你是要食一米哪呢啦？你地瓜你只食一暗光呢啦？是不是？当然，咱得爱用这个直接吸收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直接吸收的来。吃唔只会快速，唔只会紧，唔只看会得效果，是不是呀、啊？系啦，啊，当然平常时咱伫食些当中配合，以前话咱就会当伫水果方面，咱尽量选择苹果，伫个即个食食的方面，咱会啥的哦，食一寡类似地瓜，即个方面，还是讲啊，我得会当来食一寡红肉这部分，它是可以把我们带进三餐里面吃，但是你如果要快速补充，可能是比较速度也比较慢，所以咱得。血力旺，好，直接吸收的来吃上好。这二价铁的吸收是最快的，安尼好不好哈？二来，而且血力旺呢，咱只做2000块哈，去哦，夜盲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开店面。老大、老二、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接不管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想这免客气，要供电一万，专车转来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来来，金门相亲的朋友，蛋糕刷我真爱夜盲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好健康的梦想，记得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安排着这首《Hitting on the Road》。

0: 啊，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个进广告哦。
1: 你就是食塔牌，食到无搭无啥，卡个食阮来安尼哦。嘿，
2: 尤其是关爷，我关爷有当时落人哦，大热烈，烟雾开落，等于拢无啥会添，你查出来。
1: 哦，啊，你对高雄开到台北，佮对台北开到高雄，
2: 逐工工时拢十五点钟。
1: 哎呦，啊，所以你感觉讲食咱的话，他敢替你这精神比较上力嘞？
2: 真正差足多，因为我嘛就起胃米嘛，哎，我逐工就四粒啊，伊忝啊，最近就过啊，啊，连面就佫有迄个体力，真正差足多。
1: 哦，所以你食十三顿啊嘞哦。
0: 食十三顿啊，有听的无？所以愈食身体愈好啊，精神愈好啊，走起愈有精神啊，对不对？嘿啊。体力活啦，咱讲体力活就是真正咱的那工课，就是无出来袂使的嘞，无老管当地袂使的嘞。所以关于爱食，精神爱好，尤其咧走车穿半领红衫伫路咧嘞。哎，那小看一个，姿势较差还是袂定嘞，哈，多人会哭哭啊，你敢知影？开玩笑，啊，你啊八关八铁嘞，嘛袂使无面啊，嘛袂使无精神啊。你讲来工作时间，一个脚踩空怎么办？掉下来怎么办？今天弄有安全措施哎，讲个都无好，讲你去跟你用用，得安全措施做好，讲还要来做工课啊？哎，做假路你敢知？安尼啦，啊，危险性遐悬啦，啊，叫你精神爱好啦，你也搁唔听话啦，较乖个啦，话他敢甲食啦，油菜嘛同款，啊，叫你挂口罩也唔挂，啊，挂口罩是要哪做？啊，热到要死呢，真正顶冬真正热到要死去，啊要安怎？啊无那。像伊种个读书，你安尼逐工安尼算啊算到尾，咱来管来迄个等于歹，遐有菜工你来赚，不要拿命赌啦，想个办法，尽量赚来得性命过一条安尼吼，也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啦吼。好，为他干个只，体来读书啊，搞好掉，咱个光细胞穿一件保护衫，咱得咱避免读书会伤害就对啦。好，所以是你妈令你个基准，就是和咱的这个光细胞穿一件保护衫，基准就是和咱强光解毒。哦，所以讲咱体力不要藏这么多毒素，积这些毒素是唔好的，哦，是唔好的。所以为啥讲会戒戒，咱得爱来个戒，安怎吼？所以咱的老讲个朋友，走起来朋友啊，一定爱戒戒。为啥讲得个戒哈？你安尼明下做，日下做诶。哦，话讲个你当时也做，啊唔是去检查诶，有无这作菌无？有啊。哦，你得为啥讲戒？我有一个朋友吼讲，恁为啥讲我厉害？我安尼嘴口短短哦，啊就想讲吼，迄阵咱唔知人食恁维他干，啊拢里面啥青草啊，有种叫做退火青草啊。伊讲也无效啊，无差啦，嘛是咧苦啊，哎呀，那个吼，伊讲迄个听你节目维他干哪个食呢？伊讲准对，伊真正嘴口短短，我讲嘴哪口是肝的问题哦，嘴草不一定，嘴草那是胃火。我嘴口短短真正是肝的问题。伊讲食咱维他干第三工呢，迄个苦会感觉就无去啊。哎，你咱的嘴可惜，你家己知。伊讲食三工过都无感觉啊，真正。伊讲你的维他干真正有厉害，我讲伊个修复的咱受损干细胞是非常快的嘛。好啊，咱的肝啦过好，咱个会当去记得制作胆汁嘛。啊，所以咱胆汁就是肝咧制作，这胆汁呐制作无好，品质无好，或者是无够，就是你肝出问题。胆汁无够了，胃酸到胃肠，所以人咧讲肝啦无好，咱的规身躯的身体都拢无好啊。那个将军官啊，哦，讲官哪歹，有志得歹，位得歹，什么得歹？将军官过好第一关哈，咱的这个官要为他干，维生素本身一颗，咱个是有志喝官药啊，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所以讲这里放心使用。咱的官要为有志喝呢，卫生部而且广告有志喝呢，是1-800-7-0-0-8这种听一查哈。咱个有药字号，唔是广告字号呢，药字号拢甲你表示伫咧客挂顶面，所以。咱真正要过关，咱真正会要去选择的，真正就是知名，我是要爱维他干，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唯一指定金得利肝药维他干。好来啊，咱一罐2800块哈，200粒，去到药房各买一点，一面桌客对面老的老家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不接管得去，多少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我想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大家这些说，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63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官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所，老大老健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的恋爱帮，不是啊，可怜迄个小姑娘哦。好啦，大家我是安琪，我很听话，不管你们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今日啥物？小满呐、啊，吼、哦，小满是啥位叫小满哈、啊？小满就是万物的生长吼，少得盈满吼。啊那麦啊吼，吼，比如讲这时阵麦啊就拢熟啊吼，冰冻的瓜条啊呢，小满吼、哦，雨水小干啦。这个时阵咱台湾就要进入啥物？梅雨季啊，梅雨季啊吼。啊，这个小满季啦，吼，啊，芒种穗啊，吼，芒种啊，就买芒种啊，吼，小满季，吼，啊，芒种穗，北部地区的酒的水稻啊，吼，啊，伫咧小满进前开始啊啦，咧做季啊，做季就是咧含苞啊啦，嘿，含苞哈，啊，若甲芒种的河附近哦，就会吐穗啊啦，开始开花啊，安尼啦，哎呦，小满吼，小满天啦，雨水小干啦。蚵仔要干啦，啊那无就九条蚵煮一碗啦，蚵仔变细条，哦，迄蚵仔做好食，蚵仔细条啊，蚵仔迄细条啊，迄无吼，好，迄温酸龙豆有够好食，好食，吼，即马无得有啊无吼，下早买菜只买一包蚵仔，细条蚵仔，你来，哦，你敢来食吼？虽然蚵仔胖，但是你南边酸龙豆了，哦，较好食，迄细条蚵仔，吼，加做食，哦，即个小满天啦吼，雨水小干啦，啊，蚵仔爱干啦吼。那无得九条蚵仔煮一碗汤啦吼，变四条啊！咱是一粒蚕嘞吼，煮一碗公汤啦，九粒蚕嘞吼，哦，煮一红饭羹啦，我哩，安尼啊喂，一粒蚕嘞煮九碗汤啦吼，啊，九粒蚕嘞煮一红饭啦，你甲看，啊，应该都拢少嘛，对无？像我今日煮啥呢？我，我刚煮笋啊排骨，啊，我甜点爱食肉吼，啊，我即马今日过去甲买货。好，迄 NBA 这两天有看无啊？有够刺激的呢哦！今日马刺甲雷霆，雷霆是足厉害，啊马刺已经足强，结果马刺就今日输。啊，昨哦，昨是这个啊骑士吼、哦，甲尼克，哦尼克啊娘，尼克你敢知影安那？尼克哦，伊个加长赛一拜五分俩，进前尼克去伫迄个昨迄个上，迄、那个嘛是我马刺甲上吼。加长两届，五分，因加长爱五分嘛，五分两届好，看甲紧张，我就我怎看尼克，哦，去拍波啊，有够紧张。尼克伊本来吼输骑士输二十分呢，到尾啊个延长赛十分了，本来呢怎变一百空几拢怎变手哦，怎个咧延长赛五分钟，结果换尼克哦倒赢十几分，倒赢嘛十一分，你看偌厉害，好、哦。即嘛是总决赛啊，总冠军咪总决赛是总冠军赛呢？总冠军赛迄一张票哦，大票诶，百六万呢，迄 V I P 啊，坐伫迄条球场第一排啊，系啊，迄咱海景第一排啊，伊咧看迄影星，迄明星球员伫遐咧拍球，你坐第一排迄啊，惊死你有钱无底买咧？哈，百六万哦，还阁无一定哦。百六万是伊即马咧总冠军，这是咧咪总决赛是即马咧拼总冠军嘛吼？所以今日即个马刺哦，甲即个雷霆两个一比一啊，所以因会安个拼。雷霆今日若无赢吼，伊就无得进入总冠军赛啊。好，雷霆啊，不是讲雷霆啊吼，啊即个马刺啊吼，甲骑士啊吼，甲尼克啊，勇士都无捌，无猜勇士 COVID 吼，勇士都无捌，昨下都被人吼拍落来啊，哇啊湖人。湖人尾啊，目去迄个湖人吼，哇，足厉害吼，詹皇啊有无吼？哦，恁呐，即两天咧看 NBA 总冠军咧吼，有够刺激的。我讲啊，今日伊个队吼，一支队，今日队是雷霆因兜啦，伫雷霆的场所咧拍啦。啊，詹嘛伫尼克的场所，詹尼克对这个一个骑士，迄个影评人偌好笑呢，一个评语，迄个讲就讲。哦啊！即今仔日是伫尼克对，咱像无感觉是伫尼克因兜咧拍球，因为输伊十几分啊，尾也倒赢十几分嘞。其实我讲，因会入来到总决赛吼，因都即摆分东区甲西区嘛，有无？都美国东边甲西边，迄离偌远个哦？因即摆咧捡冠军嘛吼，所以你甲看因嘞哦，因即拢足够拍个啦。我讲吼，甲咧拌麻雀同款，迄个开拌开个。啊无马刺是偌牛嘞？你有看 NBA 哦？嘿，马刺偌用诶！马刺咧白冲天炮迄个无吼，啊，甲迄个230公分诶啊！马刺都迄足落迄230公分，你只要讲伊专门两盖火锅呀、啊，你只要拿来一直南下哦，你要去，你要去，伊甲伊拍掉呀！230公分诶，迄、那个看偌落，哦，迄、那个足厉害，
所以讲你甲看因都足好拍啊呢，迄马刺赢几啊场呢？结果伊今日输雷霆呢，啊雷霆嘛作用，雷霆迄个乌人吼，迄、那个乌人迄个嘛作用呢，雷霆因迄种少年啊，因迄种假选秀，其实拢二十几岁啊尔。你不像 Kobe 遐较侪岁吼，啊詹皇遐嘛较侪岁呢，迄只那种即马种少年囡仔足好拍，技术大王足好诶，是不是？我都伫博开，我感觉都伫博开，马刺今日开败。到七八了都没了，马刺都跟张骑士同款，张骑士赢尼克，今麦他来讲伊了吼，啊都做好看，呵呵，去菜市啊，搞都菜市啊，哦，我紧等下呢，我惊看袂对啊，紧等下呢，我说阿伯因忙过来甲煮一卡吼，今日来煮菜头番麦，哦，啊个即、這个迄、那个红喜菇吼，后白啊后迄个褐色有无吼，啊个菜头，安尼菜头安尼，啊煮排骨，啊控我起来了，淋盐水就好，好食安尼。通有够轻松，就天在做轻松的吼，啊！你食真好，做热做大大吹冷，就哎呦！即马做外口人看偌忝，高雄即马三二度，啊！恁的日头外口差不多啊三六度、三七度，看偌热，做热吼，哎呀，做热，好辛苦辛苦。这个时阵的，伊讲哦，这个蚵仔要挂吼，啊，若无高调蚵煮一碗啦，本细粒啊，袂大就对啊吼。蚵仔就是伫小碗的时阵，大粒啦，嘿啦，蚵仔伫小碗的时阵大粒安尼，今日小碗啦吼。有也是这块安尼嘞，啊，前两阵看到低音因后生哇，哦，迄枪炮哦，伊在做军火嘛，啊，低音就讲啊，咱政府哦，国家会损失一个人才啦，为什么哦，中研院不爱甲吸收啦？所以中研院的议长今日出来讲啊呢，嘿，廖俊志议长话出来讲，讲军火这方面是中科院的范围，唔是中研院呐、啊，唔是阮中研院的呀、啊，有啊，啊，无中央研究院的冲啊。中央研究院，咱简称中研院啦，吼吼，中研院吼，是咱中华民国吼国家的学院，啊，个有学术吼最高的殿堂啊，是中通会直属机构、哦。中央研究院是中通会直属机构、哦。那么也引入包括人文科学研究，吼，啊，个基德联络，个奖学吼，即奖励学术，而且研究来培养个高级吼学术的研究人员，而且哦。伊兼有科学甲人文的研究，哦啊，中央研究院哦，伊是伫咱台北市吼、哦、南港吼、哦，即、这个古镇嘛，哦啊，那台南是桂林，哦，会说沙仑智慧哦，即、这个绿能科学城，哦，即、这个、南博的分院，哦啊，所以即个中央研究院是属于研究员，哦，副研究员，哦，个助研究员，即、这个阶段学术的地位哦，伊普遍高于一般的大学教授。比教授较高的啦，嘿啦，佮比这副教授、佮助理教授较高，因为研究吼、要求吼、要求上的落差。这個、大学教授吼，如果你想要转来研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员，你通常需要降级，比如讲诶，教授改聘为啊副研究员，教授来佮中央研究院变爱降级变副研究员尔呢？啊，那副教授改聘啥物？助研究员尔呢？你来看。哎呀、啊，所以这中央研究院吼、哦、是咱中华民国啊学术界最高荣誉，作阵艺术吼都是伫中央研究院担任专任研究员吼、哦，迄时当选的，也是讲当时伊当选了后，伊兼任研究员，啊不得通信的研究员，所以有相当比例的院士哦，当时伫院内啊担任研究员，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呐、啊，所以。这个灵芝的多糖体抗癌，这个、中央研究院讲有影，是所以讲哦，灵芝的好处。这个、中央研究院伊把证实咯，灵芝的多糖体吼，去予这个学界认为有强化免疫、抗癌的效果。你们呐，但所以讲，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未有定论啊。但中央研究院哦，最新的研究来讲啊，这个、中央研究院哦，基因体中心的副研究员。副研究员表示就是啥物一地位，伊伫学校是啥物啊？伊是伊只被副研究员对不对？所以伊本来伊是爱讲伊是啥物啊？伊是教授呢？伊来个中央研究院爱干一斤来，哦，你甲看吼、哦，要几米也无简单啊，吼、哦。所以甲讲哦，这个啊中央研究院哦基因体中心的副研究员，伊伫学校是教授啊，吼、哦，而且所锻炼的团队正式。这个关键的对，灵芝的多糖体当中有一种叫做岩藻糖，而且成分，会当透过吼
对这个抗体刷了嘞消灭癌细胞，所以我等下卖生团。所以这研究的成果一登上哦，上最新的一级上面啊，最新一节美国国家科学院汇报，你家得到特别哈撰文，诶，这个要报道哦，收到国际的东西。因为这阳明大学医学生物技术所哈，诶，这教授哈许先业教授，一进行先透过鸟器来实验，哦啊，发现哦从临界多糖体当中啊，这眼藻糖啊。诶，萃取物甲拍入面哦，有细菌诶细胞当中，真正有有效抑制肿瘤卖生团。那么中央研究院的针对癌细胞顶管有一种诶，即特殊的糖分子，该开发标榜哦诶疫苗足侪年啊，而且设计出哦即个糖晶片啊，会当摕来测试着即个癌症吼，诶即效果。哎呀，所以灵芝诶好处啊。总经过喏，这个研究已经咧证实，伊就是真哩好物件。哦，灵芝啊，吼，佮包括咱像咱们这样热人的时阵哦，咱摕来发炎，哦，胃炎嘛，脚漏塞啊，哦，肠啊炎啦，吼，啊无得得关节炎嘛，吼，发炎是啥物？发炎就是慢性发炎的危害，啥物？为啥物你拢瘦袂落，你拢歹困，啊，定感觉足忝的，哦，发炎，摕来咧发炎，哦，咱身体定咧发炎安尼啊。所以袂当调，因为咱困足过，我足忝呢。啊，伊是困无饱呢，发炎。啊，你的体质卡关，哦，你腹肚油吼，拢就歹散，拢散袂落去，吼，即种。啊，袂歹困，困袂沉，足清明呢。困下就醒来，困下就醒来，灵芝安神啊，对吧？嘿呀，运动了，感觉足忝足忝，啊，忝足久吼。运动了，要忝足久安尼哦，嘿呀，身体发炎，咱的即个脂肪细胞变大了。白内障细胞哦，白内障的油增加，脂肪细胞变大，内脏的脂肪啊增加，咱的身体出现了更加侪发炎的讯息，代谢讯号哦变动度，胰岛素反应变不好嘛，身体更加容易啦，把能量存起来，更不容易动用脂肪，所以你的大块肉代谢出问题，发炎有人啊在歹困，困眠不是哦关键，而是修复流程。诶，这启动啊，问题是你睡不够啊，啊不，你睡眠被切碎啊，醒一下，好不好？常常睡不落眠，对不对？是啊，体力不是在发炎吗？所以咱的身体健康用件啊，灵芝是做的物件吼。好，来，咱来听歌，听尖阿门唱歌，对准顶来的男儿。

0: 那得哈嘎人呀嘿一天有喜悦你
1: 阿华你去甲美食馆诶，食了，等下看卖啊！
2: 哦，恁安个就
3: 今年呢吼，
1: 对啦啦，
2: 特别特别想想要
3: 表扬推
2: 作用，因那那恁真咧食这物
3: 啊，杰出
2: 对，啊，专引起这病
3: 的办法，
2: 啊，到这原因会煞未去大脑，
3: 哈噶有冲太
2: 上手的所在吼，啊会
3: 就会提动个人数
2: 啊上手走呀，啊你无
3: 钱。
2: 啊，所以食甘苗最刚好。
3: 刘明忠先生
2: 哈，最、哦、唔是无好，伊是无对这咧
3: 比类中央
2: 站、哦。啊，食得力进行，我就
3: 来合作。
2: 咁啊，
1: 你
2: 那
1: 旧年挂钱咧，
3: 得就
1: 平
3: 啊，得多嘅哈。有嗰度专业领域善用以及发扬本土语言，表现佢杰出无私嘅贡献奖，反付出为标志哈。颁发咧啦，
1: 国马衣，好啊，听恁嘅节目。
3: 姜渣的路，
2: 一做来不得的，阿去开刀开十四针。
3: 钱先生，真
2: 那一礼拜是十工哦，放双
3: 客家贡献奖，
2: 一日穿这社条会更做好。
3: 天师腿新闻部
2: 有接，阿无怎变者病
3: 无下那个
1: 客客那边来接，哎，真正呢
3: 一个称号。
2: 嗯嗯，阿那轻松无人讲，
3: 取翻
2: 轻松噶吼，轻松辽宁得力
3: 级那个教职，
1: 本来艰苦个东西，结果我
3: 提供。公司
1: 不去买真行来吃吼，这个我
3: 来咨询，也投你
1: 去买真行来安尼哦，
3: 吓你过
1: 夜。就这些病啊，拢安尼。
3: 是。
1: 什么？我讲也吃不好，我要来红看，我要来看，再来看医生。哎呀。
2: 啊，你也是安那头要吃真行诶？
1: 啊，就甲你讲，头起先都头也丢个
2: 吼，
1: 规用骨丢个，啊，脚也未，也无法多举低头。
2: 哦，你做安过呢？
1: 嘿啦，就甲你讲，也无法多徛啦。
2: 好好好。
1: 阿妈滚啦，阿妈滚吼，徛都拜晕。胃安尼啦，胃都循环无好。啊，我唔知真型打好讲，啊，
2: 最好用诶，
1: 运动溜溜啊，
2: 系。啊，轻松聊天
1: 的。啊，即摆来介绍人家啦。
2: 谢谢吼，介绍人家吼，像这嘛是这白地钓呢，吼，三罐安尼呢啦。
4: 系啦。
2: 本来白忙白高病诶安尼哦。
4: 对。
2: 哦，啊叫医生看是安那样。
4: 讲，伊讲我那个腰地钓啦。
2: 哦，腰地钓安尼。哦，地钓都有神经啊。
4: 对啦，啊咱一日食三罐，啊剩搁一罐。
2: 我做今仔摆叫来管上迄咱迄个蒸炒锅啦吼，
4: 对，
2: 好啊，新年快乐啊！
4: 啊，新年快乐，
2: 谢谢，好，拜拜。啊，有食有定有勇
5: 气，对啊，最好用的吼，嘿，最好用的。
2: 啊，你今仔讲食咧，奖金咧安怎好？
4: 诶，我都本来就末梢神经，我都就骨质疏松，又滑，什么滑脱，哎呀，医生讲我坐好啊，啊，佫骨质疏松，唔敢甲我动刀，伊讲你若动刀，你后摆个。啊，不要坐轮椅，就靠我自己的坚持意志力，大家拢行半点钟
2: 啦。哦，做搞诶，
4: 啊，佮食你迄一年，敢有进步？
2: 有进步哈！
4: 即阵纯做骨神经呀，差不多好些呢，是啊，很进步很多。
2: 阿妈，谢谢你，因为你拢咧一直鼓励家己啦。活动爱叮当，真爱那叮当诶，安尼有诶惊听都唔惊。
4: 啊，我是听你听足久啊。哦，我逐日那讲个遐好，我好，我再只后再接触。
2: 哦，谢谢你，看者，我来生，谢谢大家啦，还服务的机会哈。
6: 过年时都叫一个叫十二罐的迄啰金香啦，
2: 金香啊，该顾着哦。
6: 有啊，我较早脚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香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会恢复轻的，我去抽恢复轻的。
2: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6: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2: 啊，有够好。
6: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莲果精，莲果精食了，较食好的民宿。
2: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啦。
6: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2: 我甲你看，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6: 徐大姐啦，
2: 我是徐大姐哦。
6: 好，谢谢。
2: 啊，祝我旅游嘿。等到俺家你讲，你也咱在咧欠安尼呢吼，哟、嗯嗯，
6: 你唔敢食，唔敢食，也无讲去食，我唔嘛讲去食，我将挂一罐。
2: 哎呀，爱食，因为咱坐会啊吼，
6: 虽
2: 然无爱叫卡多筋足疼的啦。
6: 对
2: 对。啊，人恁翁食即马较快活，你个叫你爱食，你无看吼。
6: 哎呀，食都了差啦。
2: 有啦。
6: 啊，无叫起足艰苦的呢。
2: 有呀，
6: 啊你卡几个卡几个呢？
2: 有呀，都
6: 是。我讲恁买足几项的呀？
2: 哦啊，
6: 好啦。
2: 好啦，安尼谢谢，真行。
5: 真是有如何食治疗效果，所以当办理旧年的病，要为细汉跋倒的，为做怎样哭掉的，因为未来做无好，会种骨伤啦，骨伤坑骨嘞变病无啦。得力经营办咱旧年的病无无问题，因为是有如何，啊是咱咱跋倒办，因为甲筋骨开啊，通关过者无过者，红者正常丢丢单，伊甲筋骨开，顺然好过，好一气呐通百病无。顺畅顺畅吼，轻松疗灵得力经营足好用的，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吼，伊有如何慢病无吼？但是伊无分康邦嘞，也嘛无分地邦哦。因为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吼，未刺激、未碍胃哈。这90粒2000块足好用的，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啊来。即马也唔知要对关哦，大家卡电话哦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对，啊，那去个经销药房吼，啊，个未记哩产品，啊，个卡这个电话倒，吼，唔管任何对其产品啦，吼，按其对产品未记哩，去个经销房，多咱经销房才有诶，啊，个卡咱这个0800335599，安尼。哦，啊，就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哎，你袂晓讲嘛，叫你交啊，甲卡电话交啊，咱的客服，甲有帮去听，安尼就好啊，吼。好，谢谢大家听歌，听潇洒走一回。

0: 有影吼，啊，目甲真可怜呢，听了万感。嘿，啊你即摆嘛甲，啊我去买啊呢。嗯，好，啊你等下啦，袂记啊，食佫甲我讲，啊食了佮靠佫互我知影者哈。
1: 好，
0: 啊祝你永健啊，贵姐哈。
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这罗东啊贵姐吼，哟。来啊！即马咱台湾拢咧鸟鼠吼，饲鸟鼠加布地吼，即卡足大卡，阿鸟的饲即只加足大卡，开钱请看有一工3000，偌济？一工3000啦！叫你一个月开2000，你唔你一工开3000，个囡仔是实在糟蹋吼，无囡仔是实在无糟蹋，是看有糟蹋。诶，请看有请规工，你唔是了规工爱当主角嘛吼？啊，讲刚摕一工3000呢？啊，早一跋筊签啊落啊呢，啊一工家老爸总啊过三工尔，到3点钟尔。我看呢，啊厝里无人，剩到村人哎呀，伊上大。

0: 在稳固的屋梁。
1: 我讲些当唱迄个
0: 起拔的起源，
1: 我是大哥迄种。那另外就
0: 相传的民间传说，
1: 开伊个无咧关门，因为我那
0: 宋朝的时候，
1: 你该开开哈，啊，迄个唔是，
0: 建一处客家庄，
1: 伊也无咧看你上来，伊都门爱开开咧，
0: 民不真的当地。
1: 我礼拜同啊，我礼拜六点我来哈，
0: 祈求龙王爷，
1: 伊根本无帮我落来呢。
0: 但是大家却
1: 到底啊，哪天买咧冲山回来呢？
0: 献祭的供，
1: 两座都没看过，对不对？而且我
0: 村民们竟然突发，
1: 因为军人听话，我去咧做，咧做尽责。
0: 人家最后，
1: 别管你讲的那么多，咱无人啊过门啊。
0: 分手之后再用力，
1: 先看我的钱呢，我袂当个你
0: 过，直到完全不
1: 你，无人家过，我上班那边，当然口头警告啦，一个不是该加装监视器啦，哦啊，看护种种就还没行进啊，做贼做贼来讲没了啦，所以雇主敢当自认倒霉啊，报警啊，求助啊，啊不就该解雇，安尼无变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是。请看我是好朋友，那好是讲做好要走的时阵啊，靠干的话，哎，感情做啊，那无的时哦，但处遥不容威嘞，你也无伫厝啊，你能奈我何啊？对不对？你若无咧等下看恁老爸老母，也是我咧顾的，恁咧顾的，六十六又是我六恁咧六，对不对？嘿，要 sharp， 哦，好朋友呐，吼、哦，来，正义这条路。

0: 好听。花街社会就会起。啊，就可能。哦，马季。很多哈，你工商，俺个客家，尊重那个跟那个泰式，俺们八公哈，哎，顾神呐，八公镇神，他赶紧说，我讲的东西，提防的。一个生命，一封五个封，见平安，还能看到的欢迎的。啊，一般的公包，庙的规模，哎呀，还能，因为一个心智，跳。甜蜜的烟，土地公。
1: 后来俺准备改进一个
0: 片，啊，因为
2: 有的身边好啊，有烟用。
0: 从安尼
2: 太多啊，水用煲会上好。
1: 好，水
0: 煲来哈，晒来
2: 晒。我拢加晒晒。
0: 我肯，所以说，
2: 哎，刚啉一罐。
0: 有滴土地公诶。
2: 伊就对伊就关药啊，
0: 祭拜祈求平安
2: 啦，啊，用果精啦，啊，食
0: 因此呢可以加油动。
2: 我只民族水呢，我那伊较早呢，
0: 从此一个
1: 用搞，
2: 我那食用果精
0: 来看好来研究。
2: 啊呢，
1: 哎呦，咁国家真好哦，
0: 一个开拓的一
2: 个，哈，做功课呀，
0: 八公跟土地公诶，
2: 啊，拢无效啊，啊，伊只讲，
0: 哎呀，古典，
1: 是啊，都对啊啦，
2: 食食佫无死了。
0: 土拜了，
1: 我刚好找到方法啦。
0: 杀神，
2: 有迄个有种药品真好诶。
0: 土地的呢，
2: 搁较袂惊。
1: 哦，迄保你哩热，
0: 因为喏，那个杀
1: 神是免分离性诶啦。
0: 嘿嘿，我呢就会
2: 八月日，
1: 八月日多只啊。
0: 所以会善神。
2: 对头啊，迄个水利
0: 一个称号。
1: 诶，
2: 啊，我伊讲真好食诶。
1: 哦，做你们，
0: 迄个地方是从未。
2: 哦，讲阿姨，我食了足好诶。
0: 福德公，
2: 阿妈，我家去呀。
0: 土地爷，福德
2: 人。这寡人要变热人。
0: 那一个称号，
1: 来过来这黄太太吼。
0: 上进黑的地方哦。
1: 从死去，做少年的都等。
0: 按到北宫也
1: 还。
2: 我阿爸，我小妹嘛。
0: 哥底下正式诶。
1: 我小妹要先从北等伊啊。
0: 科室书写。
2: 我叫七十五啊。
1: 我哩七十五啊。
0: 福德正神。
2: 好咯。
1: 哦，
2: 当然嘛好。
0: 主。其中后土
2: 著两年，一年拢爱食咧贵
0: 郊外个墓地，
2: 我多两个咧食
1: 啊，啊食到会
0: 用诶吼，大概都会安尼。
2: 你来唔讲？哎，你讲诶，
0: 啊你一厝你还咧包？
2: 要请人三万块，我不如
0: 都有那个庆祝个。
2: 可看啊，过会见走哦，我
0: 虽然看到吼，哇，
2: 我顶个颈椎骨啊个转悠
0: 诶，全部排
1: 走，
2: 无可能，
1: 无可能，
0: 可以啊哈，
2: 是吗？
0: 就为了
1: 哦，就好哈，
2: 嗯，就
1: 啊你哪咧夹
0: 起哈？啊，人工的咯，
2: 对啊，直窜直窜直窜的。
1: 哦，另外，
0: 是因为还咧老人家。
2: 对对对。
1: 哦。
2: 但是迄直拍进，
0: 所以二十
2: 两个坐土卡呢，坐里土卡。
0: 就会硬下讲人工的。
2: 阮窜鬼啊，啊都好呀。
1: 哎呦，啊
0: 七八毛相同啦，吼。
2: 嘿，啊侬倒伫迄树仔卡呢？
0: 啊，挖空了，
1: 啊，一工夜几间，一工夜是
2: 古古个
1: 一
2: 间。
0: 跳舞吼，安尼
1: 恐怖的。
2: 啊，怎啊没啦？怎啊？
0: 不是。人工咯，
2: 我也怪，人家做在说，这里我
0: 无牙齿，所以二十
1: 五加好。阿阿婆仔讲健康养健
0: 康，你一初二嘅病人，
1: 头下做起日头咧拍啊，牙当作干
0: 市场哦，一来买嘛。
2: 好啦，感谢你啊。
0: 排都有排啊，
1: 有完全嘛作用嘅
0: 哦。所以呢，吼，
1: 拍个咧拍这碰扑啊，你拍
0: 拜兔，
1: 好未足干好，应该干咩呢？应该
0: 弄。咱们虔诚，
1: 食八爪鱼 Q and B， 不食了。我碰不到充电器一定爱吼，
0: 咱所以一上瘾哦，他家吼，
1: 哦，哎，靠靠，卡袂力不
0: 足甜蜜哦。
1: 来，讲个，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0: 会安尼，哈感人嘞。
1: 好难考诶，咱唔知要对关，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电话，好，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
0: 把节目就 V 熊金平，
1: 空空三三，
0: 我感谢熊金平有苏达，
1: 空空三三，
0: 下礼拜。
1: 啊！那金门有山瓜，好不
0: 煮汤，有爱
1: 一三六八，
0: 为他家所服务诶。
1: 一 3688368，
0: 请发节目，给米球
1: 电话6666，
0: 什么安置
1: 6666，
0: 靠上来了。
1: 来分享宝德旺，德旺在咱的基隆市公园边的巷仔内底，紫运动公园蒸汽火。你这宝德旺在新竹市棒球场一边啊，中市国公路二段，瓦井德宏路元大，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自来水公司正对，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三德三路过一心路，咱就看，也个高雄市和屏东的宝德旺啊，95号中正路。以上接到咱的密棒联合服务处，也就是咱安吉所代言的保健的食品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为了免哦啊，为关系无有帮啊，所以咱那如果咱这关系，咱多咱多安吉讲的哦，这保得万便利的，而且啥物话的，迄是阮秘密啊，像广播嘛店面啦，做方便来服务咱大家啦，上紧来服务啦吼，好，谢谢。啊，来听歌，听江阿文唱这首歌哦。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渡船人》。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客服跟到三讲哦，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差不多是在讲差不多我的年纪，差不多是安尼吼。这篇在讲翁阿婆啦吼，啊有生孙啊，啊无带做伙，啊但是这查某囝是掌上明珠吼，啊做读册，栽培家车，但是嘞白眼狼，嫁人了啊吼，对老爸老母做无亲嘞，伊当作老爸老母是无钱的人，哎呦惊死吼。啊，即讲进前是五月初先放假哦，连假嘛。哦，啊，即个阿婆想讲啊，来查某囝因兜我行行咧，叫卡六通电话，第六通的查某囝才听。伊讲哦，搁加骗，骗我啊，我咧加班啦吼。伊讲伊咧加班啦，哦，老母尾也知影真相，伊毋是咧加班，伊加骗了后吼，因、哦、老母本来卖一间厝的钱，本来一半较加要予伊。这个不爱好伊啊，伊就后悔啊。啊，老母把角撑起来，哦，阿婆就角撑起来吼，哎、哦、呀，这个、人叫做彩云啊啦，哦，彩云啊，62岁呢，啊，才少年吼，伊家爷翁婿拢是退休的，哦，已经拢退休啊，安尼吼。啊，那么因两个人啊，诶，退休金嘛，算我未少哦，吼，两个拢有退休金，佮加上因两阿婆吼。拢一定安尼省吃俭用啦，啊无不良嗜好吼。啊，这多年来因养成了吼安尼节俭、勤俭吼，诶、哦，这个惯性，啊有欠寡钱落来啦。因家一个查某囝，查某囝读册足牛的，出师要读册，哦啊考掉了足好的大学，伊个读研究生吼，也研究读研究所安尼。啊，所以伫这个关系内底吼，安尼一间迄个设计院啦吼。嗯，在做工作。啊，那竞赛吼是一间跨国，而且企业大公司哦，在上班呢，哦安尼。啊，所以讲查某囝结婚的时阵啊，吼，啊，因两个就手头有给伊这个400万吼，而且钱那全部拢给伊，哦，400万全部拢查某囝做嫁妆去安尼。啊，这查某囝就有出脱的。哦，这是因家引以为傲哦，而且查某囝最优秀的吼，所以逐摆呐，老同事啊吼，啊退休啊，这好朋友吼，当做咧开工后生查某囝的时阵呐，因都是感觉吼，足心神，阮两翁阿婆有这查某囝，啊这查某囝结婚了啊，过几啊冬吼，才想要有囡仔嘛吼，因想头拍拼要有囡仔，哦啊，因为阮查某囝甲这囝婿。拢是事业排第一的人啦，吼、哦，需要排第一的。讲两个要生活无闲工课，有这个经济拍基础了后，因才想要生囝啦。伊讲因两翁阿婆吼，我都理解因即马少年的想法啦，吼、哦，安尼。啊，当当查某囝甲囝婿吼，因的事业吼，拢呈现吼，哎、欸，有稳定啊，哦，啊，佮有升官起来的时阵。哦，按着怎当然想要什么，按着想要有囡仔吼，啊，买有囡仔就是如其所愿有囡仔哦。这个外孙生查囡吼，这个外孙一出世吼，好，互阮这两翁阿婆当做阿公阿妈足欢喜的，毕竟是因家的下一代嘛吼，安尼。查某囡吼生囡的时阵，哦，伊就准备10万块，哦，摕10万块去，哦啊，但是。查某囝吼，伊是住入边吼，迄个月子中心嘛吼，即马拢住月子中心安尼吼，无需要吼，因伫遐啦，吼，啊因就转甲即10万块留落来给因，啊因两阿婆就等来呀啦，哦，啊因住月子中心不能照顾啦吼，迄个时阵因两阿婆拢已经退休啊嘛，而且这做阿嬷的吼外嬷，伊早就准备好吼，要伊查某囝因兜住，要帮伊带孙来准备哦。
伊家己想好啊，吼、哦，安尼。因为查某囝因家的厝哦比较大间，吼、哦，有四间房间，两间厅啦，吼、哦，四房两厅安尼啦，吼、哦。伊讲我啦，甲阮翁两个做一起吼，去阮带阮查某囝到到带孙啊，吼，介好大，吼、哦，安尼，啊，阮就做一要去。非得查某囝因家哦带会落去啊，四间房间嘞啊，吼、哦，安尼。因两个是想好啊，想安尼哦。那么，伊个查某囝吼，月来吼满月啊了后，这做老母的吼，一直咧等查某囝卡电话，但伊接电话咧，拢无应啊。包括去菜市啊买菜吼，伊惊甲手机啊放伫包包内底无听的呢，伊会烦恼啦。伊怎甲手机啊吼，甲地下扣呢？伊惊查某囝若敲电话临时临啊，敲讲叫我去做保姆帮倒带囡仔，我惊我接无着呢。吼、哦，迄阵仔满月啊吼，我逐工咧等电话啦。哎、欸，就安尼啦，一等吼、哦、十外外工啊，十外外工过啊了。嗯哎，啊，阮查某囝哪拢无敲电话，叫我去啊倒带囡仔啦。我实在忍不住啊啦，哦，下句袂轮你扫啦。啊、我都准备好要甲你带囡仔，你都一通电话来，我两个都过啊。啊，卡拢无卡啦，十外天过，家己忍不住啊，伊就卡电话查某囝啦。啊，原来啊，人个查某囝早就请年母啊啦。哟，伊卡电话叫，哎呦，按查某囝。啊，我甲恁老爸，阮包括拢收，拢准备好啊呢，准备要去恁兜住，要来兜带孙啊呢。哎呦，啊你若请保姆啦，啊请保姆毋是爱阁开足侪钱诶，阁再讲，迄保姆那甲外妈会比一啦，安尼啦吼。但是查某囝诶解释是讲，哎呦，恁较大，恁较侪岁啊啦，即、這个教育诶观念吼，甲带囡仔观念吼，你拢对袂着即卖时势啊啦，哦。这查某囝请这保姆，一个月嘛都要两万几块啦，哟！啊，人讲这个保姆是本科系的呢，幼保科的啦，读本科系的啦，有足济间吼，这个认证的证书呢，那有家政方面哦，诶，认证的证书呢，哦，这个做外卖一听本来兴气气。幸讲哦，包括阮款了，都等你一声令下，阮俩就过来娶孙啊。结果人娶好啊，人请好啊，人迄有证书诶，人迄读幼保科专科诶吼。佮讲安尼，人较无咧教育囡仔，诶，即观念较会思想无同款啊啦。即做阿嬷一听咧，哎呦，心肝真艰苦，嘿，真明显啦吼，就是啥物，查某囝咧嫌阮两翁仔某啦，烦恼阮两个袂用甲孙啊娶大汉啦。所以哦，请保姆来抓啦。安尼吼，这做老母有足几啊工了，哟、哦！安尼有足几啊工啊！我甲查某囝栽培甲遮尼好，查某囝自细汉唱歌啦、跳舞啦、大行 A 啦、大行 O 啦，安尼讲起来，我啥袂晓带孙啊？我倒法度甲你带个好势，好一个带个遮尼优秀啊！安怎讲我袂晓带孙啊？搁再讲。我嘛是一个专科毕业的人呢，我也毋是吼无读册老人啊啦，唔管安怎讲啦。既然查某囝吼无爱互阮两个娶孙啊，阮就乖乖踮厝就好啊吧，安尼啦。但是我会想孙啊呢，就安尼过一段时间过了后，我就甲查某囝敲电话讲，哎呦，我甲吼恁阿爸吼，啊，阮想要看孙啊啦，安尼。啊！结果这查某囝讲，阮无闲啦，我真的无闲啦。你来，我也无多招待你啦。无爱互因两翁仔某过看孙仔呢，一直讲无闲。阿爸无讲无爱返去啦，就但讲无闲，伊也无讲无爱返去啦。啊！这时我甲翁啊，就惊吼，甲囝为难啦，对不对？好啦，啊，咱若卖去好，咱若去吼，惊查某囝真正咧无闲啦。啊，咱若去如无定着，甲伊搅扰着嘛，无好啦。啊，伊个会无欢喜啊啦。好啦，好啦，卖去，卖去啦。但老的啊，啊，我都想孙啊，要安怎啦？
就安尼又过过几个月啊！哦哟，艰苦甲过几个月啊！我就是在愈来愈想孙啊啦，都足想的啦。虽然有当时查某囝会甲相片吼发过来，用手机啊看嘛嘿，用手机啊看到相片安尼啦。但是愈看相片，煞愈想要甲蒙一个、蒙一个、蒙一个安尼啦，啊，看会到蒙袂到啦。所以这做外卖吼。大家拢会提出着这相片哦，看几落摆，几落摆啦。终于啦，终于，伊昨个红酒嘞吼，卖甲查某囝讲，把我款款嘞吼，高铁坐落去查某囝兜啊啦。啊，本来以为这是要查某囝一个惊喜啦，煞变惊吓。安那讲，想袂到呢，当当我到查某囝厝门口吼。啊！甲落门以后开门，这查某囝竟然足冷淡的呢，讲红足冷淡的，交我两红啊不？哎、欸，我是老爸老母呢，讲哦，阿爸母，恁两个来哦，来那无提早甲我讲一下，哎、欸，这声真冷淡呐、啊。我迄时就想讲哦，我若甲你讲的话，你阁讲你无闲啊？啊，讲你无闲，啊无爱和我两个来啊？啊，但我正足想孙仔的啊。安尼啦，啊！即卖都入门啊，把花藏个了哦，都迫不及待吼，要去人有泥母嘞，要去泥母甲人抱孙仔来，哦，你去我看孙仔嘞，要甲人抱啦吼。人个查某叫阿母啊，你卖叮当，哦，你卖叮当。迄时阵甲老母惊一条嘞，安那啥呐？原来查某叫伊爱先去洗手啦，吼、哦，我着招哦，歹势歹啊，丢丢丢丢丢。哦，即马哦爱洗手就对，该爱对对，而且我知得安尼啦。啊，我就是足想孙仔急要甲抱嘛，就安尼尔嘛。啊，我手洗我洗两遍呢。查某囝吼，佫讲无够，佫摕酒精搞两红啊，无规身佫喷喷喷喷喷喷喷，啊手爱挲几下摆，才当抱孙仔啦。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啊，即马咧，伫查某囝因家哦，啊，只要哪有闲啦，啊，我甲老的两个都足想要抱孙仔啦，但是查某囝无爱和我两个抱孙仔啦，伊总是讲吼，阿爸阿母，恁抱囡仔吼，诶姿势唔对啦，你不如这保姆尼某吼，你抱较高抱啦，所以我两个老的未当抱孙仔。该咱徛伫保姆的后面哦，看孙仔啦。啊，只有趁着查某囝吼去上班的时阵，阮才会甲孙仔吼接过来抱啦。对啦。啊，所以讲，阮两个翁仔某要起来的时阵哦，啊有甲五万块叠叠身上啦。啊，我就甲钱摕予查某囝，因咱想讲吼，啊这请年母哦爱开钱啦。啊，咱就想自从吼，这个、钱摕五万起来了后吼，这个查某囝甲囝婿的面相吼，小可有较好看，较好看一下笑容的啦。迄天囝婿讲要请阮两个吼去饭店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吼有一盘海产啦，啊，阮查甫老都爱食海产，特别爱食海产。阿姨就把这个海产吼，迄灯盘甲灯灯灯洗，洗来老的面头前啦，可以加食一寡安尼啦。啊，这个老的啊吼，伊就摕一个吼海瓜子啦，吼、哦。阿姨备好了后，又顺手用滴吼，沾迄个把迄海瓜子甲捏起来，啊，沾豆油滴啊吼，甲匀一个安尼啦。啊，这老伴哦，一人连续食三块海瓜子，吼啊，到底要问三届？伊讲哦，这餐厅袂歹呢，这海产真鲜真好食呢吼。啊，想讲总袂当互咱家己食海产啊，对不对？这个做丈夫的吼，伊就甲海产啊，这盘海产吼，甲端端端，端去囝婿甲查某囝的面头前啦。啊，这个但是因两个吼，备了海产了后。因无去问迄导游弟啊呢，这个囝婿叫服务生，搁另外搞一个新的导游弟啊啦。啊，我甲老的两个相对看，囝婿是嫌我两个啦，
伊嫌阮这查甫老的吼，提低温过啦，温三届啦，迄一顿心情拢无解好啦。老的嘛无讲吼，佮加硬一个海产来个食啦，食了真委屈啦，吼、哦。啊，查甫老的咧，嘛无佮硬来食啦。伫查甫囝因家吼，安尼待三工。阮行路吼，爱做细声，爱安捏卡捏手啦，足惊影响着因啦。啊，查甫老的那伫厝的时阵吼，下早起来，哼哼哼，会清痰啦。故事下早啊，惯是下早起来吼，迄波老人痰，安尼哦，啊气更无解好啦。啊，但是伫查某囝因家吼。啊！伊扫的时阵吼，拢会走走走走较远的吼，安尼扫较袂声，较无声啦。查某囝囝婿吼，甲伊两个咧讲话时阵，我拢唔敢挖因挖伤紧啦。有一届吼，孙仔咧困吼，啊，我惊甲孙仔惊醒起来啦。啊，所以我就离囝婿比较较近吼，啊，细声要甲囝婿讲一句话啦。好、哦、啊！这个囝婿突然间哦退一步呢，哎呦啊！我歹势一个了，可能咱老老啊吼，啊讲话的嘴烟较无好偏啦，啊可能有老人烟啦，啊我想讲要甲伊讲话，惊啦，离想讲大声吵着烟啊，啊我怎我较紧嘞？我囝婿紧个退步一步啦，哎呀，我安尼吼，看到囝婿吼，像足讨厌员的表情了后。我就更加吼，感觉住伫遮足歹势。其实吼，伫查某囝因家啊，阮逐天我来洗嘴、露嘴、露两届呢，啊，逐天嘛拢有洗身躯呢。查某囝甲囝婿下班了后吼，因若饭食完，就拢走去书房啊，也无阁出来甲阮开讲啦。啊，我甲老的两个吼，啊，就坐伫遐看电视啦，对日时看甲暗时啦。终于，阮两个目带无啥会落去啊啦，哟！大阿公阿两个吼，讲带无啥会落去啦。啊，老的就甲讲哦，咱卖带遮啦。人讲吼，查某囝的厝，无一定是老母的厝，但是老母的厝永远拢是查某囝的厝。安尼有影无？拄到你就知影有影。查甫老甲查甫老讲，莫住遮啦，咱住遮像迄关系笼仔内共款啦，咱倒来啦，咱倒来啦。迄天下早两翁仔某吼，包好就收收好势啊啦，要走啊啦。啊，这个查甫囝甲囝婿呢，拢无讲要开车送阮两个呢，阮两个就伫遐行到楼骹吼，家己叫车呢。阮来的时阵吼，是装卡互查甫囝吼。家掠两只鸡鸭鸭啦，好啦，啊两箱哦土鸡啊两啦，啊搁甲查某囝哦买一箱哦山核桃呢，啊这拢是查某囝爱食的物件啦。但是阮要走的时阵吼，查某囝囝婿吼，因拢无啥物人，拢无寄一份啥物礼物互阮，拢无呢。哎，所以讲你甲看吼，这咱的所有好朋友。这位做老爸老母吼，就是安尼啦，牵肠挂肚啦，会离问候，袂离长途啦，是不是？所以这个查某啦、甲查甫啦、啦甲吼老卡，因就先伫社区商店吼去买两罐水啦，啊买两罐饮料，提在车顶要啉安尼啦。等下厝以后，我甲厝啊，伊甲这个翁婿。什么人拢无爱去讲哦，要去查某囝遐啦，实在足想外孙的啦。那足想外孙的时阵，阮就甲查某囝哦，靠视讯啦。对视讯的，当看到孙仔型，阮就足放心的啦。哎呀，厝边隔壁有在问阮呢，啊那逐天拢伫遮咧踅来踅去，那唔去查某囝到加大几工啊啦。我拢甲只有讲查某囝有时常敲电话转来，有啦，阮查某囝嘛敲电话转来叫阮去呢。啊，阮都想讲哦，啊，都住有好定去遐住嘛无好耍啦，像遐关伫大楼同款啊，靠样，
靠咱祖娘叫伊转去，对不对？嘿啦，伊讲那咧讲这话哦，厝边隔壁听哦，心肝真酸啦，呵呵，就是安尼嘛讲哦，嘿啊，因为查某囝平常时吼，足少主动会甲阮敲电话了，啊，我那敲好伊的时阵呢，伊嘛定三言两语哦，啊，就讲应应过安尼尔呢。啊，更加吼，讲叫我卖定敲电话去啦，伊咧无闲啦，吼、哦，咧无闲。实在因两翁阿婆吼，各有一栋吼，即、這个老厝呢，有电梯的厝呢，应该吼拢租人啦。嘿，即、這个厝啊，95平算大间的呢，对不对？但伊对面哦是学校啦，啊，租金哦，几年也袂歹啦。哦，因为这租金啦，所以查某囝要嫁的时阵啊，吼，伊给400万，对不对？啊，佮一半就是按租金赚来啦。啊，咱人吼、哦、上年纪啊，就是啊，怕操心受累嘛。啊，所以租厝呐，租人呐，收这租金的时阵是真欢喜啦。啊，但是有当时有一个麻烦的代志，像安那。厝诶，水箱歹啦，水管歹去啦，冷气未凉啦，啊，衫拄啊歹去，有诶无诶吼，查甫老诶吼，前前后后都爱走去共修理，有诶无诶安尼啦。所以当时啊吼，厝若租未出去诶时阵咧，伊嘛阁烦恼阁点着急啦。所以甲老诶两个参详了后吼，啊无，咱甲即间厝甲卖好啊啦，吼、哦，或者查某囝是无可能阁当爱住啦。咱老咧嘛无啥物路用吼。啊，定加操心啦，因为咱两个退休金哦，已经有够用啊啦。非得你来探听讲厝的代志吼，啊，间厝足紧就卖出去啊了，吼、哦，卖甲介绍，只讲卖甲800万安尼啦。伊甲老婆本来想捞200万得，啊，剩诶600万呢，想要查某囝呢，哟，啊，敢有捞个查某囝，咱明仔载开来讲。

0: 这首歌是叶圣卿所唱的《父母的温情》。好啦，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
0: 哎呀，
1: 我荨麻疹偌严重呢？几十年啊，憨哦。
0: 讲荨麻疹就喺高山啊，那一种的
1: 啊，啊一定爱靠冰袋啊。咱这边啊，迄、那个去回诊看诊啊，吼，啊都抽血检验啦，药啊都吃啦，嗨，头壳都五分烧浸啦。
0: 哦，烧浸嘛。
1: 哎呦啦，伊都看我食甲讲，啊恁那边那高山啊，
0: 啊无你本上是拢安尼吼。
1: 恁讲的三温暖啊，食吼，诶改善啥了，未碰风啦。
0: 本来咪荨麻疹那个挂碰风了
1: 呀。我荨麻疹的药啊，那食落就碰风啊，嘿嘿，下我几十年啊呢，啊。我讲吼，安尼干那安尼困觉啊，对啦，啊，我都啊，你来讲我啊，讲说啊，我那拢会
0: 肠胃胃肠科医生讲的啊，伊讲
1: 嘿有纤维啦，
0: 这三一定爱纤维质嘛吼，啊，医生专个注意啊。
1: 你讲做拍卡像尿片水，啊，迄简单来，你讲来食一包都有效啊。我啊都干那这个荨麻疹，我都足忝的啊。
0: 定定都压起来，定无分春啊秋冬的啦。
1: 无嘛无看时间的了。
0: 啊，你压起来呐？
1: 啊，都安尼一打大大打吼，扑都都扑个吼，啊，都疼痒啊烧啊，所以啊，都唔知创个冰袋落去捂，等下嘛捂到寒掉安尼对。哦，啊无个吼，唔是痒尔，佫疼呢。
0: 安尼了，啊，就大怕呀。
1: 无，我连耳啊耳啊变外高嘞，头壳啊目底头毛内底嘛会嘞。
0: 安尼哦，规身躯个呢吼。
1: 我爱你那会知道，伊要代志，伊要发作，迄都无定着的，未发作啊。迄就是哦，你讲啊，几十年啊吼，啊，就气噶实在无胆呀，你知道？
0: 气噶无胆，大家拢讲伊做，但是我讲好，但是我来甲正骨提出来啊，我来甲班许廷元博士出来啊。
1: 啊，都干那，你唔知，那啲怎啊，那个丢搞嘞，又个会生气嘞，啊，都未好，安尼哦，啊，都直接重复，直接一个月重复一个月，后尾气死啊！我啊，想讲啊，那就是话要创啥？
0: 啊，这干么？我爱恭喜。
1: 谢谢
0: 了，
1: 多谢你啦，
0: 我恭喜你。
2: 那这个在要换季的时阵哦，然后先啊，当食辣啦，就当加白啊，了要直直开啦。
0: 哦，安生带足几啊年？
2: 嘿啊，几啊年啊？
0: 几啊年？安生啊，像那换季皮肤都加来上啊。
2: 对，嘿，啊，即摆快算讲食你的已经食迄个，你讲迄六十包，
0: 六十包，
2: 啊，我已经食三十二包啊。
0: 安尼食买半空尔，就迄个上即摆无咧食啊。
2: 嘿，较无食嘿，就安尼遐食吧。
0: 安尼你就是肠仔歹困引起的啦。
2: 好安尼啊。
0: 迄叫过敏啦。
2: 我较贪心肝，我加食一顿要紧无？
0: 要紧啦，迄是较伤本尔，无要紧啦。
3: 因为我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3: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3: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真是安那要食呀？
4: 啊，我都上诶，食到即马未上都。
0: 你我是陪咧上诶啊？
4: 嘿啦。
0: 哦，一陪上都足艰苦吼。
4: 嘿啦。
0: 啊，要眠要日安尼啦。
4: 嘿啊，改变社会呢。
0: 我八十通话安尼哦。嘿
4: 啊。
0: 啊，有要遐久无？讲疫情做做囝就要安尼。
4: 嘿啦，啊都。啊，个人我即马食了，即马都未要啊，都未上啊。
0: 就好，啊你食久开始未要未上诶。
4: 头啊是阮老诶买啦，阮头诶买啦。
0: 你不要你食呢？
4: 嘿啦，啊我食食，啊我香菇精要真济啦吼。
0: 哦，你有食香菇精哦？
4: 哎，我嘛食香菇精。
0: 好，我听听身体有够赞的赞，难道守护神就香菇精啦？
4: 嘿，
0: 谢谢你哦。
4: 谢。
0: 哎，妈妈，你做好命，你翁婿做疼你，搁去买倒来你食呢，将你陪咧上。
4: 对啊，人阮老阿公要买药，我拢无关系。
0: 听你的声就知你吼做有量的啦，啊好命的人啦，
4: 有量好命吼。
0: 啊，就会你啊！
2: 伊迄较早偏啦，你翻贵个时阵哦，腰酸啦，含多爱提脚背啊。
0: 迄支背啊，都爱夹出来背啊吼。 嘿啦，愈白愈色白。
2: 开5600的。
0: 哦，甲开，啊，就还送1400呢。哦，啊，这皮咧上，即马敢过咧夹？无
2: 啊啦。
0: 无啦，咧换季的时阵就怎艰苦啊吼。嘿
2: 啦。
0: 迄阵才食一克尔吼。
2: 嘿嘿，
0: 食一克尔呢，目睭也袂黏，也较袂上啊呢。
2: 看偌好。即卖就是食，我甲你提起提大做啊。
0: 哦，即卖买
2: 个。年呢，少年头家就讲，阿姨要牙齿做无？讲好啦。
0: 嘿啦，活力民宿最好用诶。你有诶就像迄个啊，遮侪冬啊吼，诶，食敢起惊吼啊，无信心诶，吼，卖啦，卖无信心。出头天啊哈，食阮诶活力民宿就怎样无同款哦，买当来食。健康减快活吼，活力民宿吼，迄一克内底有60包，啊2800，足好用诶。下早起洗洗吼，食第一包诶，甲暗时要困食第二包，正开始跟咱较认真，安尼照起工甲食吼。哦，那好通透就是爱水分爱够，啥物就爱够。活力民宿对你够，即三拢照够吼，排便就叫做顺畅呀吼。啊，那咱只鼠李糖哦，老甲袂老饭啊，都爱袂食了，吞者烂，你都袂冷吼。即种咱来对只鼠李糖吼，谢谢大家。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吼、哦，就食过敏了，就对哇哈！叫医生讲，你目睭上是过敏敏的，鼻啊是过敏的，皮肤是过敏的，等下是过敏的，安尼对当叫做食活力敏素吼、哦，生活的活，生活的活，力量的力吼、哦，啊过敏的敏吼、哦，啊素食的素，活力敏素就好用，医生讲过吼。好啦，继续喜欢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吼，咱的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过来咱个宝德旺便利店吼，俺给来分享，俺你甲听者啊，对关起屋，无定都多点点酒精尔吼，俺那宝德旺大多数恁下暗时6点有下班吼，像即下3点外尔，哦，你阿要保重，还可以付我诶。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个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的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如果不记得记这款0800-33-55-99，好，谢谢，听歌听你用我答，希望你唱的哦。

今日收到一封信哈，来自桃园孤山，孤山的洪德新村集合。哦，伊个感觉，哦，感觉哦，因为哎，那有这朋友啊，通常做感觉是伟杰哦，不是我吼，系啊，系啊，伊讲伊恭喜吼，伊爸要出家啊吼，吼，伊希望讲出家了后，会当好啊做代志吼，啊，对这社会上做者有帮助的人，会当收获着家庭和谐，吼，安尼吼，伊要做一个真正吼喜乐吼加平安。希望会当吼更加搁伫个吼感觉内底吼，诶，即个朋友同学，哦，拢会当早一日回头吼，重新吼因甲因伫个社会上吼，啊，搁有年迈的老爸老母，哦，啊，甲某囝好啊过日子吼。即个是黄伯松嘛吼，吼，伊写批啊吼，五月十三写诶，吼，今日五月二一啦吼，吼啊我有收到啊嘿吼。伊讲，简单寄产品的 DM， 阮的产品无 DM 吼。伊你讲，你过几个月啊，得过一个月吼，过一个月就执行新机的满吼，会当驾驶出格吼，恭喜你。哦，你啊驾驶出格，咱要上班啊，食头嘞，咱去继续听阮咪咪笑广播房，哦，安尼就可以吼。哟，安尼谢谢你，阿爸祝福你吼。啊，那福王成行了后，过一个月吼，哦，会当像伊讲，当社会变做好人。我讲，捌行过唔对路，也当回，也当回头是岸吼。阿姨嘛，感觉家己伫干嘛内底有感觉有，自省哦，反省。那伊感觉伊都做唔对代志，但是伊怎啊受到，制裁了后，希望出来了后，也当好啊来回归这個社会，好诶。好啊，祝福你哦吼，我祝福你。哦，阿伯你若回归社会了后，哦，当个自由自在，听阮咪咪啊笑广播网，哎，看偌好。啊！我唔知伊呐有听我节目，我嘛唔知我节目是感觉是听得到，我唔知影吼。我唔知是听即旁还是听暗时的八，还是听礼拜迄旁。因为伟杰节目是拜啦，一般是伟杰是拜礼拜，但伟杰今礼拜休困吼，好休，因为做二十几档啊，伊拢全年无休，一工做两旁，全年无休呢吼。伟杰吼啊，伊即马礼拜伊休困吼，所以伊礼拜佫有做感觉。哦，因为阮公司是伟杰，拢做感觉，伊拢咧人写批来，啊，伊伫感觉顶来敲电话来点歌有无？哦，啊，伫山顶加空中，哦，加感觉人讲话，哦，来厝里感觉有，有厝人伫内底，啊，伊就透过伟杰节目，哦，敲电话起来，安尼，哎，透过，啊，就甲因讲话安尼吼，哦，哎，时阵放可能感觉就开放，哦，伟杰节目安尼，啊，我唔知我节目伊是有听到伊写批来吼，好啦，拢是祝福你，阿爸恭喜你，哦。嘿啦吼，我是今日都要收到这封信安尼来，啊，这热闹的吼，吼，还食甲遮济，我都现在看这新闻，我人头讲哦，无彩，食甲遮济，唔去佚佗，啊，佮有开了摊行，佮有开了摊冤家，吼，有开了摊冤家，迄食甲九十二月啊冤家，哦，啊，厝边隔壁九十二月摕黏栗仔啦，吼，吼，啊，这个八十八月摕平底锅啦。啊，七十岁某来咧啊啦，吼、哦，来做公亲啦，街坊杀一个吼，吼、哦，空卡桥做食啦。我讲无采食甲只勇惊，到十二岁闽南国个做远啊工过吼。这中华陕西啦，迄阵传出着老的甲老的相拍的事件。到十二岁姓黄的先生伫田园啊吼，因为绑这反光条要赶鸟啊啦，有无？你看迄。迄个田园啊，拢爱夹夹丝、夹夹丝，迄个反光条的无好收啊，会夹夹丝、活夹丝安尼吼。啊，引起这八十八岁姓林的先生啊不满呐，两个双方哦都口角啊。啊，因为这个啊，九十二岁吼的先生，伊就手提黏栗啊吼，甲这八十八岁提平底锅吼，两个要烧冤家啦。两个就顶过一个提黏栗啊，一个提平底锅安尼吼。啊！这个啊，八十八岁先生吼、哦，他家去黏栗啊，回掉。啊，这个姓林的先生地府啊吼，七十岁，哦，来咧苦扛来做公亲，摔一个骨头断呢，三人送去病院好加载，无生命危险，暗大家囥钢筋无吼，啊，查甫的钢筋哦，哦，拍者哦，看下较脆弱，袂卖冤家啊。河尾的警务局咧讲，这件意外伤啊，发生伫昨下晡五点外。啊，地点伫个陕西吼，会得行咯。啊，两个老的因为口角，怎啊变卡来手来，吼、哦，变冲突。
小怕行不拉力的吼。啊，因为92岁的长啊，白这个反光的，啊，88岁感觉这个反光的吼，会反射日头光，爱伤害到伊目睭。啊，白相光会有这个噪音，会吵人。这个88岁姓林的先生，伊就家己吼，甲套落来。啊，这92岁姓黄的已经白好2届啊，伊个也套落来。啊，所以这姓黄的2届，伊讲。伊甲我讲，我都甲处理啊！伊咪过来甲我偷，吼、哦，伊就袂爽啊！吼，92岁袂爽，伊就伊问我，这啥用啊？这啥我偷的哈、啊？人这个姓林的叫小贺讲，我用的，迄就是我用的，吼、哦，安尼吼，两个甲冤起来啦。啊，这个警察调查发现，因为吼、哦，这个92岁手提粘力啊，吼，挂底外粘力啊，啊，这88岁吼，怎走到因兜摕平底锅，吼、哦，要来整，吼、哦，安尼，两个目是心事。啊，两个人愈冤愈大声，啊，都会烧，伊要甲回落，伊要甲压甲动嘛，伊要甲回落，佮摕平底锅动安尼吼，锵安尼，哪会锵？连了啊锵着平底锅就锵嘛吼，安尼，来甲回爱伊个打杂打杂，用个叉鼎吼，用鼎个打杂个打杂安尼吼，一个摕连了，一个摕鼎就对安尼啦吼。哦，啊，人伊咧算锵，哎呀，对吼。啊，这个姓黄的吼，啊，因为这个88岁去，这个92岁提点了回着面，吼、哦，啊，这个92岁身上还有擦伤，啊，就看两个在咧冤家，吼、哦，老厝边啊冤家。这个88岁地府啊，70岁，吼、哦，转来咧打杂。啊，伊咧打杂中间哦，家己跋跋倒，造成正腿骨头断去。哦，你来看这個，哦，啊，这中华关第一分队人来报案，送伊到河滨，哦，这个道州医院，哦，安尼较袂冤家着，哦，啊，这姓林的甲因弟夫啊吼，送伊秀传医院吼，安较袂冤家吼，啊，这个来靠近做公亲的吼，骨头断爱开刀，啊，人因两个无代志，你爱开刀，啊，即马目前搁伫病院。啊，这个88岁读到天三尖，等于厝休困啊。啊，这个姓黄的92岁，人伊把家己等于厝休困啊。我说你这做工程的，煞一个断去吼，你才食了。这个88岁讲吼，这个92岁伫田园啊，就是因家对面啦。啊，就白个会闪闪细细，哦，足惨白啊！风啊吹来，佫有咻咻咻的声啦。啊，伊头啊拜托船长哦，吼，会红晒去甲伊讲啦。啊，这92岁医生因啦，伊讲答应好了，我用啊，但伊无改善啦，伊怎家己甲整一条啦，佮啊拆一条落来。啊，这姓黄的这92岁吼，都来因兜啊啦，手提粘力啊，要甲理论啊啦，讲无三句的粘力啊，就甲围过来安尼。吼，因我唔看咩，紧先找鼎来炸。吼，安尼，我甲等伊提鼎啦，无讲要佮举一支甲佮佮动啊，对不对？嘿啊，老的冤家较少年，冤家无同啦。老的较单纯啊吼，提盐你爱去提鼎，嗯，啊那少年啊吼，你举一支，我你别举愈大支来，安尼就歹啦吼，吼啦是老的较温顺对啦吼，伊就讲伊就盐你啊就来盐，我紧走去提鼎来打杂安尼吼，啊这个88岁讲哦，啊伊哦，这92岁，啊我明明都已经把这个吼会反光的条我都有按较底啊，吼我的关刀我个起个乱吼。较袂去用到你的目睭啊！但是这88岁，伊阁甲剪两条断去啊！我著去问伊，啊，我是口气无啊，吼、哦，啊！伊目摕鼎甲我啃呢，我呾倒手受伤哦。啊，这个姓林的，因后生目摕树棍吼甲攻啊，互伊怎只手倒手拢受伤啊！老王鸡咬声。嗯，那92岁，你甲看安尼吼，甲88岁，是我讲就无采只勇敢啊，唔去佚佗啊，我来冤家。另外99个话，卖讲几个话，88岁就拢有话就爱人讲吼，啊，这个冤家你看偌厉害，老冤家较单纯吼，哎呀，提粘料来，啊，伊提鼎，来提鼎来砸，哎呀，这呐有呾出边隔壁吼，啊，一句讲了无好吼。哎，嘛是食力哦，冤家都济啊。

几度花落时哈。好来，现在咱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创家这家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0: 耶、yeah!100分
4: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是要
1: 有有有有有有，哎呦呦呦呦呦，哇！啊，来台湾股票呢，吼，台湾股票发大财啊！今仔日吼，咱台股吼，哦，一开盘起几千点。这是在开几点的，
2: 因为前两天跌啦，
1: 哦，前两天跌哦，哦，开几千点呢，啊，所以我有当时都想，哎，啊，有什么大事吗？有什么好事吗？好事要发生，哦，啊，是安怎，哦，哎，赖总统昨天说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会这个的影响吗？还是因为昨天有传出川普公要跟赖总统通话？
2: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安娜没有关系。
2: 做股票不要看新闻，
1: 不要看新闻，
2: 安娜死得很惨。
1: 要不然是到底是为什么？
2: 要研究啊，长期投资啊，阿伯利的买大盘。
1: 到底是安娜今那个是咧起几点的？大刚拢一直起。
2: 无啦，前两天我都前两天跌了快，
1: 前两天
2: 都跌了一两千点，
1: 就把前两天的个再涨回来的，对啦。
2: 来，这股票本来就是长期投资
1: 啊。啊，来恭喜啦，恭喜啦哈，这股票的吼。啊，大家今年股市发大财啊，吼，啊，无发到我嘛是探穷嘛，对不？啊，虽然我唔是我们不是股票主哦，我们不是哦，哦啊，但是好啦，反正就是股市好，就代表咱啊台湾产业啊，大家也都不错吧，哈，多少啦？
2: 哦，不，船产不好啦，
1: 哎啦，
2: 船产不好，
1: 哎，不可能拢综合嘛，啊，但是直接间接
2: 不是啦，有的人哦，有些产业真的现在是很辛苦，
1: 就是产业，
2: 对啦，就是其实咱台湾起码科技。技代工业是好啊，但是这一群人到底数量有多少？好到每一个人嘛，其实是一个问号嘛。我相信很多一些传统产业，金马马西格勒比如说精密制造啦，或者是船产啦，或者像轮胎、橡胶，这两天我们是讲，这个普利斯通
1: 哦，普利斯通、
2: 资生堂哦，这家公司都会收起来，
1: 撤出。
2: 因为这两间公司都是日本的公司嘛，但是日本哦，过去在咱台湾生产有利润嘛，包括这个生产的成本啊，人拢较俗。但是这几年啊，因为啥日币贬值的很严重，所以它海外厂生产算一算，
1: 没合
2: 啊，所以它就是结束台湾厂的这个工作，它要移回日本。这个就是传统啊，我永信丹他就没有来，但也是很多传统产业遇到的这个，包括这物价通膨的这个问题，还有人力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政府要去协助的，因为当然科技好，好，咱五花都用科技业。探得及，然后协助这些中小企业的升级跟转型。阿伯，其实传产的人还是比较多，背着牌啊，你为什么大家让科技业啊，大家让做高飞啊？哎呀，
1: 好来呀，如果传产呐，吼，传产来的工作人员应该就都是差不多拢是讲。原地人啊，吼，一直做这个老啊呢，吼，好，如果会留住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会是外劳
2: 啊，对啊，对，所以说传产的薪水因为利润，传统产业利润不加管嘛，所以他们的薪资其实没有在随着这一波咱台湾的经济成长上去，这个是，但是平均起来，我们平均薪资是有上涨的，但是东西科技啊，比较呀，
1: 对啊，所以有人讲平均用平均干掉哦，好来啊这。啊，全世界各地算薪资，
2: 对啦，
1: 对，都是这样子算啦哦。好啊，不过呢哈，不过像日本哈，日本的中国有一寡这类产业企业哈，有些也都是啊，逐渐都退出了哈，好退出中国这个市场啊。尤其最近呢哈，这类中日关系有一点紧绷，那这两天又发生各发生的哈，代表之前都有发生过，又有两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日本人被杀，这个所以说这个问题已经也是引起日本这个在更慎重的考虑说这个美中的关系会真的是不是也影响到而且说中国人对这个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仇恨之敌啊，那 一再发生这种在中国日本人被杀被砍，真的，哎，有一些产业想一想也真的是想撤出中国这个市场，所以中国一天到晚说，哎，啊，不要去日本啊，日本很危险啊，就是因为日本说出那个台湾有事，日本就也有事，这样就这样，中国就很不爽，所以中日关系就变得很惨。第一个就是禁止说，中国人去日本旅游，但是呢，大概中国人这一段时间去日本旅游大概少了六成，少了六成的人，但是代表还有四成的中国人还是去日本旅游，但是这少掉了六成呢，两个国家给补回来，甚至又补到超过，补到又有村，这样就对，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就是我们台湾。昨天呢，这个中国上海发生一种大抗议暴动，哇！你听讲啊，中国要变啊，吼！中国其实内部吼有足侪不稳定的啦，暗哥吼，大家知影，中国这个集权国家，人民要到大规模的抗议吼，不是那么容易哈。这个，但是这个抗议已经到一个很严重，而且是已经造成暴动哈。已经造成暴动，而且哈，这个出动了很多这个公安啦、特警啦，哈，出来维安镇压这种的情形哈，在上海。不过我甲听众朋友讲，好了，这个暴动是发生在上海，上海的哪里？叫做社保局，哈，社保局，哈，对，社会保险的社保局。那这些抗议暴动的人呢，不是中国人，哎，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可能还没有那样的胆量，但是呢，吼，这中国东京的就惊讲会不会带动起来这样子。那这些昨天在上海这个暴动抗议暴动的人是什么？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好，都是伫中国的一挂外籍的劳工工作人员的丢啦，哈，啊，引出来抗议一下呢？当然，去社保局就是抗议社保，他们的社保的哈这个条件又变动异动，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来讲非常不利，哈，非常不利，哈。社保的社会保险呐，社会保险的条件啊，大家知道中国这几年无钱哦，有当时啊，都啊，再给你减，再给你抽，再给你偷挂，再给你夺挂，安尼有诶无诶，拢总有啦吼，反正什么都有吼，所以引发这些在中国的外籍劳工吼，非常的吼愤怒啊。好，外籍劳工也不得跟你惊啊，对不对？都看不惊啊，吼，当然还是会啦，吼，但是哦，也可见他们会出来这样子抗议暴动，已经是到了哦，忍到了这个极点了哦，所以讲哦，台工有人哦，还直接紧接着冲入到社保局来对伊咪啊，吼，好。后来还是被优势的中国哈，这公安特勤警力哈，这来把它镇压下来哈。不过哈，这些问题哈，也不会说这样砍下来都没代志哈。好，这慢慢哈，这个事情还是会哦闷烧，起码的闷烧哇哈，慢慢的修。哪一天闷烧久了，这样嘣会短会修起来哈。好，来讲到这个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到韩国南韩三宋的罢工。嘿，
2: 对啊，咱这两个工会讲，今天本来吼，5月21号这个韩国三星的这工会准备从5月21号到6月7号为期哦，十几天的这个
1: 18天，
2: 但是你讲吼，这最后的关头，这个、南韩的这劳动部长的，像我们劳动部长。然后跟韩国三星的高层跟工会谈判之后呢，这个罢工哈不是结束哦，罢工暂停，然后
1: 暂停，
2: 然后从今天起啊，明仔下晡开始，各位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让罢工的这一些员工工会的员工再投票说是否要继续。刚刚讲了，就是缓冲了，有缓冲，罢工只是暂缓，没有结束哈。啊，到下个礼拜三，那讲这个到下礼拜三进行，三宋啊，无甲这个条件甲这个工会敲好，可能也会继续要罢工。对啊，可是我觉得可能政府下来两边都有甲舌头啦。
1: 对啊，
2: 你的叫三宋啊，你的卖贪那贼。
1: 其实，在前一天，李在明也出来了哦，包括因法院都搬出来哈。 法院弄出来讲，如果这个罢工真的一定到最后没有办法一定要罢工的话，也要维持基本人力的运转。
2: 两边都给棒子跟胡萝卜啦。把这个罢工的管理工，我们政府要进去协调如果你真的硬要罢工，我就法办你。但是我嘛相信你嘛，甲三中这边讲，你这几年集体探家这吼，你得分一寡，多分一点嘛。但是你要多分多少，哥加这个工会去化解帕拉克。所以工会讲，反正吼，我也不希望被抓嘛，对不对？我不敢希望罢工罢到被抓去政府里面关，所以还要再投票，明天下午开始投票，投到下个礼拜三，就会知道三星这一场罢工的结果是如何。先卖讲啥啦，就是三星暂停罢工这个新闻一出来这个韩国又拉了5%，股票就拉了5%，这个就是有原因的嘛。
1: 好了，其实，在前一天，搁在前几天这个包括总统李在明还有他法院也都出来这个做协调的对了哈，但是呢。就等于是18号一天但是协调了还是没有结果这个三送的岗位还是说要罢工如果要罢工正式的罢工的话就是今天开始那昨天呢因谈不拢的一点其实一点啦就是分红奖金有设上限三送公司有设上限，工会这边是讲不能设上限，安尼啦，就差别底下啦。
2: 哎呀，有没有什么谈不拢？只有一点，就一点，
1: 就是这一点，
2: 没有，就只有一点要谈而已啦，就是钱呐。
1: 对啊，就是分红奖金哈。
2: 对啦，
1: 三送公司是设上限哦，是讲分红最多就只能分到哪里，我再赚再多，你也不能再分再多哦，就是有一个上限啊。员工是认为讲不应该设上限，就这样哦。好啊，那昨天又谈已经很紧绷了，要不然今天要开始游行，好被罢工啊，那不是游行，今天要开始罢工，所以昨天谈一谈，结果说好暂缓暂缓。那这几天就是让可能工会员工他们自己去投票投票内容是什么不知反正就
2: 不啦，就是那个投票的内容是关于这段时间，因为明天才要正式开始投票，就工会加这个公司协调是不是这个上限要把它拿掉，还是说不拿掉？但是我可以再多个3%、5%再画帕拉克有这个结果出来，我相信到明天投票之前工会跟公司之间的这个，包括对这个奖金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而且明确的结果就会显示在投票单上面嘛。我跟公司赶快跟讲出来他的工会提高3%、5%，安尼你可不可以罢工嘛？下礼拜开始还要罢工嘛？要或不要？就投票啦。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所以韩国人的民族性真的都很强烈我都朋友的去这个
1: 韩国
2: 工会伊去的第一天，伊是台湾的这个准公司去韩国做一个监造的动作，但是伊就是甲方嘛这个现代制船的替因公司做船伊就算去监造，第一天要进去工厂的时候，伊就看到现代制船的员工在工厂前面罢工抗议，第一天上班就被韩国人强悍的民族性给震折到了。但是人家呢，的话都要求得到他的东西，太软弱的得不到东西。
1: 好来那这个油价国际油价呢跌了哈，跌了还不少，跌了大概6%哈。国际油价哈，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供应中断哈，这个油哈，这個、原油的这个供应是中断，这种经营阿个底的持续，导致林对和平谈判的结果依然保持警惕哈。但是呢，这个油价已经这个跌了6%可能跟川普这两天伊本来其实伊去中国回来了，他就准备要跟伊朗这个已经都围拢底进行一里半围就是可能就要开轰开炸了如果这个协议还是没有弄出来，结果呢，不是到要开炸的前一天吗？川普又说暂缓又暂缓围人对这两字已经听到拢疲了为什么暂缓？一共应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这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三个是哪三个？ 哦，就是阿联酋嘛，还有沙特阿拉伯嘛，还有阿曼嘛，哦，就这样子哦，等于三个海湾国家的领袖的要求，哦，啊，到底是安诺都不在，反正就川普这两天一直在讲说啊，应该是得拟定啊，哈，哦，拟定啊，但是如果他这一次协议出来的内容，如果还是不能达到美国的这个红线的基本要求。啊，就真的也其实这几天有大家吼有观察到，美国跟以色列其实一直的也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然后好啊不，但是这一次呢，或许吧。那我其实现在我都不想讲啊，因为哈，这个因为哈事关重大，太嘴哈啊，其中的尔虞我诈，然后哈还有主干还有旁支哦哦，现在哈主干线跟旁支线的哦这个地方区域国家哦，常常有些这类哈不同的意见哈。这个都会造成整个的啊谈判协议不是那么容易，甚至我昨天还听到人家说，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哦攻啊这个开轰哦，名义上好像是说为了那个什么啊，为了那个核武的这类浓缩铀哦，制造核武的原物料就是浓缩铀。因为发现呢，伊朗已经拥有不少的浓缩铀，哦，啊，这些浓缩铀，那五加一个再差一步，它就可以哈，发展成核武了哈，哦。所以川普一直都说，对伊朗的两个要求，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哈，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哈，一定要交出这个浓缩铀哈，就是制造核武的浓缩铀，这是美国很坚持的两点。但是我不知道，我昨天听到的这个消息哦，我就也由此一说，其实这一次对伊朗的哈，对伊朗的这个什么名义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浓缩铀什么哟，基本上都不是最最最重要的重点，都不是，也不是为了浓缩铀，也不是为了什么核武，伊朗发展核武，好，这个可能有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啦，哈，但是。其实有一个内幕哈，真正的内幕，真正有人说你听到你的皮皮喘，哈，听到会皮皮喘。为什么？其实人说是在伊朗地底下，这个是没有经过证实啊，但是这讲起来应该讲是极为机密的事情，哈，极为机密，因为。台面上不能恭喜安内哦，但是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 shock 哈，一共在伊朗的地底下有一个躺着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都还没有死的，然后呢哈，有这么大的巨人，那个巨人呢已经在那个地方躺了很久很久很久。那个才是最重要要研究的，要把那个带走，没有是美国要带走那个哈，就最近川普不是一直在讲那个什么哦，开放一些什么有优抚啊哈，什么什么的这些嘛，有没有？哎，其实南宫这一次美国真的要打伊朗哈，这啊当然核武这个什么都加减油啦，没卖空完全没关系啦哈。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伊朗地底下有一个这么万年的巨人还没有死，根据他们的仪器的侦测还有呼吸，好，不知道，所以这听了我也不傻傻，有一点是很科幻的，所以说是不是这样呢？到时候如果真的是也不会让你知道，除非真的是出土了，那个东西出土了，美国拿到了。

0: 好来哟、哦，咱较惊吼，广告了后，广告之后，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哎，有的人讲哦，啊，可能感觉自己呢吼、哦，有好长一阵子吼、哦，这个运气拢足歹，运势嘛拢足无好诶，安尼，吼、哦，所以很多人都可能啊，就会去烧香拜拜啦，求神问佛啦，去算命啦，哦，去看一下紫微斗数啦，啥物吼，哎呀，吼、哦，啊，老师你甲看卖我当时诶当运啦，我诶转运诶，
1: 对啊，
0: 因为我已经足久啊，吼，拢感觉运气无好，嘿，对，吼、哦。哎、欸，哦，等一下，咱广告之后，我特别甲听众朋友讲吼、其实人吼运势要转运的话吼、会出现四个征兆，有四个征兆。如果你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若出现这几个征兆吼，这个征兆就对啦，代表你要出运啦啦，你要转运了啦，吼。坏运即将结束，好运即将来临。等一下我们再告诉大家，你一定要仔细听，生活中生活中哪四个出现，哪四个征兆，就是可能要转运的开始了。
1: 对，那我们先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书房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哦。来，吃好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
0: 来哦 ，Come on！
2: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疼。我跟
0: 两支炮讲，用钢
2: 的。哪钢啊？上啊？哪上上来啊？两罐五斤。哦，我才两罐尔吼，我才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即个腰拢完全袂酸吼。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过去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即个拢袂酸疼嘞，好神奇
3: 啊！真啊，我之前真无同，你个产品大家拢收抢，快四五个，我要三组舒服，后边要搁五六个。你的
1: 产
3: 品真
1: 正哦，足
0: 够咧，
3: 福气就
0: 可以做引导，
3: 福气
0: 足有。
1: 谢谢啦，谢谢。
0: 咩个做引导，个做哦，个做引导，
1: 个
0: 做福气
1: 足
0: 有
1: 诶
0: 哦。还是产品好，加引导无引导，加阮福气无福气哈。当然，阮是希望阮是福气的啦吼。啊，福气就大家一起有福，大家同享啦。
1: 哎，对啊，对啊。
0: 哎，对，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哦。
1: 啊，恁食了吼，好啊，甲大家分享，嘛是一种福气啊。
0: 对啊，你福气，你看足济人啊，食到笑眯眯，你甲看。哦，开几啊万啊，用牙灯来，佮痛咪咪，然后
1: 开心开心，
0: 去买钙粉大泡的，大泡做的啊，牙灯来，讲安尼个牙灯来，哪惊哪痛哪笑哪欢喜哦。哦，啊，一想来讲，我牙济我省偌济啊，我加赚五千啊，哦，我加赚一万啊，我加赚两万啊，哦，你讲话，哦，一组你来钙粉大泡的，你钙油嘛同款啊，大泡的吼，哦，你只要买一万块，你就加赚一罐，买一万加赚加得赚两千块嘛，一罐两千块。买两万你就赚五千，买四万你就赚偌济，好，一万，好，对，是无？好，一万加赚一罐嘛，吼，买一万块就加赚一万，两千块，我两千块，对啦，吼，反正就这样，所以八折啦，等于原价的八折，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舒鹏嘛呢，舒鹏吼，你八折就是安怎呢？七千二你用买了五盒，你若原地吼无赠送无这个优惠组的吼，七千二是会当买四盒尔吼，吼一起压千八嘛吼，吼七千二即嘛你会当买到五盒吼，啊你若迄个护理元素呢是八千你会当买到五盒。八千本来是嘛是四盒尔，啊，即嘛是八千五盒，啊，一盒是毋是变千六尔？
1: 吼，是啊。
0: 钙粉钙油原底一万块，干能买到四盒，买到四罐。即嘛一万块会当买五罐，吼，啊，一罐毋是变两千尔吗？啊，毋是倍增吗？原价两千五，现在两千不是八折吗？原价两千的，现在变一千六，不是八折吗？哦，
1: 二正半，四正一啦。哎，安尼算起来都是吼，一罐平均测落来都是八折的计数。
0: 现赚二十趴呢？
1: 对啊，对啊，
0: 现赚二十趴呢？
1: 今仔五二一吼，第五月份吼，得得的吼，倒数计时就要结束啦。哎、欸，咱、欸、的活动也差不多快要结束啦。
0: 哎、欸，要快哦，还要哭，还要哭。哈、啊，好来，5月21号到5月31号哈，这最后了哈，最后的十天啊。当然，我知有的人哦，这个要买第二摊，啊，搁最后要搁买最第三摊，有足这样子呢，分批吼买进哈，高，敢那存咧做股票诶，好、嗯哦、分段买进哦，哦，而且嘛。分批买进，反正我在你的赠送期间之内啊，你爱在赠送期间之内吼，咱有推出的，这逐工拢咧进货，逐间有帮，全国500几间指定有帮，逐工吼，咱的出货车呢，一车一车一车，吼，有诶有帮讲，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哦，我家己来载会使无啦？未使咧，因为你这你出货爱叫排队啊，吼，人全国较侪有帮咧叫货，啊，你得看叫货，你去第二，你已经叫第三遍、第四遍，你还是要重新排队啊，吼，所以讲吼。这个吼、哦、很感谢啦吼、哦，有足侪有帮讲我家己来载安尼，实在是吼、哦，人客安尼一尴尬，买人客归厝经安尼买，我要盖阮大组啦，我要富联数啦，我要几组啦，我书本要几组啦，哦啊我迄、那个吼、哦、什么盖又要几组啦，对不？哦，大刚听啊，有帮讲，哦哦，本来有帮头家本来做股票，讲最近拢无卡做股票啊，趁这较紧啊啦吼、哦，股票有起有落嘛，啊，真是吼、哦，人客来吼、哦，反正都是拢生理吼、哦，啊，人客够着急的，啊，你头家煞免急一下吼，还要紧一下吼、哦，好来谢谢吼、哦，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点讲要注文，啊是讲你要指定有帮各位，男仔有帮吼，你卡这个电话，这个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米的零。

0: 好来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感觉讲哦，最近一直拢感觉不顺啊，什么代志拢卡卡的啊，做什么代志拢感觉不对劲哈、哦，甚至有一种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用，有一种哦那种哦使不上力的无力感哈、哦，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有足侪时阵运势的翻转之前，哦，等到会经历过一段低潮，人哦，真的哦，很奇怪哦，人讲。有时候哦，你被强运来临之前，你可能会先有个低潮这样子哦。好来，这不是在惩罚你哈、哦，不是在给你出犯，而是在在替接下来的好运做铺陈哦。更关键的是讲，在真正时来运转之前，生活中其实哦会偷偷的，会悄悄的啦，不是偷偷，会悄悄的出现一些征兆。好像冥冥中的是在跟你提醒，在跟你讲讲，你的气场正在改变哦，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你了哦。好，那有什么征兆呢？
1: 什么征兆？
0: 以下四大征兆。
1: 哪四大？
0: 好来，第一，睡觉的时候，你最近睡觉有没有做梦？你都梦见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如果你最近做梦老是梦到水，梦到水，还是梦到飞行。或者是捡到东西 Q 的物件，比如梦到水的时候，梦到大海，梦到河流，梦到下雨，梦到自己在水中游泳，那这其实在传统很多传统的解读当中，这也代表好的财运开始在流动，而且呢能量开启，尤其是梦境中的水是清澈的，个流动的，安尼就代表讲你的运势开始被打通啊！另外，你若梦到你家己在咧飞，或者是讲梦中吼梦到你自己身体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威哥，好像可以飞起来这样，很轻吼，或者是梦见自己在飞吼。这就是一种限制被解除的象征哈、代表你正在摆脱过去的压力跟束缚。啊，如果若梦到扣钱、扣的物件，安尼就是讲你的财运在靠近你的前兆了哈。这些梦不是偶然的，而是短时间内反复出现哈。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梦，而是一种潜意识跟现实能量的咧联动的一个讯号，暗示你讲你的运势正在悄悄转变
1: 哦。
0: 哎，这是第一
2: 个，第一个
0: 哈。第二，走在路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一次走在路上，奇怪呢。前面有一部车子啊，你看啊，你看到你看到他的车牌号码哦，444，哎，哦啊，开车经过一个店面，转头过去看，444号，为什么老是，你也讲啊，怎么会这样子哦？啊，可能有的人讲444不好，好、哦啊、那你就转头看到也是222，安尼好不好？哦，转头再看也是222，哦，你看到都是同样那一组重复的符号或者数字的话，就无意中你安尼你吼啊今嘛几点嘛手机贴起来看到又是222吼、就这样吼、这个吼它代表你重复看到吼同样的数字这是符号又是代表好运要开了吼、就是讲有一挂这个吼，特定的数字一直出现在你，好，你的出现就是看到会让你看到车牌啦、时间啦、发票啦、号码吼，这其实被很多人认为是叫做同步性讯号，这叫做同步性讯号，代表你现在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或者是你的频率吼正在跟某一种机运对齐，尤其是你刚好在思考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刚好看到这些数字，这代表是一种无声的反应。除了数字以外，有一些人原来会反复看到某个动物、某些图案，甚至呢， 同一句话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重复出现，这都不是单纯的巧合哦，而是一种叫做被推着走的感觉，代表你的好运已经开始靠近了，有没有这样？听众朋友，你过去登云的时候，你有这种的前兆过无？我自己想想看了。还有第三个哈，第三个的是讲，突然接到，突然接连遇到小确幸哦，突然哈，这个接连遇到小确幸，好，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啊，好像是你看到像是111222888666这些，好，这一类的重复数字。某些特定的数字呢？这些哈，这个是代表叫做同步性的讯号，哈，同步性的讯号。好，我讲唔对，那是刚刚前面的，这就是讲运势开始好转的时阵，唔是一开始的大成功，哈，反而是常常有小小的好运连发，哈，譬如突然中奖。或者是捡到发票，原本以为会迟到，但是结果呢，刚好就这样赶上车，没有迟到，想要的东西刚好就在有折扣，临时取消却意外的避开某些麻烦，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小，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常常这样，
1: 不是一件一件两件，好像连续的这样，
0: 怎么那么巧？哎呦，我都好咧加载，好咧加载，
1: 发票一直咧掉，
0: 掉。这个运气就开始就是站在你这一边，这种状态叫做啥？顺风，顺风，顺风会当塞得上，哈，一开始你是，他一开始可能只是微微啊给你推一把尔，但是随着累积会变成一股更大的助力，所以有很多人在大运要来进前都是先经历过这一切开始变顺的阶段，一开始的时阵，都是个小确幸，可能这就是个小确幸，一直累积累积，但未来的，这个就是好运的开端了。所以听众朋友，想想看最近有没有
1: 要转运前的征兆？
0: 对，好来。第四个征兆就是厝内底突然出现变化，或者是讲发现旧物，发现的旧的物件。后来，譬如讲你伫你的生活空间内底，例如你开始想要整理房间，或者是讲不小心你就翻出很久以前的东西，甚至找到被遗忘、被弄丢的钱，还是物品，后来，其实。这就是代表什么？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叫做停滞的能量被翻动。在一些风水跟能量的观点里面，空间跟人的运势是联动的。当你开始清理、整理、搬动物品，其实就是你在替你自己重新排列气场。
1: 对啊，所以哦，这人讲厝内底吼。
0: 整理你的啦，你哪干嘛呢？当了，
1: 你干嘛开？你处理开的歹啊，你人开奈何？
0: 对啊。有些人甚至在这段时间突然会想讲，我把家里的位置摆设，稍微改换一换，换一换，或者某一些坏掉很久的东西突然被修好了，这些都是代表原本卡住的状态，现在已经被打破了。等空间开始流动，人的运势也会跟着动起来，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跟转运。
1: 所以说这个人的人惯被专门进程都有点征兆了。
0: 有征兆的哦。
1: 我其实蛮想去讲你哪讲你处理乱七八糟，你这人亏一点卖。你卖公啥啦？你这家里乱七八糟，
0: 气场都不通了，
1: 气场都不通，
0: 堵住了，
1: 空气就不流通哈。然后风水，其实风水的是讲你这样亏好啊，门顶大这什么豪宅不用，但是你不要有人住豪宅啊，给比干那垃圾屋，黑点亏卖啊。
0: 所以人想那人讲买厝去看厝哈，第一的。是安怎？
1: 对啊，
0: 入去感觉。
1: 对啊，你不喜欢就真的就不要买
0: 了。第一，方方正正哈，这个房子的家的格局是方方正正。第二，光线充足。第三， 那个空气流通哈，啊又明亮哦。
1: 您对啊，
0: 这种的厝、啊，你一定你入来，你就感觉袂歹啊，啊买了就对
1: 啊
0: 啦。
1: 啊，那有当就，但是咱党诶，不一定会当带着安尼厝，我建至少咱要想办法，尽量和你家己厝内底整齐清洁。我干嘛这个很不要
0: 是
1: 堆东西？
0: 没错啦、
1: 不要囤积症。
0: 对啦，不要啦，那个真的，
1: 因为那个
0: 越囤积越穷，我尴尬。
1: 真假真假哈。
0: 哦哦，啊，这人得人买，啊，这得人送诶，这得人迄落。
1: 唔甘，
0: 即嘛收咧嘛收，
1: 嘿，即
0: 啊蹲甲一处景，阿娘喂，
1: 阿哥哥买，阿哥，真正要用遐物件揣无，你搁去买新呢？
0: 好，
1: 遐人一定开不
0: 嘛。你就是啊想嘛，为人就是，这贪小便宜嘛，反正这人家送的，这人家不要的，这还可以用的。哦，收都收起来，收起来，
1: 啊，就唔敢。
0: 结果你把自己对，把自己家里的气场都堵住了，哎呀、
1: 啊，先从整理冰箱开始啊。你啊，刚刚讲基本买吼，整理组做大工程哦、喔。你先看你的冰箱，冰箱有一间吼啊，三年前的这个吼、喔、罐头已经过期两冬啊。哎、欸，那个变啊变啊！阿麦刚刚讲哦，变嘞，好像还可以吃、欸、哦。这个真的、欸、不要啦，不要、那个。气场不好。
0: 我去阮朋友因家吼，阮朋友因家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
1: 嗯，
0: 大卡冰箱吼，拢冰迄物件，冰家你冰箱门拍开，迄物件就先会上来安尼吼。啊，我拢定定个点，我讲哦，那发生战争哦，来领导可能够我多。嗯我都吐真久嘞吼，哎呀，伊拢伊知我咧个笑啦吼，阿姨拢会讲，阿姨讲，哎呀，你唔知啦，我做生意的人啊，我那不是随时想到买爱啥都有啊，啊，对，当去买啊，出来买啊，所以都是哦，趁哪迄落时就买起来。
1: 如果用掉，我觉得还好，我的人家讲，
0: 但是永久都是那么多啊，永远都那么多、啊，
1: 所以就你得讲，你要怎库存这样喝啊拜，你干嘛讲好像永远有，可是有时候你扛足久啊，你唔知物件长期扛几皮吼，变化。过啊、欸，还是要丢了，还是要丢了。最好上面还要记录一下日期啊，真的放太久，就不用了啦。哦，咱台湾买东西没有那么不方便啦，真的。

0: 我觉得齁，反而是齁，在冰箱来对齁，我冷藏是还好。我跟你妈讲，我干嘛冷藏？我看得到嘛，就冷藏的就是放几天，我去清。我的有时候我跟你冷冻，有时候也是会放比较久，所以我想有时候我来讲，周末假日的时阵齁，就比较闲的时候，就把那冷冻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真的放太久，冰太久的，就把它给清掉，或者刚好把它吃掉这样子。前两天我又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外面冷冻来的，那我有一包这个好事多的这个牛肉块在躲在这个
1: 角落
0: 啊，赶快用气炸锅给它气炸炸，给它宽掉哈。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整理了，就是要整理。
1: 对啦吼，啊，一阵嘛都爱整理一下，一阵嘛都爱整理一下。
0: 啊，真正伤过啊。就丢吧，
1: 所以我
0: 丢吧，
1: 我都要讲，我那个朋友因家有四卡冰箱，三大一小的冰箱，哦，三大一小，其中包括一个冷冻库，冷冻专门弄冷冻的，两大冰箱，一个冷冻库，然后再加一个小冰箱。你点讲因家人足济吗？没有啊，他们家没有很多人哦，大概就三四个人而已哦，真的是习惯了
0: 哦。疫情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了，我有朋友就是疫情的时阵，因家跟他讲哦，减少。这个采买哈，供接触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买了一个大的这个冷冻柜。你看阿阿伯两个人聊，买了一个大的冷冻柜。可是疫情之后哈，这就有点压给了。
1: 对了，哦，咱台湾真的哦，要采购吼，什么拢足方便的啦。啊，三卡波都超商，三卡波都超市，
0: 那不是澳币国家，
1: 三卡波都大卖场，
0: 那不是美国哪个？
1: 都菜奇啊，
0: 地广人稀，你可能出去一次采买，就真的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

0: 对哦，学校附近完全都没有娱乐哈，你就要专心念书哈，这个才需要大量采购
1: 了。嗯哼。好嘞，咱来进攻格了。
0: 来来，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得力恭喜，盖混盖优，我来干，苏鹏阿狗，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go go go 哦，来冲喽！
2: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出关
3: 福建
2: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盖混，得力酸乳盖优，护理严肃，阿狗苏鹏。五月份全部大做犹太，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蓬舒蓬。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在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2: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好嘞，今天是五月二十一号，五月二十一号，所以咱这个母亲节哈，五月份的优惠活动就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今天五月二十一号。
0: 对
1: 啊，五月份是到什么时阵？
0: 就
1: 是五月份。
0: 对
1: 啊，一个月哦，一个月啦，五月份一个月，所以五月份到几号的，我得上个几号？
0: 五月三十一啦。
1: 啊、对，五月三十一嘛。
0: 对。
1: 好嘞，咱听众朋友哦，我知足侪人已经拢买第二轮、第三轮啦。
0: Yes。
1: 昨天有一个爸爸很有趣，昨天打电话给我。伊讲小军啊，我得爱感谢你呢吼，感谢你呢，是安怎？我讲感谢我啥？我查某囝吼，竟然转甲我买十二组的苏鹏回来，犹太组的查某囝知又咧食苏鹏，
0: 真友好。
1: 哎、欸、对，十二组，伊讲哇，啊你甲我买遮济，啊因查某囝讲啊，即卖有犹太啊，即卖有犹太啊。啊！我这两天听小军的节目啊，伊讲若要买一年份的，就是苏鹏，若咧食苏鹏，要买一年份的，你就甲按十二组就对啊。哦，十二组，它其实也没多少钱呐、啊。哦，加上咱赠送的，足会好的啦，真的足会好的吼。伊欢喜干呢吼，伊讲吼，结果伊讲呐，伊讲吼，阮查某囝讲哦，阮查某囝讲吼，爸爸节因无送啊。哦，讲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干那五月份母亲节送，爸爸节没有送，我对啊。阿姨讲哦，听你讲的啊，听你讲的，讲你定了，讲什么？有听众讲，这句话真的是听众讲，我甲捡起来用的。哦，就是曾经有一个爸爸吼，一个咱的男性听众讲，妈妈节的吼，食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的，讲这囡仔拢无公平，对妈妈拢较尊重，妈妈节啥物拢有啊，爸爸节哦，都爸爸都底下咧喝喝西北风，所以查某囝就是安尼，伊就讲，人恁这爸爸我知你有咧食西产品，啊妈妈的都拢有买啊吼。好像爸爸节没有赠送，所以我紧甲你买回来呢。哇，早嫁，哇，你早嫁就好赚钱的哦。哦，安尼哦，伊讲嘿嘿嘿哦，就开始哦，一直讲讲哦，对这早嫁他也是得意的不得了啦，哦，很满意，很得意这个女儿哈、哦，会赚钱，然后又有孝心有心哦，我真正恭喜。
0: 今年一拜测鬼不灾哈，哦、父亲节也没有了，九九重阳也没有，
1: 哎，
0: 双十节也没有。一也没有，
1: 然、哦、后没有，
0: 哎、欸，等、哦、到五位三十一盒全部就结束了。
1: 下一次这个机会就是要等明年、
0: 欸，没错、啊、没错，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买优待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哈。买整组的优惠组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要买是拢买贵州优待组，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上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哈。你家己安尼算啊，看你若要买一年婚，还是要买半年婚？
0: 对啊，
1: 啊无上少你款一个三个月婚嘛好啊。
0: 最后冲刺了，
1: 哎呀，赶快哦，0800-77-55-99-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我昨天哈、哦、听到一个朋友说，伊甲讲一件代志吼。伊讲吼，伊咧做生意诶，伊接触到的人客足多诶，吼。伊讲吼，我跟你讲啊， 即摆未困诶，咧食安眠药诶人有够侪。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真正食安眠药诶人有够侪。我讲我知，我知，我知，吼、哦，我得，我嘛足清楚这件代志诶。因为伊敢若纯讲，因为今日唔相信，因为我这個朋友伊嘛是好困诶人，啊伊嘛早讲我是好困诶人，所以伊特别强调讲，真正未困诶，即摆未困诶人足侪食安眠药诶，足侪足侪。然后他就讲了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有一点 shock 哈。伊讲有一个足好足好的朋友，最近要去开刀手术，啊，原因是安怎一招？就是跟吃安眠药有关系。
4: 嗯，为什么吃安眠药吃到开刀？为什么？
1: 对，伊这个朋友吃安眠药已经吃足久啊，啊，吃足重的，啊，拢管未困的，啊，因为吼安眠药你若吃太重了，啊，吃过量了吼，久了之后，他会有梦游症。因这个朋友就是吃安眠，也吃个吼，暗时那困吼，拢会起来梦游啦。梦游，梦游啊，家己拢唔知哦，家己拢唔知呀哦。啊，其实伊咧梦游吼，伊就起来啰啰嗦，行到迄落客厅去的时阵吼，跌倒。跌倒。啊，跌倒了，家己个起来，个行，个行登个楼顶，伊困是伫楼顶哦，伊大透天的，个行登个楼顶困。第二天。天光醒起来的时阵，要落眠床，脚痛啊，脚拢完全拢袂顶袂动啊，完全袂顶袂动。落尾因个囡仔一直甲敲电话讲：“哎，妈妈，你哪会啊袂起来吼？啊袂安怎？”哦，才知道说，妈妈说她脚痛到不能下床，没有办法下床。囡仔去家去只去冲去房间甲看，伊讲：“啊，你是安怎？”伊讲：“无啊，唔知我困起来就安尼啊。”他的小孩也觉得莫名其妙。落尾去调监视器哦，我讲哎，房间内底有调有监视器，伊讲无，因是装伫客厅诶，客厅的监视器调吼调出来看，才发现他妈妈自己半夜为楼顶落来梦游梦游，咧落楼梯诶时摔落，
4: 好可怕哦，太可怕了。
1: 啊，我讲摔落伊先啦，我倒去等伊困，哎，伊用爬起来嘛，伊讲无。照常行起来，用行起来，梦游可能都敢那着食麻醉药啊，拢唔知吼。但是天光未定未动啊，要落眠床都无法度啊。
4: 啊娘！
1: 所以去开刀了，
4: 还就哦还
1: 去开刀，
4: 还能够爬回床嘛？干嘛真厉害？我干嘛真厉害？
1: 因为吼，我
4: 唔知听，
1: 唔知呀，哎对，伊家己嘛唔知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是掉家里面呢客厅的监视器。咱我这朋友咧甲我讲的啊，伊讲我听，伊讲迄是伊足好的朋友啊，伊讲骨头断去啊，跌倒啊，就是安尼啊，梦游为楼梯为楼顶要落来，全咧摔一个吼，骨头断去，啊，今晚要去开刀啊，吼，安尼你咧甲我讲这件代志，哦，我说那个，所以安眠药你呢还能继续吃吗？
4: 吓死了！
1: 太多人在吃了啦，所以咱之前刚不是讲一年吃
4: 11亿颗了，接近12亿，
1: 特别12亿粒的这個安眠药，咱台湾哦，
4: 死人，
1: 真的是
4: 你哦，安眠不安眠镇静，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肌肉松弛了，加起来快12亿颗。
1: 我最近都好在看一部韩剧叫做《秒杀爱情》。这部韩剧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伊是一个吼购物台的吼红牌购物专家的对，但是伊进前啊卖的东西有出过问题，所以变成她那个压力那个阴影一直在吼，所以讲后来吼就是她变成就是睡眠也都睡不好啊，工作压力也重吼，所以讲老魏拢吃安眠药哦，后来都吃安眠药。那安眠药伊是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拢改讲吼。伊拢讲医生，我这样还是不行哦，还是不能睡啊，都撸加撸当。医生改讲，你吃这么重吼，会有副作用，一直改讲讲你还是吼控制一下，不要吼醉啊。但是伊为着讲哦，我明天我如果睡不好，我明天要上电视台，要卖东西吼，这样会影响他的反正会影响他的容貌，他的精神吼。所以长期的是拢克制的安眠药，而且他都吃过量，拢食个过量，到尾嘛是赶快。这是最新的哦，新的韩剧哦，叫《秒杀爱情》哦。所以哦，变成拢梦游，他吃太重了会梦游。啊，梦游常常拢安怎？工作压力重的时候，他睡不着，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但是常常起来梦游。 啊，梦游的时阵拢安怎，伊也起来不自主的打电话。嗯嗯嗯嗯。啊，打什么电话？打给他妈妈。嗯。啊，其实他妈妈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点是有一点就抛离开他爸爸，抛弃他安尼的丢。但是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妈妈，所以每一次呢，那梦游的时阵，伊就不自主哈，伊其实是足久足久跟妈妈拢无联络啊，但是都会打电话给他妈妈，然后呢就说妈妈，我今天的工作表现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表现？妈妈，你还爱我吗？就是用那种很爱捆的声音。就是会打这一支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已经老早不是他妈妈的电话，是另外一个男的。
4: 哎，
1: 哎，丢丢丢丢，嗲嗲三更半夜就接到这个电话，妈妈，你我很想你，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表现好不好？哦，就这样子。所以哦，不过也因为这个电话哈，这个，所以也让两个人多了一个连结的丢了哈。后来就正好，反正阿表也都没讲哈啊。所以你看，加安眠药哦，因为刚刚我最近看的韩剧，再加上昨天那个挑我这朋友讲，因朋友哦，也是都是吃安眠药，吃到那种这种梦游哈，梦游症哈，真的是哦，那就是半夜梦游啊，那胃老顶吓来哈。

0: 看咱咱人无困无眠啊啦，像恁这个吼，头先恁朋友讲迄个例，
1: 因朋友嘿，
0: 因朋友来讲吼，那个个卧床之后开刀好，开刀了无一定会好呢，因那个卧床。嘿，对呐，
1: 啊，那个半暝过起来梦游，
0: 哎，啊，这、哦、对不？这对得起五年级的人来讲，打击都真大哈，瘫痪卧床哦，你肌力又的那肌肉个烂，
1: 可能
0: 一切的一切的的开始就是你吃安眠药嘛。哇，这真的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啊哦、
1: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吃安眠药，
0: 真的不要哦。
1: 凯西一定要督的睡眠障碍问题的时候，
0: 好啊，解决
1: 了。对，或者是你透过其他的保养品、保健品，
0: 没有错，
1: 不要真的一安眠药哈，好、哦、这条路那栽下去哦，真的是很少有回头路的哈、哦。
0: 一开始很好用，
1: 哦、就很好用哦。
0: 我最近我看一个网红哦，伊、就是过去伊。也是会有点身体有点状况、欸，然后他就去看身心科，就、欸、身心科，你看嘛，讲以前哦，一、那、类、個、身、欸、看很多科都看不好了，然后去看身心科，哎、欸，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之后，他就好了，有点干嘛亲和，为什么一来这有所谓的赞安诺，给赞安诺，
1: 赞安诺，
0: 这个是哈安眠药，
1: 嗯，
0: 哦，所以他刚说很开心，他其实这类、個。也不得哈，这些网红他就是过去他有所谓的焦虑症，
1: 嗯，
0: 啊，焦虑症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他不知道是焦虑症、嗯，他以为是身体有一些状况，哦、嗯，排困啊，微博那个，但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赞安诺，他开始吃了之后，
1: 嗯、
0: 啊，他就觉得我复原了，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噩梦也从此开始，那的共鬼嘛，这安眠药或者是抗药性也撸加撸当撸加撸不好、
1: 嗯，
0: 他之前原来以为好的症状在。抗药性开始之后，反而更严重。吼吼，黑的他不就顾啊，他弄搞了三年哦、喔
1: 嗯，
0: 结果是他生活习惯的改变调养之后、
1: 嗯，
0: 才完全搞定他的焦虑症跟放下安眠药、
1: 嗯。
0: 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说
1: 了、嗯。啊呜，
0: 谢谢。
2: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嘞，好，谢谢哈，无代志啊哈，好，拜拜，好。
1: 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来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的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哦，所以你若食产品，有啥物心得要来甲大家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经商活动要问搁较详细，无了解，产品要搁较了解，直接卡入来，直接去现场，小军甲扑街吼。
1: 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哦。
0: Hello， 你好。
2: 喂，你好哈，哎，这个是请教一下哈，哎，啊，我是食饭前食较有效。

0: 边吼，这个美伊呢对这个伊朗吼啊，诶，这个军事行动以来呢吼，这个伊朗哦，当然就是直接回应美国，也回应以色列，但是吼，有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这当中这海湾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被伊朗打得很严重齁，甚至比打他的以色列齁，对以色列回应都没回应，跟你这么多齁，这么多炮弹回应，等到是这个国家呢被回应了齁，超多的炮弹齁。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大家知道吗齁？嘿，伊去怕伊的海湾盟友吼，叫讲海湾国家这些大概都是讲各自有石油，各自发大财吼。但是这边呢，人无讲你，你去讲讲吼，哎，这个足奇怪。这伊朗所有人讲，这伊朗在咧想啥？就是阿联酋吼，阿联酋这个国家，就这一次被伊朗打的吼，哦，炸的哦，这个次数跟送过去的炮弹真的是超级多哈。好了，下一东西靠酒油哈，石油致富的国家，但是像阿联酋，他们现在更要发展哦，这个科技啦，甚至 AI 啦哈。哦，阿里伊朗阿哥底下的用石油自重，阿哥底下的迄人哈，所以真的，不过伊朗这个国家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呀、啊、哈，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哈搞到这样，不伊诶当今那就发展呢。好，以前其实以前伊朗是很发展的哈，啊那未来人家什么毛拉政权呐、啊、哈，神权统治了，鬼也拢个走回了哈，走回头路的对啦哈，诶、欸。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阿联酋这个国家哈，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国营石油的公司，因国营的石油公司就是这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哈，诶，执行长昨天特别出来表示，伊讲阿联酋已经完成第二条绕过霍姆兹海峡的输油管线，已经完成50%。差不多每年都会当家己阿联酋的油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输油管线直接就输出去的，根本都不用透过霍姆兹海峡。哎、
1: 然后山不转路转嘛，
0: 对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嘛，
1: 总是哦、喔，因为这是你的身材器具啊，你哪讲上不出这个油，我都上出去，这个金流的登去啊，
0: 哎呦，
1: 你不可能永远哦，你的身材器具，你的连航运命运都掐在别人手上，不管是美国，甚至是这个伊朗，对不？你要走陆路嘛，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投资啦。
0: 好嘞，所以这条输油共哈，对阿联酋要寻求避开霍姆兹海峡哈，因基本伊朗就是讲用输从输油管就可以把油运出去，然后从阿曼湾沿岸出口。已经完成长因的国营的石油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出来讲，伊讲明年就可以了哈、哦，明年就会全线完成投入营运，所以伊朗你别想再靠，你要挟持霍姆兹海峡哦，那
1: 就减低霍姆兹海峡的这运油的这个重要性，
0: 那、就是给伊朗自己搞坏掉的，
1: 咱得看这地图嘛，就讲咱这個海湾国家被油被运出来，一定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咱进行正经的时阵，工位就最笨了。但是哈、现在他只要这些海湾国家能够走陆路的话，把油送出去的话，送到波斯湾啊，送去其他地方。霍姆兹海峡，你去封啊，你去封啊，没人要插你啊，对不？对国际这个油价也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反而其他世界各国的这个跟中东买油的，我就要抖内，抖内中东哦。
0: 而且已经嘛，阿联酋吼一个退出迄个我石油迄个什么运输联盟嘛，所以已经嘛吼啊，卡扎你加入迄个国际石油运输联盟的时阵，伊的产量是被控制的哦。哦，阿姨今嘛伊都要增产啊，要增加哦。哦，我要做偌济，我就偌济；我要开采偌济，我就偌济石油吼。所以呢，不受控制了啊，吼。所以，嘿嘿。以后搞不好很多的国家都要跟阿联酋买啦。
1: 在那个川习会五月初的川习会结束之后，川普前脚离开中国嘛，其实普丁齁就后脚就隔一个礼拜，刚刚就川普差一个礼拜的时间，后脚就也跟去访问习近平。 啊，我这两天我有看，伊讲伊这个那个习近平接待普丁的这规格，其实都跟川普差不多啊，就算翻版啊。你看啊，热爱回人机啊，小朋友家有啊，干嘛干嘛，什么都有。好，可这个都不是重点哦，那个只是哦花絮。重点就是讲哦，普丁来吼，其实来找习近平哦，其实伊要夸点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跟美国做了什么样的交易？
0: 嗯嗯，
1: 哦，有没有卖掉？卖，而且就跟丢哎，你看时间那么近呢，前脚美国刚走，普俄罗斯马上就赶快后脚跟上了。对，要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卖掉？哈，卖掉这个俄罗斯，因为其实中俄本身的也是利益关系嘛，也是互相不太信任。还有另外一个吧，习近平嘛是需要俄罗斯，因为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阵，伊朗送去中国的石油完全被断掉了，所以哈，中国伊嘛是需要所谓的第二哈这个油品的来源嘛，本来就跟俄罗斯买，但是俄罗斯买的量还不够，所以这边南营被攻击掉，从这个
0: 500亿的那个石油，嘿，
1: 就是采购金额就是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从中国你直接连到俄罗斯的哦输油管专管专线，所以这里全世界都在做嘛，大国之间的竞合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些什么啊什么啊那个密路器的啥那个都是花絮，重点是因这个谈判结束之后，跟各个国家的反应是如何，就拜登啊，这个川普回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机上。伊的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过电话，嘛是赶快嘛，因虽然伊不去，川普不去日本访问，但是伊的家
0: 还是要安大盟友啊。
1: 伊的家这类哈，高市讲啊，我跟习近平讲了什么，我们会保证什么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意外的产生。啊，你看俄罗斯也是嘛，所以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竞合、尔虞我诈哈。其实本质上两个还是不同的阵营嘛，你看俄罗斯、中国跟伊朗啊，这类美国为主的这些民主国家，其实
0: 接下来
1: 不管川习会哈讲的多热闹啦，啊多哈台桌上哈这样子多耍轻枪哈，其实到最后其实还是两。中美竞争的格局其实已经是完全不会改变了。
0: 对了，
1: 即便高二十四号习近平带彭丽媛去美国访问，我干嘛哈？只是一个过渡形式而已。
0: 是啦，所以美中关系就是已经是一个竞争又合作了哈，竞合关系了哈。
1: 对啊，斗而不破嘛。
0: 大家都在盘算对自己的利益啦，有时候就是说啊，拉拢盟友，那盟友要拉拢盟友，最基本的就是说
1: 利益交换，
0: 对，也是利益啊，好，拢是利益啊，
1: 对啊
0: ，你能给我什么利益啊？我给你什么你能给我什么？一样啊，都是利益交换，
1: 在共同的价值上去谈利益会比较稳啊。你哪可以跟中国谈利益？那台湾有人说哦，那个中国的亲枪啊，每次跟他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当然可以跟中国讲利益啊，但是。那你基本的价值观的不赶快，你要怎么跟他谈利益，对吧？对吧？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利益，我们可以跟日本谈利益，但是因为那你价值观，是跟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是一致的，所以才不会有说哦，
0: 变来变去。
1: 契约精神嘛，
0: 对嘛？
1: 其实
0: 这种民主的国家，
1: 民主国家就是
0: 说了就算了，
1: 就是契约精神嘛。
0: 哎，你那个共产国家、独裁国家，一个人话不本的本，哎，
1: 法治国家跟人治国家的根本的不同，就是这样子。
0: 哎，对啊，所以哈，大家就是观念理念啊，这个跟他南路大概啊。哦，那看上对眼啊，要不要的？就是好拜天地哈，这个送进洞房，然后要三观哈，三观要合一样啊，三观要合，都是理念观、价值观哈，人生啊，人生观哈，这个观啊，这个所以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才会三观才会合哈，好不好？啊，你跟那个独裁共产的国家共。今天为了利益还是为了拉拢，他可以跟你说，因为过两天跟你变过，你常常在这里让他这样，你就霸到嘴了，对吧？好，谢谢，call in电话来，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小君 ，Pocket，
2: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来哦，吼，好线下，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有诶要讲产品要分享诶，食过诶人要分享，还是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800-7755-99，咱先来进广告一下吼，进广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开始那是有这个困眠的障碍，困眠的障碍就是安那。要睏睏袂去，明明你都感觉我足爱睏的足忝嘛，就敢那像讲，哎、欸、啊一铺晒了，踢个尻川，啊你去放，安怎放都放袂出来。歹睏的人就是安尼，明明我都爱睏噶，忝噶要死的，倒咧眠床要睏的是睏袂去吼，啊无就是睏五分钟就醒啊，要不然就是规暗拢一直吼恶梦连连，要不然就是醒起来一款啊，你都无法度个入眠啊，要不然就躺到床上吼辗转难眠吼。反正这就是拢睡眠的障碍哦，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咱都叫讲不要一头就栽入安眠药的世界，走上安眠药这一条路啊，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哈。对你来讲哈，就会有太大的风险。人讲哈，这个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哈，啊，再来就是还有失智哈，
1: 对啊，
0: 这个都有关系。尤其是脑加安眠药诶，好，失智症的诶，这个发生的风险会更高哈。所以讲，为什么咱点个听众朋友讲，你提早做保健呐？啊，咱人排骨一般来讲都是荷尔蒙失调啦，哈，荷尔蒙失调，有时候可能你年轻啊，对，我刚刚听我的朋友讲，讲因朋友的查某囝，啊嘞。失眠啊！啊，几岁在咧吃安眠药？23岁在咧吃安眠药。我讲有哦，我不是之前我讲过，我之前出国去马达加斯加，哦，我的室友讲安眠药炸不高，阿爹问讲，哎、欸，恁什么人有安眠药给炸的吼？哦规团内底一半牙手，其中几个都少年呢，我真吓一跳。我就是那一次，我才真的让我开眼界哦。
1: 对啊，
0: 嘿，
1: 12亿颗啦，近12亿颗
0: 的
1: 安眠镇定肌肉松弛，
0: 调一下，调一下。
1: 吓死啦！
0: 护理元素，你讲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吃，饭后吃都可以。你就是你要吃一餐、两餐、三餐，看家己的状况来调整哈。暗时要睏的时阵，你快要睡觉，大概在你睡觉前一个钟头，你搁卡一时啊，尖尖的蒜蓉盖粉甲焗落去安尼吼，然后呢，吼去睡觉哈，保证真的哈，这种很天然、很自然的、自然的睡着太好了哈。
1: 对啊，
0: 嘿，所以蒜蓉盖粉、护理元素，咱今麦五月份拢有优惠组，
1: 没有错哈。
0: 好，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你好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3: 小坤啊，
0: 有，
3: 哎。我麻烦你迄个搞我，干啊叫迄个安心搞我上迄个。
1: 来刷卡，
0: 来上，来刷卡，刷卡讲好，刷卡吼。好，来谢谢，来扣音电话要卡入吧吼，咱0800-7755-99嘿，好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福建嘿。
1: 就一组啦
0: 哈。啊哈哈，啥啥？
1: 哦，皮亚就一组啦
0: 哈。啊，你讲啥？
2: 北投啊，北投都做一那个那药房在卖。
0: 北投。
1: 北投。

0: 咯。叔君仆嘅你好，
1: 系。我叫问你哦，你个爸当当是咩咩？
0: 哦好。为什么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嘿，我在讲，
1: 哎，啊，我要来要做，
0: 我要停讲好，来刷卡吼，好刷卡，好来询问不见吼，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吼。我公哥哥啊，听众朋友提醒，今天5月21号哈，521，好来，今天521，好，咱的这五月份，酸乳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这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保健品来的顶级精品哈。好，咱的钙粉顶级精品，钙优赶快精品，护理元素舒鹏东西，好钙粉啊，日本进口，钙优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吃棒流的苏鹏加拿大进口、哦、都是全球最顶级的，都是精品等级、哦、精品等级的保健品，歹睏、哦、的人，歹心情的人，歹气色，气色不好的人、哦、这种的、哦、姐姐妹妹、哦、一定要吃护理元素补钙剂的，若要补钙缺钙的一定要吃酸乳钙粉，抢救你的关节就是得力的钙优哦啊、尿尿呢滴滴答答、哦、放着滴滴答答，要放放不出来，要哭是无目屎吼，这种的吼，大家都干那吼，这放尿放尿不干吼，霸个嘴的这种，你是买苏鹏啊？今麦拢优待哈，五月份哦，五月份的优待都是买优待组，买二送一，一组就是二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来你好，嘿。Hello，
2: 喂，
0: 淑君，来请讲，嘿，请说，嘿。
2: 你问你看，中华市内都几有？
0: 好，我跟你讲，刷卡。

0: 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吼，啊是要定岗主文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话咱吼有听众朋友啊，小坤啊，啊你那戒烟戒药，你那苏鹏虎，你那苏经常要结束啊？我、你莫食金雕唔好，你要甲惊死你啊！那个口气吼，干啦！我讲啊，小坤啊，我讲无啦。五月啦，到五月底啦，啊，今仔五月二一，我是要甲恁提醒，今仔五月二一，我即马一工一工拢会甲恁报，来甲恁提醒日子吼。啊，无有当时啊，有个人就无闲嘞吼，一寒面一度孤嘞，就全咧错过啊吼。啊，错过你会很难过，甲你讲吼。五月份的优惠活动，今马拢买优惠组到五月三十一号，啊，今仔五二一，好，谢谢，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嘿，
2: 小姐，我要甲你问讲，嘿，你的护理员是？
1: 来，咱看一下是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边川普去中国的时阵啊，落尾伊唔是回来了又讲嘛，伊讲习近平有私底下甲伊讲一句话，伊讲普丁应该很后悔去啊出兵乌克兰，有没有？哦，川普讲的哦，哦，讲习近平讲的哦，哦，哎呦，啊，莫怪普丁足紧张的，讲看习近平你是个安七七楚楚，
1: 即便真的后悔，你嘛袂当哈，对吧？
0: 你个讲，你个讲出来，我即马都已经尤其愈怕，已经愈流袂去啊！吼，即马是乌克兰是吼反胜啊嘞，吼。欸、所以、哦、已经到了、哦、看要怎样，第一自己国内未收煞，这两天你没看吗？乌克兰都反攻到俄罗斯、哦、俄罗斯的人才感觉到、欸、战争如果在你自己这边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战争的那个，要不然前几年你在炸人，你在恨人、哦欸、俄罗斯的人没感没感、啊、现在来第一没钱了，也没有钱了，俄罗斯。所以我这边吼，你即马看普丁去甲这个习近平见面，那较早我甲你讲，普丁是安尼，吼、哦、人无管，但是安尼，我走路上焦焦气昂昂的吼，吼、哦、我 KGB 出身的吼，哦我普丁大帝的吼，习近平都得意的爱哥安尼跟他吼是吼是二把手的吼，对吧？即马无讲安尼，即马普丁唔是安尼啊啦，即马普丁已经没有那个锐气了。好、哦，你那不是你个仔细观察，那个眼神都变得有一点微缩了哈。较、哦、早你跟他讲，人讲你俄罗斯是全球第二用的，哇，国防武器哈、哦，哦，军事在军事是第二用的，美国第一的过来的是俄罗斯，无怕唔知就怕落去哈、哦，我、啊。怕死，本来讲一礼拜都要甲困起来，结果今麦要五年啊！吼，今麦换你红吼，压着打吼吼，所以呢，今麦安尼啊，怕个也无钱啊，啊怕个国内呢吼，民怨吼已经吼这个吼高涨了吼，所以讲诶、欸，这越来吼越派手刷，已经一直底下拖着吼，还不愿意吼，无愿意停啊，无愿意收手吼啊，所以真的吼，相信伊嘛足苦恼诶。那就苦恼啊！今嘛，你看出去去到对时阵，你再看看，你再看看他现在，你再想想以前，以前较早习近平是爱去啊，都得普丁是爱安尼吼，安尼吼哦，爱客客气气的吼，好、哦、客客气气，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吼、哦。啊，一阵得为什么？就是说，哎、欸，你强嘛，你就是强嘛。哦，啊，这个你去怕乌克兰了，跟显现讲啊，啊，你都你讲什么世界第二军事第二强的，啊，都也还好嘛。哦，对不对？哦，啊，你都讲，好、哦，这军卡射出来啊，吼、哦，好、哦，跨破卡丘啊。不过这样也好啦，这样其实也是告诉习近平啊，所以吼、哦嗯，啊，你也别想打啦，吼、哦，定打台湾一干干，唔敢啊讲吼，哎、哦欸，对啊。而且所以讲哦，他你打台湾哦一样啊。你虽然讲哦，这几年中国嘛一直跟你发展吼、哦，这武器国防什么拢一直迄落吼，然后他们的兵力也是吼、哦，这啊中国哦，这个兵力也是很多啦吼。啊怕落就知吼、哦，所以讲吼、哦、怕落就知吼、哦，最好是不要打啦吼。啊、哦，他其实习近平伊是安尼啦，伊跟你嘛知影啦，你真的要拿台湾也不容易啦。啊、哦，你卖讲啊，伫历史上。来讲，台湾根本跟你无关系嘛，其实嘛，跟你知啊，这几年拢定来用这個、用这個，吼、哦、用安尼吼用这国际的吼、哦、这种外交的手段啊，压迫台湾，吼、哦、其实伊嘛怎讲，真正讲诶，对一条道理，台湾是你的，伊家你嘛知影。啊，只是伊就讲，我若用安尼逼逼逼懵逼懵，甲国际上安尼逼逼逼搞不好，说着，哪一天好，大家就只要你们认为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他就爽了，哈、哦，他就爽了，哈、哦。所以，如果普丁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怕一个乌克兰，一礼拜怕个得要五年，哈、哦，啊，打个这么稀烈的安尼。如果都习近平都会跟川普讲说，普丁应该很后悔出兵乌克兰，那你想想，他不会想到如果他好、哦，如果是中国出兵，好、哦、这样，好来，所以说，好、欸、呗，好、哦，所以说，好、哦。

0: 世界，啊，不过世界就是无后悔药，吼，咱拢讲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药，后悔就是已经代志发生啊，啊，发生了才知影，吼，啊，后悔啊，吼，啊，无药啊，这都无药医啊，后悔无后悔药啊，吼。好，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小君 ，Pocket。
2: 哎，你好，哎 ，Pocket 哦。
1: 哎，是，嘿，你好，嗯。
2: 哎，我先讲一个哈。
1: 是是是，嗯。
2: 那个阮太太，伊了伤伊的膝盖骨，我伊膝盖骨哦，有受伤啊，有换一下换迄个，即摆换白纸啊，对，而且咧行老师拢会疼。
1: 哎呦。
2: 啊，你是要食钙油还是食钙粉？
0: 两项拢食吧，哎，那公哥，你两项拢食吧，哎。哦，哎，换白贴啊！你换白贴啊了，
1: 嗯，
0: 才开始贴，哎，
2: 伊换过冬啊，
0: 主体都无好啊，才会去做迄啦，才会做迄个手术吼。
2: 哎，这就是较好啊，哎呀。
0: 嗯，哦，车祸的关系哦，啊，迄白贴啊，落尾无提，你迄无提起来吗？
2: 无提起来，伊都规个膝盖骨拢脆去啊，我叫换。
0: 哦，哦，拢脆去诶。
1: 你加油加油，拢爱食啦，你
0: 拢加，
1: 对啦，
0: 拢食。你趁即马五月份的优惠吼，
1: 对，拢食。
0: 真的，哎，真的，真的，真正诶，哦，无，哎，安尼要听到当时呀，哎呀，啊，你嘛袂当点，嘿，你嘛袂当食一几天药安尼，嘿，嘿。
2: 安尼，我做几条药无？
0: 好，来刷卡，甲你讲哈，刷卡，甲你

0: 来你好，淑芬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1: 淑
0: 芬，嘿，嘿，你好。
1: 啊，迄、
0: 那
1: 个钙
2: 油，你爱好啊，你爱好啊，
1: 钙油、钙粉、钙蛋，什么富裕元素多一点。
0: 耶，好好好好好。好嘞，咱0931980938的听众吼，你都要单循故断线，请你再重打吼0931980的听众。好，谢谢。啊，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3: 喂，那个节目你好，我爱管，那个酸芦荟那些。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马斯克哈，中华民国台湾哈，早晚是中国的，他不应该讲这种话，对不起他自己的国家。
0: 对，哎，过去讲的都免阁讲啊，系啊，系啊。因为马斯克伊伫中国有足侪生意嘛，吼哦，所以有时候有当时也是配合一下哈，配合演出一下哈。他谁才鸟你呢？鸟你，你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中国说台湾是他的，好吧？反正我都底下做行李啊，你说啊，你说要这样说，那我就配合一下哈。利益嘛，我讲嘛，人家最好还是利益嘛，吼利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结婚啊，
0: 嘿。
2: 我咧问你，我咧买书房放个袂大包？
0: 嘿。

好，别别别，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断线的拢个电卡吼，断线的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谢谢喽，多谢多谢，哈，啊来，换歌换歌换歌换歌换歌，好来，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哎，你好，嘿。
1: 线下
0: 哦，好，线下。好，来，请说，嘿。

0: 对，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好，谢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1: 我
0: 今麦这条歌三，这是三地情歌哦，哈，好，谢谢。
1: 三地情歌，
0: 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结
2: 婚了。
0: 嘿。
2: 啊，你的节目哈，我听很多。

0: 电池无啊，哟，是毋是你电池无啊？
1: 有啊，
0: 你
1: 咧
0: 插
2: 电？插电
0: 咧？哦，插电咧哦。啊是你，啊是。
2: 有咧耗，白台都有咧耗。
0: 他白台有咧耗。哎，
2: 白台都有
0: 听到。哎，好，好，应该，好，谢谢。安尼应该是你走去，你转走去吧。无，无问题啊。我今仔日这部做到这阵啊吼，拢无人讲啊，嘿啊，干那你讲尔。嘿，
2: 啊！你是偌济诶频道？
0: 啊！你本来听偌济，你都唔知嘿。

好，哎，谢谢，好，谢谢，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是车工嘿。
1: 我想
0: 问你哦。嘿。
1: 我
0: 暗时啊
1: 搞
0: 尿哦。哎，八个嘴啊，一个年起来放几啊遍，你都免困啊。
1: 那困
2: 未？没错。
1: 嗯。
0: 你是困未起才？你是困未起才搞尿的，还是搞接起来放尿才困未起的？拢有吧，应该拢有，哎，应该这互相是拢会影响到啦，嗯，啊，你都安尼两种物件嘛，你来食两种嘛。

0: 嘿啦，好，加油啦，吼，加油，吼，好，谢谢，谢谢，谢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今麦听到这一系列的三 D 情歌吼，就是林玉英加迄个高胜美唱的哈。Hello， 来你好，嘿，Hello。
1: 对
0: 了，这个应
1: 该报警哈，没有，这是营养品哦，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哎呦，
1: 哎，好，祝福你们哦，就拜拜。
2: 加油，加油，是这样，对不对？
0: 好嘞。

0: 咱
1: 个两次，
0: 咱每年五月份才有推出这个犹太啦，嘿呀、
2: 啊，啊你五月份跟六月份
0: 是啊？五月份尔，五月份，你这个月若无买犹太做，你就无机会啊，吼、哦，
2: 嘿，
0: 你就等，你就吃原价啊，你就吃原价啊，有五月份过，你就爱买原价，吼、哦，嘿，吼、哦，啊，所以五月份有规推出规组规组，好，谢谢哈。咱五月份有推出优待组的哈，你所以你爱买优待组的，搁安怎搁安怎搁安怎，无上无买一组嘛是无送着啊，吼，一组你莫讲买一罐一罐无赠送，咱爱规组规组买，咱咧赠送就是规组规组，一组拢是两盒，啊你就记得我就是买两盒，啊就送半盒，安尼就一组，啊买两组呢，就变四盒送一加一盒五盒安尼吼，只要你若买两组拢就是赚一盒，买两组就是赚一盒，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同款，拢安尼，拢安尼犹太吼，无大细汗，无大细目，吼，这四种，这四种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犹太条件拢同款安尼，一组内底就是两盒，佮加上半盒，两组就会变作两盒半，佮加两盒半，就是四盒，佮加一盒，吼。
3: 谢谢，
0: 拜拜。会好，绝对会好诶。吼、哦，这平均册你甲平均起来，就是原价的八折，原价八折。好，谢谢。哦，以上广告，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且哈，中信哦，中信银行打在中信银行对对咱台湾的这个也是三大银行之一了哦。引进引进买高阶的这个哈财富管理哈，有一个最新的这个台湾哈，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资产的分级表，2026年版哦，就是最新版的。这个资产要怎么算呢？好，就是讲总资产哈。你减掉这个负债，然后来对内容包括一个现金、股票、房地产、自营业等可以计价的资产来算哦，他替台湾哦现在的喝亚郎分了好几个等级，来请接电话。
1: 你好，
2: 喂，
1: 请说，
2: 喂，
1: 请说，
2: 我要线下，
1: 好，线下请说，嘿，来加讲，嘿。

0: 那可能你自己没有讲清楚，他以为你是要盖粉加盖油一组啦，这样不行啦，这对啦，是应该是你自己讲不清楚，他认为你是要这样。
1: 我知道我跟你买就比较坏。
0: 嗯哼哼哈。
1: 对啊，我不晓得。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好来哈，0800-77-5599阿丽，阿丽多讲阿未刷。
1: 嗯，对啊，所以吼，这最新统计2026年版本的吼，所以吼，你看咱它就分好几个等级吼，从最入门的 F 级吼，就是 A B C D E F 吼，到这个 S 级。到 S 级吼，咱来了解看买公吼，咱台湾金马这一些等级的资产哦，你要告诉我这，你才会到进阶到这个资产等级，而且这些资产等级在咱台湾全体来对降规趴。呵，得给的是讲 F 级吼，就是那个 A B C D E F， 然后这个 F 级就是叫做负债族吼，它的净资产的这个区间就是零嘛。负债的波及你好吗？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恰宇啊，
0: 嘿，阿恰宇，
2: 嘿，我跟你讲，我有接到啊，
0: 有收到啊。

0: 谢哦，好好，谢谢。
1: 这个 F 级哦，都是当然你都是负债嘛，零都没有资产嘛。这个比例其实咱台湾吼，其实还不少呢。在这个 F 级没有资产是负债状况的，将咱台湾哦，差不多15%，而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呢？负债族、月光族哈，还是讲这个卡债啦，还是讲信贷压力很大，所以也生活的状态就是讲收入哈小于支出哦，需要借钱哦来过生活，这个是哈最这个 F 级的这一级，再来的是一级 A B C D 的一哈，这一级嘛让简称叫做小资族，你的资产的区间都是差不多0到300万。啊，这个族群其实占台湾其实蛮多，是35%，是所有咱到了我们要讲的这几个族群里面最多的，占35%。就是简单来讲，这个小资族就是一般的寿星阶级啦，收入跟哈、那个支出差不多哈、两平哈、刚刚好差不多打平左右。这个小资族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讲因是租处。还是说他们的房子虽然有可是很小间，但是钱呢欠下来，因为每个月收支开支减下来的时候，剩下的钱有限嘛，所以对未来会感到不确定。这个族群占了 35%，35%， 这个是一级。接下来是 DABCD 的 D 级，这个族群就是300万，区间就是300万到1000万。这个族群在咱台湾来讲哦，嘛是占家真呢，差不多有25%的人有哦。然后呢，也家庭的状况就是有房子的头期款，小家庭啊，是讲都啊结婚吼，两个昂阿婆双新家庭的新婚小夫妻哦。这个家庭这个族群他们有自住房，也开始可以对未来投资储蓄，甚至是替未来如果要生小孩，替小孩子的教育做打算。这个叫做有房族，这个是第一级的有房族。那今天时间差不多要结束嘛，然后我刚把台中别人预告了，其实台湾现在是最富有的那一级叫做 S 级，一个超级富豪。从 S 级到我们刚刚在这个有房族这里面还有 S 级、A1 等级、A2 等级、A3 等级、B 级跟 C 级。那明仔找时间甲大家分享，尤其吼，咱台湾的去年到现在哦，今古年到今嘛，那个 S 级的最有钱的那一趴，跟吼 A、B、C 哦 ，A1、A2、A3 等级的大幅的增加，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嘛？都是股票嘛，啊，净资产增加。但至于多增加多少，然后又有多少人落入这个族群？那明仔找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0: 对照一下，听众朋友看家己是落在哪个等级了？
1: 台湾2026年最新的金融资产哈的这个分布啦。
0: 好，谢谢。
1: 今天兄弟这波是米雷林先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啊。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为大家感谢，好，
1: 拜拜，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爽，我是德富，共同
1: 为咱服务
0: 咱的大准备讲，
1: 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喂。我姓爽啊，
0: 是我姓爽，你好呢。
2: 嗯，嗨，喂，大哥，
0: 好，我叫人何不来，来接接，谢谢，谢谢。哎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何不来呢？
1: 大准力刚，
0: 一开始先甲咱所有好朋友，甲恁感谢，
1: 感谢你，
0: 感谢恁的支持，咱的天德的橄榄油
1: 快闪活动，
0: 快闪活动已经结束。所以呢，到咱们的节目了就无啊哈啊，所以先底下给您谢谢，感恩你们哦，
1: 感谢，感谢。
0: 所以那边边有人就没有办法了。哎呀，恁咱们我特地话讲哦，无听的明啊，永远恁都无啊，都无啊。恁来听我话听好哦，
1: 吼。
0: 真正个想都无啊啦，真正无啊。突然就这样看，要个被拍死。无就是无，即马你要叫我秀山变一罐好哩，我嘛无。啊，你要叫我秀山，还是大户的半哩？不可能，因为大户用不到。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你好嘿。
3: 我要搁订一撮油。
0: 啊，都无啊，我就说你讲你讲无啊，你搁听无？听都无油啊。
3: 唔知啦，我这个早订两撮订有啊，啊我
0: 即马就讲。无啦，无到，别到涨就无啊啦。哎呀，到涨就无啊哈。
3: 哈啊，嘛袂拢无
0: 啊
3: 嘛，
0: 拢总无啊，拄则我着讲啊无啊，拢无回啊哦哈，歹势哦。
3: 我订两组尔讲。
0: 哎呦，啊恁着卖两
3: 组订。无啦，我拢总订三组啦，我想讲要搁加一组。
0: 啊恁嘛，恁拢无啊较早订诶，我伫遐画规波，恁拢欠订啊，即马无啊嘿。
3: 哇，我上三组惊无够，毋是，我毋捌订，我从来毋捌订啊，感觉哎呦。啊，未歹啊！
0: 不是未歹，是真啊，介好。
3: 真正足好个啊！
0: 我甲大夫拢甲恁挂保证，我两个有咧食，拢甲恁挂保证。
3: 恁个。嘿啊！我讲我第一组订来，我先甲规个。
0: 我甲你讲啊，阮所有我卖油食上济人都是大夫啊。
3: 哦，是啊。啊，我真个无订我。
0: 我甲大夫讲个话，恁来听了，恁来不是我，不是我别开玩笑，是真讲真的，是真正是物件有够好个。
3: 嘿啊！我搁想我人个胃无好啊，我怎啊挂来？我拢用
0: 好听，你叫你嘛，叫你嘛。
3: 我用好听，咪佫讲，佫袂歹听。
0: 迄牙周病的人吼，也是定了嘴破空的人，饮这就好啊。
3: 唔是啊，我用嘛佫甲擦擦，哦，感觉足好诶。啊，我用嘛一定要过来听。
0: 哈哈，都无啊，无啊，
3: 无啊，无啊。
0: 是的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拍谢，拍谢，交
0: 谢，别别，谢谢。来呀，真正是无啊，含一罐都拢无，甲恁报告，真的是没有了，谢谢你们。来，即马开始要点诶，要点歌，毋是，是要点歌吼。来，要点歌人，会有的点歌咱那边啊，要点歌人，即马当卡入来吼。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要点歌人当卡入来咯。来呀，那么那是讲哦，我那咧促销物件咧快闪吼，红山马赫啦，橄榄油也好，还是阮的产品吼。我袂拖，我顶多铁渣无，铁渣结束诶。比如讲，啊，佮剩最后三工咧，可能是剩一工；啊，剩最后四工咧，可能剩两工，嘿，会安尼。就是讲，会最近就无啊啦。啊，所以恁来听入去，唔要当作讲，啊，迄主持人拢安尼话啦，迄无影啦，迄话啊，佮有诶啦，无定佮延长，歹势，我无咧延长诶吼。那你好，你好。
4: 小华，你好，我点歌。
0: 你
4: 陈姐吗？哎，陈姐，你是来。
0: 哎，那个旧门爱剪，感谢陈思安请
4: 问。旧门爱剪，好，
0: 等你听哈。好，谢谢。你好，你
5: 好。喂，小姐你好。
0: 哎，是嘿。
5: 我要点歌。
0: 你好，咱这几位。
5: 嗯，二零。
0: 二零的贵，咱贵谁？林小姐哦。啊？
5: 哎，
0: 林小姐来，要点什么歌？
5: 思安的。
0: 好。
5: 换歌，变情歌。
0: 好，等你吹哈。
5: 谢谢。没，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大夫好，
0: 你好。来，再注意。
6: 二零陈大姐，
0: 都前一天嘛是二零呢。
6: 我第一麻烦是收。
0: 你头前一天嘛是二零呢。
6: 晓。
0: 哎呦，你要听什么？
6: 伤心路。
0: 伤心路啊！好，等你吹哈。
6: 最新年嘿。
0: 好， 费玉清的哦，大爷吗？大爷你，
6: 大爷嘿，
0: 哦，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哪里的你好？
7: 秀川。
1: 你好。
0: 什么贵书啊？
7: 秀川，我有甲你牵咧了。
0: 哦，好，谢谢。
7: 人啊，嘿啊，啊，顶转我用买两组，啊，即届买一组，还佫有哩，我即届买一组，昨有买啊。
0: 哦，
7: 我甲你牵啦，我拢会甲你牵咧。
0: 好啦，谢谢啦。
7: 听爱人。爱人是嫁准人啦，
0: 好，等下拜，
7: 谢谢你啦，哎，
0: 再见，
7: 个大雾哦，嘿，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继续卡，继续卡，唔是要叫你买商品，是要叫你点歌，要点歌的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啊，可以当有几位呢？哎，我看起来这个可以当几位，这两位哦，啊，来要点的人两扎卡哈，空吧，空空。
1: 469469。
0: 嗨，谢谢。啊，那不然就来，那不然就先好到，我电话来了。我秀川，你好，你好，嗨，哎，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秀川呀，
0: 咱这几位，
8: 好啊，姓林，
0: 到底，
8: 到认得，
0: 我要听什么？
8: 我听的，
0: 哈，
8: 的安徽秦友。
0: 好，好，等人拜。
8: 啊，谢谢。
0: 嘿，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好，来，咱个点卡。来，今麦先我到光的气象局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个明仔是小可有雨哈，咱这个目前这方面哈，这治疗方面。啊，伫咱伫对咧影响着咱这啊，新北市山区、宜兰山区、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台南的各的这个所在山区啦，啊，平地吼就是小可午后阵雨，没讲介大，因为水气咧减少。哦，所以讲咱看到吼，这中央气象局分享的这资料看到吼，礼拜到后礼拜四左右哈，啊，有可能是就热的天气。
0: 大夫，等一下来，对不起，抱歉哈。来，你好，你好。
9: 哎、
0: 欸，啊，咱这几位？
9: 喂，
0: 咱这几位？
9: 你好，
0: 秀川啊，
9: 哎、
0: 欸，是你好。
9: 哎、欸，
0: 什么贵事吗？
9: 哎、欸，我要问你讲，你敢秀川？
0: 我秀川啦。
9: 好。哎、欸，我要吃迄卡甜的，我用一。
0: 卡疼呢，
9: 好、
0: 你等一下哦，来先接接，嗨，谢谢。来这个写拍摄，哎，耽误你个讲话完整者，系列哈，对不起。
1: 所以讲，爱来个贵分享提醒的是安尼啊，咱这水气咧开始咧减少，开始减少哈、哦，所以咱这个一定要给补充水分呐。哎呀，咱这个啊到后礼拜哈、哦，包括较明显的水气减少应该是按礼拜开始，星期天开始哈、哦，啊到后礼拜四左右应该拢是较热的天气哦，哈、哦，所以讲赶快提醒。那这明天再下一点点雨之后就是大晴天喽。
0: 哎呀，肉粽真啊高，但是落雨机会介悬呐，所以咱的河边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最近哦，来，我先来甲咱的河边讲者，是不是大家拢惊鸟鼠啊？对不对？鸟鼠啊爱踅街，哎呀，鸟鼠啊四界走啊。那么呢，河边有人讲啊，汉他病毒，是去哦，鸟鼠啊咬着呢。刚是安尼吗？不对的，哎，赶紧报告来。今麦我先甲河边讲者哈。汉他病毒跟鸟鼠啊有关系，但是伊唔是去鸟鼠啊咬着，是因为鸟鼠的大便甲伊鸟鼠啊大过遐灰尘内底有细菌、些病毒，然后比如讲你拢甲扫啦，甲扫的了呢，这病毒怎飞起来？然后怎引起的啥汉他病毒？所以呢，包括呢，你有可能你食饮料迄个干呐、迄个瓜，鸟鼠有蛇鬼。嘛是有可能啊，也就是讲，甲鸟鼠有相关的废物，甲着一挂垃圾，你有输掉，唔是真正叫鸟鼠啊咬掉，唔是哟、哦、吼。所以咱这种叫汉他病毒。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要食饮料，迄个干啊，比如讲可乐啦、咖啡要挂要开的时阵，迄挂吼，迄顶面还是小块切者，还是细者。然后呢，你若要穿内底面，尽量内当是啥？挂口罩，吼、哦，安尼比较较好哦，哈。啊，放介久的水，有那唔好啉，无定着尿出啊，甲你蛇鬼，吼、哦。所以这种啊，就是甲尿出啊有关系哦。来，今晚请大伙过来讲一下生活常识，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 你这个吼阳台啊，无通风的话，真危险哦。啊，所以咱你伫冬天的时阵，会甲你提醒啊，起码吼也是要多提醒一下哦。因为有足侪这个案例吼，都是在什么时候，拢是伫这个无注意的时阵。那这个是不是有的人这个热水器啊？啊，可是坑底的，坑伫阳台啊，但是阳台咧。披纱呢？所以那这通风较歹，哎，是不是有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有哈、哦，所以讲你要善用空间。啊，咱在讲，咱这每一样这厝无讲盖大间啊，但是呢，那嘛是要安全啊，也是要安全啊，对不对？哎，所以讲在这个时阵，你要检查下啊，这阳台到底有没有通风，都注意安全哦。
0: 嗨，谢谢大家注意下哦，谢谢。来，王秀传立刻你好。
10: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谢谢嘉玲妹，谢谢你。

0: 好来，谢谢旧梦爱情。那么这诗安说，请问喜人，这个是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拿这个机，拿这个关起来，刚记掉啦。那就关起来吧。你好，你好，
2: 哦哦哦，来，你好，见证一下。
0: 我来哟，公众电话来哟，三边都不接。好好好好。
2: 一个糯糯皮啊。
0: 哦哦哦。
2: 我无甲你讲，阮爸他一个，
0: 嘿，
2: 做了三家子。
0: 哦，对对对对对，嘿嘿。
2: 啊，我有去买，啊个我一个讲是，我一礼拜内面甲我三盖。
0: 好好好好。
2: 第三盖甲我了吼，伊个迄个自发性皮肤炎，皮肤会脱色脱。本来头壳我拢一片皮一片皮，一直落三啊千的吼，规个落甲规个拢白出只。
0: 哦，
2: 即马我第二届呐，第三届要到我，阮囝讲，规个拢好伊啊，我问阮爸讲，佫会上袂，讲袂上
0: 啊。哈哈哈，袂上啊你，哦，好棒哦。
2: 啊，只看过来届拢无效。
0: 还叫做脂肉性的皮肤炎呐？哦，哦，安尼好哦，好哦，
2: 吼，好，感谢。诺诺皮炎。
0: 哦，感恩哦，阿你这刚到是不？哇，不料刚喝的掉，脂肪性的皮炎更麻烦。谢谢大哥哈，谢谢你。哦，小小你好，你好。
3: 小小，
0: 哟，
3: 那个我跟你讲，

0: 回瑞啊，柯海回瑞有两种唱法。那么这个版本是陈磊的，陈磊的哈。另外一个版本是古的哈，诶，歌不一样的啊。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杜哲熙，
1: 大富唱的啦。
0: 嗨，柯海回瑞、哎，来谢谢。啊，我这么先来跟咱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下哈，因为咱这个前一阵嘛在。快闪咱的种橄榄油的时阵呢，有刚要上我好朋友脚踏板吼，因为呢我的助理吼，即阵啊较无闲咧整理资料，所以也较无闲，所以呢后礼拜哦吼，啊咱才有开始甲咱寄咱的脚踏板，所以呢当然互恁等着，迄不要紧啦，别放弃啦，别走去啦吼，所以后礼拜才有寄脚踏板，爱听详细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免卡来问，免卡来催，下个礼拜就后礼拜就会寄哈。先甲咱报告一下哦。因为你敢知我这种每一天下班了，我的助理有其中一个助理一定要12点叫我都下班，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爱对名啊，对主持。你那是顶边讲的名，甲主持拢无共，即声就分得啊。上去吼，回来退倒转来加一个运费呢，啊，啥要出？就加一个运费啊，所以变成呢，我的助理就是做慎重吼。来，我是小李二，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嗨。
2: 我过一道鱼。
0: 一道啥？
2: 我要过一道鱼。
0: 先生，啊你，哎呀，你无真少听呢，我讲未完啊呢。
1: 啊，门口。
0: 一开始我就讲未完啊，你无听到哦。你咧听我，我
1: 伫
0: 线顶，我拢有讲啊。你无听我讲两讲呢？有时啊，可能今仔日就你都无安尼。我有安尼讲无？有啊，无恁来当调我伊个这个做节目的资料出来听看卖啊。我绝对有讲这句话啊。最后三讲，你无当作三讲呢？无定定明仔载就无安尼，有可能无有？所以这因为咱人特别来，别咱唔知影啊。啊，我也无夹刀啊讲啊。对不对？人就方便，人真的有需要，人就来买啊！啊，所以当然会较紧结束啊，所以呢，给您抱歉，真的都没有了。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讲有机不好，人当会当吃橄榄油无？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啊，所以你得挑详细啊。你袂使吃饱和脂肪油呢，伊对咱的油脂有伤害。唔过不饱和的不会哦吼。虽然油脂也无会让肾小球过利利的人，无够60的人呢，您来慎重。您的油啊袂当乱食，袂用乱食偏方，这您拢要家己了解。甚至咱听讲过哦，上个是40开始，咱的女性、男性，定定高油、上油的人，您得要改变，慢慢来啉以外，您呢一定要做啥？提肛华，啊，搁兼做打卡底。脚踏板一定要踏，脚踏板来打哦吼。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来油脂跟膀胱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油脂，咱肝甲油脂是咱代谢的主要的器官哦，所以讲你也甲保护好哦。分久冰冷爱肝经钙不容易解，无我多我康过需要，安尼会通啉较薄的啦，卖啉遐高酒。啊，咱啉较薄了后呢，佮啉较少的哈，从后40%变4%嘛，啊对啊，按4%的这个十杯变成2杯嘛，慢慢来改，哦，来卖好咱的这个器官哦萎缩速度变急，啊，这药剂真重要，你敢有咧甲顾，安怎顾，食甲啉，哎呀，加加注意者哈，啊，当然啦。咱这个早顿爱个讲，我很强调早餐啊，早顿九点进前食叫做早顿。咱三顿爱定时食，暗顿食较少，吼，安尼种基础种观念有诶话吼，安尼咱上起码咱三顿有顾着营养，袂讲过去倒了吼，不会少到哪里去。但是早顿你拢食啥？我想我是，比如讲我今仔食面，明仔再食吐司吼，啊个另一个即汉堡啊个啥锅烧意面，但刚刚无讲，有时阵你讲食食糜，要来甲各位提起的是即个糜， 哦，咱这传统拢做做长辈拢爱食糜啦吼，啊糜这当然你爱配种肉脯啦，吼、哦，啥物啥物海苔酱啊吼，啊腌制了拢生过吼、哦，这粿啊啦吼，这、哦、个米天，你逐工来食这吼、個，哇，你知影讲多讲迄几项吼，全部拢是足咸足甜的物件，你若讲逐工拢食这种吼，你尤其绝对一工比一工搁较歹，啊你无啊我食别项好无，我食吐司。这嘛无好呢，这个食吐司较胖吼，这胖，这个做安怎做？内边有加油、加盐、加糖，吼、哦，等等，哎哎，有做者，这要有做者风味啊，啊、哦，甚至讲这加工的肉片伫顶管，逐工早顿拢食胖，食小胖，哎、欸，这无我食五谷的呢，我食全麦的呢，我内边够有葡萄哦，无，按个隔离提醒的是，咱爱换。哦，卖好某一项物件，逐工食造成咱身体负担哦。所以讲，你早餐很重要，爱食，但是卖食伤多。啊，虾米较好？当然是啊，水煮蛋较好哦。咱的卵啊，用烧水安尼，用烧好安尼来食，安尼真好哦。啊，但是呢，你有的人就无适合逐工食哦。咱也当两工食一盖，要换爱换。有些人就是安尼，逐工就是食固定的吐司、火腿蛋吐司，就是小胖相关的早顿。结果呢，又年会了，嘛是先生安尼食，伊啊，佮到啥内面佮加这個花生酱、土豆的啦，吼、哦、肉脯啊，结果食个吼，哇，伊的肾上腺素率剩48%啦。哦哟，安尼袂使哦，增加咱有脂负担，也佮咱这個。中辈爱加水哦，尤其啊，你会感觉讲你脚会水肿，走路会喘，会疲劳，甚至讲哦，哇，我体重无，拢会咱起起落落会噗噗，也加水哦，有可能已经腰肌损伤
0: 了
1: 哦。
0: 还是哎呀，所以咱肾上腺素过低，你无大概60个人，你也家己有些心理准备呢，免个乱食物件，免个乱食药啊。啊，只有那里冇搞哦吼，所以家人建议好朋友、哦。来，你好，你好，
3: 哎，徐丁
0: 好，
3: 哎，
0: 徐丁好，嘿，
3: 哎。我想讲，他最近刀好拢接你未少呢，我不了啊！
0: 哈、哦啊，什么贵叔？
3: 拜五叔叔。
0: 什么贵叔？嘿，
3: 我给你灌一灌爱牙多脑啊！
0: 三片脑不记得嘿，谢谢。
3: 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
0: 膀胱有问题呢，来医生给接掉，拜谢。

0: 谢谢冤家变亲家，这是诗人个陈随说情缘，那么是咱这个是谁点的？哎呦，咱的林大姐说对没？谢谢。哪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喂。
1: 你三片全部做好用。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哦。
1: 我跟你讲，
0: 你有哪要讲鼓励你？来。
1: 你讲我膀胱发炎哈。
0: 嗯。
1: 啊，姐姐也好好用呢。
0: 啊，你哦。
1: 做好用啊，真正膀胱发炎蛮好用。
0: 啊，你那，你有去检查无？
1: 无啦，我都拍摄去啊，我是讲，咱家己报的吼。我他们个骨个推两粒袂，我跟着我给加强
0: 了些吼，
1: 好
0: 啊，哦哟，安尼，啊那个有安尼宽心呢，咦，较安全啦哈，好好大姐，你好啊，谢谢你，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嗨，
2: 先生啊，
0: 喂，
2: 我吼，
0: 嗨，
2: 顶过要甲你讲吼，
0: 好。
2: 哇，迄什么三？
0: 哦，来三片了，不就三片肩膀？
2: 哎、
0: 欸，好、哦、是。
2: 啊，上老是食一罐啦，阿妹也都转来。
0: 阿三哦，莫笑啦，人我拢讲你爱搞我看你看你啦。
2: 哎、欸，阿、啊、我吼、哦，
0: 嗯，
2: 我这个买阿罐个食吼。
0: 好、
2: 哦。哎、感觉讲放尿个大补啦。
0: 哦，安尼好啊。
2: 哎、欸、呀、
0: 啊。好、哦，安尼好哦，所以我唔只讲爱看你看你啊。
2: 哎、
0: 欸，嘿，安尼好、哦。好，继续看你看你，大嫂安尼知影哈。哎、嗯，人莫放啦，莫停啦。继续吃，从我那继续吃了哈，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谢双，
0: 哎阿三你好嘿，
3: 哎
0: 嘿，什么贵叔？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的，你看迄度哈，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哈，
0: 好，
3: 我哥今仔个照超音波啊哈，
0: 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石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石呢？
3: 哎、欸，我有几，一共是了四粒吧啦。
0: 哦，好。
3: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3: 哦，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有啊，啊是有几吼，啊未。
0: 吼。
3: 一共要好较难啦。
0: 吼，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哎。
0: 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啊，看你看你啊，安尼好代志啊，好，按不停了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哎、
4: 你好，
0: 好你好，
4: 哎
0: 好，
4: 要跟你
0: 好，
4: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莫安尼讲来，加讲来。
4: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迄时，
0: 哦，三片
4: 有
0: 只，
4: 哎，有好好起啊！今麦我要请教你讲吼，
0: 安尼无讲来听，好好来，你接电话先咯，哎，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
5: 三省金宝，
0: 你家听大人食一罐，为什么呢？啊，加嘛一罐，加嘛食一罐，加嘛食一罐，因为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吼。当然咯、哦，心食一罐，滴滴五罐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也给大家吃咱一罐。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吃三片的吃这较好，较免吃了骨力管，较免吃个宠物安尼哦，阿妈较省钱。所以呢，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假好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6: 搞你了
0: 哈。
6: 喂，
0: 秀爽你好，
6: 秀爽啦，
0: 哟，我的心情好，还你好安娜，嘿，
6: 哎，等下我刚要给你叫去吃狗肉的呀，
0: 好，来接接医生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我孙太太啦，过两天要给你问讲哦，你头咧讲，放尿白虎去遐放，去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我阿叔接放，阿你，
0: 阿你啉茶慢慢啉，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今晚来我来个刀个唱只真心挚爱你，哎，我两个来个合唱，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哎，谢谢，真心谢你。这个那是叶啥？龙泉一群哈，好像，
1: 好像是，
0: 好像是哦。来，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来哦，真心谢你，来，谢谢你，谢谢。谢谢来，身边的不记得大嫂，你今麦食安雅德那有较好无？
2: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2: 有有较有下当头尾有困，会困嘞，困头尾了。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今麦会啊。
2: 啊，今麦会啊，中昼嘛会当困头尾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2: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2: 叫你讲。啊，我食两罐了啊。
0: 你看你都食到，
2: 我讲佫叫第三罐来食。
0: 啊，你今麦三线全部啊，该暂时啊，佮中昼。安尼知无？好，好，谢谢大婶，大姐，谢谢哈。看你看你，谢谢你，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你秀山笑。
0: 是，我秀山你好。
3: 我住伫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来，迄个产品
3: 好食。好，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3: 食了困有较会困咧。
0: 较困呢，哦，感谢阿伯你甲我讲咧哦
3: 哈。我也唔可以呢。
0: 哦，安尼哦，阿伯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来哟，你可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即个健康昆明的新闻哦。阿咱这款来钓的有，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灰粉呢，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来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咱的甜甜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的花壳被黏贴黏贴呢，帮助咱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壳的疲劳哈，所以阿大妈讲，哎呦心慌慌，记得拿来拿不喝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醒来当个干。三千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安尼我听讲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啊，有耐心哦，爱继续食。哪只阿伯会哪好？安尼食好，去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咱有一个阿伯卡来给我。当阿买产品呢，食一礼拜，就卡来甲讲无效。食一礼拜哦吼，啊，我就甲讲阿伯，你的骨头问题，你遐侪岁啊，七八十岁啊，啊，无遐尼紧啦。啊，你若讲要袂疼吼，你就是爱先叫医生看，爱食止疼这药啊。结果伊吼，无影啦，我都听大家遐尼好，啊，我咧食来无差啦。吼，我搁甲鼓励，甲鼓励，搁继续食。无偌久来，后礼拜搁卡来啊，大礼拜就卡。啊，我感觉无好啦，安怎安怎啦？啊，拢也无听人讲安怎好啦，好安怎啦？我讲啊，毋是足济人咧讲吗？我讲阿伯，一直火着着，逐礼拜着卡。我讲阿伯，那你种食产品的个性吼，我甲你建议你莫食。那你好朋友，咱若是讲要希望袂疼，就是食药啊。药啊，食了是得了，就是袂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车公伟。
4: 喂。
0: 车公伟，你好。车公伟，嘿。
4: 我买迄个，
0: 嘿，
4: 买一撮橄榄油。
0: 无咧卖啊，已经卖完了哈，谢谢你哈。
4: 啊，
0: 卖完了，甲听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所以呢，我要甲咱好朋友讲一个观念，你若是食产品食落去，食落去虽袂疼，迄种个就是油啊，就是咱咧讲个止疼药，有止有油啊。那如果是天然的物件，咱即保养的物件。维生素规定，那不是药啊，就是食品。食品的物件，就是像咱这种保，咱这保养的物件。迄保养的物件，食落去无可能是袂疼。啊，那是袂疼，就是有问题。那么，这就是有可能，咱就是爱用啥？爱用啊，光食偌久？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啊，食好看嘞看嘞，一定爱有一个时间，会有一个循环呐。不是你所想的讲，食落去马上是袂疼。吃天然的东西没法度这样，你要分得清楚。那不是说，咱若是吃 一杯柳丁汁，罐头的呢，可能一罐二三十块，那种是合成的，那个是人加工的，那不是真正柳丁汁。你若是真正用柳丁加一杯来买一杯柳丁汁呢，最少要七十块， 全部打破去，为什么它是顺的流程不一样的吼？所以您的观念要健康哈。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食物件嘛，赶快食歹巴肚，你就知。跟咱消化方面呢，咱来请大夫来讲消化问题来，谢谢。
5: 是啊，咱这里食物件，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啊！你看，迄种胃肠无好，是讲闭结，也是讲腰肌摆未来迄种感染的朋友呢。哇，放药小小怪怪疼吼，是不是？所以讲，点来讲吼，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吼、哦。啊，但是呢，有少年人感觉讲，哎呀，迄个是老人的问题啦吼、哦，不要看不起老人吼。你这种讲法，有一天你买老哦，你无提早来保养身体，你辛苦啊，绝对出问题。很多案例哦，好、哦，按古年到今嘛，有足侪胃癌的案例，拢是伫30岁以下。上新呢，有一个资料是20岁、20岁一个女大生哦，上少年呢，哦，这是上新呢，20岁竟然胃癌嘛，结果发现的时阵想哇，4个月了，人无去啊。哎呦，为什么？哎呀，问啊，为什么？哎呀，恁家人没跟你讲吗？大靠，好、哦、啊，青菜加青，这开心呐、啊！哎，爱食咸呐，对不对？暗时爱食宵夜，爱饮饮料啊，爱因家有这种遗传的，有这种遗传因子哦。哦，因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是这种胃有问题癌症的哦。所以讲，你若一旦恁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有一个人是这个相关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朋友，咱后一代人来更加的注意，爱检查，吼、哦，因为你得着胃肠相关的病的机会比正常人高50%。哦，哎呦，所以讲是不是20岁？都这少年嘛是出代志，所以爱食咸的朋友啊，我以前咧当食出咸的免烦恼啦。但是咧，哎呀，咱就是食伤咸，慢慢啊出现问题呢。另外一个案例，20几岁哦，这嘛是很年轻哈、哦。结果呢，姊妹啊两个拢得大肠癌。哦，啊，有法多救无？可以，但是你要正面去面对，要化疗的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相信的哦。那么这期费玉清说请问喜人姐陈大姐说电话又来，谢谢。
1: 喂，谢谢哈。
0: 哎，来恰公，哎，来生病了不见恰公。
1: 我本来都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嗯嗯。
1: 啊，迄、那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1: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
0: 好，
1: 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哎、欸，阿美
1: 三年多，
0: 阿美卫生多老啊呢？
1: 没。
0: 哎呦，哇，啊、好棒、欸，好棒，好棒！好，阿那继续看你看呢，好，谢谢。我小小弟和你好，
2: 哎，生病好不？
0: 哦，来行啊，生病好不？今、
2: 哎、我都好跟你讲一摆，我讲一个，
0: 好好来，
2: 我吼，三神经都吃落去吼，
0: 好好好，
2: 你在骨头那太渴了，砰砰砰砰砰砰，
0: 你讲是
2: 吧？拢有听的，
0: 你讲巴肚，巴肚有声音冇？巴肚会叫的对，然后
2: 会叫，咕咕叫
0: 安尼，然后，
2: 面拢叫那怎搞嘞？
0: 人讲迄种就是有碰风啦，
2: 嘿，啊，这么好啊，
0: 啊，是哦。
2: 就是安尼，我在讲产品好无？
0: 哎呀，不怪你不饿了，谢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嘿，
1: 我要请啥你好？
0: 好，请讲下来，讲重点。
1: 我要讲那个长颈钱包哈。
0: 好好好，安尼好。
1: 拉肚子的可以吃。
0: 哦，
1: 拉肚子哈，真的假假都别安尼。
0: 一老的人啦吼。
1: 嘿，
0: 安尼。
1: 我有一次哈拉肚子哈，
0: 哎，
1: 吃这个真的。很棒，
0: 哎呦，阿特别老啊你，
1: 哎是、
0: 哦哦、好，哎大姐，安尼嘛感谢你哦，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三省金宝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呢，所以当然咱要再来吃这较好啊。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我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厚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加药人。那么呢，伊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妈咪叫哎，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留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也是哦，两点呢，咱有增加两点就是呢，我希望好朋友带啉温的茶，咱有上咱的保温瓶，而且是用316的熊钙和再去316的医疗级。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傍晚啊，那两点呐，我无再个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哦，加好再个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现在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那么咱要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阵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我把那个问，看一下，我一道讲，我这么个讲解不一样的案例哈，切切们。嗯，你若有400万，你会做什么？为人可能是买一间单人房的套房啊，租人。我来，我是选你好，你好。
1: 嘿，阿哥，
0: 我听起来一切都好，谢谢。那么可能有人去买一台啥？哎，有面子的嘛，有迄个免400万的，然后哎，当然看个人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伊是一个。有神心的先生呢，伊帮助真过来，帮助过来人用伊的存款的4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是为虾米靠会安尼呢？伊本身呐、啊，得到一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白血病呢，咱咧讲个是顶的是肺癌的，伊的是肺癌的对啊。啊，结果哦，伊伫做完骨髓移植。顺利呢，哇，真好起来，好起来了呢，伊决定要家手来存款呢，要来个救，帮助遐甲伊同款有滴种骨髓性的这种病症的人一样的人呢，要家帮忙。 所以啊，以前伊都拄的有一个小姐哈，这个有一个小姐，我看见，这个先生呢，伊人讲是做爱心哦，一个帮助又帮助一个31岁女性。这个女性呢，得到啥点在急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病，经过的只要那白血病一般拢是骨髓移植啊。啊，骨髓移植掉呢，咱咧讲叫做这个肺癌嘛，啊，拢爱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掉呢，这个小姐竟然严重的引起的啥肝诶静脉栓塞呀，哇，这种诶死亡率介高呢，那么这个小姐把都听到黄疸啊、黄疸一直欠管啊咧，然后那么大家拢这护士甲医生拢怎讲，这小姐哦。可怜吼，无法度活介久安尼啦。但是哦，为着要个治疗啊，医生就甲变看卖啊。竟然有一种药啊吼，有一种药啊，会当去特效药，会当治疗这种问题。可是啊，这个药啊，自费要偌济，一礼拜偌济，现在1,600,000呢，啊，1,600,000呢。那这么大的医疗费用，这个小姐根本都无钱啊。那么怎么办呢？伊个无想要拖累因家的人，伊讲话无钱哦、喔，唔爱去教了别人啊，无干脆死死也好啊。这个社工人员知影这个小姐问题了呢，因知影讲这個王先生也是跟他一样的问题，治疗后伊要讲帮忙，然后就甲这個王先生拜托看一趟，甲这個小姐帮忙无？真正甲帮忙哦、喔，甲出去1,600,000的庞大的医疗费。好家仔啊，有救我无？救我。然后呢，这个伊这小姐康复了呢，伊等伊的引导啊。然后伊写一张批哦，迄个王先生，伊伫批内底讲哦，伊原底是放弃，想讲应该无机会啊，无希望啊。想未到呢，王先生你是救了我，伊是伊的救命恩人啊。这王先生翁阿婆嘛是写一张批甲鼓励哦，哇！好棒哦！你可以回到你原来自己的家，跟家里的囡仔来相处，所以当然啦，嘛恭喜你哦！哈，恭喜你顺利的康复啊！那么呢，结果当来，这个王先生累积帮助真济朋友的存款呢，已经超过400,000。伊本来是讲用伊存款哦，400,000去帮助人啦，哈！所以可以帮忙过的人呢，深深拢该感谢，因为呢，大家拢伊帮忙拢是该赶快有白血病的。这种的大部分都要骨髓移植，所以啊，伊讲，这个王先生伊就讲啊，伊讲也伊出的命呢是上天的恩赐啊，伊每一工拢是珍贵的礼物啊，伊讲也当陪伴伊的某、甲伊的囝、甲因家的人，伊非常的感恩，伊嘛希望讲哦，借着伊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病，甲伊同款有机会，这种病的人呢，会当有机会重新搁再活过来。伊讲钱啊是生活之本，因翁阿婆吼有够用就好啊。会当帮助别人，就是希望别人呢会当过得啥平安的日子啊！哇，所以你也想讲吼，这种有一个白血病的人，那么这个人有那是必须要啥骨髓移植。以这个王先生去听了讲，有一个49岁一概赶快急性的白血病的人呢。面临的危险，而且医疗费用哦，哎，必须要我这呢，要蛮大的医疗费用啊。这个王先生呢，二话不说，他就捐40,000哦。当然啦，哈，这个医疗费用呢，不是干那40,000呀，好像要80,000。那经过的一捐鬼料呢，哇，真正赶快哦，又救了这个人的命，终于又成功了哈。所以呢，这个医生的干妈公。因为伊本身伊几个拢是跟他一样病症都是白血病的，所以呢，这个医生嘛讲咧，该治疗医生个讲啊讲哦，因为伊有感同身受啦，吼、哦，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是医人，但是啊，伊用病友的身份呢，去帮助病人呢，种精神，加这王先生呢，该感谢王先生一直拢帮助别人，不只是讲干那一当哦，救着别人的命。而且，可以当帮助救的，不是救一个人的命、喔，是救过来的家庭，很多家庭呢。所以，这王先生你要看，伟人干嘛讲？我400,000能做什么？对不对？ 可是伊唔是干那救这个呢，佮有其中个头前佮救了一个几回，你敢知？啊，他还救了一个是我看一下哈，他还救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嘛是什么呢？我那是白血病的问题，而且她是淋巴癌啊啊，必须要骨髓移植呢。结果啊，这个嘛是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医生讲哦，爱治疗用药啊，用特效药呢去治疗，必须要55万。结果这55万，我那下面人退出来，王先生拿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看，有人400万去买股票哦。现在股票那一张多少呢？几百万呢？千几万的吧？结果呢？人400几万，咱救多少人？哦，所以呢，咱当然啦，咱无法度像王先生安尼不要紧。当然咱也是啊，有些讲一句话讲鼓励啦，还是哦，讲安慰啦。这嘛是咧救人呢？比如讲，这人哦已经要想不开啊，啊，你来当个帮忙，会当个安慰他。这嘛是一种帮助人，就像生命线一样啦吼。所以咱那边呢，有机会吼，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些碰到有需要你帮忙的，你的能力可以的，那我们就多多帮忙人家，做得到的就做啊，做不到呢，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他、安慰他、祝福他哈。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苦巷路夜路》这首歌，较无人咧点，因为这首歌比较少人知道哈。而且是老歌啦哈，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苦巷路夜路》。

0: 两夜咯，这个这首歌呢，介绍两点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但你很定位困定位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刚才咱全球啊，全世界正手的人甲倒手的人比例差偌济？咱正手用正手的人呢，这个。相差90%，啊，倒手的人差不多10%，嘿，真的有差哦。那么我都在咧讲过，有咱咧讲个白血病呢，你敢知有一个网红啊？这个网红有几百万的呢，啊，伊粉丝有几百万的呢，伫越南哦。但是这个是网红呢，得着啥肺癌？为什么得着肺癌？伊一天啉五杯酥油。啉五杯饮料，从来唔捌咧啉茶，哈！安奈，结果伊得着啥肺癌。这个人长期哦，伊嘛是无食薰、无食酒的人哦，但是伊得啥日夜颠倒病，因为是网红嘛，啊暗时啊的直播啊，能到下昼是6点到7点的时阵呢，伊才有困。大刚在啉五杯，啥物好哩？奶茶代替的水分呐、啊。安懂啊喂，所以这样对吗？不对的吼，不只是安尼哦，伊有血癌哟、哦，肺癌哦，而且个有啥？个有糖尿病，多重器官衰竭，这个人后来没有救，无救。所以呢，咱食物件吼，其实咱食物件拢是啥？食过量，食量过大。比如讲，咱拢定讲饭就好啊，小姐们饭够，迄饭够问题吗？我咧自古早，咱就拢食饭啊！日本人嘛是拢食饭呢，对不对？那正常讲起来，咱食饭拢无问题。要唔过你也是食伤过一个量啊。譬如讲，你逐顿拢食两碗饭，甲你讲，有一天你一定得着啥糖尿病？哈，真正呢哦？有啊，我嘛有人客，我食阿桑啊，有食阿桑，伊就是讲伊过去啊，少年拢是甲因老公去共某人的面试啦啦，面试啦，恁敢听有？大家拢听有吧？就是民间的一种迄落换厝咧翻修啦，啊是工人咧迄落整修来底面安尼啦吼。因翁仔某呢，拢做粗重的工过，结果呢，因拢是食两碗饭，一个便当啊加10块的饭，15块的饭就对啦。结果呢，等到因无做的时阵呢，60几岁，有一天啊，伊用机关那一直散落去安尼啊。阿嬷感觉讲奇怪呢，啊，那人无代无志，啊是伤过用，啊是安怎无那种一个无做工过，种散落去啊！哎呦，去一个检查呢，哎呦，血糖要到300，哎呦，啊这阿伯有那赶快有糖分，比较起来无阿嬷哈尼啊管呐，所以呢，咱食物件其实拢是因为量啊，这量的问题啊。请姐们，咱那是食饭食半碗够问题，没问题。当然你有糖尿病人你要吃半碗饭呢，也不过要吃超过一碗呢，不是血糖的压管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等了出来吃啦，吃来吃啊，哎呦吃来吃哦，大家都没想过喝来吃好吃，有甜吗？甜啊，有够甜的啦，吃一粒就好啊，吃一粒你血糖跟压管没啊，你若是一天吃一杯啦，吃一趴就对啦，一趴啦，别说一趴啦，只吃三四粒去啊，保证你血糖压管啊，成功成功，我到翁来啊，我到翁来哦，你来吃一片啊，马上会糖压管。哦，有一个先生的、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就是，安尼又糖尿病啊，啊，伊唔相信啊，伊本地拢是一袋哦，一片哦，唔是一袋哦，一片甲分做三盖呢，安尼食爱食甲这个款呢，我到翁来呢，结果伊一盖甲中个气，吃一片哦，哎呦呀，小心马上会糖压管，我得掉嘞，啊，你讲。吃伊个一片做三盖，敢袂？伊讲袂。你看，什么问题？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那是食爱食物件哦。你来感觉讲好，即等咧季节咧生出产的啥？即马出产山药啦、荔枝啦、往来，袂堪咧去啊。来食一下看卖啊，一下吼，好好。你来食加食小块，加食一嘴啊，我拍死血糖的压管啊，啊血糖的压管呢？就引起的啥？病发症啊，啊无咧，敢会无代无志放你山吗？袂， 咱的身体袂放你爽，家你血糖也高，啊，目睭的视网啊变变呐吼，啊那无就是咱咧讲的血压也高呐，血糖也高，甚至有人中风加心肌梗塞，上个侪人的是出什么问题？哎，当然是西游记啊吼，所以咱就是哎，我顶下讲过吼，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就是安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啊你那边。当然，咱来要看你到底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伊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就是咱的肝啦，过来咱的腰椎啊。哦，所以当然呢，啊，咱食若要食饭哦，唔好像阿桑安尼食两碗，袂当哦。啊，食半碗饭就好，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也过来，上无至少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听讲的资源来你冇够。啊，过来呢，你也家己感觉，比如讲你感觉讲哦，卡底哦。会变，唔是麻呢，佮变点点，会擦擦，会疼，安尼对唔对啊？即个紧去看医生哦。那么你有可能是虾米呢？末梢神经病变。哎呦呀，安尼就食到的呢？迄位哦，卡盘乌噜乌噜啊，末梢神经病变怎么变成啥？哎，有啊，哎，骨尖头啊，哎，无多，还是骨卡起来，迄就是已经啥有病变了，所以绝对要注意。爱牛血糖饭前爱康巴六十到百以来，一百以来，饭后两点钟是80到80以来哦。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好是4到6安尼啦。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好，
1: 你叫秀山兄，
0: 是我秀山的阿三，你好
1: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是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嘿，阿姆你好
1: 呢，你是电话。吃糖分的尿的
0: 哦，来个听诊一下哦。嗨，好，谢谢。

0: 来谢谢爱琳是家尊郎，来谢谢感谢你的多，这个是江慧说请回来的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来三遍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遍煎饱的呢？啊，我去检查呢，今
1: 晚我有那个阿亚德呢。
0: 啊，你今晚我够吃阿亚德呢，啊，你今晚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1: 血糖要管啊，血糖爱八三四啊。
0: 哦，啊，今晚有较好无？
1: 有较好啊。
0: 哦，今晚啊，今晚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1: 嘿嘿
0: 嘿，哦，啊，今晚剩偌济啊？
1: 剩头八二啊。
0: 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哦，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保重哦哈。哎，好，谢谢你，谢谢。然后秀才，你好，你好，
2: 秀才好，
0: 嘿、hey, ，是，
2: 我住分了，我嗯太太，我要跟你讲哦，我拄啊去验验血糖哦，食百验，我做迄个拄啊提感冒药先做验，我十二点食啊即嘛两四点外去提药，三点外去提药啊，甲验十啦十啦啊，十你知吼？
0: 十，我这十吧，
2: 十都多十啊，多十。
0: 然后呢？
2: 嘿，本来多十，
0: 安尼咱的血糖是算讲伊个八十到八十安尼吗？
2: 冇错，阿都多一百啦，没啦，数多一百啦，
0: 一百哦，
2: 嘿，多数。安尼
0: 不要紧啦，安尼正常啦，安尼不要紧啦，大姐，天哪，没闻到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3: 喂，舒华。
0: 喂。
3: 好，我是小丽。报告消息！
0: 报告消息了哦！哦，来要跟阮讲好消息呢。
3: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啊。来，请讲起来。
3: 我讲啦，
0: 哦、
3: 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哦。糖分哦。
3: 饭，迄个饭前八十二啦。
0: 哦，好棒哦！
3: 吼、
0: 哦，你有去检查就对了吼。
3: 有、哦，因为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哦，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3: 哎呀，啊，迄款
0: 嗯。
3: 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一百十几、一百二十外、上第三十几啦。
0: 标准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啦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安尼好，欢迎谢谢，然后感谢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4: 喂，
0: 是，我姓啥？你好，你好。
4: 你姓啥？
0: 嘿，我姓啥？
4: 我家里刚家里关两关嘞，
0: 一
4: 关嘞。
0: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啊，今
0: 仔
4: 检查
0: 拢
4: 剩一百五，
0: 一百六十几。哎呦，好棒哦！
4: 一百
0: 公斤很多了。四百公斤了，安尼哦。啊，医生，我们差一条。
4: 加不习惯啦。
0: 好安尼哦。
4: 光较低呢。
0: 安尼你嘛是该努力哦，因为阿伯虽然讲了，阿哥阿伯达到标准哦，你爱努力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大家都是吃了这款。你来听，大家都是吃这款三省金宝。哎呦，安那大家吃好拢这款，哎、欸，因为咱这款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当然咯、哦，吃这款第二个款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了没问题哦哈。啊，你嘟嘟膏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了介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他先个吃本钱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送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诶、欸，十罐的诶，咱、欸、十点啊，就是送一一罐上商品落去，送了一罐的点数，那是你也给留起来。诶、欸，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存一杠，谢谢。亚丁哥你好，
5: 哎、欸，你是秀爽小姐
0: 哈、啊？哎、欸，是你好。
5: 哎、欸，我是宜兰家，我逐工卡拢卡袂通，结果我是要甲你问一项，等我甲伊问哦，伊袂晓甲回答，我想要问你看知影无？
0: 好来，你
5: 因为我甲你买一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
5: 嘿，嘿，食迄讲甲糖，我都听电视逐工拢加听节目，讲甲糖有帮助呀？
0: 无，唔是呢，迄无同款呢，来我来甲听一下先哦。哎，谢谢，来。 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丁贺你好。喂喂喂，
6: 嗯，
0: 嘿，我是爽，你好。
6: 啊，你好。
0: 好，是你好。哎，
6: 要不今天问题，我们给你请教哈。
0: 好，别请讲起来。
6: 你那个是，哎，你那个糖分哈，啊，加咱这。
0: 哦，这股爱刷卡来上，来接电话线哦。嗨，好，谢谢。来，我来跟唱歌啊！咱那个唱这南国梅花姑娘，这首歌嘛，刚好日语哦，哈啊，我来个唱台语的，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梅花姑娘，这主持人什么人？好像江蕙也有唱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呀。那么咱听讲，咱这个人骨头爱有烂啊，骨头那好，腱子肉的好，钙质呢有够，咱的腱子肉毛烂，而且咱的喙齿话稳那也好。所以咱的喙齿话呢，当然咱的骨头甲咱的钙质嘛是甲什么有关系？当然咯，甲咱的这个喙齿有关系啊，甲你的齿话嘛有关系呢。咱的齿话那是无好，喙齿哪个无好？哇，到时你的喙齿也一颗一颗掉了了呢，迄阵那就麻烦的。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不管是少年老，当然食老你更该喙齿好，喙齿哪无好啊，哇好。无多补物件，无多食物件呢，变成营养就会不良。啊，人就较容易抵抗力就无好呢，较容易出问题。当然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破病呢，然后。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介重要呢。尤其是咱即摆咧讲了这个钙质问题哦，请借问，你逐天有食了1200米，你有咱无够1500无？哎呦，人手上人我拢好控大骨汤呢，阿妈够啉牛奶呢。还是这种不是萃取的东西呢，咱人体吃了去了呢，吸收度有限，尤其是哦，超过40的去了呢，咱的心电代谢就对你不好，当然哦，你的吸收能力就较降低啊，会较不好啊，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讲吸收甲咱的小肠有关的以外，嘛是爱加上有关的甲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 呢，当然咱会当透过的拍日头。也唔过呢，咱一般来讲哦，大家拢晒日头拢无够啦，拢惊晒乌啦，对不对？咱的小姐，大家拢嘛出门的时阵，暗干啦啥？暗干啦，就像那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的吼。所以呢，当然，咱一定要透过啥用食，甲补充，甲补充的对啊。是，那么如果是讲起来，比对面 D 二甲 D 三对一个较好。当然啦、D 三比较好啊，也经过咱的肝转化，就我咱这骨头哦，这三寸的进入咱的回来，对我咱钙质吸收个如何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是爱补充，因为你跟咱靠食食物的呢，那么吸收会较困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好比咱那是当上的是40岁，40岁咱开始就爱补充钙质，唔是跟咱补充钙质呢，佮爱补充了啥？咱你讲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200斤呢？当然咯，你若是有你个补充蛋白质，你若无运动啊，请借问，干我都形成腱子肉，不可能，一定要透过运动才能形成腱子肉吼。所以咱一定要记补充啊，咱优质的200斤的，咱要讲过啊，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这个还有什么？当牛奶，像我今天就食蛋，搁食豆腐，啊，搁食鱼啊。我今天就吃了3种，我平均哦一礼拜吼，弄我吃了3种至4种，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啊，够吃鸡吧，哦，还有吃鸡肉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的物件，当我有讲过，伊吸收度会较无好，我那是爱去补充啥萃取的，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好是爱愈早愈好。那你健肌吧，不是干那需要钙质，佮需要的啥200斤。包括咱拄只讲诶，啊，你诶气需要的钙质咯，你诶气话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无你到时啊，啊，你气稳定了无好啊，啊，佮加上了牙周病诶，恁台湾有牙周病的人差高啥？啊，有好侪人吗？有，十个差有高诶人。那么这种诶一定要叫医生治疗，你莫干那靠啥？靠只药啊，为人哦惊。惊迄个牙医是一种一击哦，迄种诶，迄当然不舒服啦。俺们个人该治疗，俺们嘛是爱治疗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啊，喙齿够好，咱只我都食物件。你若规个喙齿拢无好啊，好好啊，你到时哦，未营养不良啊，腱子肉都无都形成啊，不只是安尼呢，个钙质个无够，你得容易跌倒。吼，你莫像迄只阿桑哦，减肥。啊，减肥到腱子肉我萎缩哦，人变3:8，无唔对，达到伊目的啊，伊人瘦落去啊。结果总得到啥？我看安尼，为了减肥得到肌少症啊！啊，这是一个咱的助理一个朋友的厝边哦，伊当着讲啊，你来阿桑，你来，看口甲规下一乌青呀，乌青呀，伊才甲讲伊得到肌少症。 哎呦呀，为了减肥爱水，哎呦，这个不对啦。结果呢，真正严重啊，即马看我都恢复，无多。只有一旦讲嚼，一旦动哦，讲哦，卖够严重落去安尼啊，对不对？搁愈严重咧，到时爬，卖讲走路吼，你爬爬，爬你就爬袂起来。所以补充钙质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咱拢有需要，包括咱心脏健肌吧，有哪需要无？要啦，只要那健肌吧，咱拢需要啦吼。所以咱当然爱食。搁来兼运动，啊！搁来我听听，甲恁建议好朋友搁来兼内卡位。来，今仔日有内卡位人举手者，我举手，我逐工拢有，大部分拢有看到我的内卡位哦，吼。所以咱就是讲，一般来讲起来，咱家己那是有咧注意啊。当然啦，咱较袂引起的啥慢性病，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吼，有人哦，卡来甲我讲，我秀啥？你安尼做，伫促销的时候。你袂感染有安动哦，我看你安尼花一花，花两点钟你那拢袂烧声。我讲啊，我都拢啉白茶啊，我唔捌咧食咸的呢。啊，那冰的是偶尔，我爱食冰了，我偶尔会食冰了。阿哥哦，无介接啦。啊，那么上个点啥？我生活正常。啊，我的物件，我的产品，我拢一点保，一点保养。我是我的产品的爱用者。啊，大雾嘛是啊，一个食比我济。所以，那你和朋友不用有差无？有啦，有价有惊起啦，有声音的波比吼。所以咱平常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那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1: 你好，嗨，我住在永康，
0: 好，
1: 啊，我西林嘛，
0: 好，是你好，什么贵书？
1: 也代志要请教你啦。
0: 好，来，你讲嘿，
1: 你我听你从那里讲小便安怎啦？
0: 哎，邓姐，快接接一线哦。好，邓姐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哎，
0: 哈，
1: 啊，我这边来叫一罐钙高。
0: 哦，好。哎呀，先接接，俺邓姐我讲听哈。好，谢谢。

0: 来，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员，那么是咱这位林小姐吧？林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谢叔，你好，你好。
1: 谢叔啊，
0: 哟，
1: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多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脚骨。
0: 哦，好，好，我就跟我倒小饭哈，好，啊，看嘞，看嘞，阿伯，谢谢，感谢你，好，谢谢。好嘞，三天都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啦，你讲嘿，
2: 我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接三关，
0: 好好好好，
2: 系啊，我今麦是讲，你来我来食，嘿，较好困嘞，嘿，
0: 我来做这两行，做这两无紧啦，嘿，一档一档可以的，没问题哈，好，大嫂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啊，来生病都不急嘞，阿双你吃了安那好？
3: 我吃了骹头较有力啦，
0: 盖过一年。
3: 是哦。
0: 哦吼。
3: 啊，迄个骨头啊，较袂遐酸啦。
0: 哦吼吼，安尼好啊。
3: 啊，有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3: 嘿，我吃两种。
0: 好，
3: 三种嘞，
0: 三种吼。
3: 你吃两罐，迄个爱要对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帮干我，你要爱生病哦。好，干我得。哎，有帮亲戚的有帮我哈。好，阿妈你好哈。好，谢谢。无甲你喊啦，拢会动哈。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4: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呢。
4: 哎，可爱秀山。
0: 无啦，那有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海山贵族。
4: 哎，我国生郑老师。我甲你。
0: 好，
4: 多谢啦。
0: 好，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生病都不记得。
4: 我食太过劲了哈，阿姐。开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4: 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有开刀过了吼。
4: 嘿嘿嘿，我即马食五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马，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伊红衣啊，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呢？
4: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那呢？哇，真好，真好，哇，恭喜你！啊，得搞完当小本呢哈。
4: 哈。他们做得好啊，做得啦，恰好当拢咧做啊。
0: 弄个做啊，得啊，说你呢，主持人来注意一下呢。陈阿伯，阿莫做过头，莫想过了。好，谢谢阿伯，好，谢谢。来哟，包浆盖几天没加个两下，没加个两就嘛，没加个两罐。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你盖过去，讲这罐盖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几盖咱罐上，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盖咱骨头底咱这罐来电的，所以没加个两行，没加个两就嘛，没加个两罐哦。那来电嘛，咱继续盖几盒 D 三，各我咱根据嘛吸收喝酶。而且个是咱这水溶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呢，钙过几多，妈咪记得呢，小朋友买蛋回家呢，小朋友回家几粒，吃早的可以啊，七回以上的蛋回家吼，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几个钙，三千斤不做价，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帮个加阿雅德呐。啊，皮肤几位人香刚刚身体进老关够准个不啊？喏喏，皮痒，食好不好？食个咱到小宝医生，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5: 秀爽哦。
0: 喂，嘿。
5: 我该食了啊，啊，麻烦你搁个上啦。
0: 好，
5: 我
0: 好，医生接接哦。好，阿姆站姐，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嗨，
6: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6: 你那个买那个啥，卡不上钱，
0: 好好，我接，哎，接接，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咱就差不多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拉牛哥乡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该咱这个电话叫麻烦诶，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 想请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个再呢，给咱感谢一届，感恩好朋友，给咱配合，给咱支持，给咱鼓励，啊，去给咱啥，哎，给咱高官。所以呢，这个当然啦，好物件吼，唔惊考验啦吼，啊，但是嘛，得爱有咱的好边，咱啊，我到边啊呢敲锣打鼓啊，啊，那么当然给恁提醒，恁来买当来吃，因为好物件，恁唔好哦，唔好跟他讲，想要买俗啊就好啊。什么物件拢是安尼？你要看人个路，人咧卖衫裤的，迄卖一百块的，迄种休闲裤一百块的菜市啊，遐拢摆伫外口。啊，那较贵的拢是摆伫对内底面。啊，一百块你注意个偏迄衫裤，迄布的味的，拢有一个臭臭的味，而且几乎都是啥大陆货，中国大陆的。所以啊，人讲哦，迄几分钱几分货啦，对不对？人个一件衬衫哦，七千几的。啊，毛迄个哈，一百块呢，对不对？啊，日本即马嘛咧时间一百块呢，这个是讲哦，即马时代不一样的。而且咱咧好比你老机会，咱去啥？高雄来高雄的美丽岛站哦。那么遐有真侪市集，市集就是讲有咧卖种二手的衣服啦，啊，袂贴，拢无洗过，拢无穿过哦，吼。啊，毛迄个有穿过。你那边寻宝，员工是当去市集去寻宝，去找宝啦，找你家爷的宝贝，看有什么衫啦，是鞋啊，是喜欢的东西呢？你们可以来高雄很多市集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谢谢您，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来笑谁？
1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9: 是，老婆大人。
1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是感情的动物，虽然有七情六欲，但呢要下感情，咱也是会爱想一下，考虑一下，不是对你甜言蜜语的叫做真正爱你哦，哈啊！我们呢，吼，现在呀，失婚的啦，吼，丧偶的啦，足多啊，进入到中年了后，容易坠入爱情海，结果呢，骗局一场。

来哈，又是啊，网络恋情哈，网络粉红陷阱呐、啊。当然哈，当作呢是要爱一张哈。哎，说到这个哈，我感觉讲，少年呢一二十岁啊哈，对着爱情、对着感情呢哈，是一种的盲目哈，因为迄个时阵情窦初开呀、啊。啊，但是呢哈。那食老了后吼，嘛是一个对着感情方面吼一种渴望。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吼，拢经过着几啊十冬啊，难道你看不清楚吗？就是看不清楚，因为呢，今嘛咱嘞啊社会形态吼啊家庭的成员结构无同款啊，囡仔嘞吼有囡仔生活，啊囡仔有囡仔世界，以前啊。咱做囡仔吼，甚至讲大汉的时阵，啊，咱个会想讲吼，甲是大人讲一下，啊，即卖囡仔嘞吼，不怎么喜欢跟长辈讲话聊天嘞。虽然吼，这个长辈都比较吼较傻逼些，啊，那强调一个嘞吼较关心的，哇，一头吼就掉到爱情海里底入去呀。所以呢，吼，那伫这个中年，因为呢，囡仔啊，甲咱讲无话，吼，啊，有的是丧偶的，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失婚的。所以讲呢，吼，这诈骗集团呢，吼，特别爱经经呢，吼，这种中年以上，吼，独身的单身的男女，为什么呢？经过着几啊十冬伫这个社会拍拼，身躯边拢加加减减。一点啊钱，吼、哦，啊十万嘛好，二十万嘛好，吼、哦，啊上盖好一百万，吼、哦，上盖好一千万，啊伊拢骗过来千万呢，有没有？所以呢，吼、哦，伫这种中年呐、啊，中年你有诈骗集团呢，吼、哦，网络粉红陷阱的更多。高雄市一名姓刘的男子伫网络熟悉一个叫做婷婷。婷婷嘿啊，双方嘞拢无见过面，吼、哦，都靠着网络，吼、哦，安尼的关心，吼、哦，安尼，吼、哦，对啊，甲伊嘞，吼、哦，聊聊天，结果嘞，为着爱，向着银行贷款着一百万，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哦，警方甲着行员来甲伊扣控，伊才发觉讲啊，这场。迄、那个中年吼，诶，爱情原来就是咧诈骗集团的剧本啦，差一点点啊咧吼，就赔付一上百万，家己咧吼，过去银行贷款要一百万，吼，这个找囡仔咧，高雄市长，讲一名姓刘的男子啊，伫网络来交朋友熟识，家己讲伊的名叫做婷婷，吼，对方咧每一工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吼、哦，这个细佬的男子还叫讲嘞，吼、哦，哇，这世人，吼、哦，这世人食到这样伊价值啦，我这回啊已经步入着中年啦，我搁会当嘞强调吼，我真真正正的爱叫做真爱。最近婷婷的姑母哈，这个姓刘男子啊，林刚嘞哈，咱两个也结婚，啊拢中年啦哈，啊不如安尼啦，吼，今嘛嘞我知影，迄个虚拟货币，吼，哦，真正赚足多呢，我一个朋友哈，佮有我嘛拢有投资，吼，啊无钱安尼啦，去嘞吼，银行甲贷款着一百万，啊咱嘞好好啊哈，啊为着咱嘞用脑筋来拍拼。结果呢，吼，都安尼互伊死去啊，都互伊呢，吼，安尼灌着未婚又灌去啊。这个婷婷爱的细佬的男子去贷款着现金一百万，今仔日那真正爱你的话，你要贷款伊个会甲你讲，啊，即马步入中年啊，啊，佮排骨坐甘好，啊，这样你要先甲抵当时，对无？伊那有可能购物你去贷款呢？结果细佬的男子呢，吼，都是伫涨。昨下晡呢，向着银行要来贷款，就一百万。银行行员问看伊贷款一百万要创啥，哈啊，交代未清楚，最后哈、哦、报警来处理。好，这个是被骗了。即马呢，哈、哦，诈骗集团唔是要骗着一寡呢，哈、哦，即个啊老大人的钱呢嘞，嘛要吸收着老大人做车手。人讲啊，上安全的所在，上该危险。
阿拉车就这少年家囡仔，吼、哦，车安尼开到砰砰叫，会被警方给盯住。阿、啊、无来吸收到迄种人吼，啊、老人，吼、哦，老人，冰冻到一位，吼、哦，真正老大人。68岁哦，68岁呢，走路拜一个拜一个，搁吐一支拐啊，去做车手，阿未摕到钱，阿得由警方逮捕啊。诈骗集团呢，利用着社群软体骗着呢啊，这个人的感情啊，搁再编着种种的理由。诱骗着被害人交付着现金，屏东分局。近期连续侦破到两宗诈欺民交的案件，发现讲诈团竟然派出到68岁，走路安尼拜一个拜一个，拿一支拐啊吐一个吐一个阿嬷做车手，钱还未扣到，警方就把这个阿嬷张开啊。但要入去警察局，要爬楼梯，阿嬷拐啊吐嘞吐嘞，安尼拜一个拜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去到警察局做笔录。现在呢，这个阿嬷表示讲嘞，伊只是接到帮忙，讲要提钱。啊，你若去提钱，啊，我都有 commission 乎你，一定伫屏东火车站交钱，想要交钱，还袂扣到，就用诈的带登去警察局啊。所以呢，吼，咱这长辈许多，人也要改讲，吼，啊，物件呢，无熟悉的人，因老一辈吼，拢比较想法吼较单纯啦，啊嘛较善良啦，哦，你去到火车站，去到对，吼，还是出国去，人家讲啊，我要来便所呢，吼，啊，你咯，拜托个，吼，这物件你甲我顾一下，千万唔通呢。还有当时来电吼，藏着枪支呢，有当时藏着毒品呢，结果呢吼，你无熟悉，啊，人警方抓着，是抓你，唔是抓伊呢？我知这唔是我的呢，这人叫我哥的呢，啊，明明就伫你的手诶，吼、哦，对无？还要安那讲，是不是？啊嘛，有人讲吼，哎呦，紧的啦吼，啊，我需要吼，要去对呀。咱甲报咯，唔要计较啊！我该带你来，带到一半咧，你来用安怎样啊都唔知影。所以呢吼，人家咧讲啊，我无咧，遐有警察吼，咱叫警察呢吼来甲你协助。真正正好人唔惊警察啦，啊，就是做出心虚的人吼，做歹代志才惊警察。这个细针的阿嬷吼，就是呢啊，按其他管区走来屏东，年纪真大，68岁啊。哦，这种算实岁，也就是讲嘞，69岁，差不多70岁。也一句话安尼吐嘞吐嘞，警方抓到这个阿嬷级的车手，很讶异。个人吼要去你做笔录，得个警方加扶呢。啊无吼，走路吼，脚拢变形啊，牙怪啊，啊歪一个歪一个吼。初步了解啊，这个诈骗集团嘞，这一届就是嘞吼，感情的诈骗吼啊，假做讲啊啦，为着买结婚的物件，请到长辈去提钱啊，阿妈啊，我吼要结婚啦，要买物件啦，啊你方便无？你去我无用，你去呢？迄、那个屏东火车站，甲我提20万吼，啊你等下不要紧，我有行路讲好你，我到呢吼，啊2000块好你，哦，这老大人听了2000块，哦，目睭都金开呀，结果嘞，去到遐都有警方抓开呀，啊就是这样子被诈骗集团骗去做车手哈。好，来另外哈、哦，关系到运动的方面啦，哈、哦，就台湾嘞哈，最近什么嘞，密室逃脱哈、哦，这工作人员嘞，伫内底哈，就是和迄个密室哈，总要吊一个往生去。啊，现在和有一些嘞哈、哦，格斗哈、哦，格斗的这个赛场啊哈、哦，就是拳击馆呐，诶，相继哈、哦，有那发生。几多件代志呀？这个30岁的姓陈的工程师，顶礼拜前往到台北松山区参加到一间嘞吼拳击馆举办的格斗赛，甲到呢吼同款新手的学员嘞对拍的时阵，他扛嘞去有一几多件吼攻击，随后伫迄个擂台顶馆发生了嘞吼卡。
安尼徛袂稳，徛袂在的情形。裁判终止着比赛，吼、哦，甲伊坐咧台下卡休困。又搁感觉讲咧，头壳讲无爽快。伫咧朋友陪同之下，去到病院挂急诊，想袂到咧当天四点左右，吼、哦。就失去意识，紧急甲伊开刀了后，陷入着昏迷。经过着呢，吼，遮侪工的抢救，不幸伫昨下早九点外已经咧往生去啊。目前松山分局，警方通知着呢，这个拳击馆的负责人姓廖的男子啊，当日对阵，吼，27岁姓柯的一名对手，丁丁的人到案说明，伊照着过失杀人致死罪入侦办。好，那这个长内吼，会馆的负责人，伊讲东港吼，都、就是加着这个27岁，姓柯的选手吼来对拍。吼、哦、啊，专案咧做笔录，你看吼、哦，运动拢好啦，啊，但是呢吼，那、哦、比较较伤害性诶吼、哦，真的就是会当撇边就撇边吼，啊，像这30岁诶工程师，这是大人诶吼、哦，要甲囡仔栽培，甲做工程师，有哪爱开足侪诶心血，加着金钱，你看吼、哦，30岁而已咧吼、哦，就是因为。好、哦、囡仔人有代些呢吼，较唔知阿公危险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偏偏就是不可以。啊，即卖囡仔吼是阿公们讲，真正是讲未听吼，讲、哦、未听。啊，是大人要教导着囡仔吼，嘛爱看情形。遮内高雄市有一名姓郭的这个妈妈。因为一挂小代志呢吼，伊就涉嫌对着伊读国中的查某囝。吼、哦，安尼来甲伊拍啊，佮甲伊扒，吼扒嘴皮，吼、哦、啊，起三斤啊，来甲削，吼、哦、啊，削伫迄个胸部啦、身躯啦。查某囝咧不堪着家暴，向着老师来求救。被告姓郭的妇人人是住伫高雄左营区，因为咧吼、哦、小小的代志，无啥物代志，吼、哦、啊，就是安尼。读国中啦，有可能啦。囡仔迄个时阵呢，吼，差不多叛逆，所以发生了呢，这个争执了后，手夹开就对面吼伸落去，还佮用脚吼安尼夹斩，包括着呢吼去三间安尼拍，对着呢吼脚啦吼，对着胸部，对着嘴皮，隔工呢这个。啊，查某囝吼，向着老师来求救，通报着社会局来关心，加着关怀。好、啊、来水火无情吼，发生伫彰化呢大城乡菜寮村，昨啊吼，昨发生了主体火警，消防人员火速吼，火速的抵达现场，要来拍火。啊，但咧吼，这个毒鸡吼、哦，我就说现在都独居人很多啊，吼、哦、啊，这60岁嘛不算讲什么老人吼，60岁的独居，处处受苦，一直拢无现身，消防局人员咧。会拍花入去内底呢吼，这个搜查了后，发现讲咧行动无方便吼，而、这个处处细口的男子啊，因为受困伫新民厅后壁房间吼，已经明显来死亡。附近的民众都咧讲吼，这个细口的男子平常时啊，就是呢吼，无人甲伊搭车会，是一个独居人吼啊，并且伊的这个。行动不方便吼，是一个身障的身份。火警吼，火警来的时阵，哦，厝边头帮忙拍火吼，啊，敲电话，但咧就是无看到这个厝主走出来，想袂到吼，啊，消防局呢会拍花入去呢吼，才知影这个厝主已经变成一具的焦尸哈。啊，水火无情，啊，老大人有阵时用火啦，吼，身边听点火啦，家属火啦，吼，拢总爱注意。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啊，产品要送门高管叫会主门，吼，包括着呢，我们家吼村长。讲一类呢，吼，咱的听众朋友啊，卡我的手机啊，吼，啊，就讲，迄个借问诶吼，你遐敢有咧卖迄个拉拉里拉拉？有啦，吼、哦，财政有咧卖拉拉里拉拉，有哦。
吼，你有咧买哦？我讲有啊，哎，讲好，安尼吼，买一组啊，好，袂紧，买啊啦啦哩啦来，才增加有，吼，才增加有那有咧吼介绍，所以呢，吼，煮食，煮食真正是无师傅，只要呢，吼，汤头好，吼，就好食，只要汤头那赞，吼，是谁的娱乐？只要汤头好，尤其是老大人，因为老大人咧啊，咱的胃口，咱的味蕾。啊，软化拢会改变，咱厝内底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拢加采着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哈、哦，煮食用的，煮食用的，哈、哦，煮三顿，哈、哦，南咸正用的，取代着化学的盐、味素，无南着防腐剂、液体。液体，所以呢，拍开一定要冰的冷藏哦，哈！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高管叫会做完，咱刷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好，天边的彩霞，好，来，他刚来硬攻硬攻，哈，那呢，这个气血不通，哈，精气神不好，困未起嘞，哈，嘛真艰苦，细心搁兼下去，开车无安全，老大人，哈，硬攻硬攻，行路真危险。啊，那嘞吼，咱嘞换机海个吼，一寡朋友啦，也是讲嘞做建筑个，每嘞吼背管背家，精神无好，拢总真危险。所以嘞吼，困眠真重要，吼，困眠真重要。那咱年纪愈来愈侪，困眠的时间吼也愈来愈短。最主要是嘞吼，困的时间唔是重点，是你的困眠品质有好无？困吼。爱困了，迄种深沉的睡眠品质，别开呢，你的精神好，做工课有力头，哈、哦、啊，这里加罗，卡别安尼酷酷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你讲
1: 礼拜吼、哦，本来困两点钟对无？
0: 嘿，
1: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哦，
1: 资料在你遐
0: 啊。啊，我即摆就是看袂到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哦、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
1: 我讲无做好，是人讲真足艰苦的。
0: 无吼，无、哦、出来讲，互听足艰苦吼、哦。
1: 系啊，困袂起足痛苦呢。
0: 对，有影。
1: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马变六点钟，哦，够好诶。
0: 比起捡到钱，还搁较好吼。
1: 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食一礼拜尔吼。
1: 系啊、嗯，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1: 我顶好无来见证，讲个脚麻，啥物拢袂麻咯。
0: 哦，即马拢袂麻吼。
1: 系啊，脚脚嘛袂疼
0: 哦。哦，开一点啊钱吼，有价值啦。
1: 系啊，我即马食完吼，再搁甲你叫。
0: 好，哦、你功德无量。
1: 哎呀、啊嗯，你叫咱台湾专省的人哦，啊，困袂起一定爱食，够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1: 啊，食一礼拜吼，哦，困六点钟有够好的啦。哦，无限好的，比啥物搁较好啦。
0: 嗯，比咧掉乐透还搁较赞。
1: 啊。
0: 你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着要脚哦会麻啦，
0: 嘿，
2: 哦啊想要走路哦，按偏偏啦，也袂悬安啦，
0: 哦脚也袂倒，
2: 走路会偏啦，
0: 哦会偏啊，足危险咧，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阵食这个哦，这筋络四块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个哦，哦食多做日，按一个头壳按压起来疼一下，妈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偏，你的气血呢吼，无都走到啊，所以咧只只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欸，你的头壳会硬，啊是
2: 袂疼啊。

0: 正经拢顾袂落，嘿，啊，惊都惊袂惊。啊，我在食两罐尔吼，哦，有够看我啊，搁爱顾啊，惊都大家讲，这太太啊，你今麦还惊都用杯咧，嘿，我甲讲哦，我食足排骨的药啊吼，嘿，所以这做袂着，哦，这做有够好用的好用，
1: 对，对我讲啊吼，恁过去啦买足济食足济，啊，你搁再食着海王精清通比较咧，恁就知影讲，哎，真正海王精清通，甲你以前过去食遐尼啊济，开遐尼啊济冤枉钱，拢无共款的吼。
0: 哦，有够好用，
1: 有够好哈。
0: 我接阮头就食。
1: 哦，对，
0: 哎，能我接阮头食，啊，我食两罐料啊，我搁再去看，搁甲你买食组搁寄来啊。
1: 好，好，好，啊，两个老的互相照顾哦，哈。好，谢谢你，谢谢谢太太，好，再见，拜拜。无唔对，哈，人个老的爱安尼互相照顾，咱都只讲啦。囡仔呢，哈，囡仔是大远远啦。以前人讲吼，一人一家带，阿公妈随人猜，吼，迄是咧讲兄弟啊，兄弟啊啦，啊，成家了后分家，啊，就是呢，随人一家带，阿公妈随人猜。啊，即卖呢，吼，囡仔甲咱呢，吼，差不多要安尼呢。虽然唔是兄弟啊，是呢，吼，啊，爸啊囝，是母啊囝。大部分啦，即嘛吼，囡仔是细嘛，不爱甲大人、甲老大人多做伙。阿公坦白，咱即嘛即个老大人咧吼，有哪无甲意愿甲囡仔多做伙？为什么呢？以前咧，迄个新妇阿个有咧尊重到大家，但即嘛咧吼，诶，现代新妇无同款啦。我们不要说对不对的问题，咱就讲即嘛现代诶新妇已经无同款啦，所以咧吼，老话讲啊啦，讲啊。咱两个老的阶段，也是讲咧吼，春节咧尔，妈，阮家己大较轻，所以咧吼，一定爱互相照顾，一定爱互相照顾。老的来哦，才真来海王精清通，赶紧来甲食落哦，哈！哎呦，我这个水母诶，哈！才真来海王精清通，赶紧来甲食落哦，凡事靠家己，尤其是健康一点，别人无法度帮咱做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白红豆天然发酵，哈，煮食。煮食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吼。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取代掉呢，糟蹋盐味素，无染着防腐剂，白红豆天然发酵，38浓缩，1000cc。500块，买2罐送1罐，3罐1000块以上，广告。

0: 好，来问彩虹啊，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个报告，报告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呢，已经接到两个哈，两个在讲呢哈，定岗产品会压未到，会压未到哈。好，记得咱的哈会无到呢。传就讲，你若昨要收诶，到家昨下晡若无收到，赶紧敲电话等来查会约会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是。
1: 诶，我一组5000诶。
0: 好，一组5000诶，啊，明仔再收哈。
1: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谢谢，再见。好，感谢哈。啊，搁伫遮甲咱诶好约一下哈，因为。像迄天一个，就是嘛是要查会哈，啊查会，结果客服迄边哈，客服迄边一个了解了后，一下啊哈，因为最近咱的会量哈，真正是整个大爆仓哈，整个大爆仓，所以呢，无收到会哈，啊你就到家下晡时啊，因为什么甲咱讲下晡时啊，你就卡断了等来查会啊来。咱若无指定到下晡班，伫财政家吼助理遐大部分落单，你无特别指定到下晡班，咱拢会甲咱写早班。早班的时间就是呢，下早时啊9点到甲1点。所以你若讲呢，到甲下晡恁无收到的话，会记你赶快卡一线电话，免付费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看是乌鸟的哈啊！在配送当中，哈、哦、配送当中就是讲回上过济哈啊，因走未出来啊。有的呢，哈、哦、是啊，参像根据着我了解啦，哈、哦、这部分也是爱客服那边的哈、哦、啊，因电脑加乌鸟公司遐连线，可比讲伊那三过哈啊，卡电话你无接到，啊是讲呢，哈、哦、去移电量你无伫厝，因拢会直接汇报予乌鸟公司。乌鸟，即乌鸟哥、乌鸟姐啊，汇报予公司了后，吼、哦，公司伊就是会拍伫电脑顶管。那咱公司吼、哦，因为咧业务吼、哦，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啊。咱公司诶电脑得到乌鸟迄边整个连线，因上过诶情形，吼、哦、是虾米种情形，客服家看会到。好，因主要来把电脑打开、点开，因就看会到。或者是讲呢，乌鸟的，从我拄只讲的第一种情形，会上过侪，啊，因时间来，吼，啊，搁咧走，啊，搁咧送，啊，搁咧配送当中，咱客服遐嘛看会到，伊就会当甲咱来，吼，啊，讲出着原因。所以呢，吼，伫只望咱心机边，吼，咱这班的同学们，你若讲收回还未收到呢，吼，你就是会无时啊，你就会当卡断的，等来查回。那伊若讲在配送当中，你会当甲伊讲，讲呢，吼，啊，我呢，吼，啊，有时间要处理，诶，有代志要处理呢，吼，请到咱公司客服，甲到乌鸟的迄边，吼，留我催一下，啊，紧的哦，吼，赶紧的哦，某咪人啊呢，吼，人要出去哦，赶紧甲送过，吼，这种公司做会到，啊嘛会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嗨，来哈，电话拿拨落去，爱个点卡，电话拨落去，爱个点卡，啊，够一点，啊，一个月，哈，一个月办宴会活动，哈，啊，咱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要做产品见证的，啊，话哈，私底下真正搞分享有够多，要讲嘞讲未完嘞，要碎碎不尽嘞，啊，咱即嘛，哈，都宴会办完啊。就较灵啊，电话较好卡。要甲咱做嘴暖功德，咱一班的同学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上线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好运哈。咱就迄天，咱这里学姐伊就讲啊，吼，他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当初呢，吼，要来食 二十米的，要来吃到嘞虾油。当初吼，伊嘛是安尼，一直考虑，一直考虑。伊讲嘞吼，伊要吃就一项物件嘞吼，拢爱做细腻，拢爱做小心。伊本身嘞吼，这个免疫系统嘞出问题，啊，医生有交代，吼，你要吃啥物爱注意，注意，注意吼吼。你敢知影？我讲蔡正，这二十米的吼，加着磷虾油，真正有够神奇的呢吼。讲以前啊。伊若要倒落眠床，也是困困的要爬开吼，爱分段式，吼分段式，一二三四，安尼吼分段啦。伊无倒咧，像咱正常人安尼，一日就爬开啊。因为咧吼，他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咧吼在食，吼食，伊讲吼，食到即马咧吼，伊要起床，伊就一日吼，甲咱咧一般正常的同款吼，一日就爬开啊。所以咧吼。我讲，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真正足神奇的。啊，伊就咧讲吼，讲啊，以前咧吼吃什么东西分享吼，就食别人的物件，啊，食了安怎安怎吼，啊，即马咧吼，哎呦，才真吼，真正哦，二十米的加黑啊油吼，真正有够好，有够神奇的啦。喂，才真你好，
2: 才真啊，
0: 喂，
2: 高啊，
0: 好高啊吼，
2: 好啊啊啊，迄香蕉敢通食？
0: 香蕉呢？香蕉会使食啦，咱的产品拢无禁无忌。
2: 你呐，有诶有诶，讲啊，禁无卖香蕉唔食。
0: 系啦，有哪有人安尼讲啦？啊，咱就食一个。
2: 我拢甲你做头啊。
0: 嘿，有人安尼讲，啊，就卖食伤过侪就好啊，大项物件拢食啦，系啊。
2: 我欠食
0: 啊。哈，哦，欠食啊，食食食，迄落啊，香蕉上好啊。
2: 有啊，
0: 系啊，对哇。啊你
2: 的啊就配冷的配小的啦，我拢乌白甲配呢，怎食小的，怎食
0: 冷。袂要紧吼，就配
2: 冷茶无？
0: 冷茶啦，
2: 方便啦，可以两只方便。
0: 系啦，冷茶啦吼，也是温温的茶啦，拢会使一啦。
2: 哦，拢会使。
0: 系啦，嘿。
2: 啊，我拢乌白食，要固定啦。哦，
0: 你甲我同款拢乌白来，我若想到就甲食。
2: 啊，我都有啊，因为你买产品迄拢也未食了。
0: 系哦，安尼吼。系啊，你来甲塌胖啊。啊！恁以前拢买足济啊，熟悉我，恁就出运啊，吼！
2: 我还买偌济啊呢？
0: 我知啦，我知影啦。
2: 真
0: 正
2: 只能买几廿万。
0: 我讲啊，买吼，我讲买几廿千，买几廿万拢同款。若要开着我拢钱，食落拢好。啊，若开着我拢钱，你搁开几十块嘛是无采人一个钱，对不对？
2: 呀，
0: 系啦，
2: 好，
0: 好 ，OK。好，再见。好，来，我讲这吼是上解是这，有的人讲啊，我该买足济啊嘞，啊是安内买足济，啊产品你食就是有效果啊，吼、哦，唔只系买足济，啊无效果你要买足济，对无？啊，我讲诶，天下间吼上解戆诶，就是甲家己计较，跟自己计较，吼、哦，你甲别人计较就足不应该啊。哪讲吼甲家己本身家己计较，迄是天下第一戆啦。因为呢，啊，即句话我已经足久无讲啊。咱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人啊，要等于呢吼，嘛是一个人啦。啊，这世人呢吼，陪伴咱吼上介久的，就是你家己尔啦，这个肉体尔啦。啊，你要家己投资家己，无你要安怎吼、哦？对无？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辛苦白听呢，什么人有法度帮忙你？无法度。所以呢吼，投资着身体，顾身体看也得顾家会。啊，最主要是你要投资，嘛爱买了掉，卖去开掉冤枉钱。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好，对的，请给我拍拍手。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叫做《低级的》哈，最真正《低级的》哈，阿公和《低级的》麻子也听啦。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个加卡哦。

0: 谢谢，来回来这部现场哈，我咧拄则讲到哈，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讲二十页哈，伊安尼了解达至一度瓜，一个讲到哈，讲到这个磷虾油，伊讲咧哈过去哈，我那有食其他的产品哈啊，包括着咧哈，医生买甲讲哈，甲壳类的东西哈不可以吃，甲壳类的物件哈，结果。伊当初啦，吼，就是安尼，食食食食，吼，啊，也是用着呢，吼，哪食哪吃，哪食哪吃。其实呢，吼，这位同学，吼，我有印象，因为呢，家己吼是一个这个基因，吼，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呢，当初伊要食，嘛问甲足详细，吼，啊，而且呢，吼，小心翼翼的。我甲伊讲，吼，真的啦，咱家就是真正有甲你同款的，吼，食甲遮尼啊好，吼，所以呢，他在讲说，哦，迄、那个磷虾油，吼，食食，因为陈主公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伊呢，吼，大部分都会伴随着。干燥症，吼，伴随着干燥症，啊，咧干燥症呢，吼，伊就目睭吼会打，吼，啊，咱的皮肤会打，啊，较袂生脆烂，吼，这个叫做干燥症。这里呢，吼，同学，吼，你的脑时间，吼，啊，你就安尼，吼，因为伊好的部分实在太侪啊。你就是咧，吼，一工吼，白开阿公，一两项啊，啊，两工吼，佮做一个啊，嘴软功德，佮讲一两项啊，伊真正食到有够好诶啦，吼，好诶部分太济，你若讲了吼，买一间吼，安尼讲加嚼，真正吼，伊甲我讲啊咧，哦，我吼就是爱刷卡卡好你啦，要不然咧吼，你甲想吼，阿公讲遐尼啊济，诶。真正好有够这一部分，安尼的话，吼、哦、会动到呢做这部的时间。伊讲吼，连伊迄个干眼症哦，吼都食啊食即嘛吼，目睭未生涩啊，没有干眼的问题了。喂，彩珍你好。Hello。嗯。嘿，你好啊，彩珍。嗯。嘿。嘿。你。
1: 彩珍啊。嘿。你刷卡，我有代志要来问。
0: 好啊，啊你个哪里哦？爱紧无声，啊无迄响声吼，你会听无我讲啥呢？哈、哦，好，来，啊我给转刷卡。

0: 好，谢谢哈。最近咱的天气啊、有个热哈，啊六六啊哈，就是午后雷阵雨，属于这种嘞哈，有个湿有个热的天气，所以嘞哈，有当下呢啊、鼻子过敏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因为空气的关系啊、湿度的关系，你有鼻子的问题吗？来进宫格哦。至于你讲吼、哦，还用煎前通煎
1: 脖子，本来跟他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起码哎很紧实了，
0: 很紧实哈、
1: 哦，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本来是安起来睡觉包就多，起码拢没安呢。
0: 哦，安尼哦，
1: 差不多半年以后，之前安尼归抓来拢没安、哦、啊，真的很不错、哦，真的很好，
0: 真的。那皮啊吼，皮啊啦，安尼包睡觉层层
1: 掉。哦，做干苦的呢，
0: 做干苦。
1: 规工唱个皮水安尼，跟那安尼个太阳倒的安尼。
0: 哎，对，阿伟欠刚好平啊平康靠家都破皮拢、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我是不是每天可是几天就来一次？阿金嘛，哦，就顾龙博啊，哎、欸，真的蛮好，
0: 真的哈、
1: 哦，
0: 还用肩甲前通真正，打地就大家吼，肯定来吃。
1: 阿姨讲我要去做志工，阿、啊、我那大老阿姨讲你要去上班，我说我70岁了，我上班，哈、啊，看没出来，看没出来，哦，好听的我说。
0: 哎，这两行姐姐吼，皮肤真正，
1: 我讲、欸、真的
0: 嘞，我那不话吼，伊嘛甲我讲吼，哎、欸，伊姐姐吼，真正迄面啊吼，真正
1: 给。很亮嘞、欸，
0: 很亮啊！
1: 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70岁都还没有那块情况嘛，哎、欸，真的是无价有波比啦！
0: 哎呀、啊，对、哦，真的很
1: 多用啊！那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1: 是精神也很好啦，很快乐这样子、啊。
0: 哎，对，哎，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嘞。
1: 哎，对，嘿，好了，彩真出品品质有保证啦。
0: 哎，对，彩真出品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1: 太老贵嘛，喝价的行嘛，喝
0: 了。好，谢谢志怡，谢谢，感谢哈。产品好的就是好的啦，哈。来啊，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以上广告，感谢。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两粒两粒斯洛基，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无问题，吼，绝对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办宴会活动哈啊嘛，真侪哈新同学来加入，新同学伫只在这里哈，甲咱咧报告一下哈，伫咧食啊，拄头啊咧食，也是讲咧哈，你有一寡咧老毛病、老症状，有人甲我讲，在真啊，我今日哈食咧哈，迄个两三冬啊，是安怎，也个会咧哈喘气，也个咧哈会加开酸痛，无唔对啊。哈、哦，咱年纪哈愈来愈侪，阿气都会未通，搁再来哈、哦，你即个个通过了后，咱经过着呢哈，这个啊季节啦、时间啦哈，有可能搁会脱掉的无会哈、哦，绝对会，绝对会，你的整个神经各种啊、这个机能，那是正常，就是会啊。你也看，咱厝内底呢，水管个通通的。马桶甲通通诶，伊感觉会脱掉诶，会脱掉诶。你涂骹甲扫扫油油诶，已经足清气啊！你明仔载你搁甲扫，同款有涂沙粉啊，同款会垃圾，迄着甲咱诶气味吼，同款诶道理吼、哦、啊，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吼、哦，这个概念一定爱有。所以呢吼，伫遮伊若咧喘气。伊就个个会加开吼，较酸较疼小块，迄不要紧吼，迄个化灰化物创金咯。好，阿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啊，产品被上门高管叫回做文，包括着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财政呢吼。啊、拜托一下，好、啊，拜托一下，啊，我未主动卡电话给您，但是呢吼，您若食好，食好，一定爱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好，都这样呢，因为呢，吼刷卡，哈啊，恁拢知影财政的个性，哈，唔是恶劣的话，我正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好，阿你甲咱嫌的，我嘛是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哈，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安尼，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哈，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因为呢，吼，我未讲啊，咱这班呢，避开做。在见证的时阵，我就是呢，吼，针对这一方面，吼，阿哥开始，吼，改伊啊，这里放大，吼，佮改伊呢，吼，夸大。我拢总是呢，吼，和咱一班的同学改避开讲，有的人甲我讲，哈，阿财真，阿你咧做节目，卡拢无讲，吼，咱的节目你一定爱认真听，因为呢，我要讲的，就是一寡观念，啊，产品会好，需要恁来讲。卖讲呢吼，家己咧介绍，啊，家己讲甲偌好都偌好，这呢吼拢不对啦。咱做人吼哪好是爱哄娱乐啦，哦，迄个人做人真好呢，迄个人做人真凊彩呢，迄个人呢吼安尼呢吼哦足好斗阵呢。到有人出来甲讲吼，我做人足好个呢，我是一个大善人呢，我是一个大好人呢，吼，我是一个足好斗阵个人呢，我是一个吼足阿萨利个人。到有人安尼讲无吧，吼，就是爱好人呢，甲咱娱乐，唔是家己吼伫遐老迄落啥，迄落老王吼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爱好恁娱乐，唔是我家己娱乐。啊，我要讲个。好、哦，就是一些观念的问题，参照呢，吼、哦，咱这班呢，吼、哦、有过来呀，过来的吼，都在讲吼，伊的迄、那个啊结焦的问题，食起来呢，吼、哦，有哪真好安尼，啊，拄只刷卡，哎，有人在搞我问啦，吼、哦，伊产品已经有哪食有一段时间啦，啊，但呢，吼、哦，伊讲伊是。不是膀胱结石，他是呢吼胆囊结石，吼胆囊结石。哎、啊，就咧讲吼，哎呦，啊，我呢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呢，啊，我感觉未食真呢，因为呢吼长足疼的，吼啊，我甲讲袂要紧，吼，因为我做生意呢吼就是虽然啦，吼虽然，吼啊你若
感觉讲吼，你袂合吼，啊袂合，无你就甲咱的小姐讲一下，吼，啊，好小姐来甲你处理，好，咱的客服部来甲你处理。今天要讲的，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咱的吼爱有一个观念，你无食吼会不会痛？就跟咱参照讲好，你呢吼啊袂食我的产品进前，吼你嘛是有咧结石。好、哦，有咧结石，我拢甲伊讲，食我的产品呢，唔是讲哦，食只哦，爸爸未生，还是食只吼，敢那神丹呢？吼、哦，我拢一直甲人讲，世间绝对无神丹，啊，食药吼，食、哦、健康食品，拢总爱有基本的常识概念。你个医生药啊，吼、哦，你个中药嘛，同款，你一定爱有观念，一定有概念，你食袂呢？吼、哦，啥咧胡乱食，对无？你呢？吼、哦，还未发觉讲。结石进前，你拢食饭呢？啊，你敢会讲？哎呦，食饭会结石？啊，无我即马开始拢卖食饭，我食饭袂合。哦，没有这一回事，哦，没有这一回事。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你呢，吼、哦，爱了解一下，吼、哦，因为呢，迄个大结石，结石看是呢，吼、哦，拄啊好，落啦，都啊伫迄个胆囊遐，迄个啥胆管遐。爱到会点到会疼，啊，结石疼开始真正有够疼的吼，悲从抗笑，迄、那个吼、哦、真正咧冻袂掉，迄疼开咧吼，唱歌啥咧吼，一直流，所以咧吼、哦，我要甲人讲，这就是咧调整着体质。那为什么你会结石？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毛病？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啊，结石有遗传无？会啊，也会啊，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咱食诶，吼，甲厝内底诶人拢总共款，生活作息拢差不多，所以呢，吼，他也有呢，吼，啊，后天诶关系，后天吼啊所带来诶，要呢吼让大家明白的一点，毋是讲呢吼，因为你食啊未合，吼啊长只牙较会疼，因为呢吼，那真正未合，你食遐尼啊久，未合就未合。没哈就没哈，啊！食饭买破病啊，吼！啊无，咱拢买食饭好啊，吼！因为食饭食食的吼，嘛破病，嘛感冒，吼！食饭食食的呢，吼，对眼嘛艰苦啊！从此以后，咱大家拢买食饭，开玩笑，开玩笑哈！就是讲吼，咱在开钱的时阵，吼，买进前爱想何详细，考虑何清楚，较袂去开着冤枉钱。啊，既然呢，吼，那买那吃，咱来了解，来了解到呢，吼，这个道理，爱了解到呢，吼，咱的身体机能，这个是呢，吼，每一个人，吼，都跟他参照讲，好，咱出门，吼，要开车也好，要骑摩托车也好，咱爱去考驾照，为什么有这么多交通规则？为什么呢？吼，咱咧考驾照，爱有遮尼啊侪交通规则，这拢是必须爱知影。我唔是讲一定咧，吼啊，你听我的节目，啊、一定爱搞好买，吼、啊，一定爱安怎样？我要互咱了解，就是讲，你咧食药也好，你咧食着咧吼保健食品也好，啊是你咧食中药也好，真正咱咧爱有基本的智慧，吼、哦。基本的常识加知识，好，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什么是真爱？

0: 好，啊，你明仔载，好啊，好啊，哈、哦，有啦，拜六拢有送，哈、哦，好，啊，你明仔载就5000给你，哈、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哦，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来，哈、哦，啊，即马办宴会活动完，哈、哦，那要订，咱就剩来，哈、哦，四桌的，哈、哦，四桌的，两罐，哈、哦，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安尼，原价6000块，犹太。5000，犹太5000，哈，啊，即马要办宴会，哈，我们就没办法啦，哈，已经啊、活动结束了哦，哈，活动结束了，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这里清会。好、哦，为啦，哎哟，食清火油通火炉诶，吼、哦，降火压，吼、哦，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要甲咱讲诶，吼、哦，比清火油通火炉阿个较重要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哎，财政。
0: 嘿哟，
1: 我问你哦。
0: 好啊。
1: 那个像人家说有那个甲亢可以吃吗？
0: 甲亢哦，甲亢没问题呀、啊。
1: 没问题、
0: 啊。嘿、hey, ，不影响。嘿、
1: hey。怕会吃会影响它。
0: 不会，不会影响。嘿、hey, ，
1: 因为我有吃甲亢的药，
0: 哎、欸，没，不会，不会，嘿、hey, ，
1: 不会啊、哦，
0: 这没影响到，因为这商品就损的呀、啊。你看哦，在做那个化疗的人哈、哦，这价都拢无问题。
1: 可是我看那个，我昨天在看那里面的那个成本，有一个怎么说什么甲亢的药，
0: 好、哦，没价没影响到呢，
1: 没有，
0: 嘿，没影响到，你放心。
1: 有，我只要跟他讲野
0: 用
1: 野油啊。
0: 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哦。哈、哦、啊，但是咱那咧不论讲食西药还是食中药哈、哦，一定爱家隔开。咱讲的有时间，你就家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哦，至少爱半点钟起哩安尼。
1: 哦，哈、哦，这样子。
0: 嘿，对对对。
1: 啊，可是我每，可是哎、欸，我早起只食菜咧啊我。
0: 不要紧啦，
1: 几点要吃？
0: 还不要紧啦，我讲吼、哦，你就看你啦，看你几点要吃，啊，你就一天一改吃有三改会记啊，安尼就好啊，吼、哦，啊，你像人话。哦，我咱袂使以一个吼例啊来讲安尼啦吼、哦，咱有诶吼、哦、是迄落食专栽诶吼，啊，咱家嘛有迄落啥迄落师傅啊吼、哦嗯，他们也在吃，因为咧吼佛祖路又无分错菜，咱是你也讲好今仔日去食素，我透早白开我就要甲伊咧吼食肉、食鱼、食啥吼，安尼就袂使，因食物有做侪取代嘛吼、哦嗯，啊，你若要顾身体，要顾身体，伊就是无分吼、哦，咱咧讲吼。啊，佛教内底吼有三净肉，我足久无讲啊。三净肉，伊咧抬的时阵，咱无看到；啊，抬落会哀，咱无听到。吼，啊，佮为这个物件，唔是为着你，吼，看到你讲可比讲，哎，我着去恁家做客，啊，你来吼，赶紧的，我来抬一只鸡，抬一只鸭，吼，为着你抬起，安尼拢算数的三净肉。
1: 哦，是哦。
0: 嗯。
1: 以前我有诶啊，做啥物？做低血糖啊。
0: 哎、
1: 欸，我吃你的药、喔，还有一次，诶，低血糖嘛，吃个呢。
0: 好、哦，哎、欸，迄个有那有迄个条件开安尼去。
1: 我知，我就甲你讲，我迄阵啊，都神经都爱甲你，都甲伊，唔知较无营养是啥物，我也知伊就。
0: 欸
1: 给你
0: 站
1: 起来，
0: 嘿，没，我讲，咱吼这两项吼，他有
1: 啊，我即马我来骑车，我拢足惊咧，我骑好多摆，我拢足惊，我第一届就是个低血糖加骑起来，我唔知啊，甲长戆戆个。
0: 低血糖吼，低血糖就是吼，你个迄个啊，空白吼，腹肚伤过空，无食物件啊，所以他的血糖会降低。啊，咱这两项咧食，伊会当双向调节。纯讲吼，高血糖的人咧食，伊会当优解；啊，那低血糖咧食，伊会当甲咱调整开安尼。
1: 哦，是哦。
0: 嘿，对。
1: 纯讲奇怪，怎么又来了？哇，我足惊
0: 咧。嘿，无低血糖吼，咱就是讲吼，巴肚袂使吼空伤过久啦，就是没有吃东西吼太久，它会造成血糖降低。
1: 哦、嘿，
0: 对，啊，你若有低血糖的人吼，你就是身边扎一个糖啊，
1: 嗯，
0: 扎一个糖啊，你也感觉讲吼，
1: 伊要站起来，
0: 一下尔，嘿，是
1: 啊，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吃的那个，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嗯，
1: 就是给医生本来是无一种代志啊，
0: 嗯，
1: 起码去医生调节，叫奇怪，那我种。低血糖的，
0: 那种，我跟你说
1: 哦，不是，我做医生的呢。
0: 对，我跟你说， 这就是吼、哦，咱咧讲诶，你药啊吼，像咱一班的同学咧问我，拢会甲伊讲，你的血压正常，你著甲医生讲，你要调整你的迄个血压的药。像恁高血糖的人吼、哦，你的血糖啦稳定，你著甲医生讲，讲啊来讲啊，我即卖血糖拢稳定稳定啊，把那个剂量，把迄个剂量吼调较低安尼，
1: 啊无就袂啊，
0: 就袂啊。
1: 是啊，我都想讲，迄阵啊都袂啊，就变成医生伊家调较悬。我咧，即阵啊，我一届都忽然间搞迄落话，我惊死，我讲我唔捌伊安尼代志咧。
0: 啊，因为吼、哦，你本来吼、哦、都正常啊，对无？因为医生的迄个降血糖甲保健食品无同款的所在是，保健食品用调整的啊。医生的药我直接跟你讲了，哎，本来吼是你本来高血糖降落来，拄我好点无？啊，你即马你的血糖拢平稳平稳，拢正常啊，一个降落就伤过低啊。啊，所以你
1: 应该，我阵啊无迄西药，拢一直控制袂迄落落来啦。啊，就一直管啊，这血糖就这测血的就不会啊。测那个手的，啊，这每次都。多六，不是六就是五哦，我气死了！
0: 哦，
1: 怎么都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子、哦哦、啊？自己的那个我们的药有稍微降、哦、
0: 对啦，对啦，嘿啦！我讲吼，这两行在吃，拢唔免问，啊，你就轻轻啊加吃，伊吼调，伊就该调加吼，和咱嘞吼会当平和安尼。
1: 哦，是哦，我
0: 达到一个平衡。
1: 定位那加工。那忽然就给他这个降到哎呦六十几下，我
0: 吓死！因为你迄个降血糖的药哈，伊的剂量伤过高啊！你去你甲医生讲，你讲吼啊，我你不要说吼，叫伊剂量用较少，因为医生吼最怕人家吼挑战伊的专业哈。你就跟他说啊，我即马吼血糖吼拢已经吼差不多偌济平稳啊，医生，敢会使甲我调整一下药啊？那医生就会帮你调了。
1: 哦，
0: 嘿，你唔好甲讲啊！我即马安尼吼，你甲我调整剂量较少，伊会感觉讲啊，你挑战我的专业啊！咱讲话爱有一个美感，你甲讲啊！我即马呢血糖吼拢偌济吼啊，糖化色素、血色素偌济，敢会使拜托医生甲我调整一下？那医生个啥意思啊？那我们尊重他，他就不会生气、哦。嘿，对、
1: 啊，哎，讲就惊伊生气，我都无啥甲伊讲
0: 咧。啊，但是无啥敢讲，你一开个你就甲接，你的血糖降低啊。
1: 哦、
0: 所以讲吼，咱讲话吼，就是要一个技巧性啊，你啦，吼、哦，好吧，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哈，啊，等你加卡，这卡等你不用花钱哦，卡等你不用花钱哦，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九哈啊，0800的卡电话都是由着公司来支付。要送门也好，好参照这好、個，咱也无讲。我爱恁伫节目内底问，好在节目内底问呢，好讲出来，咱两个人会对答，会当好呢，好千千万万的人听到。哦啊，这样子呢，你就会觉得说，以后呢，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啊？安尼在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来关梁太太，
2: 来铁佗啦，
0: 好、哦，来铁佗，各位来铁佗啦，
2: 我明仔载要来铁佗，我今仔日来回收着，明仔载要来铁
0: 佗，明仔载搞我迄两行个早出门，对不对？嘿，啊，你明仔载要对铁佗啊？
2: 要来白沙屯哥来马蹄妈呀啊北港要来三位
0: 哦，好，迄个妈祖有保庇妈祖，
2: 迄今仔日明仔载要行较平咯，
0: 嘿，
2: 无爬山。
0: 对啊，啊你看迄天我都在甲你讲呢，吼，即嘛即是不是？你阿未食我的产品，讲你拢阿个无啥会行，
2: 萎缩啦，
0: 系啊萎缩啦，啊即嘛即。
2: 了啊，卡迄路起来啊，
0: 嘿，肌肉长出来哈，咱的代谢也好，咱的身体啊，用卡个有那个减会行，嘿，系
2: 啊，
0: 好，甲你恭喜，
2: 甲你恭喜人，
0: 哦，等你哦，你要甲我恭喜人，爱等我哦，
2: 我来恭喜你来，
0: 好，来，好来，好，
2: 来，用苦桂风，
0: 嘿，
2: 做好食，
0: 哦，南苦
2: 瓜，我用苦桂风，
0: 嘿。
2: 人哦，阮孙仔转来讲，伊要食苦瓜风。
0: 嘿，
2: 我南竹孙仔南迄落葡萄酱啊，南迄塑料内个红烧死嘞。
0: 嘿，
2: 阮孙仔讲，阿妈我要去买，
0: 哦，
2: 我去等。
0: 哦，食甲吼，佮透着对话啦吼。
2: 长猪六条。
0: 哦，猪猪六条哦。
2: 嗯，
0: 好，我唔一卡足大卡，
2: 我卡足大卡。
0: 嗯嗯嗯，
2: 我在所内爱拢食素食啦。
0: 嘿嘿，
2: 啊，拢会客顿。
0: 哦，你讲你讲，拉拉哩，
2: 拢会客顿。嘿，拉拉哩，拉拉。
0: 哦，拉拉哩，拉拉吼，煮啥物拢好食。啊，我有哪甲你分享一个，我昨昏吼买一个迄种人个平湖的迄落海菜，迄个绿色的迄有无吼？啊，甲买一个，啊甲嘿，甲买一个木拉鱼吼。啊，我讲怎啊吼，淋咱兜的拉拉哩拉拉的淋落吼，啊加一点点啊胡椒盐，啊淋一点啊葱啊煮，啊然后话我食三碗。
2: 哎，煮汤的都好吃，哎，这味有那袂歹。
0: 真正。好，迄搭咱
2: 伊个，我家咧食，我那煮安。
0: 嘿，对。
2: 啊，如果因转来爱食素食，我就爱煮素食。
0: 系啦，不要紧啦。好，嘿。
2: 不要紧。
0: 嘿，哎，哎，
2: 对。两下转来，转来。
0: 嗯。
2: 这个买了啊，就转来啊，就讲要食素食啥，就甲我讲，我就甲煮个
0: 只。对啦，对啦，连讲我也去吼，你凊彩煮，我就凊彩食哈，
2: 吼。
0: 我做个脆豆的呢，嘿。好啊，祝福你旅游愉快哈！
2: 好，
0: 再见，好，拜拜哈！来，这吼你也看，就敢那参照呢吼，一家伙啊人同款，一家伙啊人同款，咱会当呢吼讲天说地啦，哈！啊，都大家呢吼分享一下安尼，生活点点滴滴。啊，身体上，吼，啊，咱嘛来分享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啊，借问诶，你敢有做过嘴暖功德啊？那阿妹人，吼，彩珍，哦，甲咱咧啊，拜托一下，上山做嘴暖功德，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一定有老好运。爱给你，吃好，私底下到时候报到公告哦，谢谢。

0: 进攻歌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1: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看好了，因为我甲即卖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无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药，爱有这种人性吼。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听了了，阿即卖改善安尼，阿个有其他无？
1: 我顶间我都捌，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定，就是我讲。我的髋骨刚才就在刮疼啊，刚那样哦，对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1: 哈、哦，嘿嘿，好很多哎。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来我夹工，
1: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1: 嘿，咱安尼卡刀舞吼。还赶快走路会疼，
0: 好、哦，都有减轻你的那个疼痛感，
1: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1: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哈、
0: 哦。你讲好汤头安怎？
2: 好汤头，加了迄个煎蛋有无？煎高山茶，煎蛋高山茶，我家己煎的哈。哦，安尼拢无盐，无落盐，都无落面，所什么也拢无落。好、哦，啊，就是。好汤头安尼个坑一堆啊类哦，系，好有够好食，
0: 就好食啊，
2: 我拢规盘拢食了了，
0: 不是单食煎两两吼，你看，迄个火锅啦吼，咱唔免阁控迄高普林，即嘛吼，火锅加用好汤头做锅底，
2: 对呀、啊，
0: 好好吃，养生好吃，阁会当食食品的关
2: 闭。前恁两工啊吼，我伫控迄个油吧。啊，控迄油吧吼，我啥物都无控，是讲伊有来控油吧，迄种诶油包嘛吼，啊，但是我无淋面素，豆油，啥物货拢无淋，都淋这
0: 好汤头。
2: 哦，阮诶囝讲啊哪呢，特别胖胖会食吼，用胖会食吼，我会甲我春呐，啊奇怪，啊这边安尼，迄个油吧，搁淋一丝仔面落去吼，啊搁淋一丝仔青菜落去，啊拢食甲光光。哈哈哈！哈哦，够赞嘞！
0: 所以讲，我讲喝汤头就是灶卡的魔术师，含万煮起来，赶快煮出来嘛，是美味可口，对不对？嗯。
2: 啊，尤其是咱的你这广告时间啦，吼，对啦，吼。像我暗时啊，拢困未起，嘿，是吗？足好困，吼，一起到天光，
0: 吼。啊，你食啥爱讲讲？
2: 啊嘛是迄个二十味的，海王精加清汤啊。啊，皮肤吼、哦嗯、变好，变水啊！
0: 吼、哦，是。
2: 你把去外口运动走路吼，大家拢讲啊，你好喂，你那逐天看拢无同款，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变到迄皮肤遐尼啊水安尼啦。
0: 嘿，愈来愈金色。啊，我讲咱人真正吼，人讲面相，你的面啊金，运气就好，福气就到。
2: 对啊，对啊，所以讲吼，人暗时爱好困，
0: 是
2: 啊，排便爱好排。
0: 嗨，谢谢君玲姐。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
3: 我阿未食未惊，惊未啥惊。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食了无？啊，会当惊出惊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好棒！
3: 我会当惊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咧惊。
0: 好，你即
3: 晚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嘿，啊，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诶，伫窗外咧。
0: 哦，安尼哦。
3: 啊，所以我真正出来无。嗯。啊，拢惊半点钟。好。拢惊头甲八点才转。
0: 嘿，梁太太，你也想讲吼，啊，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啊，无啥会惊。即晚食安尼哦，会当惊半点钟。你有感觉讲才？真的介绍，你有感觉财政介绍海王精神通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3: 是啊，未歹啊。
4: 谢谢，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都叫咱梁太太多讲，你有听到无？哈，进前呢，就安尼无啥会行，行半点钟就欢喜噶。阿金嘛，哈，都叫多就啥？财政啊，今日哦来佚佗哦，嘿啊，要去嘞哈，家人去拜拜。会走会走就是福气，不走不走就真晦气。会走会走真正卡手溜溜，咱要走东往西拢会当自如，要久啊久的路，要走啊走的去吼。啊要啊啊的路，人就是安尼的价值吼，人就是安尼的价值。卡行手行，爱用心命。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吼、哦！啊，从咱的主因讲的吼，煮食的哦，灶卡内底一定爱有咱兜的好汤头，好汤头 哦，对只，咱的梁太太都在讲哎，吼、哦，煮苦瓜汤，什么打很好食。昨啊，吼，我买迄、那个海菜，哈、哦，那个嫩海带啦，哈、哦，还剩油的黑、那個，绿色的黑、那個，哈、哦，阿都改买一个布拉鱼。啊，迄个三界用一寡葱啊煮落去，吼，啊淋一点啊胡椒盐，吼，啊咱兜会好汤头，安尼落去，哎、欸，真正来清清啊，清清啊，无负担，吼，安尼食，我昨吼打一个吼海带布拉鱼汤，吼，你也去餐厅买，足贵的哦。齁、哦、真的齁、哦、我捌去食齁我爸爸我妈妈去食齁就是安尼用齁不然去个不用从我喊你阿姐咧齁安尼一个小网工齁、哦、小网工马爱咧200块咧齁、哦、200块起跳嘿唔是一大餐厅齁、哦、都一般的迄、那个热炒齁、哦、小吃而已一碗安尼都有那爱200块啊咱家己买回来煮齁、哦、真正。用都是用最好的没染到盐味素咱到会喝汤头甲倒咧。好好吃，好好吃，哦一西，哦一西，好来，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煎，买青汤，买好汤头，电话加卡，以上广告，感谢。

0: 谢谢，来哈，咱这卖人就是呢，山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那来就先到《西游记》哦。嘛是因为三哥，你的血糖控制无好，你的血压控制无好，所以呢，吼啊，一般咱来讲，吼，清血油、通血路，啊，要降血压、降血糖有重要无？这重要。那你比呢？降血糖、降血压比啊。这个较重要诶，就是咧血管的弹性，会更诶弹性。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唔是高血压症诶中风，糖尿病买引起着血管的病变，产生着中风。所以咧，会更就敢那亲像树林同款，树林那是有弹性，你就唔免惊。树林若放一个久，伊氧化无弹性，你话以为劈一个？啊，就登去呀！就敢那参照咱的血管同款呐，好，就敢那参照咱的血管同款。那嘞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血管会登脆，迄就是敢那树龄放了伤过久。所以呢，吼，你要做诶，不只讲嘞，清血油、通血路呢啊，爱好血管有弹性。为什么血管需要弹性？最主要就是安那爱承受着心中吼。受伤到血液强大的压力，心中就像像一个碰扑，一收一放，一收一放，碰碰碰碰碰碰，他在伤收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压力。你看我们的那个碰扑，如果你在抽水的时候没压力，现在比较少看到那个什么，那叫做什么碰扑啊，以前我们老一辈在园里面都有碰扑啊，要加水，加水才好淹到田园，对吧？所以呢，你看那一个碰扑啊加下来的水啊，哦，很强的，它不像法度把水送出来。相对的，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中也要有力，这个血液在受伤的时阵，吼、哦，正有法当来爬出来。啊，这个受伤要爬出来进前，伊会经过着咱的血管，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无伤过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会造成嘞，吼、哦，主动脉剥离，啊，是讲嘞，吼、哦，血伤过流，伤过渴，它伫脑部叫做脑中风，它伫啊，这个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啊，那嘞吼，目睭、目睭中风，耳啊、耳啊中风，有没有？有呢，哈、哦、啊！以前咱还叫中风，就是呢吼，鼻梗、脑筋啊，即嘛吼，咱会愈来愈清楚，哎，唔是呾啊，这个脑会中风俩，吼、哦，目睭啦啊，咱的这个耳腔啦，吼、哦，啊是吼、哦、胃啦，吼、哦，有血管的地方都有可能中风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秋云姐。
2: 喂，蔡俊。
0: 喂，
2: 我两三工前拢唔敢甲你卡电话。
0: 电话变变个拢唔敢卡吼。
2: 哎呀，都唔敢来卡，啊，即嘛就是上完退了啊，卡，伊就较用啊，我就甲你卡。
0: 好啦。
2: 啊，我吼，那十几十个月啊，也过安尼。哦，要真哦，三四工前哦，哎，仲要袂行呢。
0: 啊，我讲个，迄涂骹扫扫伊个卡垃圾，啊，佫刷入去吼，气候的关系。因为即马吼，你啊你，那你又爱禁无声啦，啊无叽叽叫呢，嘿，那你又爱禁开，啊无吱吱叫安尼啦，嘿，
2: 对啊对啊，嘿，
0: 好，啊个继续哈，免惊啦。
2: 啊我吼，嗯，我买楼卡呢，都不是，啊又咩袂行呢？
0: 啊，
2: 哎呦，啊等完出边啊，我啊真系闲啦，嗯。我都唔知咧，唔知是食迄物件咧反
0: 应。啊，那反应过了，你
2: 是、哦、反应遐严重咧，顶下是拢大大反应，反应安尼尔吼。
0: 嗯。
2: 哦，即个讲遐严重。
0: 啊，啥物事？哎、啊，
2: 即马四三四工哦，一工拢食四顿。
0: 吼、
2: 哦。两粒拢食四顿。
0: 安尼反应过了，继续好啊，对不对？
2: 天啊，只只咧啊，明啊，一工食四，食三四工诶，一工拢食四顿。
0: 系。
2: 啊，只只咧。干啦！今仔日就靠近
0: 啊！
2: 哦，要真哦！
0: 啊，我迄气啦，喘过吼，下尾好，下尾爽啊！
2: 不是，迄气汗，迄个肉吼，直接流皮吼。
0: 嗯。
2: 啊，我是讲唔知一回去大， 啊，去年一条烤鸡伊就甲食，我伫咧甲伊新妇讲，可能是食迄烤鸡是有冷的关。
0: 会哦，近路近路吼，但是若较冷，紧嘛会呢。哎
2: 呀，会早咧食了，加少食，我今嘛讲十四顿呢。
0: 对啦，去啦，穿过就无问题啦。
2: 哦，唔好，哎，迄只是反应，反应无遐尼严重啦。
0: 迄个邱英姐。啊！你反应的时阵，你就讲啊，听到合要好，合要送，长痛不如短痛。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听到合要好，合要送，伊讲无，拢无送。
2: 让我袂惊，你要去做本事，
0: 让我袂惊。你看邱英姐，咱人身体吼，真正足奥妙的。迄个喘气的时阵疼，啊，若疼过就加足流利啊，加足轻松。
2: 嘿啦，啊是讲食的是无偌久，豆豆反应都无遐严重啦。啊，这个够严重诶啦，
0: 因为有当时吼，伊反应迄个打你他较严重，啊有当时是侵占诶，咱的气血吼有哪有分侵占诶甲侵占诶，啊所以讲伊若反应到遐有当时，
2: 啊我食几十个月呢？
0: 哎呀哎呀，嘿。
2: 食骨头啊！你好，
0: 系啊，会啦，拢会啦。
2: 我咧新妇食以后，逐工转下来问，啊，我是咧讲吼，实在是体重了。我想我吼，今嘛最近肥十公斤咧，我本来54哦，今嘛57咧。
0: 哎呦，较重有哪会咱的承受的压力会较大。
2: 恁今妈妈一直叫我食物件，安尼拢硬叫我食，讲叫我食，毋是叫我做，拢叫我硬食。我讲无爱，今嘛拢无爱，拢要减啊。哦，那减啥啦？
0: 系啦，
2: 啊，无体重先。重哦，伊脚骨哦，较袂记得啦。
0: 对，
2: 我讲，我本来53、54哦，上最歹55咧，即摆57啦。
0: 哦，安尼佫减一两公斤啊，就好啊。
2: 嘿啦，
0: 我那唔要伤瘦哈。好，谢谢邱英姐。
2: 嘿啦，我想
0: 甲
2: 你讲
0: 着，
2: 你听
0: 讲那
2: 遐严重
0: 啊！哎呦，我讲咱遮阁有人，迄十波人听讲，伊目屎拢要滴落来啊！迄喘气真正有够疼。
2: 系啊，
0: 系啊。
2: 迄袂行足艰苦呢。
0: 对啦，系啦。
2: 脚吼一定爱顾好，顾好哦。
0: 真正。
2: 系啊。
0: 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再见，拜拜。
2: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哈，真正。咱这班呢，哈，我邱英姐。啊，邱英姐呢？吼，真正伊讲吼，以前啊，吼，有那食有够侪种啊，迄真正呢，吼，食有够侪种啊，姐姐呢，吼，财政介绍这两项哦，20个加零下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看吼，虽然是这样子，你要看吼，敢那亲像多年的好朋友，麦子的同款。啊，这就是呢，吼，信任、信用的挖可进，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免客气，电话甲卡哦，哈。

0: 哎，到这来哈，咱新同学在问讲哈，啊，财政，你最近在讲什么会？什么叫做啦啦哩啦啦？啊，咱这班的同学哈，这个职业哈，啦啦哩啦啦。啊，简单来讲啦哈，你煮三顿，一定爱淋盐味素对不哈？啊，咱这就是呢，你唔免淋盐味素哈，直接就是呢哈，取代着盐味素哈，淋咸酱用的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是。
1: 哎、欸，我要好汤头。
0: 哦，好。
1: 哎、
0: 欸，
1: 那个是多少钱？
0: 嘿、hey, ，一千块三品好不？嘿、hey, ，一千块三品哦。
1: 哦、hey, 啊、我上次在那个药房怎么一瓶500、
0: 欸、你买一瓶500按、啊、买两瓶、oh, 送一瓶嘿
1: 我按你按你好
0: 嘿对
1: 下面几人耍
0: 明天再和你修
1: 哦、oh, 好早上哦
0: 好早上 OK 没问题哦哈、oh,
1: 好好好谢谢、哦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2: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今日中部遇的人得利的林国清，得利的雪莉旺，率领翁光耀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昨看到一篇，未歹。这篇就是咧讲咱热人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是谁？咱刷小姐叫阿满姐呀，阿满姐呀吼，嘿，不该叫小满好啦吼。哦，恁阿满姐也足久无甲我卡你啊咧吼。好来。诶，长喜5月21嘛，哈，是咱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所以今仔日嘛拢算啦，反正这段时间哈，拢是算小满哈。诶，小满，听起来就是一个节气哦。我跟你讲，古早人智慧，你听看麦哦，咱看一篇，觉得诶，又有另外一种的体会啦哈。在咱的24节气当中哈。